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00。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健身，暑意浓，此时绿树浓荫，天高气爽，明媚的日子正向我们飞奔而来。再往后，日渐长，夜渐短，甜蜜的事情有一大半都发生在夏天。你准备好迎接所有美好了吗？今天我们听一场属于夏日飒爽的雨，这是苏轼的《6月27日望湖楼醉书》。
1: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在夏天里盼一场雨，盼一场清凉。这个夏日，苏轼游览西湖，突下急雨。夏天的雨来得也快，走得也快，黑云翻滚，如同打翻的墨砚与远山纠缠。一会儿小船突然多了一些珍珠乱串，那是暴虐的雨点。一阵狂风平地而来，将暴雨都吹散。夏天的雨就像一个热情的小伙子，将清凉一股脑卸下，然后匆匆逃走。那瓢泼大雨带给人的清凉与畅快，让人身心舒畅。一起进步吧。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3: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呜咿呜啊啊，青春。
4: 哎，不是，我想问一下，我跳个舞有那么可乐吗？刚有一个朋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思思啊，你每天穿着衣服跳舞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虽然我没有动，但我肚子一直在颤，太好笑了，哈哈哈哈。我是正经每天早上是要希望大家可以哇锻炼锻炼，你甭管是手的锻炼还是四肢的锻炼，你就说咱起来早上起来有没有起到一个锻炼的效果，动了就行嘛，带动带动。哎呀算了，你们笑话我肚子锻炼，横膈肌干锻炼也算个锻炼了。有朋友说思思啊，歇会儿你喝口水好不好？哎呀，看把娃累的跳的女汉子呀。不会啊，人家跳的是一个爵士，你知道啥叫爵士吗？ Jazz yeah。 我的好朋友来了，我好朋友说思思你换把椅子吧，郭总你给我换一把吧。哎呀，这大家的，大家的，你换你也不好换，你知道不？

有朋友说，思思你跳的没有人家王心凌那种甜美可爱劲儿，多废话呀，不然人家是王心凌，人家挣那钱，我挣这钱呢，那是一个赛道上的人不？我要跟王心凌一样有这种甜美劲儿，一样有可爱劲儿。你不说了，今儿这个直播间绝对冲上上千上万人了。思思们，这些错在了这个这些设备好操作不好操作。我现在据目前不安全统计，我们面前有四台电脑。然后你知道前两天我哥跟我说，说思思你现在这个节目做的还挺好的，然后就问我说你们现在团队几个人，我说就我一个呀。他说每天放歌弄内容，还有包括所有的这个节目的前后呀，包括导播，你都没有配备一个吗？我说没有啊， only me， 只有 me， just me。 所以朋友们，有一些之前我不是给大家发过那些这个礼物的之类的，你没有发现我最近不太发了，就我一个人发不过来，我经常会发错或者发忘了，就 A 没有我给 A 发过去了， B 有呢但我没给人家发过。最近呢我就全部改成全是发钱，我就不相信了，东西哪有人民币好啊。哎哎，朋友们，谢谢大家，感谢大家啊，特别开心。啊，有朋友说都学废了呀啊，还有说思思原来长这么好看呀、啊，不愧是咱陕西女娃，咱们陕西女娃长得都很漂亮不舍，咱还都很有文化。我想去105，还要人吗？去了给你当搭子，你来。男孩女孩啊，跟我说一声。还有人说能不能用手机环绕一下，给大家看看不违规的情况。哎，这不是没事。我来看一下吧，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啊，思是思想的思，可以给你们瞅一眼啊，大概是这样的。那一台电脑，两台，三台，还有包括我手上四台，外边还有一个，能看见不？还没988直播间大。咱俩不说了，你能不能不要拉一个踩一个，你咋能拉一踩一呢？虽然你说的你是对的。朋友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8:10，咱们依然是稳驾慢行，几个字儿叫大家帮助大家。哦，哪个路段好走，哪个路段不太好走，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里面告诉我。有朋友说，我也是凯莉艳丽。还有朋友说，好吧。哎，好吧这个词你真的好敷衍啊，一下精准的敏感的戳到了我的雷区。因为你知道我的老公就经常会给我讲两个字儿，好吧。有朋友说你这一天手挺忙，对，你看我这儿，我前面这，我就像一个，我跟你说我像什么啊，我像一个 DJ。 朋友们，为什么管那个广播节目主持人那个时候叫 DJ 呢？你看，就是我有一个这好，然后我右手呢，右手不仅仅是要操作大家哦，我右手还要点一下，喂，笑声，掌声，机灵声，双轨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在操作。稍稍你要你左右脑不协调的话，你都干不了这个活儿。海鹏说你这手一天挺忙的，忙吧。听叔说啊，北二环东西双向车道行驶缓慢啊，这个路段呢咱们稳加慢行。还有朋友是这么说的，九梅故事说哪个路段它也不好走啊，那咱们是这样子，我们换一换啊，就是哪个路段现在目前为止好走的，因为8:11吧。今天呢是这样子，因为今天的状态呢相对来说肯定是比较难走一些，因为第一个今儿呢是最后一天，今天呢是中考的最后一天，然后再叠加上这个雨天天气，节后返工，周一的早高峰，就是四个 buff 全部叠满了，所以提示大家呢早点出门啊，今天的尽量不要迟到了啊，8:12你现在也慢慢晃晃悠悠的能来得及啊。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这位朋友说你这活儿机器人一时半会儿还代替不了。我讲实话，咱们现在是这样子啊，首先呢我前面有四台电脑，然后还有一个直播机，我要跟大家在做互动，然后另外呢我自己一个人需要掌管三轨，一轨呢是就是正常的那个轨道，它一会儿会正常跳播广告，然后另外一轨呢是像这样的就是衬乐，另外一轨呢是音效，他俩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每一天呢就这样播来播完你的播你们的，看完你的看你的，看你的看你的看你的看你的。哎呀，但是你们给我也带来。

一丝慰藉。你们说我这个活啊，暂时性的机器人啊，替代不了。哦、哎呀，八爪鱼，对对对对对对，八爪鱼，目前为止的状态呢就是八爪鱼。如果把这个直播设备往后翻一下，你就会发现我的手一直是这样子交错。一会儿 A 了，一会儿 B 了，一会儿 C 了，一会儿 D 了。我这边还有一个短信电脑，大家如果在这边回复的话，我还要点回去。哎呀，我们这行啊，一心得多用啊。哎呀，上辈太努力了，这辈子干广播。有朋友说再看一眼工作环境，工作环境太好了。就主要我是想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台子，因为有的人是这么说的，说思思每天早上我特别喜欢你播广播的时候，我希望你这样，你再嗑个瓜子儿，因为你有时候跟大家分享这些不嗑瓜子啊劲儿不够。我这么解释一下，我要是在这儿嗑瓜子儿，我明儿就可以不用上班了，因为这台机器啊它比我贵，上百万的机器，漏上点水呀、把机器那个叫瓜子壳皮儿啊什么你卡到里边了，好好好。把我卖了也赔不起啊。所以啊，有朋友说，所以你这事儿，你这人啊不专一。哦，我干活干的多了，我是八爪鱼了，可却怪我不专一了。你就说我哪条没做好吧，哪条都做好了呀。啊，有朋友说，听说今年的中考数学很难。每一年，哎，我记着我那年考试的时候，中考数学也好难啊，就中考在我印象当中要比我的高考还要有难度的一套题。但也有可能是那个时候中考我刚好特别喜欢那种偶像剧，你们明白吗？或者是那种小人书，我特别爱看什么麻雀要革命啊，恶魔在身边呀，那小子真帅呀，哦，就一系列的一步步名著在我的脑海里边到现在为止萦绕不去。如果我现在为什么是一个恋爱脑，都怪那个时候赖的，我跟你说。就你现在在想到那些标题，你都会觉得好羞耻啊，就那个时候怎么会那么喜欢看那些东西呢？就是我有一段时间是这样子，就老师在上面讲课，然后我在底下看。我那个时候我们那个班还是一个特别好的班，我第一次人生第一次考倒数第一。你都不知道回来被我爸打的呀，被我妈撅的呀，啊，然后整个就重新调整自己的状态，然后慢慢又考试，然后好好慢慢变好了，然后高中呢就越来越好。所以有时候允许人走弯路，那你允许这什么浪子回头他金不换嘛，对不对？有朋友说，思思你要放在现在你考不上高中，你以为我当年我就考上？没有，能考上咋考不上，大家都努力啊。还有朋友说那厉害了，倒数第二没去吗？不是，我只是有一个学期好像是初一还是初二的某一个学期考了个倒数第一。真的，我人生当中，因为我一直属于那种中游学生，就是中上游，比如说我们班假设50个人，我就基本上能到十几名啊，或者最多最多23、24这样子，就是最多到中游，好一点的就是稍好一点，但从来没有拿过第一，就这种学生。那一年由于看了小人书，我真的恨死麻雀要革命了，1、2、3、4还出4部。哎，你们有跟我一样看过这些的吗？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然后朋友说剩下的23到4人是请假了吗？就那时候没好好学嘛。哎，你们小时候有看过那些书吗？没有，那咱不是一个时代的。我小时候正儿八经看的，恶魔在身边，恶作剧之吻，那小子真帅，妈呀，花样少男少女，啥呀，这是现在想起来。然后我看的最文化的一本就类似于言情小说这种，叫这个人生若只如初见，是纳兰容若的一首词，然后拎起来又重新讲了一段故事，叫人生若只如初见。那个时候我觉得哇，好有文化呀。不一样不一样，整个人生是不一样的啊。钢铁是怎么炼成的，就我小时候应该看这种，这是我小学就特别爱看的。小文说我看过，那小子真帅，天使街23号啊。哎，你也没好好学习，我跟你讲。还有谁还有谁啊，这位他说这有什么难的，我小学语文数学双数第一，那不就是有手就会吗？
哎，我小时候都没有得过，因为我小时候上学特别早，我好像5岁多我就上学，就那个时候

大家都能上的那个情况下，就我很小很小的时候，5岁多不到6岁的时候上学，你想我17岁就上大学了嘛，21岁大学毕业，哎呀，多么辉煌的前途，今天走到这一步也很好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梦回大清，还有一个是初见一回，余生都幸会。这不都是偶像剧吗？什么海豚湾恋人啊，转角遇到爱，这如数家珍，朋友们。那个时候我就是珍藏了有很多碟片，然后从这个叫《仙剑奇侠传》开始，从仙剑开始，然后到各种各样的，就这么厚一沓沓。就那段时间我学习最差了。人生若只如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对，就是这个。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那时候太爱看了。还有一个说大长今，我看了很多遍。抹茶 Kitty 说梦里花落知多少，我看了好多遍好多遍了。还有一个龙日一，你死定了啊，我死去的记忆又在攻击我，龙日一你死定了，我看过，妈呀。那小子真帅，同期还有狼的诱惑，听听这个名字。但他是那个狼，就是那个狼，就是狼的诱惑，我小时候也看过。哎呀，这几个我都看过，我的天哪，我的老天哪，我那个时候啊，就我脑子就被那个时候带坏的。我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有一段时间啊，就是一看这种偶像剧特别多，我就是个恋爱脑。甚至我觉得别人很优秀怎么样，我觉得他不过就是女二啊，因为那个小时候我们看的剧里面女二都很优秀。就是当你看到生活当中别人比较优秀的时候，你心里在想说，那又怎么样啊，他不过就是比较优秀而已啊，那又怎样啊。然后当自己觉得自己很笨，就不小心把我小时候容易忘算盘，或者是把什么东西头啊磕磕碰碰之类的，我就会觉得啊好可爱。他优秀怎么了？他家世好怎么了？他聪明好怎么了？他学习好怎么了？他品学兼优又怎么了？他有我善良吗？他有我笨吗？他有我可爱吗？真的有一度我都是这样想的，就是有时候我把自己的头坑到泼到那个桌角了，我都觉得哇我好可爱啊。现在想想好傻呀，妈呀，我的，哎呀，我的脑子都是那个时候看这些剧看这些书看坏了，我跟你说。你不说我还不知道自己看过这么多，对吧，我们小时候真的看过很多啊。今天学院风是的，蓝色生死恋看过，怎么没有看过蓝色生死恋，浪漫满屋，那个是金泰熙演的对吧。看过看过都看过。他有我游戏打得好吗？那小时候我真不爱打游戏，就你们都玩那个什么 QQ 挖菜啊，还有偷菜什么的，完全没偷过。还有上几级几级，我现在连我 QQ 号都忘了。就是我小学是属于那种特别努力学习的，高中呢属于非常非常努力学习认真的那种，但是到初中的时候就不知道怎么，人生就是人生有时候也是有一个叛逆期的。就在那个时间节点吧。有朋友说是不是因为电台的你们看的都这样吗？还有人说我现在至今，哦，我知道你说的了，孔慈你不要离开我，方圆雄霸天下，你就说我哪个方言没有涉猎过，天下第一，不要做谁的天下第一，只想做你心永远的唯一，能不能有这种荣幸。看过拿捏，我甚至那个时候小时候把天下第一的那些就什么台词倒背如流。我那时候多爱上官海棠呀，什么归海一刀啊，我现在这讲起来也怪怪的。真的那个小时候特别喜欢海棠那个角色，直到后来就是叶璇做了很多莫名其妙的事情，我对他永远都会有那个海棠滤镜。你见过雪飘人间吗？柳生飘絮，对不对？考我哪一个能被你考到呢？有朋友说思思，我想问一下你九几年？95，只是涉猎面比较宽广一些，爱看的比较多，就没好好学习。但我小学真的很努力，就初中弄那一段，咱也不知道咋了。后来高中又好好学习，考上了个211，没办法。

哎呀，都是一些皮毛，谢谢大家。水月洞天，对对对对对，我记得都看过。水月洞天当时是那个蔡少芬嘛，蔡少芬还有她现任老公张晋演的。绝对计划我也看过，我也看过。绝对计划是张庭，哎，我记得我小时候看绝对计划还有点害怕。这个绝对计划的那个主题曲应该是这个明

是不是啊？是不是啊？有朋友说，看来你从小就有做主播的天分。主播啊，你电视没好看，学习一直好啊。不，中间没有学好，中间就那几年呢，就是我阅片量最大的时候。不看四大名著嘛？来，提到四大名著，我还真的有话要跟大家所有朋友来分析一下。我小的时候从来不看四大名著，除了《西游记》。小时候呢，净顾着看猴了，对吧？小时候对我来说，四大名著那肯定属于《还珠格格》呀，啊，《西游记》，还有《新白娘子传奇》，它肯定属于四大名著的其中三大名著，就特别喜欢看。到现在为止，可能我还没有读懂《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但是我最近又重新看了《红楼梦》。哎呀，那个时候小的时候我就在想，因为大家都经常会探讨一个问题，哎呀，你到底是喜欢宝钗呢，还是喜欢黛玉呢？有吧，肯定有这个话题支撑嘛啊。有的人会觉得，哎呀，我是比较喜欢宝钗，宝钗比较圆滑一点嘛。然后有人喜欢黛玉，觉得黛玉很真性情，觉得宝钗比较虚假一些。肯定每个人他都有。朋友们，你们也可以畅所欲言，喜欢《红楼梦》里边的哪个角色？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前两天看《红楼梦》，我看哭了。真的，我小时候觉得，哎呀，我要么是什么这个金陵几钗之一啊，哎呀，再不济咱们应该也是一个迎春，是不是？元婴叹息，是不是？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啊！我再看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刘姥姥。我是小红，甚至我觉得如果有一个人把小红做好了，把刘姥姥做好了，她在这个社会上已经是无往不利，相当了不起了。我有时候看那个刘姥姥到了进了那个大观园里边啊，哄这哄那，然后头发明明知道她不知道戴那个花，然后大家笑话她嘛，她知道啊，你就老祖宗级别的人物，那个年龄的人物，她不知道什么呀？但是他知道，他希望让其他人都高兴一些，因为他是来报恩的嘛，对不对？就那一瞬间，我就觉得妈呀，好像我，让我想到我之前还在某一个公司的时候，然后大家在一起吃饭，老板突然说一句：“思思，给大家唱一段。”你说像不像，朋友们？你说像不像？但是后来离职了，后来离职了。有朋友说，思思啊，你适合王熙凤之类的角色。我最喜欢的，或者说我觉得我人生能够达到的最高标准就是刘姥姥和小红。我的记忆力未必有小红好，俺班师未必有小红班的顶当，我未必有刘姥姥能给大家带来这么多欢乐，有那么高的情商，又知情知义，重情重义，就是这两个人物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是我的人生标杆吧，不是说我是，而是我希望自己可以变成刘姥姥。人家不是说，哎呀，刘姥姥进大观园过去是一个那种相对讽刺的话吗？我现在觉得刘姥姥进大观园，第一次进大观园，他们做到这个地步相当不错了，了不起。如果有那么一天的话，我希望自己可以做到就是刘姥姥做到的那样，或者是小红做到的那样。有朋友说那个《水浒传》是小浣熊干脆面集卡活动牌交的啊。王熙凤有一段经典的台词，来来来，我给你们想听王熙凤那一段吗？我好像我应该在下一个《红楼梦》的那个音乐，朋友们是这样的，我明天下个《红楼梦》的音乐现场跟大家来一段啊。等一下我找一找，我记得应该是。好像是什么有远客不曾迎接，还有

0: 来一段朋友们，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啊，为《红楼梦》的凤姐的第一段配音，这个也是非常经典的一段。二百零七，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哎呀，这天下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儿啊也换头一回听见了。不太像哈，没有我学林黛玉像。早知这样，我便不来了。你今儿这么说，明儿那样说。我怎的知道你想说什么？哎呀，这会儿都知道给我送汤婆子了，怎么就冷死我了呢？
1: 我觉得我学黛玉比较像一点，西凤让我再琢磨琢磨，王熙凤应该就这段比较像。二百两顶什么用呢？对吧？这个有点像啊。还有人问说，思思啊，十八岁的天空你看过吗？看过呀，宝剑锋演的十八岁的天空。哎呀，教育确实那句，现在就下吧，下是啥？思思前面有镜子吗？没有镜子呀，我前面就是这个屏幕，然后我要跟大家互动，其实前面有四五个屏幕，所以我就说我要看别的地方。这个资讯呢，对，我今儿资讯还没有跟大家好好分享，挺唠嗑了，挺好的啊。朋友们，接下来呢依然是有好音乐带给大家，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希望大家也是动一动啊，所以早上起来放的会相对来说是比较热情鼓噪的音乐，会跳舞的跳一跳，不会跳舞的把手都动一动，转一转手，转转脚啊，别一天天就坐在那办公室里边啊，坐了一天静脉都曲张了，不敢这样啊，乖乖抱抱你哦，我爱你，我爱你们相思豆们。来吧，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蔡依林，送给大家《舞娘》。

0: 千。
1: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0: 是微微亮。
1: 花开半夏，翩翩而至，二十四节气夏至。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这奇妙的时光啊，初恋时的夏至懵懂纯粹又无知，可后来另一半仿佛都有他的影子，珍惜拥有不负遇见，别把后来的亏欠都弥补在另一人的身上。温柔与清风，夏日与你，有他的夏天才是你的夏天，珍惜夏日好时光，夏至。
2: 1055青春有我，
3: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4: 俄罗斯莫斯科芭蕾舞团《天鹅湖》6月28日陕西大剧院即将翩翩起舞。《天鹅湖》因柴可夫斯基宏大美妙的音乐、形式多样、技巧高超的舞蹈、广为流传的经典片段，成为老少皆宜、长演不衰的百年传世经典之作。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刻享受5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他是斩妖除魔的斗战胜佛，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刻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要的仙儿啊，不为浮尘撒野啊，只为美酒醉心仙儿啊。刚刚有一个朋友想听仙儿，没有啊，我现在主动唱给你听。因为我呢属于就是愿望机，你们有啥愿望你就来，就尽量的会以一个莫名其妙的方式实现。啊，这位他说小的时候是梦想呢是像那个丽文老师一样当电台主播，长大之后发现实现了一半，长得就像了。长得像丽文老师了吗？那其实也挺好的。有朋友说咋跟斯你自己咋给自己唱醉了一样。高兴。还有我搭的是啥？今天呢其实主要走一个王心凌的范儿啊，就是早上呢穿一个那种类似于校服的风格啊。怎么突然打了个喷嚏啊，啾，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没手机吵醒，好，那是因为我关心家。哎呀，思思啊，吹拉弹唱样样精通啊。那个时候呢人家说戏曲是叫什么神仙老虎狗扫台拉大幕要什么什么有一样的，现在咱这也是卷嘛，原来你就是讲两句话可以了，后来呢你得跟大家分享一些段子，你得逗大家开心，然后让大家就情绪愉

与我一起共沉浮。现在时代又不一样了，时代现在要求我们还能唱呢，还能跳呢。然后刚我跳的过程当中，就有人说了，哎呀思思，有的人就是表面上说是挺好的，有的人说我跳的像熊，我是啥意思不明白，谁像熊了，你重鼠啊。啊，有朋友说，哎呀妈呀思思，每天给大家这情绪价值拉满了呀，每天早上呢你们需要啥我就来啥，好不？哎呀，你说铁门槛，啪，我给你铁门槛。朋友们，我跟你说，铁门槛指的是一个手拉着一个脚，然后另外一个脚呢从这个腿和手之间的这个画出来这个圆号里面过过去跳过去。不是我铁门口的铁栅栏啊，跟那没关系。然后有朋友说，思思给咱握个圆儿，涉及生命财产安全的不做啊。握完鱼儿之后呢，我其实前一段时间试过，因为你也知道我是除了电台主播之外，我也在做自己的抖音，然后抖音最近、啊、哈哈哈也蛮火的。就是最近一直以来就持续在点赞量上千了，就说明它整体的那个流量已经上来了，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我经常觉得我何德何能，但是另外一个人又自己告诉自己说，哇，没有我能有这个强况，没有我精湛的表演，没有我的想法，他能就到1000多个人呢。人就是这样子，既自负又自卑，经常会有两个小人跟自己在这聊天。然后我也尝试去想去握一下，因为刚刚有朋友说，思思你握个鱼，我也曾经尝试过说让我试着握一下鱼。后来躺在床上半天我都没动的，都没动弹。你就把右这个左肩贴到左肩和右肩贴到地上，就那一下你整个人我都听到自己骨头咯嘣一声。握鱼是啥意思？是秦腔当中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技巧，叫握鱼，跟喷火是一样的，还有踩高跷都是我们秦腔当中非常有名的技巧啊。那思思你唱个张连迈步，你把歌词给我打过来，打到公屏上，我现场就给你唱。你把咱皇宫卖了走啥？哎，人家是女生唱，你把咱当皇宫卖了走啥？我嫌他对着我光脚不接啥。一男一女的对唱，就是他还挺讲道理。你说他没有道理吧？他还蛮讲道理的。女生问说：“你把咱们家大黄狗扔了干什么呢？卖了干嘛呢？”然后男生说：“我嫌他对着你妈妈光狂叫，他也不干啥。”就他每一项都很有逻辑，但是最后就是把家卖空了。张连卖布啊。有朋友说啊，思思啊你喊个麦。哎，我不舍了，我不舍了。朋友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给大家说一下爱听原产地的事儿。爱听原产地呢最近给大家准备了一些东西啊。这个呢是属于就是每一次爱听给我们准备东西的时候，我都觉得哇哦哇哦哇哦，今天看一下能不能让我忘啊。首先呢，有没有熬夜的，有没有爱看短剧的，有没有就是作息相对比较紊乱的，黑眼圈有的啊、眼周有干纹的，有一样东西要推荐给大家，就是海蓝之谜的眼霜。我当然知道海蓝之谜的眼霜贵，所以今天推出的是海蓝之谜眼霜的体验装，它的样儿啊，小样儿，这个价格呢，你想象可想而知，它性格也就是性价比也就便宜了。这款眼霜，海蓝之谜眼霜的体验装，5毫升的成分和正装一模一样。平常官网15毫升是2120，今天呢是5毫升的体验装，拍一发三，也就是到手还是15毫升。你只要不介意说它不是正装那个包装，它是这个体验装的那种包装，就5毫升一个，它是3个给你了，一共是15毫升。和正品的量是一模一样，价格199，需要的去拍好。15毫升的海蓝之谜眼霜，官网正装2120，咱们这一样是15毫升的，但是呢，它是体验装，分三个体验装发给你，和正装的量一样，它的价格1999，算了它个零头。好嘛呀，大白菜价格呀。有朋友说321上车，没在我这儿，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霜这两个字直接抢购啊。
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到时候

0: 第二行公众号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眼霜这两个字直接就可以抢购了，有效期到2027年5月份，但是它价格很香。我把这句话再念一遍，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你说这个爱听原产地的爱总，原来我搭档就是东哥嘛，他聊过一个话题，他原来跟我说，说是你说会不会爱听原产地的爱总，他自己买了很多正品，留了很多小样，然后把这些小样就往外卖呢，所以才能199买三个小样，然后相当于是一个正装的量呢。咋吧一下有点像，不然不合理呀、啊。199买人家15毫升的海蓝之谜眼霜跟正装一个量。行吧，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倒数第二行公众号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眼霜抢购吧。对，感觉像，他说是非卖品。我不知道咋吧不来，朋友们你们帮我一块儿就想一想啥情况呀，咋弄呢。
1: 大秦是这么说的，他说哎呀思思啊，你说你是95年的，咋跟我85后看的东西是一样一样的呢。
0: 我跟你说了吗，我属于家庭条件不太好的95后。我们家小的时候，哎，所有95年的小朋友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历啊。我小的时候是需要，比如说看那个电视，它会白花，就是那个花花，或者是变成那种竖条纹，一屏一屏的往上滚。这个时候你只需要用你的手啪啪拍两下就修理好了。这已经形成了我自己一个修理观念，比如说电视拍两下就好了。遥控器拍两下就好了，小时候那个风扇啊拍两下它也好了。所以小时候爸爸妈妈收拾我的时候呢，你要收拾这些都很好嘛，收拾我的时候把我拍两下，觉得我也就聪明了。哎呀我是个闺女啊，那小时候没少挨过爸爸妈妈的打呀。能学个周星驰吗？周星驰是男的，音色不好学，我只能学另外一位。
1: 撵我吗？
0: 我养你啊，每一天在我们家里边都会就是上演着这么一出。我每天都问我爸，我每给家里边每一个人都会讲，我说爸你养我吗？我爸说不养，得出了跟周杰伦相反的答案，跟那个周星驰相反的答案。我又问我妈妈，我说妈妈你养我吗？我妈一笑，哈哈哈哈，
1: 妈妈养你啊，妈妈怎么能不养你呢？
0: 但我妈没钱，因为我妈妈这辈子都是属于我有多少我就花多少，她的衣服上万的上千的一件都挺多的那种，就是她的人生奉行的就是我把自己过好了然后再是别人的事儿。从小到大很少给我花钱啊，但是吃的喝的人家就是提供的是最好的。至于说钱嘛，妈妈没有。你说你仁义，你看啊，就是我爸妈完全符合了那个咱们之前聊的那个段子，不是莫名其妙一样。别人问我借100万，我可以借，因为我没有；别人问我借10000，我不能借，因为我真有。我问妈妈借钱，我说妈妈你养我吗？我妈妈说养我，因为她没有钱，所以她知道她养不了我。我问爸爸说爸爸你养我吗？爸爸有钱，爸爸知道，所以爸爸说我不养你。多么合情合理。然后接下来呢就到我老公了，我老公这个画面呢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一些。我说老公你养我吗？然后我老公说我养你啊。但是对于他来说养我相当于什么呢，就是他吃肉的时候我能喝口汤，每天吃馒头就咸菜能把我养活过就算养我了。不是说让你哎呀天天今天去跳个舞呀，明天去学个画画呀，后天去弹个钢琴呀，这样的养你啊，跟那没关系。当然后来呢在我自己意识觉醒了之后也觉得哎呀要谁养谁嘛。我现在的状态就是我要努力养我身边每一个人我爱的人。哎，这个觉悟不该给我一点掌声吗？这位朋友说声音这么粗长大也挺好看的。哎，我声音我是著名的长安县百灵鸟呀。百灵鸟。哎，我第一次见有人说我声音粗、啊、这事我忍不了，这是我一个新的问题吗？是不是因为年龄大了嗓子都开始粗了。观众网友说有道理，太形象了，对，
1: 所以你会发现爸爸妈妈

0: 包括自己的家人，每个人都不一样。月亮说，思思，你知道我在这个端午最开心的是什么吗？端午第一天见到了大漂亮美丽姐，哇哇，等一下我一会儿念你，刚刚谁给我送了个跑车？天天向上，天天向上，妈呀，你给我送跑车，你知道这是我就是直播间有史以来到现在为数不多的几辆跑车，你已经登记在我的心上了，我宣布你就是我的原始投资人，大家是我的原始股东，你是我的原始投资人。还有气球，天天向上，你让别人怎么办，对不对？天天向上你都已经如此优秀了，你让别人怎么看你？你让逝者如斯夫怎么看你？你让俊彩星驰怎么看你？你让月亮怎么看你？月亮，月亮，你是我员工，你别闹，你别闹啊！天天向上，妈呀！哎，这是我在直播间里边播了这么长时间，收到了为数不多的礼物，谢谢你。就是不是为数不多，就是突然一下就哇，这么多礼物，谢谢你。向上，向上，哎呀！我宣布。你不只是我的股东，你是我的天使投资人。你等我火了，你不管了。哎，朋友们，你们不会真的把我这句话当成一个饼吧？就觉得，哎呀，思思是老说，哈哈哈，等我火了，你倒是火一个呀？你怎么叫现在也不火？你不能这么思考问题，真的，你不能这么思考问题。万一有那么一天呢？是不是？那你就得到了一个原始投资人啊！谢谢你，天天向上，谢谢您。飞吻。逝者如斯夫说，多大余额才送得起跑车呀？你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月亮说，那个我觉得是个饼。天天向上说，你把声音关了，看着还行。哦，你说我嗓子那个粗的那一位啊？哦，那我原谅你了，咱就是这样子，愿意为五斗米折腰啊。你说我粗，哎呀，其实我还可以更粗的，可以给你来一段。驸马爷，金钱看端详，上学桌金项链打三十二岁的状告当朝，驸马郎的欺君王，庙皇上悔婚男孩，赵东闯的杀鸡灭子良心丧，将床之压只在那某的大堂上。谢谢你，这样够不够粗？不粗还有越剧，五月五谷端午，祭奠屈子粽子包。听思思说话，估计要吃片精微消食片。是这如斯夫说，不愧是艺考第一名，啥都会。谢谢天天向上，让我免费拿到一个飞吻。谢谢大家啊！主播今年三十几岁。那你这个问到了就不太好，换一个，换一个，这个这不女孩的这个年龄不要问啊，最多到31，至少可以到26。七七说你的饼太大了，它不好消化呀，还好吧。朋友们，咱们今天要不要来我们的歌呀？然后剩了9分钟的时间了，时间还来得及，要不要来一首我们的歌？就是大家想听的歌曲，给谁为什么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里面告诉我。有朋友说38带俩娃，你38没到呢，你把我，你不要揠苗助长啊。988他们直播的时候都会提起思思，夸思思，谢谢大家。我只能说优秀的人在一起都优秀。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要这首歌，大家想听到任何的歌曲，给谁，为什么，发送给我，然后我想成为你们的嘴替。那些用语言没有表达没有办法表达的问题，我们就让音乐和歌声替我们来传达。
1: 我们习惯把话藏在心里，直到某段旋律替我们开口，为他点一首歌，这是我们的歌。
0: 欢迎进入到我们的歌。

这位朋友叫微微，微微说我男朋友私下里对我特别好，但是我们在外面的时候他从来不为我出头，我感觉是他性格太懦弱的原因，我经常会因为这个原因而感到很失望，不知道怎么劝自己看开一点呢。朋友们，我们都可以各抒己见，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根据他的这个问题，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呢，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里面跟我一块共同分享。刚刚这位女士说了，微微说了，说男朋友私下对她好，但是也不为她出头，在外面就不为她出头，她觉得哎呀这个人是不是太懦弱了。我必须说一点，你要有她的 A 你就一定有她的 B。 我开玩笑每次讲叫什么爱恨生两仪，爱情什么天地分两仪，恨为爱之极，一样的，一个人的优点就是他的缺点，一个人的缺点就是他的优点。当你想得到一个温柔的人，那你可能就要接受他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对外面没有那么强硬。当你说我接受的这一半他是一个对外呢他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摆平，那你就得接受他对内可能性格太过于强硬，让你会觉得不舒服。所以没有人是完美的，你想要一个端茶倒水的武则天不可能的，除非你是李治。所以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好处让我们一个人占了，这可能吗？不可能的。没有 AB 就配不上他了，不是配不上，就是这个话也对啊，没有 AB 不算配不上。还有一个朋友车到山前必有路跟微微说，我愿意替你出头，你考虑我吗？就是你要接受他的一面，你就要接受他的另外一面。你接受他是一个，比如说有的人经常会幻想说，我希望我的未来另外一半他对我特别好，很善良，就对全世界他都是那种很强硬的态度，只有对我一个人是温柔的，这可能吗？不可能。即使可能，他现在装的。婚姻是一个很长久的事情，假设我们20多岁30岁在一起，后面还有50-60年的时间要在一起一辈子。一个人可以装得了一时，但装不了一辈子。所以在结婚的时候，我们要看一个人性格的最低处在哪。如果性格的最低处你都能接受，那么他的未来跟你在一起过一定差不到哪儿去呢。所以我们先要思考一下你到底想要什么。有时候我们对别人的要求过于高，那男生可能他也会想啊，我希望你既在家里面端茶倒水，我又在外面你可以替我遮风挡雨，还在外面能挣钱。你说男生从骨子里他想不想这样？他也想呀。男生和女生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脾趋利避害的动物，所以不存在你想象当中他对你又特别温柔，对外面又很强硬。我觉得这样的人几乎不太存在，有存在的话我们可能需要更高，你需要有更高的这个表现了。好，接下来我们再试着梳理一下你自己的一些小小的感受好吗？首先你不要否认自己的感受，因为人有时候我得承认，我想有一个内外一致的依靠，这个要求过不过分呢？不过分。你要理解他背后的可能性，他有可能是性格的底色呀，他是个高敏人群，遇到强烈冲突的时候他自己会有冻结反应，不是他不想，而是应激系统建立了。也有可能是他的认知差异，他觉得不出头认为是成熟，觉得我没必要跟别人计较呢，也可能是一种隐藏的善意。所以我觉得你可以自己给自己划定一个界限，我可以接受他哪些，我又不能接受他哪些。来，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他这辈子都不会在外人面前为你出头，仅保持私底下对你的好，你能接受吗？这个是你需要考虑的问题。如果你在外面遇到的所有的事情，比如说一些社交摩擦，比如说涉及到尊严的一些安全问题，不同性质的底线，不同性质的事件可能有完全不同的底线，他有没有在某个事件上对你做这些事儿破过例？比如说当有些人对你不礼貌的时候他觉得这个无所谓，或者有原则性的问题的时候他站出来出头，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帮你判断一下他是不能还是他未必能感受到，觉得这个事儿未必觉得有必要。我说的有点绕了，就是他觉得这事儿是他不能做的，还是说他觉得

根本没必要做的。有朋友说爱他啊，爱是能看明白他最被你看不到的面的实质。我想说，真正的亲密关系不是找一个完美的人，而是找一个愿意跟你共同面对不完美的人。如果他真心的愿意为你扩展他的舒适圈边界，你能接受这样的成长速度，那么这段关系很值得被经营。但是如果你觉得对外出头这件事情对你很重要，你发现你始终无法不被捍卫的失望当中保持爱意，那么其实你的选择也可以，你什么样的选择都可以，我把这个选择权依然是交到你的手上。来吧，这首歌要带给你，来自于王心凌，我懂了。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

0: 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0: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0: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小鹿。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682-6138 400-682-6138。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我呢这两天呢给大家发放了我们栏目的第一次的福利物资，给每个人呢打进来电话报名的听众朋友发放了一份贵州的好东西，刺梨。我们这个刺梨干啊，它是一种水果的干，野生的，在哪里呢？在这个贵州啊，是它的主产区。可能啊，您听说过这个茅台酒，哎，这就是贵州遵义下面茅台镇来的。那贵州啊，还有一个地方比较有名，就是贵州的毕节。这个刺梨啊，就是主要的产地，就是贵州的毕节。这个地方啊，山川秀美，环境啊，也非常非常的棒。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工业污染，那这个地方长的农作物啊，包括一些山里面的东西啊，都是绿色天然野生的。那你看啊，我们今天呢这个大部分应该都收到了，您呢以后啊就关注我们的栏目，锁定我们的频道听节目，每个月呀既可以领一次福利物资，您还能够获得健康，包括以后各种的保健方法、治病方法呀，我呀都给你们讲。可能您就问了，您说这个保健有用吗？你还给讲保健的方法？那我告诉你啊，孟飞老师跟您说一说，其实啊，您可不要误会保健这两个字。你看啊，一些大型的单位啊，他都给这些领导啊有保健医生。您听听啊，这保健实际上就是保护身体恢复健康，咱们可以这样去理解，不是什么样的级别的人呢都能够配备保健医生的。那为什么有这个职业呢？那我告诉大家，

那康复保健就是这个重要的养。你看看啊，我们任何情况下如果说生病了，那急症啊几乎都能治好。你什么叫急症啊？你要是急性的阑尾炎，你干什么呢？那你直接吃消炎药了，对吧？如果说你这是很严重，都已经那个溃烂或者要穿孔了，简单，直接到医院去。不像说几十年前这阑尾炎都有要命的，现在这个技术啊，阑尾炎呢都是小事，实习的外科医生都能做，一刀切下去，七天回家，啥事儿不耽误。你要是急性的肺炎，这急症的啊，或者是急性的上呼吸道感染，那都简单，到医院里面去啊，这输个液，几天就好了。甚至有一些体质好的呢，你在家吃点这个抗感染、抗病毒的药都能好。可是咱们说的这三分治七分养啊，咱们对抗的是什么？是慢性病。您看看啊，什么是慢性病呢？就是老慢病了，时间久了，这类的慢性病都不好治。你说以前是不是咱们只是一个咳嗽痰多，时间久了老慢支了，再往后肺气肿哮喘了，这一步比一步难治。那这病怎么来呀？你就要养着治，是不是？你不抽烟，你离开那种粉尘环境，少生气，小声说话，不要喊，然后呢不要做剧烈运动，同时啊你再吃一些药，你是慢慢的把它养，越养越好，越养越好。你说我们心脏病严重的，那你说在医院里面急救了，做了支架了，回来了你接着吃药。你看我们这个稀释血液的阿司匹林，防止堵塞的玻璃维你都得吃，降血脂的他汀你都得吃。这是什么？这不就是慢治慢养的过程吗？这个时候如果你再加上一些中药的解决，或者是康复保健的药方，慢慢的养，咱别说把心脏病治好，但是呢你越养这个病啊就越轻，是不是？胃病不也是如此吗？那急性的胃病那疼的呀死去活来，翻床打滚啊。大家知道啊，这有的人呢胃没事，他理解不了胃疼的那种滋味，那胃疼起来扭着劲儿的疼，绞着疼，生疼、硬疼、钝疼、凉着疼，针扎一样的疼。那只要胃一疼起来呀，哎呀，那啥感觉呀？浑身都一点劲儿都没有，动都不想动。你看这老胃病咋治啊？是不是咱们吃一些松软的东西啊？那你看看什么面食啊，啊小米粥啊，是不是？经常吃点这个山药啊，这是什么？养胃。喝点汤啊，啊红薯汤啊，是不是？南瓜粥啊，这养胃。你看慢性病都是这样来的，包括你脑血管病，包括你糖尿病，都要慢慢治。这就是养，越养你这个病症就越轻，越轻你身体的危险性就越小，越小了你呢生活就自然了，就方便了，不用人照顾。你说这个保养保健重要不重要啊？对不对？所以说到这儿啊，胃病要养，哎，注意饮食，不刺激，不发愁。心病要养，养心你要养血，脑病你要养，养血养身，骨病你要养，养肾养气，三高你要养，养正气，养体质，促进代谢。小便不好你也要养，你养元气，增强固摄力。失眠你也要养，养什么呢？养心养肾养肝。总结一句话啊，就是养气养血养正气，哎，养心养肝都要养。那养病这回一说，你说重要不重要啊？是不是？那治是三分之后，吃再多的药不如养，哎，真正的治慢性病的药啊一定是养治结合的。那在这个治疗的前端呢，今天孟非老师跟大家讲，那在你治这个各种慢性病的前端，一定一定要加一个事儿。无论你是先治后养还是先养后治，一定一定要加一个事儿，干什么呢？解毒。你不把你的身体弄轻松了，你不把这块地翻好了，你不把身体的这些毒性排出去，你不把这些大问题减轻了，你吃再多的药效果来的都慢。为啥说很多人呢

给治病，就感觉哎呀，药没少吃，钱也没少花，罪也没少遭，就是这效果呀，强差人意，没达到预期。啥原因呢？这不就跟种庄稼一个道理吗？地都没翻，踩瓷实了，你挖个洞撒个种子，你告诉我出芽率它能高吗？即使它长出来了，你也不如人家别的那些深耕细作的地、施肥的地长得好。这啥？磨刀不费砍柴工，对不对呀？你把前面的工作没做好，后面你就吃劲儿。同样治病这个事儿也是如此。你看我们这个以前的时候啊，经常跟国外有这种技术交流，我们到国外去啊，这学习交换的时候，人家就有自己国家的那种促进代谢，前提叫促进代谢。什么叫代谢呀？是不是把身体当中多余的废物啊，多余的那种氮、碱、多余的那种无机物、多余的那种激素给它排出去？这国外早就有这样的东西。你看我们在国外学习的时候，孟非老师在德国、在新加坡啊、在瑞士都交流过，一个地方啊互换那种啊，交流了一个地方一年的时间。尤其是在这个德国呀，那是受益匪浅。为什么说呢？因为德国这个地方啊，他们就比较严谨，而新加坡呢就比较富裕。新加坡这个地方啊更注重养生，最厉害的科技是哪里呢？是瑞士。也就是说很多世界先进的东西啊都是从瑞士出来的。你看我在瑞士的时候啊，我见了一个东西就大为震惊。什么东西呢？瑞士这个康养中心、康复中心当中就经常出现一种药物，这个技术啊咱们国内少之又少，不是没有，是少。为啥少啊？一般人买不起。为啥人家能做到？就是他们啊有的时候就打这种。那咱们呢，新加坡这个国家呀，华人比较多，很富裕，人家那个养生科技、慢病治疗的科技就做得比较好，一种啊各种改变体质的方法层出不穷。那德国呢就是严谨，最严谨。它的代谢疗法呀实际上就是排毒疗法，它把你身体当中的各种激素给你补齐，让你身上的各种代谢机能变好。你看我们当时啊为什么说羡慕人家，因为呢他们那个技术啊是不转让的。大家知道啊，国外有很多东西是防着中国的不给我们，他们那种代谢的那种东西啊就是生物制剂合成的，吃下去之后啊，你知道会有什么变化吗？我告诉你，吃下去一周以后，这患者呀身上就出汗。人家德国的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人家这些给患者用的那种生物制剂代谢激素的，一个星期以后，这帮患者身上出的汗呢黏糊糊的，甚至啊拿手有的一捏呀都沾手，那个味道啊是腥臭腥臭的。哎呀，一个多星期过后，你再明显的就能感觉什么？感觉这个患者呀脸色变好了，哎，他这个肚子呀变软了，眼神清亮了。这我们一交流了解到什么呢？人家就是用这种激素的疗法，不是说那种治病那个激素啊，那可不行，是那种人体自身内分泌的激素，把这个干预，用生物制剂调整人的内分泌，恢复内分泌，把身体当中不该存在的化学性的毒素给排出去，这个时候再进入下一步来治病，那无往不利，效果特别好。当时啊，这我们呢就有这个想法想引荐，可是呢人家是保密，人家可以告诉你方法及临床数据，可是东西啊不给我们。那当时我们是羡慕了好几年呢，这当时是一直没有找到这种替代方法，因为我们亲眼见证了同样的患者，有的呢就用这种排毒的生物制剂，有的就不用，那治出来的效果呀差了一大截呀。你说同样是医护工作者，是不是每个医生都有个想法，最快的把咱们的患者的问题解决？我们当时啊只能是眼红眼馋，羡慕的份儿。直到说后来过了几年之后，在一次这个医学交流大会上见到了汪军直教授，听了他这个理论呢，那对我们来说豁然开朗，突然感觉天都亮了。哎呀，原来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啊
居然

超前了他们德国几千年，我们5000多年前就有这个技术。我们中华的人文始祖这个炎帝神农氏就已经有这样的流传和记载，对我们来说呀，触动真的是非常大。所以后来呢，我们在跟汪君直教授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之后啊，那当时是真的是特别的振奋人心。因为汪教授啊，研究这个排毒，研究这个解毒已经研究了30来年了。他本身呢是三峡大学的一个教授，同时呢又在这个三峡医院任职。人家早就把这种排毒解毒的方式就给用到临床上了，有了很多的临床数据，效果呀真的特别好。对我们来说呀，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从而呢，我们就把这个技术就通过汪君直教授，我们就引进到了我们的康复中心。那么这一次啊，就因为这一个技术的引进，我们就出现了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我们就发现啊，无论你是四高的，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糖尿病，还是你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还是说你心梗、脑梗的，还是说你严重的风湿骨病的，受风着凉、湿毒寒毒的，还是说你老慢支、肝炎、肾炎的，只要是你是老年性的慢性病，一下子就大大的缩短了我们治病的时间，同时呢，也减轻了患者的用药量，省了钱不说，最起码效果是出奇的好。这一下呀，就造成了我们这5大中心的治愈率和把疾病控制的这种程度、改变的程度啊，一下子提高了一个特别大的档次。你看，昨天给你们讲的就是这个解毒，是不是？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你们想一个事啊，国外有的，实际上在咱们中国呀，你只要找都能找得到。我给大家说个情况，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事啊？就是最近这两年呢，中国干了一个活，叫什么？叫工业大摸底。什么叫工业大摸底啊？就是盘盘家底儿，我们中国就是这么多年以来发展下去到底有啥好东西，就整个国内啊搞了一个工业大摸底，了解了解我们中国的实际国情。你看结果这一摸底啊，不摸不知道，一摸吓一跳啊。怎么回事呢？就是当时啊，中国这一摸底就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什么？中国研究那个航空母舰呢，飞机飞来飞去，你说一个船上300米长那么一个船，那跑道不够长，必须飞机落下来的时候啊，有一个东西阻拦，这个东西呢叫阻拦索，是一种特殊钢。哎呀，中国就没有这个技术，就找国外买，美国就开价了。这个东西多少钱呢？5000万美金一根儿，那5比7的概率啊，咱们是7块钱人民币换1美金。你说5000万美金这么一个东西，那你算算乘以7，5×7=3.5亿，一根儿就那样，这还用不了多久你就得换。那美国卡咱们脖子呀，就这价，爱买不买。这中国当时就很难受。结果没想到工业大摸底就摸着了。在咱们中国呀，居然有一个轧钢厂，他们生产的就能够达到这个级别。结果呀，这一下子把中国高兴坏了。后来是怎么回事？人家这个企业呀，就是国外有订单，要什么参数，多大的阻拦量，多长多粗，这个科技公司啊，人家就研究，没想到数据全达标，就卖给国外。说出来吓你一跳，卖给国外多少钱？40万一根。你说中国自己就有，哎，还得出口到人家，美国就进口的它，航空母舰上用的实际上是中国产的。你说咱哪知道啊？结果这工业大摸底摸回来了，一下子解决了中国的大问题。包括第二个，咱们不有那个隐身战机歼20吗？是不是？那飞机上面有个涂层啊，就是这个油漆啊，这个油漆一抹上，雷达就看不见，这隐身技术厉害的不得了。结果中国当时研究这隐身涂层啊，花了老多钱了，哎呀，也是克扣公关，没想到有一个中国的油漆厂的老板被抓了。为啥呢？他给车生产的这个油漆啊，喷到这个车上之后，测速那个东西，拍违章那个东西拍不着，哎呀，这一下子惹了祸了，就给抓起来了。没想到罚了款，受的教育刚出来，工业大摸底摸着他了。

给他吓一跳。他说我不刚出来吗？我都认错了，我不生产了。没想到这来了专家教授一测算，哎呦不得了，马上特招入伍。他这个单位啊成了军工企业了，人家生产这油漆直接给中国的隐身战斗机抹了。你看看，你说中国好东西多不多呀？同样我们就没想到啊，我们没想到啥呢？我们没想到羡慕了国外这么多年的那种解毒的生物制剂，我们还想着按中国的科技，我们是治疗性单位，我们是不研发的，我们就想中国的医疗科技生物科技多少年之后才能有这样的好东西啊？我们就是日等夜盼，等了好几年，你看没想到啊，突然之间一下子这问题迎刃而解了。这哪是要研发呀，这咱中国自己就有啊，这咱那个小溪边就长着呢，本身就有，都存在了几千年几万年了，自古以来就有的，你说我们还愁啥呀？是不是这一个东西啊，咱们老祖宗炎帝神农氏早就给试了，效果是出奇的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我们那个三峡大学三峡医院的汪君直教授研究了30多年解毒，而且呢有大量的临床数据，同时呢又有大量的论文支撑，哎呀，他用完了之后效果呢是非常的好。你说我们这何必舍近求远呢？结果这一次就再也不用羡慕国外了。我跟大家说一个咱们长国人威风的一件事情啊，这个事儿啊我相信您听了也会高兴。啥情况呢？后来啊我们就把汪君直教授研究的这个湖北神农溪蚌拿过来之后取得了突破性的效果，同时呢国外也有人来我们这个康复救助中心里面学习啊。当时他们看完了之后，尤其是德国的交换生看完我们用这个之后啊，大为震惊。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用的那种生物制剂调整激素代谢的很贵的，价格高的离谱。不过这类的康复救治中心呢，患者有钱倒不在乎。没想到我们中国呀，这个东西不是化学合成的，是原生态的。简单到什么程度？就简单到把那个正品必须是湖北恩施巴东县神农溪河边10米以内的这个树叶摘下来，把它切碎放到包里面煮水喝，就能够达到他们那种效果，价格比他们多的太多了，给他们也羡慕坏了，一下子就找到当年我们眼红眼热的那个感觉。然后呢人家那边上面就跟我们这边交流，也还搞技术交流呢，还假惺惺的，到最后就问说能不能把这个东西啊引进过来一点啊。哎，你猜猜怎么着？大家想想给不给，给不给？我不说你们都知道，那绝对不能给啊。为什么啊？因为这个东西啊本身就少，你说一条小溪在山上流到山下，进入到河里面之后就没了，进入什么河？进入长江了，是不是？这条小溪是在武陵山脉流下来的，进入一条小河再就进入长江了，只在这小溪两边10米范围内的还不多的树有这个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功效，出了这一块就没有用。这都试过多少次了，三峡大学汪君直教授啊就研究这个湖北海棠叶，就研究这味药材研究了30年，半个武陵山脉都让他跑遍了，整个湖北所有地方的海棠都让他研究了。人家研究跟我们不一样，人家是在大学的实验室里面做切片做病理做检测做分析做报告做图谱，就证明了这个除了这个溪水边10米内的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以外，其他的那些也有用。又有什么用啊？助消化，还能够解暑抗中暑，可以，别的都不行，就这个河边就这个小溪边上20米的都不行，就这10米的茶过来这10米就不行了，就达不到这个效果了，喝了之后就解暑行。你看看这个东西是不是天赐之物，多神奇啊。我们把这个东西引进过来，它量就少啊。我告诉大家，现在此时此刻就这类型的
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全。

0: 全身上下毒，解药毒，解化学毒，解生物毒，解中药西药毒，解你细胞里头毒的这种湖北海棠，整个中国只有两个地方有。哪两个地方？第一，三峡医院汪君直教授手里面有，他给患者用。第二个就是我们中国的五大康养中心，这里面有。有人说你们这个给垄断了，不是垄断了，是因为这个东西啊，它就这么点儿，就这个溪水边就这么点儿，也是我们早啊。如果我们再晚一点，这个东西大量开发出来了，然后我告诉你，那咱们就拿不到了，那绝对没有了。我们就是点儿正，就是掌握了这个方法，也确实是我们的知名度也比较大。汪君直教授呢，本身也是医疗工作者、科研工作者，一看也是给患者用，他也需要大量的临床数据做更多的支撑，做更多的论文，他才同意的。就包括到现在啊，我们单位里每个人都得用，必须用，这是我们进到我们慢病康复中心100%适用率的一个东西。你无论什么病，进门的第一步就是排毒，你只要把这毒排了，只要把这毒解了，解剩你身体的各种毒，你后面治病都快。你说这个东西厉害不厉害？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每一次的临床报告和我们每一次的治疗的阶段，这个报告表我们都要发给汪君直教授的，以便于他后期的研究和数据参考。你看看，你说这个东西厉害还是不厉害？是不是？这是进到我们康复中心必须要吃、必须要用的、必须要解毒的第一步。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400-682-6138 400-682-6138，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说到这儿啊，我给你们说一说啊，在我们单位里用完了这个特殊的这个湖北海棠液，它到底能怎么解毒，解百毒解千毒是怎么来的，我给你们说一下啊。我呀在单位里面，这是医疗救护的负责人，基本上所有的患者我都要过一遍，是不是我开方不重要，因为我们这里面一个中心呢，八九个医生就是专门开方的，还不算急救的医生，还不算食疗方的医生，还不算这个针灸按摩的医生，还不算这个药疗的医生和仪器的医生，那人也很多的。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患者来，我是要掌握第一资料的，有的呢是我亲自接待亲自看，有的呢是别的医生看。那你看啊，我记着有一个大夫就是我给看的，这个大夫是什么人呢？一个女同志，75-76岁，是当地的一个县医院化验室工作的。来到我们这儿之后啊，这症状就不太好。什么样呢？两个眼睛发红，哎呀跟小白兔一样，倒不是全红啊，那红血丝充满了，手抖，这脑袋呀反应慢，一直咳嗽，特别特别的瘦弱，就感觉什么呢，就感觉这一阵风啊都能吹到，那穿个衣服啊逛了逛了。可是啊，这个现象和身体情况不容乐观。怎么说呢？心跳啊太快了，就平时不动心跳一分钟都100多下，血压呀是吃了3种降压药，血压还在160，一直以来啊就是头晕晕心慌慌，基本上一个月是至少晕倒个1次到2次。哎呀，就因为这个晕倒啊，这髋关节骨裂过，胳膊断过，肋骨断过，脑袋摔破过，门牙都换了2回了。哎呀很可怜老太太，这跟我们一聊啊，确实感觉老太太挺可怜。这老伴啊走得早，家里条件那是真好，那别说。这老伴啊是干啥的呢？那个时候年轻啊就有脑子，而且聪明，开始呢这藏区啊就这个矿比较多，人家那个时候就弄了一个大车就拉矿，在矿上干。

活。后来慢慢的呢，人家就做成了一个车队了，一直就给矿上拉矿石，那钱呢越挣越多。后来要不然怎么说不幸呢？结果有一次这一下一个突发情况，矿山呢有落石，你说这老伴儿就是其中一个。哎呀，真的是可怜，这老太太呀，从那往后是每天就睡不到2个小时，还上着班呢，这身体啊就越来越差越来越差，不到退休年龄就退休了。家里面你说除了啥情况，除了钱多空荡荡的，仨孩子都特别的忙，家里给他雇了2个保姆啊都照顾不过来。为啥？上厕所你说保姆不能一直在身边吗？摔过。在床上起床刚一睁眼睛翻身摔倒过。吃饭刚吃完饭一起身摔倒过。他这个摔倒啊是一点规律都没有。你说这老太太，你说难受不难受？遭罪不遭罪？是不是？结果到我们这儿带着保姆来的，然后体检完了安排的房间，一个双人间。人家就说了什么呢，这不怕花钱。孩子当时也来了嘛，就说给我妈呀好好调理调理，是不是该治治，钱没问题，让我妈呀多活2年享享福。哎，那老太太听孩子说这话一点表情都没有，太假了你知道吗？什么叫多活2年呢？是不是？我认为啊，这孩子呀不是给爸妈多少钱，是多陪伴，多回家看一看。你看我这2天我呢接孩子，是不是？孩子也大了，我都去接他，我就想多陪陪孩子。你看我过2天我就要回家了，我到家里面看看父母。我这个是亲生父亲继母，你不管是亲妈还是继母，那也是妈呀，是不是啊？那我都得看看。昨天下午我还跟我爸打了差不多40多分钟电话。你看我告诉大家啊，父母差的是啥？是你那点零花钱吗？是不是？是你过节拿的点月饼饺子吗？这父母要的是孩子常回来，那不唱过歌吗？常回家看看，对不对？所以这孩子说这话呀一点都没营养。我当时我的正眼都没看他一眼，是吧？结果呢各种情况检查完了之后，我们给的方案什么方案呢？那不用问呢，第一个先解毒啊，是不是？这海棠解毒是规律，是必须的，是任何一个到我们这患者必走的一步，你谁也躲不开。你不用这个，那明告诉你吃药吃的都多，你说吧，你是想喝这个海棠还是想吃一倍以上的药？那一让他们选，他们都同意这事儿。我给他做的方案，做的什么方案呢？第一，先排毒，先排上15到20天的毒，把你身上的各种毒解了。只有把毒解掉，你身上被堵塞的经络、被占位的细胞啊、脏器里面的毒排出去，解了，这个时候你再用药，效果就快了。然后呀，又给他做了第二个方案，什么方案？音波。什么叫音波啊？我们有那个机器发出来那个次声波，一个耳机给他扣耳朵上，这种音波听完了之后啊，特别舒缓，又是低频，声还不大。这样的话，听过了之后啊，有助于他的精神紧张和焦虑。你看，这老太太为啥眼睛红啊？为啥睡不好觉啊？就是因为常年的焦虑、紧张、害怕。其实就是老伴去世那个事儿啊，对他影响特别的大。正是因为常年的紧张、焦虑、头晕，才导致身体越来越弱，这经常摔倒，这都是身体严重透支了。你看第二个音波疗法有用，第三个就是什么，给他开了一个东西啊，叫枸杞原浆。这枸杞原浆是什么呢？你们平时吃过那个枸杞子，这枸杞子啊也给你们再说道说道，啥意思呢？你在超市里都能买，药店里都能买，那你们告诉我哪儿的枸杞最好啊？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啊，这宁夏的枸杞好啊，你买的上面也写的宁夏，不信你看看你那是真宁夏的还是假宁夏的。你那个呀绝大多数都是内蒙古的枸杞或者是陕西的枸杞，那宁夏枸杞可贵了。我就跟你说，枸杞这个东西啊是大的滋补物，也是好的药材。在《本草汇言》当中就记载啊，枸杞食可人，气可生，血可长，哎，补气温阳，养血滋阴，实有十全大补之功效。那这个东西啊又是好药又是滋补品，所以给他搞的这个枸杞原浆那是正品的。那个枸杞原浆我就告诉你啊什么情况，

不是有一个饮料叫红牛啊？什么困了、饿了、累了喝红牛？我跟你说，那要是你跟这个红牛，那里面是牛磺酸，是透支你的精神和体力，让你不困的。枸杞原浆不是，它是给你气血补充的，各种能量给你加进去的。你不信你试试，正宗的最好的枸杞原浆，你喝上一口，你马上来精神，你马上有劲儿，你马上感觉到身上舒服，那比牛磺酸好多了。我告诉你，不要外出寻求，中医自有良方，咱家自己就有啊。然后这枸杞原浆就是鲜枸杞给它磨了，磨成那个浆过滤的，这又是药又是保健，这两个东西给。然后第四步就是给它大补正气，通经活络，引气归经，就给它用的什么，就给它用的阳胎盘。你看这里面第一条是最重要的，为什么第一条最重要？他这个身体啊，全是毒啊。为啥全是毒？我跟你说，他这肝里面一定全是毒，肾里面全是毒，那血液里全是毒。我们给他们做了血管这个检测啊，咱们正常人有的血管是看不见的，有的人看见了鼓起来的也是绿色的，说这正常的。你知道他那血管是啥样的吗？他那血管啊，紫色的，那在那个检测图片的成像里面呢，那都是鼓鼓的。哎呀，这种鼓鼓的，你就说吧，这身体里面不知道堆积了多少毒啊。他不睡觉啊，你说不睡觉是不是身上最后就不能恢复？人只要一睡觉，睡觉好，你晚上肝和肾就在给你解毒呢。我们正常人是不需要解百毒解千毒的，什么人？病人，病人要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慢性病更要解，尤其是睡眠不好的，那你的毒性就更多。常年失眠的，你看看那人，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色儿都不对，啥情况？肝肾功能退化了，机能老化了，病态了，毒多了。肝肾是解毒的，结果你这毒啊，把肝肾都堵了。你告诉我你这病咋治？肝肾里面堵了毒药了，你这个时候吃再多的药，肝肾不给你吸收，你有啥用？是不是？为啥说病多，全身这些病都是跟毒有关？这老太太是不是本身又是化验室的大夫，可是啊，她是西医出身，我就知道她绝对排斥中药。那但是必须按我们的来啊，治病你得先解毒啊，你得把身上的毒解了，用药才方便呢，是不是？我就问，我说你这表上写全了吗？他说写全了。然后我就说，我说那这个解毒的这个药你得吃。他当时就问，他说这啥药啊？他一问啥药，我就知道猜对了，是不是？西医大夫啊，对中医中药是极其反感，不像我们，我们学中医学藏医，我们是包罗天下，我们什么医学我们都认同，你只要能治病我们都支持。可是啊，很多的西医出身的人他特别反感中医中药，所以这样的话呀，我得耐心劝导他，是不是？这个虽然对我们反感，这次来我们这儿啊，也是孩子做的思想工作才来，说试试。他也知道我们这儿啊，西药、中医、西医、藏医都有。我就说，第一天呢，我就把这各种事宜都跟他说了，泡的就递给他了。我说来，我说这是茶，你喝茶吧。他喝了一口，哎，眼前一亮，他说这茶挺好啊，挺好喝呀。我说无论是化学性的毒药、毒素，还是生活当中什么农药、激素啊，各种食品添加剂里的毒啊，我说都能解。我说只要解好毒，哎，你身体的病就好一半。哎，我刚说完，他马上把杯子放下。他说这解毒还不如吃点益生菌有用呢，是不是？益生菌把肠道的毒排出去，他说吃那水飞剂也能解毒。我就笑了，我说老人家，我说水飞剂是啥呀？他说一种植物啊。我说对呀，我说你是大夫，我也是大夫啊。我说我问你，水飞剂是不是也是草药啊？哎，他一下愣了。我说你看，你就知道益生菌、水飞剂了，是不是？我说你啊，不用排斥。我说这东西啊，我说我说几句话，你马上喝，你绝对不反对。他就笑了，他说小伙子，你说吧，我听着。我说好，我说你听好了，我说完你一定喝。我说我们是华夏民族，是谁的子孙呢？他说我们是炎黄子孙呢。

我说你答对了。我说那老祖宗炎帝黄帝会不会坑害自己的子孙呢？老祖宗会不会坑害自己的后代啊？他说不会啊。我说那不就完了吗？我说这炎帝是不是也是老祖宗，就是神农氏。我说神农氏留给的智慧就传承到了我们子孙后代，整理了一本书叫《神农本草经》。我说我们的老祖宗黄帝轩辕氏也留下了智慧，这子孙呢也整理了一本书叫《黄帝内经》。我说我们这中华两大始祖啊，中国人的两个祖先呢，咱们不炎黄子孙吗？我说炎帝神农，黄帝轩辕，这老祖宗有没有错啊？这老太太不说话了，愣了，想了想，她说绝对不能错，老祖宗没错。我说对呀，我说你反对排斥中医，我说你这不就是否定我们中华老祖宗吗？我说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老祖宗炎帝黄帝，我说你这杯茶啊，就是这个药，就是我们老祖宗炎帝神农氏发现的解万毒的药。我说老祖宗不会害咱们的后世子孙。我说你说吧，可不可以喝？这老太太想了想，想想把杯端起来了，喝了一口，问我说能解什么毒？我说这个药啊，我说三峡大学汪君直教授研究了快40年了，论文都写了几十篇了。我说你也是文化人还是大夫？我说你会不会用电脑？他说我手抖，用电脑慢。我说那没关系，我说你自己啊，那屋里就有电脑，我说你用手机都行，我说你自己搜索吧，看我说的对不对。我说如果我说的对，我说你就喝。这老太太呀，想想把杯端起来了，又喝一口走了。我一看，你看我这劝人的方法是不是跟别人不一样？他能否定自己老祖宗吗？他能否定咱们中华始祖炎帝黄帝的金科玉律吗？咱们整个中华民族的祖先炎帝黄帝会坑害咱们的子孙万代吗？一个老祖宗留下一本书，一个叫《神农本草经》，一个叫《黄帝内经》，都是教咱们后世子孙治病的，老祖宗的话一定错不了，是不是？结果他没法反驳，他要反驳他就是承认他不是炎黄子孙，他就喝了就走了。结果到了第二天晚上，这可爱的老太太呀又来了。我跟你说，笑死我啊，我很诧异啊。他来了，他说孟大夫啊，这个一天了，是不是不是治病吗？就让我一天下来听了两次音乐，然后一天下来喝了一杯茶，你这不给药吃啊？不给别的药啊？药呢？我说你急啥呀？我说这不得一点点来吗？是不是？我说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叫方向不对努力白费，磨刀不费砍柴工。我说就你这身体啊，属于严重的一体多病，我说这不是好解决不好解决的事儿。我说那方案不写了吗？先解毒，配合音乐疗法，让你舒缓精神，解百毒，睡好觉，恢复体力，恢复你的脏器功能，等毒解了你再用药，然后后面是连解毒再用药，效果翻倍。我说你过一个星期啊，最多俩星期，再加一个枸杞原浆，补气补血，强壮身体。我说再然后你再用药，用这个阳台盘，大补正气，引气归经，通气通血。我说这顺序啊，别着急，不能乱。我说就一句话送给你，什么呢？我说你乖乖听话，咱们静待花开。你看跟文化人交流啊，尤其是跟大夫啊，挺好，虽然这人犟，他听得懂啊，听懂了就好办，不像有些人啊就闹腾，我就不喜欢那个闹腾。哎，然后呢老太太又说了，她说这个咱们这是不是还有别的方法呀？我说有啊，我说多了呀。她说我不用泡那个药浴吗？是不是？我说你不用，是不是？我说这个不着急啊，我说这个等你以后好了再加别的方式的时候就来，就把它解释的清清楚楚。就说完半天，哎，老太太也懂事，老太太听完了思想不糊涂啊。老太太说行吧，小孟大夫，那我听你的，就这样回去了。您第五天又来了，这回也有意思，这回啊明显态度好了，温和了，最起码脸上有笑模样了，也不着急也不发躁了。哎，我是晚班啊，他也知道我正忙着呢，一天的这些数据啊都得我来整理，你包括还要给人换药方啊，哎，都得是我来。他进来就自己坐那儿。我说老同志，
我说你等我两分钟啊，我马上好，好了之后我跟你说。他说行。结果我是抓紧把手里这点活弄完了，我就过来了。我说咋样啊？我说找我啥事儿你说吧。结果这回啊，老太太乐呵的，她说孟大夫，我找你汇报情况，给我吓一跳。我说你是老前辈，我说别管中医西医，我说你是老大夫，我说咱别说汇报，我说你是长辈，我说你说吧。他说你们这儿啊挺好，他说环境也好，这房间设施啊特别先进，比这个三甲医院和五星宾馆都好。哎呀，我心里话，我说你这不咸不淡的表扬一定有事儿，还跟我俩绕弯。我就笑呵呵我就听。他又说，他说你们这工作人员态度也好，给我的营养配餐呢也好吃，比我们单位那个配餐至少高两个档。我就笑了，我说老人家，我说你这钱花的到位啊，我说你月花两万多，我说我必须给你最好的呀，是不是？他说我来呀，谢谢你。他说五天了啊，他说从第三天开始我睡觉就有变化了，这晚上啊能多睡一个多小时了，我以前是吃安眠药效果都差，到现在都有耐药性了。他说你这给我搞的这些啊确实不错。他说你告诉我，我这个睡觉变好了是不是喝你那个解百毒的那个东西有关系？我说不是，我说你这个啊是声波的治疗，我说是让你脑电波平稳。我说我不能骗你啊，你喝五天说睡觉好了不太现实呢，还得等七八天以后说是睡觉变好了，这是喝那个解毒海棠的作用。我说现在是脑电波起作用了，这声波疗法起作用了。我说你喝那个解毒的那个，过一段时间睡觉才能变好，现在是这个，我跟你实话实说。我说不管是安眠药啊还是什么解万毒的这个海棠啊，我说你要睡不好都不行。哎，但是呢只要你把心脏的毒肝肾的毒解了，你睡觉就开始好了。为啥呢？我说肝毒多了肝不藏血呀，你睡不着啊。我说心毒肾毒多了你心神不交你容易醒啊，你把心毒肾毒解了你也会睡好。我说这个呢需要时间，加上声波疗法呀，我说别急，这五天呢我说你就能感觉了，感觉个事儿。我说虽然说不是这个解毒茶解决的你睡觉，我说你是不是能感觉到你不焦躁了，脾气好点了，是不是？我说同时啊，我说估计你这大小便呢味儿会变大。我这么一说完呢，他马上说，他说对对对对对，他说我就是来问问你，他说这几天我怎么感觉这小便那味儿啊，哎呀尿的也多，那味儿不好，那大便能熏人。他说好事坏事啊，是排毒呗。我说你看你是大夫你咋还不自信了呢？我说这不就是排毒吗？我说这个大小便味道变化100%排毒啊。我说你这刚刚开始啊，我说这个解毒的这个药里面冲刷了你肾脏里面堆积的毒，这一下呀这尿液的味儿啊能不大吗？是不是？我说你再过半个月啊你又不一样，排毒越多身体越轻松，到时候你肝毒再出来的时候啊，你的大便都变颜色，有的时候你的大便都发绿，这就是什么？通过胆汁把你的那个肝脏里的毒开始排的时候，那效果更好，一般是一个半月到三个月的时候就有这个效果。我说这个茶呀，我说这是药也是茶，一般来说三个月是一个小周期，你这个情况啊按照两个到三个周期来喝，我说喝一年也没事，你就长期喝，它本身就解毒又不会有毒，是不是？我你喝一辈子都行，完全安全，没有任何副作用。我说包括呀过上一个多月再给你用药，你以后吃药啊效果都越来越好。哎呀他可高兴了，这回啊他信了。为啥信？有效了呀，对不对？患者不就这样吗？患者只要身体有变化往好了变，哎呀这患者呀都开心，对吧？那就这样，这又过了半个月，又看明显呢气色变好，脸上红扑扑了，这人又好看了。你说这人呢全身是毒，是不是？这么多年有吃药的药毒，有打针输液残留的毒性残留，都在我们人的五脏六腑。你看看那个药物的说明书，是不是都写着说肝肾功能不全，慎用禁用，是不是？为啥呀？肝肾功能不好吃药会进一步加伤肝肾的伤害，给肝肾增加负担，加重病情，甚至有的呀直接让肝肾衰竭了，很常见。不止这些啊，你包括食品添加剂、化肥农药残留、装修污染、各种有毒有害的污染，是不是？

包括城市里面的工业污染，你让废气中毒，汽车的尾气都是毒物，雾霾更是毒。为啥肾病肺病不好治？天天喘气儿，毒都进来了，那病能不重吗？是不是这些毒都在五脏六腑，都在经络骨骼里，都在细胞里，你不清理出去啊，你吃药都进不来。你说这个解毒排毒解万毒重要不重要？进我们康复中心治疗，有一个算一个，百分百必须解毒排毒。为啥？是不是就用这个海棠，必须是用湖北恩施巴东县神农溪两边十米以内的这个海棠才有效，是不是？你看这老太太用了这一架一个多月，脸色都变好了，后面枸杞原浆给她用，哎，效果也出来了。然后羊胎盘，这老太太在我们这儿治了六个多月，那出去的时候睡觉一晚上能睡四个小时了，哎呀，给她家孩子呀听都听呆了。这老太太出去笑容也多了，眼睛也不红了，最起码走道稳当了。到第六个月的时候跟大家说个好消息，第六个月一次没摔倒过，你说这效果出来没出来？临走我给他开的药，我说了啊，我说这个湖北海棠接着喝，你喝上的六个月了，效果好了，你呀接着来吧，你说也不贵，你到时候再喝一个周期三个月，或者是你常年喝都行。我说这个枸杞原浆羊胎盘接着用。这老太太人不差钱呢，人说这样，孟大夫，我呢半年一拿，半年一拿，我呀就是一直吃了，以后呢我也感觉会身体越来越好，你给开的药我都以后一直用。他说我想你们了，我就来找你们住个三个月，也当治疗了，也当跟你们在一起，这咱们关系处的也不错。你看这患者到最后都扯朋友了。这我昨天不跟你们说了吗？我说完了这个海棠，包括今天讲了这个万能解毒这个海棠，估计啊很多人一定认同我这话。其实昨天呢就有电话打过来，我们客服接的，就问说这个孟非老师啊讲的啊是真好呀，这讲的呀这确实啊很有道理。听完了之后啊我很开心。开心到啥呢？这是你呀听到了这个治病的好方法，解百毒解万毒啊对你有用了。那你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啊？那我昨天也说了，我说如果你们有兴趣的，我教你们怎么分。你看今天我是不是教了，教你们什么呢？这个东西你不要乱买，千万不要乱买。为什么不要乱买？全国各地都有海棠，这个海棠的叶子呀摘下来能用也有药效。干什么？助消化可以，第二个最大的作用解暑。如果有中暑的，室外工作的，大夏天在外面暴晒工作的，那你的水杯里泡点这个海棠叶都管事，解暑降温挺好的。可是啊，如果你要想解你细胞里的毒，你血管里的毒，你五脏六腑里的毒，你骨骼里的毒，那你用那个不行，没有用。只有湖北恩施巴东县神农溪溪水两边十米以内的，你才能够解这个毒，只有这个才能达到。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啊，听你这么一说完了我找不着了。那能找着，怎么找呢？以后万一你去湖北恩施旅游了，这个东西啊在那儿多多少少还是能找到一点点的，别着急，知道吗？总会有机会碰到的。这我呀跟大家说个有意思的事儿，这昨天晚上啊这不讲完了吗，是不是？我自己还在想，我说明天讲点啥呢，哎，我一下子呀就跟这个一个于总联系了一下。这于总是谁呀？就是这个湖北恩施巴东县我们定制的那个企业老板，他呀跟这个汪军直教授共同创办的这么一个科研基地，就是专门研究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的这个湖北海棠呢。所有的理论基础啊研究数据啊都是他们单位的，我们定制也在那儿，我们有微信，我也经常去那里也聊过。然后呢我俩一聊，我就说，我说我现在呢讲这个节目，他说我听说了，他说我知道。我说今天我给你做好事了啊，我说我干了啥好事？我说我讲到我们救治中心治病的流程的时候，我就讲到怎么解毒了。我说讲到解毒就绕不开你们这儿啊，我说我估计啊以后你们这边啊
能变成一个

0: 新的旅游景点。我说为啥呢？我说我这节目啊，好多台都播呀。我说受众很多，我说我都不知道有几千几万人。我说到那个时候啊，听到的人多了，这到恩施旅游，到巴东旅游的人多了，我是不是干了个好事，促进了当地的旅游经济的发展，拉升了当地的 GDP 啊？我说我顺道的又给你们这个单位做了广告了。他说那太好了，孟非大夫。他说你这一下子呀就给我们做宣传了。他说我们这原先就贫困县，他说我们就指着游客呢。他说我们这面没啥东西啊，就是旅游的，你这一个事儿啊给我们企业打开了知名度。他说我们这个便宜的那种海棠茶到时候可以卖一卖了。我说那当然了，是不是？我说你这个我一说完，有一些人解暑的室外工作的就知道啊，喝这个海棠叶能够抗中暑啊。我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就给你企业做广告了？他说对。他说孟非老师，到时候啊我请你吃饭，我谢谢你，我给你搞恩施的辣猪蹄，我给你搞恩施的腊肉。我说行，我说到时候去了之后你从来没亏待我，都是好吃好喝好招待。我说我给你做广告，下次到你那儿你给我吃点好饭。他说没问题。你看我是不是无形当中帮了两部分人，我第一个帮着人企业做宣传了，我第二个我又让我的听众朋友知道了用什么东西能够解百毒解万毒，帮助你治病少走弯路。你说这是不是好事？是不是这样啊？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先讲到这儿。孟非老师啊，肚子里有无数治病的方法。那今天呢，咱们节目就到这里。在健康的列车上，孟非老师当司机，带着您呢一路飞驰，咱们平安到达100岁的终点。明天不见不散。
1: 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682-6138 400-682-6138。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00。

0: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们用 X 射线激光首次捕捉冰冻微观过程，将一杯水放入冰箱，几分钟之后它就结冰了。但物理学家们想搞清楚的是最基础的谜题，纯液体在没有任何杂质参与的情况下到底是如何变成固体的。这个问题困扰了科学界150年，而理论与实验之间的差距大得惊人，对结冰速度的预测偏差可以高达20个数量级。最近科学家们在德国

0: 通过欧洲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将电子加速到接近光速，让它们通过磁铁构成的曲折赛道，电子在转向过程中释放出的脉冲辐射，产生了世界上最大的 X 射线激光束之一。利用这种设备，研究人员终于开始捕捉冰冻过程的最初几微秒。这次实验根据现代冻结理论，科学家们将高速液流射入真空，液流通过蒸发迅速冷却，然后用 X 射线脉冲获取原子排列的衍射图样。结果显示，在短短几百微米距离和几微秒内，液流就从液态演化出了结晶结构的迹象。这次理论预测与实际值的差距缩小到了约100至1000倍。理解冰的形成不只是基础物理知识，更准确的冰冻模型有助于搞清楚高空云层中冰晶的发育过程，而卷云中的冰晶对地球气候有显著的增温效应。改进的冰冻理论可以直接提升气候预测模型的精度。此外，从材料科学中的晶体生长控制到食品工业中的冷冻保存技术，破解结冰之谜的影响遍及了多个领域。如今我们终于开始看清冰晶诞生的最初瞬间了。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0: 是微微亮。花开半夏，翩翩而至，二十四节气夏至。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这奇妙的时光啊，初恋时的夏至懵懂纯粹又无知，可后来另一半仿佛都有他的影子，珍惜拥有，不负遇见，别把后来的亏欠都弥补在另一个人的身上。温柔与清风，夏日与你，有他的夏天才是你的夏天，珍惜夏日好时光，夏至。
1: 1055青春有我，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请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研究发现，绝大多数人行走时天然偏向逆时针方向。你有没有注意过，在展厅、广场或是公园里，人们散步时似乎总是朝着同一个方向转。一项跨国合作的研究证实，这不是你的错觉。研究人员通过对不同规模的群体转弯行为进行了系统观测，发现绝大多数人在行走和转身时存在显著的逆时针方向偏好。这个偏好与你是哪国人、是男是女几乎没有关系，只有年龄产生了微弱的差异。这个发现是偶然碰上的。当时研究团队正在利用数据研究社交距离模式，在全部33次实验中，有32次参与者的行走和转弯时都有明显的偏爱逆时针方向的倾向。这个结果让人非常意外，因为如果是完全随机的行走，整体统计下来不应该出现任何方向性的偏好才对。这项研究虽然未能解释根本原因，但其应用价值已经开始浮现。在建筑设计、消防疏散路线规划、大型公共场所动线设计等领域，理解人类无意识的方向偏好可以帮助优化流线设计，减少拥堵和碰撞。例如在体育场和展览馆的出口布局中，如果默认的转弯方向与人类内在偏好一致，可能有助于紧急疏散时提高通过效率。一个基础行为规律正在向应用领域辐射出意料之外的价值。研究者下一步计划探索这种行为偏好是否同样存在于驾驶行为和虚拟现实导航中。如果有，将会对自动驾驶算法和 VR 界面设计产生直接影响。这再次证明，基础科学中最简单的观察，有时就能引出最意外的应用。

0: 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倚长剑临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点整。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陕西省2026年普通高考已顺利结束，高考评卷工作按时开展，预计6月25号公布成绩及各批次最低控制分数线，并开始第一阶段志愿填报工作。省教育考试院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在成绩发布、志愿填报、高考录取等重要阶段，不要向他人随意提供或通过社交平台发布身份证、准考证等个人信息，明辨网络谣言，切勿听信关于招生录取的各类虚假消息，通过官方渠道获取高考权威信息。最近，上海戏剧学院公布了2026年博士研究生的拟录取名单，49岁的演员黄晓明也成功上岸，考入了艺术管理、戏剧策划方向的博士。不管你多大年纪，身处什么行业，只要心里还有学习的热情，愿意为目标踏踏实实地付出努力，什么时候出发都不算晚。别再说30岁了就别折腾了，也别被外界的声音困住脚步。院校的大门向所有愿意终身学习的人敞开，机会永远留给真正坚持的人。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陈，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0: 微亮。花开半夏，翩翩而至，二十四节气夏至。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这奇妙的时光啊，初恋时的夏至懵懂纯粹又无知，可后来另一半仿佛都有他的影子，珍惜拥有，不负遇见，别把后来的亏欠都弥补在另一个人的身上。温柔与清风，夏日与你，有他的夏天才是你的夏天，珍惜夏日好时光，夏至。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原著党和奇幻迷来说，这个六月最值得期待的无疑是鬼迷之主的特别篇，该动画正式定档六月二十。

日，作为改编自爱潜水的乌贼同名现象级网文的动画大作《鬼秘之主》，以及诡谲的克苏鲁风格精密的魔药进阶体系和蒸汽朋克般的维多利亚时代风貌，吸引了无数粉丝。本次特别篇命名为《猎舞》，主要讲述了塔罗会成员的首次集体任务——狩猎海盗将军。故事发生在克莱恩与阿兹克参观完拉姆德小镇之后，在调查沙伦夫人之前，塔罗会的盗钓人阿尔杰、正义、奥黛丽等成员首。此联手行动，一场精心策划的狩猎游戏即将展开，奇幻控们准备好去感受那个非凡又诡谲的奇境之旅了吗？动画《战神》第二季正式定档6月25号。如果说镖人是武侠界的硬核代表，那战神就是都市异能题材的顶流选手了。《战神之凡尘神域》改编自番茄小说殿堂级作家三九英玉的原作，我在精神病院学战神，由神漫文化全权制作。这家工作室曾操刀《神影王座》《斗罗大陆》等系列作品，制作水准有口皆碑。第一季播出时就凭借出色的剧情和精良的特效拿下了相当高的热度，第二季更是直接将规格拉满。从目前曝光的 PV 来看，特效和战斗场面依然在线，云七夜的全新造型也引起了不少讨论。不得不说，第二季的看点密集的让人喘不过气呀。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动画《鬼秘之主》特别篇叫什么名字？ A. 猎人， B. 猎物， C. 猎手， D. 猎枪。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爱上大秦岭，爱上户外健康生活方式，旅游为民，绿色出行。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渐深，暑意浓，此时绿树浓荫，天高气爽，明媚的日子正向我们飞奔而来。再往后，日渐长，夜渐短，甜蜜的事情有一大半都发生在夏天。你准备好迎接所有美好了吗？今天希望你在夏日里安心地做个闲人。这是周邦彦的《贺中天·梅雨季》。
1: 梅雨季，暑风和，高柳乱蝉多，小园苔藓远池波，鱼戏动星河，薄纱除，轻羽扇，枕冷垫凉深院，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下雨将暑气清洗一空，带来透心的清凉。柳树上蝉鸣声阵阵，池塘被微风带起涟漪，鱼儿在水下嬉戏，惹得那星河摇动。周邦彦支起薄薄纱帐，轻摇羽扇，躺在竹席上，只觉凉爽舒畅。此时的情绪像此时的天空一样晴朗明媚，就像天上没事可做的小神仙一样悠闲快活。在这个夏日，抛开杂乱的心绪，自由地享受这清凉悠闲的夏日午后，是多么幸福啊！一起进步吧，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梦想前行，公益同行。
1: 生产责任你我同行，安全环境你我共享。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星，我今天学到了一个脱口秀新名词，快来让我跟你炫耀一下。
4: 来说说。
3: 这个名词叫 Tight Five， 翻译过来就是紧凑扎实的五分钟表演。它是一个单口喜剧演员成长的第一步，要求在每分钟内有3到4个笑点，能持续说5分钟。
4: 那下一步呢？
3: 那下一步就是 Tight Ten 了，也就是10分钟的爆笑内容。在美国，当你有了10分钟的段子内容，你就可能获得给其他喜剧演员做开场嘉宾的机会。等有了20分钟，你就能开始商演，参加脱口秀拼盘演出。
4: 那最高级别呢？
3: 最高级别就是拥有1个小时有编排、有起伏、有完整性的表演内容，这就叫做单口喜剧个人专场，是所有单口喜剧演员追求的目标。
4: 能讲专场的就已经是明星了吧？
3: 对呢，在美国有了专场演出的喜剧演员，不仅能做巡演、出专辑，还能做视频栏目呢。
4: 不仅如此，像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影视剧中的喜剧演员也大多都是单口喜剧出身。
3: 感觉在美国想要从事喜剧行业，不会单口喜剧是万万不能的。
4: 是啊，这也是为什么它会被视为喜剧的母艺术，也是喜剧从业人员一项重要的基本功。
2: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区大联播。

0: 见。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阿岳张震岳，我家门前有大海。在当时啊，发行这张《我是海牙古墓》的时候呢，很多歌迷都害怕这会是他创作的最后一张专辑。但当时呢，阿岳也谈到了未来，说想在花莲的海边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冲浪民宿，用另一种方式和我们来分享生活当中的感悟，享受生活。为你送上张震岳这首《我家门前有大海》。12:12，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雨辰。今天呢是2026年6月22号，来到了周一，休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你的状态还好吗？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6点，横越不间断为你送上陶喆 Tation 我们的故事。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0: 仿佛都有他的影子。珍惜拥有，不负遇见，别把后来的亏欠都弥补在另一个人的身上。温柔与清风，夏日与你，有他的夏天才是你的夏天。珍惜夏日好时光，夏至。
1: 1055，青春有我。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俄罗斯莫斯科芭蕾舞团《天鹅湖》6月28日陕西大剧院即将翩翩起舞。《天鹅湖》因柴可夫斯基宏大美妙的音乐、形式多样、技巧高超的舞蹈、广为流传的经典片段，成为老少皆宜、长演不衰的百年传世经典之作。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刻享受5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他是斩妖除魔的斗战胜佛，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刻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金沙林俊杰被风吹过的夏天，感谢您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下西安地区的天气，目前的实时温度23摄氏度。在往年的时候，我印象当中这个时候西安应该是已经很热了啊，但最近的这个温度着实让我觉得还是挺意外的，但是很舒服。现在的实时温度23度，今天预报阴天，最高25度，最低20度。明天预报阴天，最高29度，最低21度。后天晴天，最高31度，最低21度。本周看呢，基本上周内都是在这样一个温度啊，最高可能会来到30度左右。周四预报会有降水，但周末的时候会有一个升温，会来到35度左右。继续为你送上周杰伦他的睫毛。

为你送上周杰伦他的睫毛。有人最爱的呢就是杰伦这张叶惠美的专辑，专辑里面展现了他很多多样化的音乐风格和创新的能力，而他的睫毛呢也充满了甜蜜和慵懒的气息。不仅用了管风琴这种不常见的乐器作为前奏和间奏，还特意的用了小调来表达甜蜜的情感，打破了小调只能用来表达悲伤和沉郁的这种常规。爱情没有一定的规则啊，没有是非对错，瞬间的感觉就最重要。没有人可以教导爱情的喜怒哀乐，都要靠自己去学习和揣摩。为你送上周杰伦他的睫毛，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中豪，我是雨辰。继续为你送上 Daniel Porter Love You Lately。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文明出行，平安回家，你的平安是家庭的幸福。

0: 请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们用 X 射线激光首次捕捉冰冻微观过程，将一杯水放入冰箱，几分钟之后它就结冰了。但物理学家们想搞清楚的是最基础的谜题，纯液体在没有任何杂质参与的情况下到底是如何变成固体的。这个问题困扰了科学界150年，而理论与实验之间的差距大得惊人，对结冰速度的预测偏差可以高达20个数量级。最近科学家们在德国通过欧洲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将电子加速到接近光速，让它们通过磁铁构成的曲折赛道，电子在转向过程中释放出的脉冲辐射产生了世界上最大的 X 射线激光束之一。利用这种设备，研究人员终于开始捕捉冰冻过程的最初几微秒。这次实验根据现代冻结理论，科学家们将高速液流射入真空，液流通过蒸发迅速冷却，然后用 X 射线脉冲获取原子排列的衍射图样。结果显示，在短短几百微米距离和几微秒内，液流就从液态演化出了结晶结构的迹象。这次理论预测与实际值的差距缩小到了约100至1000倍。理解冰的形成不只是基础物理知识，更准确的冰冻模型有助于搞清楚高空云层中冰晶的发育过程，而卷云中的冰晶对地球气候有显著的增温效应。改进的冰冻理论可以直接提升气候预测模型的精度。此外，从材料科学中的晶体生长控制到食品工业中的冷冻保存技术，破解结冰之谜的影响遍及了多个领域。如今我们终于开始看清冰晶诞生的最初瞬间了。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欢迎你送上方大同这首一二三四五六七。大同的情歌呢，没有大彻大悟的人生起伏，也很少把失恋的悲伤放大。他说已经有那么多让人流泪的情歌了，就不要再去增加了。他选择一种更晴朗的状态去看待爱情当中的悲欢离合。用现在的流行概念来说，方大同就是那种在细分领域垂直市场做得很出色的歌手。他的作品呢，被看作大众流行音乐当中的小众音乐，独树一帜，但是并不边缘。为你送上方大同一二三四五六七 A055 当然有我。中好，我是雨辰，继续送上王力宏《大城小爱》。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文明道德千万千，关爱老人排最先。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2: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小鹿。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682-6138 400-682-6138。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我呢这两天呢给大家发放了我们栏目的第一次的福利物资，给每个人呢打进来电话报名的听众朋友发放了一份贵州的好东西，刺梨。我们这个刺梨干啊，它是一种水果的干，野生的，在哪里呢？在这个贵州啊，是它的主产区。可能啊，您听说过这个茅台酒，哎，这就是贵州遵义下面茅台镇来的。那贵州啊，还有一个地方比较有名，就是贵州的毕节。这个刺梨啊，就是主要的产地，就是贵州的毕节。这个地方啊，山川秀美，环境啊，也非常非常的棒。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工业污染，那这个地方长的农作物啊，包括一些山里面的东西啊，都是绿色天然野生的。那你看啊，我们今天呢这个大部分应该都收到了，您呢以后啊

就关注我们的栏目，锁定我们的频道，听节目，每个月呀，既可以领一次福利物资，您还能够获得健康，包括以后各种的保健方法、治病方法呀，我呀，都给你们讲。可能您就问了，您说这个保健有用吗？你还给讲保健的方法？那我告诉你啊，孟非老师跟您说一说，其实啊，您可不要误会保健这两个字。你看啊，一些大型的单位啊，他都给这些领导啊有保健医生。您听听啊，这保健实际上就是保护身体恢复健康，咱们可以这样去理解，不是什么样的级别的人呢都能够配备保健医生的。那为什么有这个职业呢？那我告诉大家，都是要保证这个重要人物的身体健康。而且啊，有一句话我只要一说完您马上就懂了。什么呢？您记住啊，这个保健呢有大用。它这里面呢一句话就听清。你记住啊，任何的疾病都讲究的是三分治七分养。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是不是？那康复保健就是这个重要的养。你看看啊，我们任何情况下如果说生病了，那急症啊几乎都能治好。你什么叫急症啊？你要是急性的阑尾炎，你干什么呢？那你直接吃消炎药了，对吧？如果说你这是很严重，都已经那个溃烂或者要穿孔了，简单，直接到医院去。不像说几十年前这阑尾炎都有要命的，现在这个技术啊，阑尾炎呢都是小事儿，实习的外科医生都能做，一刀切下去，七天回家，啥事儿不耽误。你要是急性的肺炎，这急症的啊，或者是急性的上呼吸道感染，那都简单，到医院里面去啊，这输个液，几天就好了。甚至有一些体质好的呢，你在家吃点这个抗感染、抗病毒的药都能好。可是咱们说的这三分治七分养啊，咱们对抗的是什么？是慢性病。您看看啊，什么是慢性病呢？就是老慢病了，时间久了，这类的慢性病都不好治。你说以前是不是咱们只是一个咳嗽痰多，时间久了老慢支了，再往后肺气肿哮喘了，这一步比一步难治。那这病怎么来呀？你就要养着治，是不是？你不抽烟，你离开那种粉尘环境，少生气，小声说话，不要喊，然后呢不要做剧烈运动，同时啊你再吃一些药，你是慢慢的把它养，越养越好，越养越好。你说我们心脏病严重的，那你说在医院里面急救了，做了支架了，回来了你接着吃药。你看我们这个稀释血液的阿司匹林，防止堵塞的玻璃维你都得吃，降血脂的他汀你都得吃。这是什么？这不就是慢治慢养的过程吗？这个时候如果你再加上一些中药的解决，或者是康复保健的药方，慢慢的养，咱别说把心脏病治好，但是呢你越养这个病啊就越轻，是不是？胃病不也是如此吗？那急性的胃病那疼的呀死去活来，翻床打滚啊。大家知道啊，这有的人呢胃没事，他理解不了胃疼的那种滋味，那胃疼起来扭着劲儿的疼，绞着疼，生疼、硬疼、钝疼、凉着疼，针扎一样的疼。那只要胃一疼起来呀，哎呀，那啥感觉呀，浑身都一点劲儿都没有，动都不想动。你看这老胃病咋治啊？是不是咱们吃一些松软的东西啊？那你看看什么面食啊，啊小米粥啊，是不是经常吃点这个山药啊，这是什么养胃，喝点汤啊，啊红薯汤啊，是不是南瓜粥啊，这养胃。你看慢性病都是这样来的，包括你脑血管病，包括你糖尿病，都要慢慢治。这就是养，越养你这个病症就越轻，越轻你身体的危险性

养正气，养体质，促进代谢。小便不好，你也要养，你养元气，增强固摄力。失眠你也要养，养什么呢？养心、养身、养肝。总结一句话啊，就是养气、养血、养正气，哎，养心、养肝都要养。那养病这回一说，你说重要不重要啊？是不是？那治是三分之后，吃再多的药不如养。哎，真正的治慢性病的药啊，一定是养治结合的。那在这个治疗的前端呢，今天孟非老师跟大家讲，那在你治这个各种慢性病的前端，一定一定要加一个事儿，无论你是先治后养还是先养后治，一定一定要加一个事儿，干什么呢？解毒。你不把你的身体弄轻松了，你不把这块地翻好了，你不把身体的这些毒性排出去，你不把这些大问题减轻了，你吃再多的药效果来的都慢。为啥说很多人呢，这治病就感觉哎呀，药没少吃，钱也没少花，罪也没少遭，就是这效果呀强差人意，没达到预期。啥原因呢？这不就跟种庄稼一个道理吗？地都没翻，踩瓷似的，你挖个洞撒个种子，你告诉我出芽率它能高吗？即使它长出来了，你也不如人家别的那些深耕细作的地、施肥的地长得好。这啥？磨刀不费砍柴工，对不对呀？你把前面的工作没做好，后面你就吃劲儿。同样治病这个事儿也是如此。你看我们这个以前的时候啊，经常跟国外有这种技术交流。我们到国外去啊，这学习交换的时候，人家就有自己国家的那种促进代谢。前提叫促进代谢。什么叫代谢呀？是不是把身体当中多余的废物啊，多余的那种氮、碱，多余的那种无机物，多余的那种激素给它排出去。这国外早就有这样的东西。你看我们在国外学习的时候，孟非老师在德国、在新加坡啊、在瑞士都交流过。一个地方啊互换那种啊，交流了一个地方一年的时间。尤其是在这个德国呀，那是受益匪浅。为什么说呢？因为德国这个地方啊，他们就比较严谨。而新加坡呢就比较富裕。新加坡这个地方啊更注重养生。最厉害的科技是哪里呢？是瑞士。也就是说很多世界先进的东西啊都是从瑞士出来的。你看我在瑞士的时候啊，我见了一个东西就大为震惊。什么东西呢？瑞士这个康养中心、康复中心当中就经常出现一种药物。这个技术啊咱们国内少之又少。不是没有，是少。为啥少啊？一般人买不起。为啥人家能做到？就是他们啊有的时候就打这种。那咱们呢，新加坡这个国家呀，华人比较多，很富裕，人家那个养生科技、慢病治疗的科技就做得比较好。一种啊各种改变体质的方法层出不穷。那德国呢就是严谨，最严谨。它的代谢疗法呀实际上就是排毒疗法。它把你身体当中的各种激素给你补齐，让你身上的各种代谢机能变好。你看我们当时啊为什么说羡慕人家，因为呢他们那个技术啊是不转让的。大家知道啊，国外有很多东西是防着中国的不给我们。他们那种代谢的那种东西啊就是生物制剂合成的。吃下去之后啊，你知道会有什么变化吗？我告诉你，吃下去一周以后，这患者呀身上就出汗。人家德国的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人家这些给患者用的那种生物制剂代谢激素的，一个星期以后，这帮患者身上出的汗呢黏糊糊的，甚至啊拿手有的一捏呀都沾手，那个味道啊是腥臭腥臭的。哎呀，一个多星期过后，你再明显的就能感觉什么？感觉这个患者呀脸色变好了，哎，他这个肚子呀变软了，眼神清亮了。这我们一交流了解到什么呢？人家就是用这种激素的疗法，不是说那种治病那个激素啊，那可不行，是那种人体自身内分泌的激素，把这个干预，用生物制剂调整人的内分泌，恢复内分泌，把

身体当中不该存在的化学性的毒素给排出去，这个时候再进入下一步来治病，那无往不利，效果特别好。当时啊，这我们呢就有这个想法想引荐，可是呢人家是保密，人家可以告诉你方法及临床数据，可是东西啊不给我们。那当时我们是羡慕了好几年呢，这当时是一直没有找到这种替代方法，因为我们亲眼见证了同样的患者，有的呢就用这种排毒的生物制剂，有的就不用，那治出来的效果呀差了一大截呀。你说同样是医护工作者，是不是每个医生都有个想法最快的把咱们的患者的问题解决？我们当时啊只能是眼红眼馋羡慕的份儿。直到说后来过了几年之后，在一次这个医学交流大会上见到了汪军直教授，听了他这个理论呢，那对我们来说豁然开朗，突然感觉天都亮了。哎呀，原来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啊居然超前了他们德国几千年，我们五千多年前就有这个技术，我们中华的人文始祖这个炎帝神农氏就已经有这样的流传和记载，对我们来说呀触动真的是非常大。所以后来呢，我们在跟汪军直教授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之后啊，那当时是真的是特别的振奋人心。因为汪教授啊研究这个排毒，研究这个解毒已经研究了30来年了，他本身呢是三峡大学的一个教授，同时呢又在这个三峡医院任职，人家早就把这种排毒解毒的方式就给用到临床上了，有了很多的临床数据，效果呀真的特别好，对我们来说呀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从而呢我们就把这个技术就通过汪军直教授，我们就引进到了我们的康复中心。那么这一次啊，就因为这一个技术的引进，我们就出现了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我们就发现啊，无论你是四高的，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糖尿病，还是你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还是说你心梗、脑梗的，还是说你严重的风湿骨病的、受风着凉、湿毒寒毒的，还是说你老慢支、肝炎、肾炎的，只要是你是老年性的慢性病，一下子就大大的缩短了我们治病的时间，同时呢也减轻了患者的用药量，省了钱不说，最起码效果是出奇的好。这一下呀就造成了我们这五大中心的治愈率和把疾病控制的这种程度改变的程度啊，一下子提高了一个特别大的档次。你看昨天给你们讲的就是这个解毒，是不是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你们想一个事啊，国外有的实际上在咱们中国呀你只要找都能找得到。我给大家说个情况，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事啊，就是最近这两年呢中国干了一个活，叫什么？叫工业大摸底。什么叫工业大摸底啊？就是盘盘家底儿，我们中国就是这么多年以来发展下去到底有啥好东西，就整个国内啊搞了一个工业大摸底，了解了解我们中国的实际国情。你看结果这一摸底啊，不摸不知道，一摸吓一跳啊。怎么回事呢？就是当时啊中国这一摸底就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什么？中国研究那个航空母舰呢，飞机飞来飞去，你说一个船上300米长那么一个船，那跑道不够长，必须飞机落下来的时候啊有一个东西阻拦，这个东西呢叫阻拦索，是一种特殊钢。哎呀，中国就没有这个技术，就找国外买，美国就开价了。这个东西多少钱呢？5000万美金一根儿，那5比7的概率啊，咱们是7块钱人民币换1美金。你说5000万美金这么一个东西，那你算算乘以7，573.5亿，一根儿就那样，这还用不了多久你就得换。那美国卡咱们脖子呀，就这价爱买不买，这中国当时就很难受。结果没想到工业大摸底就摸着了，在咱们中国呀居然有一个轧钢厂，他们生产的就能够达到这个级别。结果呀这一下子把中国高兴坏了。后来是怎么回事？人家这个企业呀就是国外有订单，要什么参数

大的阻拦量，多长多粗。这个科技公司啊，人家就研究，没想到数据全达标，就卖给国外。说出来吓你一跳，卖给国外多少钱？40万一根。你说中国自己就有，哎，还得出口到人家。美国就进口的它，航空母舰上用的实际上是中国产的。你说咱哪知道啊？结果这工业大摸底摸回来了，一下子解决了中国的大问题。包括第二个，咱们不有那个隐身战机歼20吗？是不是？那飞机上面有个涂层啊，就是这个油漆啊。这个油漆一抹上，雷达就看不见。这隐身技术厉害的不得了。结果中国当时研究这隐身涂层啊，花了老多钱了。哎呀，也是克扣公关。没想到有一个中国的油漆厂的老板被抓了。为啥呢？他给车生产的这个油漆啊，喷到这个车上之后，测速那个东西，拍违章那个东西拍不着。哎呀，这一下子惹了祸了，就给抓起来了。没想到罚了款，受的教育刚出来，工业大摸底摸着他了，给他吓一跳。他说我不刚出来吗？我都认错了，我不生产了。没想到这来了专家教授一测算，哎呦不得了，马上特招入伍。他这个单位啊，成了军工企业了。人家生产这油漆，直接给中国的隐身战斗机抹了。你看看，你说中国好东西多不多呀？同样，我们就没想到啊，我们没想到啥呢？我们没想到羡慕了国外这么多年的那种解毒的生物制剂。我们还想着，按中国的科技，我们是治疗性单位，我们是不研发的。我们就想，中国的医疗科技、生物科技，多少年之后才能有这样的好东西啊？我们就是日等夜盼，等了好几年。你看，没想到啊，突然之间一下子这问题迎刃而解了。这哪是要研发呀，这咱中国自己就有啊，这咱那个小溪边就长着呢，本身就有，都存在了几千年几万年了，自古以来就有的，你说我们还愁啥呀？是不是？这一个东西啊，咱们老祖宗炎帝神农氏早就给试了，效果是出奇的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我们这个三峡大学三峡医院的汪军直教授研究了30多年解毒，而且呢有大量的临床数据，同时呢又有大量的论文支撑。哎呀，他用完了之后效果呢是非常的好。你说我们这何必舍近求远呢？结果这一次就再也不用羡慕国外了。我跟大家说一个咱们长国人威风的一件事情啊，这个事儿啊，我相信您听了也会高兴。啥情况呢？后来啊，我们就把汪军直教授研究的这个湖北神农溪蚌拿过来之后，取得了突破性的效果。同时呢，国外也有人来我们这个康复救助中心里面学习啊。当时他们看完了之后，尤其是德国的交换生，看完我们用这个之后啊，大为震惊。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用的那种生物制剂调整激素代谢的很贵的，价格高的离谱。不过这类的康复救治中心呢，患者有钱倒不在乎。没想到我们中国呀，这个东西不是化学合成的，是原生态的。简单到什么程度？就简单到把那个正品必须是湖北恩施巴东县神农溪河边10米以内的这个树叶摘下来，把它切碎放到包里面煮水喝，就能够达到他们那种效果。价格比他们多的太多了，给他们也羡慕坏了，一下子就找到当年我们眼红眼热的那个感觉。然后呢，人家那边上面就跟我们这边交流，也还搞技术交流呢，还假惺惺的，到最后就问说能不能把这个东西啊引进过来一点啊。哎，你猜猜怎么着？大家想想给不给，给不给？我不说你们都知道，那绝对不能给啊。为什么啊？因为这个东西啊本身就少。你说一条小溪在山上流到山下，进入到河里面之后就没了，进入什么河？进入长江了，是不是？这条小溪是在武陵山脉流下来的，进入一条小河再就进入长江了。只在这小溪两边10米范围内的还不多的树有这个
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功能。

0: 出来这一块就没有用。这都试过多少次了。三峡大学汪军直教授啊，就研究这个湖北海棠叶，就研究这味药材，研究了30年，半个武陵山脉都让他跑遍了，整个湖北所有地方的海棠都让他研究了。人家研究跟我们不一样，人家是在大学的实验室里面做切片、做病理、做检测、做分析、做报告、做图谱，就证明了这个除了这个溪水边10米内的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以外，其他的那些也有用。又有什么用啊？助消化，还能够解暑、抗中暑，可以，别的都不行。就这个河边，就这个小溪边上20米的都不行，就这10米的茶，过了这10米就不行了，就达不到这个效果了。喝了之后就解暑行，你看看这个东西是不是天赐之物，多神奇啊！我们把这个东西引进过来，它量就少啊。我告诉大家，现在此时此刻，就这类型的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全身上下毒、解药毒、解化学毒、解生物毒、解中药西药毒、解你细胞里头毒的这种湖北海棠，整个中国只有两个地方有。哪两个地方？第一，三峡医院汪军直教授手里面有，他给患者用。第二个就是我们中国的五大康养中心，这里面有。有人说你们这个给垄断了，不是垄断了，是因为这个东西啊，它就这么点儿，就这个溪水边就这么点儿，也是我们早啊。如果我们再晚一点，这个东西大量开发出来了，然后我告诉你，那咱们就拿不到了，那绝对没有了。我们就是点儿正，就是掌握了这个方法，也确实是我们的知名度也比较大。汪军直教授呢，本身也是医疗工作者、科研工作者，一看也是给患者用，他也需要大量的临床数据做更多的支撑，做更多的论文，他才同意的。就包括到现在啊，我们单位里每个人都得用，必须用，这是我们进到我们慢病康复中心100%适用率的一个东西。你无论什么病，进门的第一步就是排毒，你只要把这毒排了，只要把这毒解了，解剩你身体的各种毒，你后面治病都快。你说这个东西厉害不厉害？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每一次的临床报告和我们每一次的治疗的阶段这个报告表，我们都要发给汪军直教授的，以便于他后期的研究和数据参考。你看看，你说这个东西厉害还是不厉害？是不是？这是进到我们康复中心必须要吃、必须要用的、必须要解毒的第一步。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82-6138，400-682-6138，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说到这儿啊，我给你们说一说啊，在我们单位里用完了这个特殊的这个湖北海棠叶，它到底能怎么解毒、解百毒、解千毒是怎么来的？我给你们说一下啊，我呀在单位里面，这是医疗救护的负责人，基本上所有的患者我都要过一遍，是不是我开方不重要，因为我们这里面一个中心呢、啊、8-9个医生就是专门开方的，还不算急救的医生，还不算食疗方的医生，还不算这个针灸按摩的医生，还不算这个药疗的医生和仪器的医生，那人也很多的。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患者来，我是要掌握第一资料的，有的呢是我亲自接待亲自看，有的呢是别的医生看。那你看啊，我记着有一个大夫就是我给看的，这个大夫是什么人呢？一个女同志，75-76岁，是当地的一个县医院化验室工作的。来到我们这儿之后啊，这症状就不太好。什么样呢？两个眼睛发红，哎呀，跟小白兔一样，倒不是全红啊，那红血丝充满了，手抖，这脑袋呀反应慢，一直咳嗽，

特别特别的瘦弱，就感觉什么呢，就感觉这一阵风啊都能吹到，那穿个衣服啊逛了逛了。可是啊，这个现象和身体情况不容乐观。怎么说呢，心跳啊太快了，就平时不动心跳一分钟都100多下，血压呀是吃了3种降压药，血压还在160，一直以来啊就是头晕晕心慌慌，基本上一个月是至少晕倒个1次到2次。哎呀，就因为这个晕倒啊，这髋关节骨裂过，胳膊断过，肋骨断过，脑袋摔破过，门牙都换了2回了。哎呀，很可怜老太太。这跟我们一聊啊，确实感觉老太太挺可怜。这老伴儿啊走得早，家里条件那是真好，那别说。这老伴儿啊是干啥的呢，那个时候年轻啊就有脑子而且聪明。开始呢这藏区啊就这个矿比较多。人家那个时候就弄了一个大车就拉矿，在矿上干活。后来慢慢的呢，人家就做成了一个车队了，一直就给矿上拉矿石，那钱呢越挣越多。后来要不然怎么说不幸呢，结果有一次这一下一个突发情况，矿山呢有落石，你说这老伴儿就是其中一个。哎呀，真的是可怜。这老太太呀从那往后是每天就睡不到2个小时，还上着班呢，这身体啊就越来越差越来越差，不到退休年龄就退休了。家里面你说除了啥情况，除了钱多空荡荡的，3孩子都特别的忙，家里给他雇了2个保姆啊都照顾不过来。为啥？上厕所你说保姆不能一直在身边吗？摔过。在床上起床刚一只眼睛翻身摔倒过。吃饭刚吃完饭一起身摔倒过。他这个摔倒啊是一点规律都没有。你说这老太太，你说难受不难受，遭罪不遭罪，是不是？结果到我们这儿带着保姆来的，然后体检完了安排的房间一个双人间。人家就说了什么呢，这不怕花钱。孩子当时也来了嘛，就说给我妈呀好好调理调理，是不是该治治，钱没问题，让我妈呀多活2年享享福。哎，那老太太听孩子说这话一点表情都没有，太假了你知道吗？什么叫多活2年呢，是不是？我认为啊，这孩子呀不是给爸妈多少钱，是多陪伴，多回家看一看。你看我这2天我呢接孩子，是不是？孩子也大了我都去接他，我就想多陪陪孩子。你看我过2天我就要回家了，我到家里面看看父母。我这个是亲生父亲继母，你不管是亲妈还是继母那也是妈呀，是不是啊？那我都得看看。昨天下午我还跟我爸打了差不多40多分钟电话。你看我告诉大家，父母差的是啥，是你那点零花钱吗？是不是？是你过节拿的点月饼饺子吗？这父母要的是孩子常回来，那不唱过歌吗？常回家看看，对不对？所以这孩子说这话呀一点都没营养，我当时我的正眼都没看他一眼，是吧？结果呢各种情况检查完了之后，我们给的方案什么方案呢，那不用问呢，第一个先解毒啊，是不是？这海棠解毒是规律，是必须的，是任何一个到我们这患者必走的一步，你谁也躲不开。你不用这个，那明告诉你吃药吃的都多，你说吧，你是想喝这个海棠还是想吃1倍以上的药，那一让他们选，他们都同意这事儿。我给他做的方案，做的什么方案呢，第一先排毒，先排上15到20天的毒，把你身上的各种毒解了，只有把毒解掉，你身上被堵塞的经络，被占位的细胞啊，脏器里面的毒排出去，解了，这个时候你再用药效果就快了。然后呀又给他做了第二个方案，什么方案？音波。什么叫音波啊？我们有那个机器发出来那个次声波，一个耳机给他扣耳朵上，这种音波听完了之后啊特别舒缓，又是低频，声还不大，这样的话听过了之后啊有助于他的精神紧张和焦虑。你看这老太太为啥眼睛红啊，为啥睡不好觉啊，就是因为常年的焦虑紧张害怕，其实就是老伴去世那个事儿啊对他影响特别的大。正是因为常年的紧张焦虑头晕，才导致身体越来越弱，这经常摔倒，这都是身体演

重透支了。你看第二个音波疗法有用，第三个就是什么，给他开了一个东西啊，叫枸杞原浆。这枸杞原浆是什么呢？你们平时吃过那个枸杞子，这枸杞子啊也给你们再说道说道，啥意思呢？你在超市里都能买，药店里都能买，那你们告诉我哪儿的枸杞最好啊？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啊，那是宁夏的枸杞好啊，你买的上面也写的宁夏，不信你看看你那是真宁夏的还是假宁夏的，你那个呀绝大多数都是内蒙古的枸杞或者是陕西的枸杞，那宁夏枸杞可贵了。我就跟你说，枸杞这个东西啊是大的滋补物，也是好的药材。在《本草汇言》当中就记载啊，枸杞食可人，气可生，血可长，哎，补气温阳，养血滋阴，实有十全大补之功效。那这个东西啊又是好药又是滋补品，所以给他搞的这个枸杞原浆那是正品的。那个枸杞原浆我就告诉你啊，什么情况，是不是有一个饮料叫红牛啊，什么困了饿了累了喝红牛。我跟你说，那要是你跟这个红牛，那里面是牛磺酸，是透支你的精神和体力，让你不困的。枸杞原浆不是，它是给你气血补充的，各种能量给你加进去的。你不信你试试，正宗的最好的枸杞原浆，你喝上一口，你马上来精神，你马上有劲儿，你马上感觉到身上舒服，那比牛磺酸好多了。我告诉你，不要外出寻求，中医自有良方，咱家自己就有啊。然后这枸杞原浆就是鲜枸杞给它磨了，磨成那个浆过滤的，这又是药又是保健，这两个东西给。然后第四步就是给它大补正气，通经活络，引气归经，就给它用的什么，就给它用的阳胎盘。你看这里面第一条是最重要的，为什么第一条最重要？他这个身体啊全是毒啊。为啥全是毒？我跟你说，他这肝里面一定全是毒，肾里面全是毒，那血液里全是毒。我们给他们做了血管这个检测啊，咱们正常人有的血管是看不见的，有的人看见了鼓起来的也是绿色的，说这正常的。你知道他那血管是啥样的吗？他那血管啊紫色的，那在那个检测图片的成像里面呢，那都是鼓鼓的。哎呀，这种鼓鼓的，你就说吧，这身体里面不知道堆积了多少毒啊。他不睡觉啊，你说不睡觉是不是身上最后就不能恢复？人只要一睡觉，睡觉好，你晚上肝和肾就在给你解毒呢。我们正常人是不需要解百毒解千毒的，什么人？病人，病人要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慢性病更要解，尤其是睡眠不好的，那你的毒性就更多。常年失眠的，你看看那人，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色儿都不对，啥情况？肝肾功能退化了，机能老化了，病态了，毒多了。肝肾是解毒的，结果你这毒啊把肝肾都堵了。你告诉我你这病咋治？肝肾里面堵了毒药了，你这个时候吃再多的药，肝肾不给你吸收，你有啥用？是不是？为啥说病多，全身这些病都是跟毒有关？这老太太是不是本身又是化验室的大夫，可是啊她是西医出身，我就知道她绝对排斥中药。那但是必须按我们的来啊，治病你得先解毒啊，你得把身上的毒解了，用药才方便呢，是不是？我就问，我说你这表上写全了吗？他说写全了。然后我就说，我说那这个解毒的这个药你得吃。他当时就问，他说这啥药啊？他一问啥药，我就知道猜对了，是不是？西医大夫啊对中医中药是极其反感，不像我们，我们学中医学藏医，我们是包罗天下，我们什么医学我们都认同，你只要能治病我们都支持。可是啊，很多的西医出身的人他特别反感中医中药，所以这样的话呀，我得耐心劝导他，是不是？这个虽然对我们反感，这次来我们这儿啊也是孩子做的思想工作才来，说试试。他也知道我们这儿啊西药中医西医藏医都有，我就说第一天呢我就把这各种事宜都跟他说了，泡的就递给他了。我说来，我说这是茶，你喝茶吧。他喝了一口，哎，
眼前一亮。

他说这茶挺好啊，挺好喝呀。我说无论是化学性的毒药毒素，还是生活当中什么农药激素啊，各种食品添加剂里的毒啊，我说都能解。我说只要解好毒，哎，你身体的病就好一半。哎，我刚说完，他马上把杯子放下。他说这解毒还不如吃点益生菌有用呢，是不是？益生菌把肠道的毒排出去，他说吃那水飞剂也能解毒。我就笑了，我说老人家，我说水飞剂是啥呀？他说一种植物啊。我说对呀，我说你是大夫我也是大夫啊，我说我问你，水飞剂是不是也是草药啊？哎，他一下愣了。我说你看，你就知道益生菌水飞剂了，是不是？我说你啊不用排斥，我说这东西啊，我说我说几句话你马上喝，你绝对不反对。他就笑了，他说小伙子你说吧，我听着。我说好，我说你听好了，我说完你一定喝。我说我们是华夏民族，是谁的子孙呢？他说我们是炎黄子孙呢。我说对，我说你答对了。我说那老祖宗炎帝黄帝会不会坑害自己的子孙呢？老祖宗会不会坑害自己的后代啊？他说不会啊。我说那不就完了吗？我说这炎帝是不是也是老祖宗，就是神农氏。我说神农氏留给的智慧就传承到了我们子孙后代，整理了一本书叫神农本草经。我说我们的老祖宗黄帝轩辕氏也留下了智慧，这子孙呢也整理了一本书叫黄帝内经。我说我们这中华两大始祖啊，中国人的两个祖先呢，咱们不炎黄子孙吗？我说炎帝神农，黄帝轩辕，这老祖宗有没有错？这老太太不说话了，愣了，想了想，她说绝对不能错，老祖宗没错。我说对呀，我说你反对排斥中医，我说你这不就是否定我们中华老祖宗吗？我说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老祖宗炎帝黄帝。我说你这杯茶啊，就是这个药，就是我们老祖宗炎帝神农氏发现的解万毒的药。我说老祖宗不会害咱们的后世子孙。我说你说吧，可不可以喝？这老太太想了想，想想，把杯端起来了，喝了一口，问我说能解什么毒？我说这个药啊，我说三峡大学汪君直教授研究了快40年了，论文都写了几十篇了。我说你也是文化人还是大夫？我说你会不会用电脑？他说我手抖，用电脑慢。我说那没关系，我说你自己啊，那屋里就有电脑，我说你用手机都行，我说你自己搜索吧，看我说的对不对。我说如果我说的对，我说你就喝。这老太太呀，想想把杯端起来了，又喝一口走了。我一看，你看我这劝人的方法是不是跟别人不一样？他能否定自己老祖宗吗？他能否定咱们中华始祖炎帝黄帝的金科玉律吗？咱们整个中华民族的祖先炎帝黄帝会坑害咱们的子孙万代吗？一个老祖宗留下一本书，一个叫神农本草经，一个叫黄帝内经，都是教咱们后世子孙治病的，老祖宗的话一定错不了，是不是？结果他没法反驳，他要反驳他就是承认他不是炎黄子孙，他就喝了就走了。结果到了第二天晚上，这可爱的老太太呀又来了。我跟你说，笑死我啊，我很诧异啊。他来了，他说孟大夫啊，这个一天了，是不是不是治病吗？就让我啊一天下来听了两次音乐，然后一天下来喝了一杯茶，你这不给药吃啊？不给别的药啊？药呢？我说你急啥呀？我说这不得一点点来吗？是不是？我说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叫方向不对努力白费，磨刀不费砍柴工。我说就你这身体啊，属于严重的一体多病。我说这不是好解决不好解决的事儿。我说那方案不写了吗？先解毒，配合音乐疗法，让你舒缓精神，解百毒，睡好觉，恢复体力，恢复你的脏器功能，等毒解了你再用药，然后后面是连解毒再用药，效果翻倍。我说你过一个星期啊，最多俩星期，再加一个枸杞原浆，补气补血，强壮身体。我说再然后你再用药，用这个阳台盘，大补正气，引气归经，通气通血。我说这顺序啊，别着急，不能乱。我说就一句话送给你，什么呢？我说你乖乖听话，咱们静

等待花开。你看，跟文化人交流啊，尤其是跟大夫啊，挺好。虽然这人犟，他听得懂啊，听懂了就好办，不像有些人啊就闹腾。我就不喜欢那个闹腾。哎，然后呢，老太太又说了，她说这个咱们这是不是还有别的方法呀？我说有啊，我说多了呀。他说我不用泡那个药浴吗？是不是？我说你不用，是不是？我说这个不着急啊，我说这个等你以后好了再加别的方式的时候就来，就把它解释的清清楚楚。这说完半天，哎，老太太也懂事，老太太听完了思想不糊涂啊。老太太说行吧，小明大夫，那我听你的，就这样回去了。您第五天又来了，这回也有意思，这回啊明显态度好了，温和了，最起码脸上有笑模样了，也不着急也不发躁了。哎，我是晚班啊，他也知道我正忙着呢，一天的这些数据啊都得我来整理，你包括还有给人换药方啊，哎，都得是我来。他进来就自己坐那儿，我说老同志，我说你等我两分钟啊，我马上好，好了之后我跟你说。他说行。结果我是抓紧把手里这点活弄完了，我就过来了。我说咋样啊？我说找我啥事儿你说吧。结果这回啊，老太太乐呵的，她说孟大夫，我找你汇报情况，给我吓一跳。我说你是老前辈，我说别管中医西医，我说你是老大夫，我说咱别说汇报，我说你是长辈，我说你说吧。他说你们这儿啊挺好，他说环境也好，这房间设施啊特别先进，比这个三甲医院和五星宾馆都好。哎呀，我心里话，我说你这不咸不淡的表扬一定有事儿，还跟我俩绕弯，我就笑呵呵我就听。他又说，他说你们这工作人员态度也好，给我的营养配餐呢也好吃，比我们单位那个配餐至少高两个档。我就笑了，我说老人家，我说你这钱花的到位啊，我说你月花两万多，我说我必须给你最好的呀，是不是？他说我来呀，谢谢你。他说五天了啊，他说从第三天开始我睡觉就有变化了，这晚上啊能多睡一个多小时了，我以前是吃安眠药效果都差，到现在都有耐药性了。他说你这给我搞的这些啊确实不错，他说你告诉我，我这个睡觉变好了是不是喝你那个解百毒的那个东西有关系？我说不是，我说你这个啊是声波的治疗，我说是让你脑电波平稳，我说我不能骗你啊，你喝五天说睡觉好了不太现实呢，还得等七八天以后说是睡觉变好了，这是喝那个解毒海棠的作用。我说现在是脑电波起作用了，这声波疗法起作用了。我说你喝那个解毒的那个，过一段时间睡觉才能变好，现在是这个，我跟你实话实说。我说不管是安眠药啊还是什么解万毒的这个海棠啊，我说你要睡不好都不行。哎，但是呢只要你把心脏的毒肝肾的毒解了，你睡觉就开始好了。为啥呢？我说肝毒多了肝不藏血呀，你睡不着啊。我说心毒肾毒多了你心肾不交，你容易醒啊。你把心毒肾毒解了你也会睡好。我说这个呢需要时间，加上声波疗法呀，我说别急，这五天呢我说你就能感觉了，感觉个事儿。我说虽然说不是这个解毒茶解决的你睡觉，我说你是不是能感觉到你不焦躁了，脾气好点了，是不是？我说同时啊，我说估计你这大小便呢味儿会变大。我这么一说完呢，他马上说，他说对对对对对，他说我就是来问问你，他说这几天我怎么感觉这小便那味儿啊，哎呀尿的也多，那味儿不好，那大便能熏人。他说好事坏事啊，是排毒呗。我说你看你是大夫你咋还不自信了呢？我说这不就是排毒吗？我说这个大小便味道变化100%排毒啊。我说你这刚刚开始啊，我说这个解毒的这个药里面冲刷了你肾脏里面堆积的毒，这一下呀这尿液的味儿啊能不大吗？是不是？我说你再过半个月啊你又不一样，排毒越多身体越轻松，到时候你肝毒再出来的时候啊，你那大便都变颜色，有的时候你那大便都发绿，这就是什么，通过胆汁把你的那个肝脏里的毒开始排的时候，那效果更好，一般是一个半月到三个月的时候就有这个效果。我说这个茶呀，我说这是药也是茶，一般来说三个月是一个小周期，你这个情况啊按照两个到三个周期来喝，
我说喝一年也没事儿，你就长期喝，它本身就解毒又不会有毒，是不是？我说你喝一辈子都行，完全安全，没有任何副作用。我说包括呀，过上一个多月再给你用药，你以后吃药啊效果都越来越好。哎呀，他可高兴了，这回啊他信了。为啥信？有效了呀，对不对？患者不就这样吗？患者只要身体有变化往好了变，哎呀，这患者呀都开心，对吧？那就这样，这又过了半个月，又看明显呢气色变好，脸上红扑扑的，这人又好看了。你说这人呢全身是毒，是不是？这么多年有吃药的药毒，有打针输液残留的毒性残留，都在我们人的五脏六腑。你看看那个药物的说明书，是不是都写着说肝肾功能不全，慎用禁用，是不是？为啥呀？肝肾功能不好，吃药会进一步加伤肝肾的伤害，给肝肾增加负担，加重病情，甚至有的呀直接让肝肾衰竭了，很常见。不止这些啊，你包括食品添加剂、化肥农药残留、装修污染，各种有毒有害的污染，是不是？包括城市里面的工业污染，你让废气中毒，汽车的尾气都是毒物，雾霾更是毒。为啥肾病肺病不好治？天天喘气儿，毒都进来了，那病能不重吗？是不是？这些毒都在五脏六腑，都在经络骨骼里，都在细胞里，你不清理出去啊，你吃药都进不来。你说这个解毒排毒解万毒重要不重要？进我们康复中心治疗，有一个算一个，百分百必须解毒排毒。为啥？是不是？就用这个海棠，必须是用湖北恩施巴东县神农溪两边十米以内的这个海棠才有效，是不是？你看这老太太用了这一架一个多月，脸色都变好了，后面枸杞原浆给她用，哎，效果也出来了。然后羊胎盘，这老太太在我们这儿治了六个多月，那出去的时候睡觉一晚上能睡四个小时了，哎呀，给她家孩子呀听都听呆了。这老太太出去笑容也多了，眼睛也不红了，最起码走道稳当了。到第六个月的时候跟大家说个好消息，第六个月一次没摔倒过。你说这效果出来没出来？临走我给她开的药，我说了啊，我说这个湖北海棠接着喝，你喝上的六个月了，效果好了，你呀接着来吧。你说也不贵，你到时候再喝一个周期三个月，或者是你常年喝都行。我说这个枸杞原浆羊胎盘接着用。这老太太人不差钱呢，人说这样，孟大夫，我呢半年一拿，半年一拿，我呀就是一直吃了，以后呢我也感觉会身体越来越好，你给开的药我都以后一直用。他说我想你们了，我就来找你们住个三个月，也当治疗了，也当跟你们在一起，这咱们关系处的也不错。你看这患者到最后都成朋友了。这我昨天不跟你们说了吗？我说完了这个海棠，包括今天讲了这个万能解毒这个海棠，估计啊很多人一定认同我这话。其实昨天呢就有电话打过来，我们客服接的，就问说这个孟非老师啊讲的啊是真好呀，这讲的呀这确实啊很有道理。听完了之后啊我很开心。开心到啥呢？这是你啊听到了这个治病的好方法，解百毒解万毒啊对你有用了。那你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啊？那我昨天也说了，我说如果你们有兴趣的，我教你们怎么分。你看今天我是不是教了，教你们什么呢？这个东西你不要乱买，千万不要乱买。为什么不要乱买？全国各地都有海棠，这个海棠的叶子呀摘下来能用，也有药效。干什么？助消化可以，第二个最大的作用解暑。如果有中暑的，室外工作的，大夏天在外面暴晒工作的，那你的水杯里泡点这个海棠叶都管事，解暑降温挺好的。可是啊，如果你要想解你细胞里的毒，你血管里的毒，你五脏六腑里的毒，你骨骼里的毒，那你用那个不行，没有用。只有湖北恩施巴东县神农溪溪水两边十米以内的，你才能够解这个毒，只有这个才能达到。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啊，听你这么一说完了我找不着了。那能找着，怎么找呢？
以后万一你去湖北恩施旅游了，这个东西啊，在那儿多多少少还是能找到一点点的。

0: 别着急，知道吗？总会有机会碰到的。这我呀，跟大家说个有意思的事儿。这昨天晚上啊，这不讲完了吗？是不是？我自己还在想，我说明天讲点啥呢？哎，我一下子呀，就跟这个一个于总联系了一下。这于总是谁呀？就是这个湖北恩施巴东县我们定制的那个企业老板，他呀跟这个汪军直教授共同创办的这么一个科研基地，就是专门研究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的这个湖北海棠呢。所有的理论基础啊、研究数据啊，都是他们单位的，我们定制也在那儿，我们有微信，我也经常去那里也聊过。然后呢，我俩一聊，我说我现在呢讲这个节目，他说我听说了，他说我知道。我说今天我给你做好事了啊，我说我干了啥好事？我说我讲到我们救治中心治病的流程的时候，我就讲到怎么解毒了。我说讲到解毒就绕不开你们这儿啊。我说我估计啊，以后你们这边啊能变成一个新的旅游景点。我说为啥呢？我说我这节目啊好多台都播呀，我说受众很多，我说我都不知道有几千几万人。我说到那个时候啊，听到的人多了，这到恩施旅游、到巴东旅游的人多了，我是不是干了个好事，促进了当地的旅游经济的发展，拉升了当地的 GDP 啊？我说我顺道的又给你们这个单位做了广告了。他说那太好了，孟非大夫，他说你这一下子呀就给我们做宣传了。他说我们这原先就贫困县，他说我们就指着游客呢，他说我们这面没啥东西啊，就是旅游的，你这一个事儿啊给我们企业打开了知名度。他说我们这个便宜的那种海棠茶到时候可以卖一卖了。我说那当然了，是不是？我说你这个我一说完，有一些人解暑的、室外工作的就知道啊，喝这个海棠叶能够抗中暑啊。我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就给你企业做广告了？他说对。他说孟非老师，到时候啊我请你吃饭，我谢谢你，我给你搞恩施的辣猪蹄，我给你搞恩施的腊肉。我说行，我说到时候去了之后你从来没亏待我，都是好吃好喝好招待。我说我给你做广告，下次到你那儿你给我吃点好饭。他说没问题。你看我是不是无形当中帮了两部分人，我第一个帮着人企业做宣传了，我第二个我又让我的听众朋友知道了用什么东西能够解百毒解万毒，帮助你治病少走弯路。你说这是不是好事？是不是这样啊？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先讲到这儿。孟非老师啊肚子里有无数治病的方法，那今天呢咱们节目就到这里。在健康的列车上，孟非老师当司机，带着您呢一路飞驰，咱们平安到达100岁的终点。明天不见不散。
1: 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682-6138，400-682-6138。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点整。

0: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由腾讯视频新漫画出品，彩色铅笔负责制作的网络动画《镖人》第二季宣布定档6月11日上线，并发布定档 PV。第二季将延续第一季的世界观，依然以隋末动荡的隋朝乱世为舞台。主角镖人刀马受故友委托，需要护送知识郎前往长安。二人原本计划借乱世之机，一步步实现拯救苍生与水火的理想，但刀马的身世秘密、各方势力的围追堵截，都让整个行动不断反转。再现波澜，而刀马的隐藏身份、前左骁骑卫的过往将逐步展开，自带浓烈的江湖武侠加乱世权谋底色，将隋末的江湖朝堂乱世书写得愈发清晰。由拍脑袋动画制作、阿彪担任导演的动画《橙黄路》正式定档6月9日，主要讲述了一段人类恶鬼化案件的现场，都派到了与男主长得一模一样的凶手。女主受到地府方面的通缉令，将男主捉拿归案，等待黑白无常的审判。为洗脱罪名，男主逼不得已用计胁迫女主一起查明真相。随着案件逐渐清晰，两人揭开了一串人类恶鬼化案件的阴谋以及凶手和男主的关联，原来一切都在幕后黑手的掌控之中。据悉，这部动画一共只有6集，看起来真是毫无压力呢。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动画《镖人》的主角叫什么名字呢？ A. 刀马， B. 刀马刀马， C. 刀马刀马刀马， D. 哎，
2: 刀马刀马刀马，哎，刀马刀马刀马。
0: 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0: 微微亮。花开半夏，翩翩而至。二十四节气，夏至。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这奇妙的时光啊，初恋时的夏至，懵懂纯粹又无知。可后来，另一半仿佛都有他的影子。珍惜拥有，不负遇见，别把后来的亏欠都弥补在另一个人的身上。温柔与清风，夏日与你，有他的夏天才是你的夏天。珍惜夏日好时光，夏至。
1: 1055青春有我，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在你心中最经典的演唱会是谁的呀？
2: 哈哈，凭我看演出的阅历和经验，我心中最强的演唱会当然还是迈克尔·杰克逊的。
1: 哦，迈克尔·杰克逊我知道，但我错过了看他演唱会的时代。
2: 什么意思？你是说我老吗？迈克尔·杰克逊是最闪耀的世界明星，他的演唱会可是不管什么年代看都不过时的经典，现场观众疯狂和热情的程度也无人能及，就算隔着屏幕也能让你激动不已。
1: 有这么夸张吗？
2: 那当然，举个例子，迈克尔·杰克逊最经典的一场演唱会是1992年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办的危险巡回演唱会。这场演唱会不仅吸引了场内的7万多人，场外还有10几万人聆听。2个小时的演出，当场昏倒和情绪失控的观众就有5000人。
1: 天哪，5000人都晕倒了，那现场得有多疯狂啊？
2: 可不是嘛，迈克尔·杰克逊的影响力真是无与伦比。他1996年至1997年的历史之旅巡回演唱会，横跨全球5大洲、35个国家、56座城市，共举办了82场，吸引了450万歌迷到场观看，平均每场演唱会观众人数超过了5万人，是当时最大规模的巡演呢。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0: 开半夏，翩翩而至，二十四节气夏至。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这奇妙的时光啊，初恋时的夏至懵懂纯粹又无知，可后来另一半仿佛都有他的影子，珍惜拥有，不负遇见，别把后来的亏欠都弥补在另一人的身上。温柔与清风，夏日与你，有他的夏天才是你的夏天，珍惜夏日好时光，夏至。
1: 1055青春有我，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点整。

0: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近日，市教育局对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假放假工作作出安排。全市中小学于2026年7月5号星期天起放暑假，秋季开学于8月30号星期天、8月31号星期一报到，9月1号星期二正式上课。幼儿园放假和开学时间参照执行。工作要求指出，要切实规范假期作业布置，科学合理布置假期作业，鼓励布置分层、弹性、个性化作业，提倡布置实践性、探究性和趣味性作业，积极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和实践能力，严禁布置手抄报、拍照打卡等表演性作业。对完成作业较困难的学生，可采取教师指导、适当延长完成时间等措施，切实体现因材施教和人文关怀。开学时不得以作业完成情况作为开学报名的硬性要求，不得对未完成作业的学生进行批评指责，变相惩罚。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有人说花儿乐队呢，从音乐上面来说的话是中国的 Green Day， 仅从这个意义上面来说，花儿也被写入了中国摇滚音乐史。虽然已经解散，但是有人评价他们，喜欢他们呢是因为他们唱出了我想说的，听了他们的歌才觉得这才是我一直想要的音乐，是中学生成长的烦恼，只要你想你就可以。现在回听他们的歌依旧是率真动听，现在豆蔻年华的孩子们已经有了自己的摇滚，而花儿在当时呢却是用音乐率真地表达着他们的快乐和忧郁，就是那样的真实。来自花儿乐队静止，4:11，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许哲佩气球。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0: 是微微亮。花开半夏，翩翩而至，二十四节气夏至。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这奇妙的时光啊，初恋时的夏至懵懂纯粹又无知，可后来另一半仿佛都有他的影子，珍惜拥有，不负遇见，别把后来的亏欠都弥补在另一人的身上。温柔与清风，夏日与你，有他的夏天才是你的夏天，珍惜夏日好时光，夏至。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原著党和奇幻迷来说，这个六月最值得期待的无疑是《诡秘之主》的特别篇。该动画正式定档6月20日。作为改编自爱写水的乌贼同名现象级网文的动画大作，《诡秘之主》以及诡谲的克苏鲁风格、精密的魔药进阶体系和蒸汽朋克般的维多利亚时代风貌，吸引了无数粉丝。本次特别篇命名为《猎舞》，主要讲述了塔罗会成员的首次集体任务——狩猎海盗将军。故事发生在克莱恩与阿斯克参观完拉姆德小镇之后，在调查沙伦夫人之前，塔罗会的倒吊人阿尔杰、正义、奥黛丽等成员首次联手行动，一场精心策划的狩猎游戏即将展开。奇幻控们准备好去感受那个非凡又诡谲的奇境之旅了吗？动画《战神》第二季正式定档6月25号。如果说镖人是武侠界的硬核代表，那战神就是都市异能题材的顶流选手了。《战神之凡尘神域》改编自番茄小说殿堂级作家三九英玉的原作，我在精神病院学战神，由神漫文化全权制作。这家工作室曾操刀《神影王座》《斗罗大陆》等系列作品，制作水准有口皆碑。第一季播出时就凭借出色的剧情和精良的特效拿下了相当高的热度，第二季更是直接将规格拉满。从目前曝光的 PV 来看，特效和战斗场面依然在线，明七夜的全新造型也引起了不少讨论。不得不说，第二季的看点密集的让人喘不过气呀。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3: 动画《诡秘之主》特别篇叫什么名字？ A. 猎人， B. 猎物， C. 猎手， D. 猎枪。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着雨，

现在的小说或者是电影都有写那种纯纯的爱恋，年轻的我们羞涩单纯向往爱情，但是往往对自己喜欢的那个人渴望接近，但是总是避而远之，不敢接近，连在一起说话的时候都特别的胆小，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就像这首歌里边表达的那样，他们有爱但都错过了，女孩最后有了家庭，而男孩也学会了放手，最后变成了一种成全。一个故事，你我的故事，里面有苦有乐，但是都已经过去了，前方才是美好，珍惜身边每个走近的人，他们才是我们现在最宝贵的，有了他们的生活才不那么孤单，不那么苦涩。为你送上张杰一个故事，感谢您的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雨辰，继续送上林忆莲最好的事儿。

0: 命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研究发现，绝大多数人行走时天然偏向逆时针方向。你有没有注意过，在展厅、广场或是公园里，人们散步时似乎总是朝着同一个方向转。一项跨国合作的研究证实，这不是你的错觉。研究人员通过对不同规模的群体转弯行为进行了系统观测，发现绝大多数人在行走和转身时存在显著的逆时针方向偏好。这个偏好与你是哪国人、是男是女几乎没有关系，只有年龄产生了微弱的差异。这个发现是偶然碰上的。当时研究团队正在利用数据研究社交距离模式，在全部33次实验中，有32次参与者的行走和转弯时都有明显的偏爱逆时针方向的倾向。这个结果让人非常意外，因为如果是完全随机的行走，整体统计下来不应该出现任何方向性的偏好才对。这项研究虽然未能解释根本原因，但其应用价值已经开始浮现。在建筑设计、消防疏散路线规划、大型公共场所动线设计等领域，理解人类无意识的方向偏好可以帮助优化流线设计，减少拥堵和碰撞。例如在体育场和展览馆的出口布局中，如果默认的转弯方向与人类内在偏好一致，可能有助于紧急疏散时提高通过效率。一个基础行为规律正在向应用领域辐射出意料之外的价值。研究者下一步计划探索这种行为偏好是否同样存在于驾驶行为和虚拟现实导航中。如果有，将会对自动驾驶算法和 VR 界面设计产生直接影响。这再次证明，基础科学中最简单的观察，有时就能引出最意外的应用。
0: 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3: 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ya entendí que la flor más bella sea de Dios。

的音乐真实的陪伴着不少人的青春，听着抛物线和空白格流着眼泪，听着天使与魔鬼的对话，分析着自己的冲突和矛盾，在说到爱和 beautiful love 当中找回希望，再次出发。他就像是一个用音符说故事的人，总是用一种不急不缓娓娓道来的方式来向我们诉说爱情，为你送上蔡健雅这首说到爱，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雨辰，继续送上李宇春。哇

0: 小星，你上次说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唱响了中国摇滚第一声，那是什么演出啊？
1: 是1986年5月9号在北京工体举行的《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星演唱会。崔健在现场首次演唱了自己创作的《一无所有》，宣告了中国摇滚乐的诞生。要说这场演唱会和1985年的《拯救生命》演唱会还有些关系呢。
0: 有什么关系啊？
1: 《拯救生命》演唱会和迈克尔·杰克逊的《We Are the World》掀起的公益热潮席卷了全球，也影响了当时的港台音乐人，他们创作了歌曲《明天会更好》，而这也促成了音乐人郭峰创作了《让世界充满爱》这首歌，并最终形成了1986年在北京举行的这场献给国际和平年的演唱会。
0: 没想到我们的音乐人也在这次公益活动中做出了贡献呀。
1: 是呀，但这场演唱会的意义可不止于此。演唱会上100多位歌手在现场共同演唱了这首《让世界充满爱》，震撼了当时的乐坛，让流行歌手这个群体真正意义上第一次在主流舆论中得到认可，是中国流行音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演唱会呢。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00。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健身暑意浓，此时绿树浓荫，天高气爽，明媚的日子正向我们飞奔而来。

0: 往后日渐长夜渐短，甜蜜的事情有一大半都发生在夏天，你准备好迎接所有美好了吗？今天我们听一场属于夏日飒爽的雨，这是苏轼的《6月27日望湖楼醉书》。
1: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在夏天里盼一场雨，盼一场清凉。这个夏日，苏轼游览西湖，突下急雨。夏天的雨来得也快，走得也快，黑云翻滚，如同打翻的墨砚与远山纠缠。一会儿小船突然多了一些珍珠乱串，那是暴虐的雨点。一阵狂风平地而来，将暴雨都吹散。夏天的雨就像一个热情的小伙子，将清凉一股脑卸下，然后匆匆逃走。那瓢泼大雨带给人的清凉与畅快，让人身心舒畅。一起进步吧，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陈小春的这首独家记忆，5:19，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一下西安地区的天气啊，最近的这个天儿整体的温度是比较舒适的温度，以往到这个季节啊，到这个时候好像夏天的时候都是比较热的，那今年的这个夏天相对来说不知道下周会不会打我的脸哈。现在的实时温度26摄氏度，今天预报阴天，最高26度，最低20度，明天预报阴天，最高29度，最低21度，那后天晴天，最高31度，最低21度。这是为你送上缝纫机乐队都选 C。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0: 节气夏至，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这奇妙的时光啊，初恋时的夏至懵懂纯粹又无知，可后来另一半仿佛都有他的影子，珍惜拥有不负遇见，别把后来的亏欠都弥补在另一人的身上。温柔与清风，夏日与你，有他的夏天才是你的夏天，珍惜夏日好时光，夏至。
1: 1055青春有我，
2: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由腾讯视频新漫画出品，彩色铅笔负责制作的网络动画《飙人》第二季宣布定档6月11日上线，并发布定档 PV。第二季将延续第一季的世界观，依然以隋末动荡的隋朝乱世为舞台。主角飙人刀马受故友委托，需要护送知事郎前往长安。二人原本计划借乱世之机，一步步实现拯救苍生与水火的理想，但刀马的身世秘密、各方势力的围追堵截，都让整个行动不断反转。再掀波澜，而刀马的隐藏身份、前左骁骑卫的过往将逐步展开，自带浓烈的江湖武侠加乱世权谋底色，将隋末的江湖朝堂乱世书写得愈发清晰。由拍脑袋动画制作，阿彪担任导演的动画《城隍路》正式定档6月9日，主要讲述了一段人类恶鬼化案件的现场，都派到了与男主长得一模一样的凶手。女主受到地府方面的通缉令，将男主捉拿归案，等待黑白无常的审判。为洗脱罪名，男主逼不得已用计胁迫女主一起查明真相。随着案件逐渐清晰，两人揭开了一串人类恶鬼化案件的阴谋，以及凶手和男主的关联。原来一切都在幕后黑手的掌控之中。据悉，这部动画一共只有6集，看起来真是毫无压力呢。
3: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2: 动画飙人的主角叫什么名字呢？ A 刀马， B 刀马刀马， C 刀马刀马刀马， D A
4: 刀马刀马刀马， A 刀马刀马刀马。
2: 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为你送上温岚的这首《北斗星》，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收假之后呢，来和你安利我们的好物哈。有没有朋友喜欢熬夜刷剧的，或者是追视频的，作息会紊乱，眼周干纹、黑眼圈、暗沉全都找上了门，整个人呢憔悴没精神，上班的状态大打折扣。别着急，今天给你来推荐一款闭眼入的海蓝之谜绿眼霜体验妆，那大牌高浓修护配方，专业的专门的来改善熬夜眼、干纹、暗沉，轻松搞定眼周小问题。海蓝之谜的眼霜呢，用过的朋友都知道它的好。今天这款修护眼霜体验妆虽然是5毫升的小样，但是成分和正装是完全一样的，全是海蓝之谜的核心黑科技，针对性解决熬夜加班带来的眼周问题，效果实打实。首先呢，它含有3倍浓缩的神奇活性精粹，这可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能从根上啊来强韧眼周的肌肤屏障，让皮肤变得更紧致有弹性。那些因为干燥熬夜长出来的干纹细纹，慢慢的就被蓬起来啊，再也不怕一笑就露出这个细纹了哈。那其次呢，就是里面的海洋明眸精粹，专门呢对付讨厌的黑眼圈，让眼周重新的亮起来，就算是熬夜追剧也能够拥有一双明亮的星星眼，整个人看起来都精神了好几岁。来说价格哈，说到海蓝之谜的眼霜呢，官网15毫升的正装要2120元，真心舍不得入手。但是618年中大促虽然已经结束，但是我们的活动啊，福利活动延续到月末618年中大促，我们为你争取到了超劲爆的宠粉福利，直接把价格打下来啊。这个5毫升的眼霜体验妆，拍一发三，到手一共15毫升，和正装的量一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再重复一下哈，拍一发三，到手一共15毫升，和正装的量一样，到手只要1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简直是白菜价薅大牌羊毛，跨境制裁，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虽然效期呢是到2027年5月，但是价格真的香。618这个月末啊，限时的福利因为这个月呢，虽然说618已经结束，但是我们会把这个福利的活动持续到月底。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眼霜，两个字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再减5元。今天给你带来的呢是海蓝之谜绿眼霜体验妆，而且是拍一发三，到手一共15毫升，和正装的量一样，只要199元。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眼霜两个字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再减5元。继续为你送上 DNCE 和马拉基这首 Kissing Strangers。 Young money

0: 点赞，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们用 X 射线激光首次捕捉冰冻微观过程，将一杯水放入冰箱，几分钟之后它就结冰了。但物理学家们想搞清楚的是最基础的谜题，纯液体在没有任何杂质参与的情况下到底是如何变成固体的。这个问题困扰了科学界150年，而理论与实验之间的差距大得惊人，对结冰速度的预测偏差可以高达20个数量级。最近科学家们在德国通过欧洲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将电子加速到接近光速，让它们通过磁铁构成的曲折赛道，电子在转向过程中释放出的脉冲辐射产生了世界上最大的 X 射线激光束之一。利用这种设备，研究人员终于开始捕捉冰冻过程的最初几微秒。这次实验根据现代冻结理论，科学家们将高速液流射入真空，液流通过蒸发迅速冷却，然后用 X 射线脉冲获取原子排列的衍射图样。结果显示，在短短几百微米距离和几微秒内，液流就从液态演化出了结晶结构的迹象。这次理论预测与实际值的差距缩小到了约100至1000倍。理解冰的形成不只是基础物理知识，更准确的冰冻模型有助于搞清楚高空云层中冰晶的发育过程，而卷云中的冰晶对地球气候有显著的增温效应。改进的冰冻理论可以直接提升气候预测模型的精度。此外，从材料科学中的晶体生长控制到食品工业中的冷冻保存技术，破解结冰之谜的影响遍及了多个领域。如今我们终于开始看清冰晶诞生的最初瞬间了。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

0: 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用最直接最真实的语言来唱出了那些往往让人失落的结果，最朴素最真实的表达往往最能够打动人心，就像是他们说的一样，那个曾经漂浮在半空的理想主义者平凡地站在了这里，幸好还有音乐可以抚平生活当中的无奈。在我们年轻的时候，谈到理想我们总会畅所欲言，时光飞逝，最终当我们长大了之后，必须要去面对真正的自己，其实我们也只是一个平凡的普通人。为你送上新裤子这首《生活因你而火热》，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雨辰，继续送上李宗盛《山丘》，主播台交给长乐。想说去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0: 不负遇见，别把后来的亏欠都弥补在另一个人的身上。温柔与清风，夏日与你，有他的夏天才是你的夏天，珍惜夏日好时光，夏至。
1: 1055青春有我，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俄罗斯莫斯科芭蕾舞团天鹅湖6月28日陕西大剧院即将翩翩起舞。天鹅湖因柴可夫斯基宏大美妙的音乐、形式多样、技巧高超的舞蹈、广为流传的经典片段，成为老少皆宜、长演不衰的百年传世经典之作。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刻享受5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他是斩妖除魔的斗战胜佛，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刻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是微微亮。花开半夏，翩翩而至，二十四节气夏至。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这奇妙的时光啊，初恋时的夏至懵懂纯粹又无知，可后来另一半仿佛都有他的影子，珍惜拥有。

刚刚还听到了这首歌，来自花儿乐队《穷开心》。周一的傍晚，下班的路上，希望给你带来一路的好心情。最近啊，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跟长乐一样，喜欢熬夜刷短剧、追剧、追视频，那么我们的作息就会变得紊乱，眼周的干纹、黑眼圈、暗沉全部都找上门了，整个人呢就变得憔悴又没有精神，上班的状态也大打折扣。那这个时候不要着急，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闭眼入的好东西，它就是海蓝之谜这个绿眼霜的体验妆，大牌高浓度的修护配方，专门改善熬夜眼干纹暗沉，可以说轻松搞定你的眼周小问题。海蓝之谜的眼霜用过的朋友都知道它的好，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样一款修护的眼霜体验妆呢，虽然只有5毫升的一个小样啊，但是成分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全是海蓝之谜的核心黑科技，针对性的解决这个熬夜加班带来的一些眼周问题，效果可以说是实打实的。首先啊，它含有3倍浓缩的神奇活性精粹，这可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可以从根上强韧眼周的肌肤屏障，让我们的肌肤啊变得更加的紧致也有弹性，那些因为干燥熬夜长出来的细纹啊干纹啊慢慢就被蓬起来了，再也不怕一笑就露出鱼尾纹了。其次呢，里面的海洋明眸精粹专门对付讨厌的黑眼圈，让我们的眼周重新亮起来，就算是熬夜追剧也能拥有一双明亮的星星眼，整个人看着啊都可以年轻好几岁。那说到海蓝之谜的眼霜，官网15毫升的正装啊是要2120块钱，2000多，就是15毫升的眼霜可能真的会舍不得入手吧。但是今天呢，618年终大促虽然已经结束，但我们的福利活动将会延续到本月的月末，618年终大促要延续到我们本月的月末，所以呢也为大家争取到了一个劲爆的宠粉福利。我们直接把价格给大家打下来，5毫升的眼霜体验装拍1发3，到手同样跟正装一样的数量15毫升，只要199元，一开头的3位数，这个性价比的海蓝之谜眼霜可以说是性价比直接拉满，简直是白菜价薅大牌羊毛，跨境之材，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而且它的有效期到明年的5月份，价格啊非常非常的香，199的价格买正装同样数量的这个海蓝之谜眼霜，618月末限时福利，拿起手机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陕西青少广播，搜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眼霜两个字就可以抓紧时间抢购了，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还可以单单再减5元。周一的下午18点的26分，继续好音乐送给你。

0: 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你说脱口秀，也就是单口喜剧，是来自美国的表演艺术，那它有多久的历史了呢？
2: 单口喜剧虽然兴盛于美国，但它其实最早是18到19世纪在英国的音乐厅中诞生的，二战后才传到了美国。著名的作家马克吐温就是美国单口喜剧的先驱
1: 啊。为什么呀？
2: 因为马克吐温本身就是一个爱吐槽的人，他的许多作品不但幽默，还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被人们称为幽默大师。而且为了生计，他曾到处巡回演讲，加上他风趣的吐槽风格，可不就成了单口喜剧的鼻祖了吗？
1: 听着倒是这么回事儿。
2: 在美国还有一个马克吐温幽默奖，是美国喜剧演员的最高荣誉呢。
1: 那单口喜剧是怎样在美国发展起来的呀？
2: 早期的单口喜剧其实就是报幕员或者串场的，后来才独立成为一门单独的表演艺术，最早也就是在小酒吧里演出。20世纪50-60年代，随着广播和电视的发展，美国出现了深夜脱口秀节目，将单口喜剧也纳入了节目中。单口喜剧这种表演形式也从酒吧逐渐走进了剧场，并随着广播、电视和唱片流传开来，成为如今在美国乃至世界都非常流行的一种表演艺术。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4: 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仍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你比较多。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对于原著党和奇幻迷来说，这个六月最值得期待的无疑是《诡秘之主》的特别篇，该动画正式定档6月20日。作为改编自爱潜水的乌贼同名现象级网文的动画大作，《诡秘之主》以及诡谲的克苏鲁风格、精密的魔药进阶体系和蒸汽朋克般的维多利亚时代风貌，吸引了无数粉丝。本次特别篇命名为《猎舞》，主要讲述了塔罗会成员的首次集体任务——狩猎海盗将军。故事发生在克莱恩与阿兹克参观完拉姆德小镇之后，在调查沙伦夫人之前，塔罗会的盗钓人阿尔杰、正义、奥黛丽等成员首次联手行动，一场精心策划的狩猎游戏即将展开。奇幻控们，准备好去感受那个非凡又诡谲的奇境之旅了吗？动画《战神》第二季正式定档6月25号。如果说镖人是武侠界的硬核代表，那《战神》就是都市异能题材的顶流选手了。《战神之凡尘神域》改编自番茄小说《殿堂级作家三九英玉的原作，《我在精神病院学战神》由神漫文化全权制作。这家工作室曾操刀《神隐王座》《斗罗大陆》等系列作品，制作水准有口皆碑。第一季播出时就凭借出色的剧情和精良的特效拿下了相当高的热度，第二季更是直接将规格拉满。从目前曝光的 PV 来看，特效和战斗场面依然在线，云七夜的全新造型也引起了不少讨论。不得不说，第二季的看点密集的让人喘不过气呀。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动画《诡秘之主》特别篇叫什么名字？ A. 猎人， B. 猎物， C. 猎手， D. 猎枪。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周一的傍晚19:04，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刚刚过去的这个端午节啊，确实在这个动漫的世界也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那大家这个端午的三天小长假都干了些什么呢？有没有熬夜爆肝自己比较喜欢的游戏，或者是追了一些自己攒了许久的番？如果大家也遇到了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些游戏也好，动漫也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的哔哩哔哩视频直播正在进行当中，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喜欢你。那在这个周末呀，长乐也是去到了线下，参与到了这个 Super Look 动漫游戏嘉年华当中。这个 Super Look 动漫嘉年华呢，其实也是他们自己的第一届这个自己办的这个漫展，所以说整体来看啊，诚意是很十足的，包括邀请了非常多的这个出名的嘉宾，包括像麻辣兔啊等等等等的一些知名的 coser 到现场，然后做一些签售。那这一次呢，长乐漫游记节目组也是拥有了自己的一个展位，这也是长乐漫游记第一次去到线下的漫展当中跟大家一起互动。当然现场呢也来了非常多的好朋友们，感谢大家的到来啊，期待我们下一次的这个漫展还可以有这么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这个活动当中。当然在这一次的线下漫展呢，长乐也是算是略备了薄礼，给大家准备了一些长乐漫游记的节目周边，包括像一些透卡呀，还有一些就是小徽章，还有口罩，还有一些马克杯。在现场呢也交到了非常多线下的好朋友们，那感兴趣的朋友呢，如果没有去到现场也没有关系啊，在我们刚刚这个成立的小红书账号上面也有一些现场的发帖，可以上小红书搜索长乐漫游记，我们有一些这个现场的帖子发出来，大家可以去一览一下这个稍显遗憾没有去到现场的这个端午的漫展。

0: 当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最新的动漫资讯了。在每个工作日傍晚的七点到八点，一个小时，继续在电波当中陪大家一起在二次元的世界遨游一下。今天节目同样为大家准备了小礼物啊，来自我们西安本土的一个 free IP 古都有兽带给我们的一个文创大礼包，大家可以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稍稍留个心啊，我们的这个结尾的问题就会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当中，第一个回答对的就可以获得我们的这个文创大礼包啦。
1: 早安喵，午安喵，晚安喵，喵喵喵。
0: OK， 话不多说，先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首先要说到的这个今天的第一个新闻，也是来自我们一个非常好看的国漫《时光代理人》。《时光代理人》的第三季是终于要上线了。去年应该是上了一个英文片，只有6集的一个时间，完全没有办法接客啊。所以说到了今年也是终于要正式定档了，《时光代理人》第三季 Part 1正式定档在今年的8月14号早上的11点钟。同样也是在哔哩哔哩独家开播，每周五更新。那这一次的剧情呢，也是直接承接这个上一个篇章啊，英都篇。那故事的第三季的这个故事主要内容也是围绕在这个 Win 的回归，包括乔林的超能力觉醒，当然还有一些这个火灾案的真相。整个第三季呢，也是衔接在第二季和这个英都篇的结尾。李天辰事件告一段落之后呢，这个时光照相馆也是恢复了表面的平静。然而夏北失踪的消息再一次将众人卷入了命运的交

茶点，随着 Win 的回归和乔林的超能力觉醒，程小石和陆光也是逐步触及到了巴哈提火灾案的秘密。而程小石的父亲陈伟明和母亲邵媛媛似乎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这个调查的深入呢，来自某个神秘组织的刘潇又是开始了他自己的行动，而印度警察 J 和他的干预也使得整场寻找真相的行动充满了未知的变数。想要了解更多故事的内容，可以在8月14号上午的11点准时锁定哔哩哔哩《时光代理人》第3季 Part 1正式开播。

二个要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个最近发生的好玩的事情，是关于一个可爱的小豆子，它的名字叫做红小豆。大家如果经常刷一些短视频平台，应该是有注意过它，或者是经常会用到这个红小豆表情包的朋友，应该对这个 IP 不是特别的陌生啊。那这一次呢，红小豆发达了，红小豆 IP 获得了千万投资，所以他的院线大电影《请吃小红豆吧，红与绿》正式开放融资。这个事情就要追溯到上个月了，在上个月的月底，5月30号的时候，红小豆 IP 的版权方广州95万象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呢，是获得了狮城资本和一周人数千万元的这个融资。其实他早在2018年的时候就获得了这个哔哩哔哩的投资，在2019年呢又获得了诺维投资，还有这个吉祥资本以及宁波瑞城的投资。早安喵，午安喵，晚安。CLE 中国授权展的官方号当中呢，也提到了一周人会和红小豆 IP 的母公司九五万象达成一个长期的战略合作，作为独家的商务授权运营方，全面来负责 IP 的未来品牌规划、授权以及商品授权的这个业务。那如果大家也只用过它的一些可爱表情包，或者也是只在一些这个商品的印刷上面有看到它的话，可以去搜一下这个动画的小短片，特别的可爱。它一集的时间也非常的短，但是又非常的治愈，可以上这个视频网站上面搜，叫做请吃小红豆吧。这也是来自九五万象来制作的一个动画系列剧集了，目前它已经更新到了第4季，同样是一个泡面番的形式来呈现啊，口碑都还不错。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喜欢你的拥抱和黄色外套，这甜蜜的。这个故事大概讲了个什么呢？其实可以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就是一只可爱的小红豆，它生平最大的梦想就是被吃掉。听起来有点残忍啊，但是其实整个故事还是蛮治愈的。那目前动画剧集的第5季预计也会在今年上线，第5季和第6季呢也将进一步提升为群像式的人生状态的一个表达，当然也会强化其中的一些其他角色的塑造，包括像黄猿啊、赵建国啊等等的一些核心角色的塑造。所以呢 IP 未来的一个发展将会明确的围绕着像成长啊、像自我认同等等的一些当代情绪的议题来展开创作。不过目前呢，据说虽是预告在今年年初上线这个第5季，但是目前第5季和第6季并没有相关的备案，所以可以耐心的等待一下。那至于说到的这个大电影《请吃小红豆吧之红与绿》，是不是会让大家想到一个绕口令啊？红与绿，红鲤鱼，绿鲤鱼，与驴。

最短的时候我记得是有一个 0.5G 在第四季播出之后，第四季是2020年上线的，然后在第四季播出之后呢，2022年是上线了一个第0.5G。当时虽然说是上线了全新的一季，但是它每分钟时长其实只有3分钟，也算是一个动画剧集当中的小彩蛋的形式来出现了，所以也是更让观众朋友们去期待它第5季的上线了。喵午安，喵晚安。从动画《红小豆》的这个上线大电影的这个预期来看，我们能够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动画人向着这个大荧幕去进发了，好像不甘于做这个小荧幕的主理人，也想要在这个大荧幕当中去分一杯羹。但是他是能像罗小黑战记，或者说像哪吒，像浪浪山小妖怪一样破圈而出，还是说像一些开播的时候宣传的非常的好，但是在最后也是落寞收场，像这样的动画的一个结局呢？我们可以等待这一轮融资之后啊，官方来放出一个整个动画的核心内容之后再做决断。OK， 说了这么多，先来听上一段音乐吧。这个音乐呢是来自刚刚我们说到的一个 IP 时光代理人的 OP， 叫做 Mastermind， 也是时光代理人的片头曲。你的微笑，听完这首歌我们节目马上回来。

0: 我叫大顺，一只帅气逼人的小狗，这是我主人。管它叫什么，它不怎么管我。每天起床就有一大堆的工作等着我，最快的速度冲到楼下，找一个全小区最显眼的井盖，完成天地间的五谷轮回。
1: 谁家的狗在大街上随地大小便啊？主人也不知道收拾收拾。
2: 哎，好的好的，您放心啊，从今以后我一定注意这个养狗规范。其实大部分的毛孩子还是比较可爱的，只要我们文明养狗，出门牵绳，狗狗还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3: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0: 是微微亮。花开半夏，翩翩而至，二十四节气夏至。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这奇妙的时光啊，初恋时的夏至懵懂纯粹又无知，可后来另一半仿佛都有他的影子，珍惜拥有，不负遇见，别把后来的亏欠都弥补在另一个人的身上。温柔与清风，夏日与你，有他的夏天才是你的夏天，珍惜夏日好时光，夏至。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一的傍晚19:22，欢迎继续回来，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关于二次元的相关信息啊！最近有一个动画也是让我觉得很神奇，那就是一个 AI 的电影。当然这个电影也是 AI 辅助来做的，这部动画电影叫做幻影游船。目前呢，这部动画电影已经在6月19日开启了超前点映。少年的歌唱给少年的冒险，当无尽的冒险响起，幻影游船即将起航。由时代少年团倾情献唱的电影《幻影游船》主题曲也是预告在13日的时候正式上线。目前呢，整个影片在19日开启了超前点映，一起开启梦境冒险。

那目前呢，电影官方已经发布了主题曲的 MV 预告，时代少年团呢也献唱了这个主题曲。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到这个 MV 当中先去看一下，感受一下这个动画大电影是不是你比较喜欢的。那欢迎传动画电影的定档其实已经确认了，在各大电影的票务平台上面显示的是欢迎优传动画正式开播时间应该是在6月27号。整部影片倒不长，只有82分钟，相较于一般的动画电影来说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短了。

当然了，官方也说了，这一部影片呢其实是一个 AI 辅助来制作的影片。欢迎传的动画电影主题曲的预告当中啊，其实大家也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有一些 AI 制作的痕迹，预告当中的人物角色的形象也是如此，并且原著呢相比主角

的形象也和原著并不是那么的符合。所以大家这次可以去感受一下，目前来看啊，这部动画电影其实它怎么说呢，它完全可以做成一个线下的上小屏的一个电影，没有必要做成院线大电影啊。因为如果要做成院线大电影的话，毕竟它要投资的这些成本还是非常大的。而它现在呈现出的整个状态给人的感觉来看呢，并不像是一个非常大的制作，和我们平常在手机上面看到的一些漫剧并不是特别的区别特别的大啊。而且目前看他的这个 MV 这个 PV 来说，人物的表情包括肢体动作也不是那么的丝滑，所以对于这个幻影游船动画电影的上映啊，也有很多网友在线吐槽说，为什么要用 AI 做海报，不要到时候电影豆包立大功啊。而且还有人说，不知道为什么要用无尽的冒险来做主题曲。也有一些原著党说，我七七的发型不是这样的呀。

所以虽然刚刚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有说到啊，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动漫人想要把自己的目光和资本投入到大电影或者说大荧幕的这个市场当中，但是我是觉得虽然说大家都想分一杯羹吧，但是这一杯羹如果这么好分到的话，也不至于那么多优秀的动画电影人都找不到属于自己的定位了。

欢你。当然除了他的这个艺术价值之外呢，其实他也拥有了自己的一些文化价值在里面。在2026年的深圳文博会现场啊，珠江影业也是携手百度智能云、黑体互娱、芒果记正式发布了 AI 加电影生态融合创新战略合作。那这四方呢，也是宣布将会以《幻影游船》以及《天使街23号》等等的一些核心中国原创文学 IP 来为蓝本。围绕着创意开发、制作、发行到衍生开发的全链条，系统性的来探索人工智能与文创产业深度融合的一个创新路径。但是目前来看，如果想做一些创新也好，文创类的这个产业链条也好，其实它把它做成这个小小的 AI 漫剧就已经很棒了。大家可能还会夸它制作的非常的精良，但是一旦到它搬上大荧幕，那观众的眼光就会变得更加的挑剔了。毕竟实打实的，大家是要付出一张电影票的票钱的，那它是否能值回自己觉得这个票钱呢？

这次的动画大电影当中呢，也是深度的应用了人工智能的大模型工具。虽然主打的是中国原创 IP 在 AIGC 时代的一次产业探索，但是具体还是要等这个动画上线吧。因为目前来看，动画当中融入的元素也是非常的多，里面有一些这个机甲元素，还有太空元素，当然其中竟然还融合了这个阿里巴巴的这个元素在里面。所以整体感受会稍微有一点点的杂乱。刚刚在这个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提到了另一个 IP 的产业，叫做天使街23号。那这个呢，也是将要融入这个人工智能的技术当中。天使街23号的作者呢，其实也就是幻影游船的作者，叫做郭妮。那这个天使街23号算是一个青春校园的小说系列了。先不说这个原著好或者是不好，就是目前以这个幻影游船的大电影预告来看，感觉并不是那么的值得期待，甚至到了有点想让人吐槽的地步了。所以大家可以

到时候去看一下啊，叫做《幻影游船》。喵午安，喵晚安，喵喵喵早安，喵午安。看过了之后，我们可以一起在节目当中吐槽啊。先来听一下这个主题曲啊，是来自时代少年团的《无尽的冒险》。听完这首歌呢，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上周啊，刚刚举办了这个上海国际电影节。在其中的动画单元有哪些电影入围？先来听首歌，我们节目马上回来。

0: 谁家的狗啊，大晚上乱叫，管管啊。
1: 就是，烦死了。
2: 我叫大顺，一只帅气逼人的小狗。两个穿着制服的家伙来到了我家，说要文明一

0: 狼犬什么的，主人不住的点头。我在想，难道要换主人了？
1: 妈妈，有大狗狗，我害怕。
2: 这谁家的狗啊？出门也不知道拴绳子。
0: 再后来，我每天出门就多了个跟屁虫，我用绳子拉着它去到我每天工作的地方。只不过换成它负责社交，我会安安静静地待在它旁边。你别说，更多的人喜欢我了。我叫大顺，一只喜欢文明的小狗。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杏，脱口秀演出这种一个人在台上讲段子的形式和咱的传统表演艺术相声有什么区别呀？
2: 其实脱口秀就像是美国的相声，他们都是以逗观众乐为目的的一种表演形式，只是在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表演的内容和形式有些不同。
1: 那具体有什么不同呢？
2: 最简单的，脱口秀没有桌子呀，而且脱口秀演员没有统一的着装要求，不会像相声演员一样会穿大褂这样相对统一的服装，表演方式更自由一些。
1: 那讲的内容有什么区别呢？
2: 咱的相声除了讲究说学逗唱样样精通，单口相声更是注重内容的叙事性，就是说整段作品从头到尾讲述的是一个故事，很多笑料就是从故事的情景冲突里产生的。最经典的像马三立老师讲的逗你玩等单口相声，可能整段下来就几个笑点，但整个故事却趣味横生，让你回味无穷。
1: 那脱口秀呢？
2: 脱口秀追求的是密集的包袱和笑点，故事可以不完整，段子和段子之间可以完全独立，而且脱口秀讲述的内容范围也更广，时事名人都可以拿来搞笑。但是脱口秀的内容损耗率很高，这就需要表演者不断创新，持续输出爆笑内容，才能受到观众欢迎。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一的傍晚19:37，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 105.5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当午后的阳光穿过你的发梢。
0: 继续来说回我们要关心到的二次元最近的相关资讯啊。先来说到的是关于上海国际电影节，在前两天也是正式落下了帷幕。上海电影节呢，从2015年开始啊，就正式设立了金爵奖动画片的竞赛单元。那多年来呢，也是一直在全球范围内不遗余力的去挖掘和推荐不同风格、不同题材、不同手法的优秀动画电影。那就在本月的19号，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动画片的单元入围的这个影片的剧组见面会也是正式举行了。5部入围的影片也是齐聚一堂，和媒体一起分享一些创作背后的故事。
1: 这甜蜜的感觉只有我知道，就是喜欢你的味道。
0: 首先呢，是两部以真实的历史为原型的动画，一个是阿马德欧与假设的新世界，另外一个呢是温尼伯希望的种子。这两部影片呢，也是在还原历史的同时呈现出了一些温暖的力量。先来说这个阿马德欧和假设的新世界，那这部影片呢，可以说是比较另辟蹊径的一个内容呈现了，在真实的历史背景当中呢，加入了一些假想，并且通过动画片的形式来进行呈现。根据导演这个布伦达利吉亚来讲呢，动画

0: 是一个极佳的圆梦载体，能够突破语言道具和空间的局限。
1: 全世界停在这一秒，看着你把世界都忘。
0: 导演布伦达也坦然说啊，巴西是一个充满魔幻并且有梦想的地域，通过动画可以很好的将想象与创意展现给观众。那另外一部呢，叫做《温尼伯希望的种子》，同样也是选择用动画来重现历史。他的导演叫做尼亚特。尼亚特说呢，动画可以自由地构建多个历史场景的视觉面貌，画笔既能够承载历史的残酷，也表达了人性的温暖。他也将温尼伯号的航行比作了智利诗人叫做聂鲁达笔下的最伟大的诗篇。他说动画本身就是具有诗意的特质，而这样一艘船就如同一首流动的诗，承载着破碎的家庭驶向新的大陆。再来说说看另外两部影片啊，这两部影片是以成长为核心主题的，通过影片来传递出一种鼓舞人心的力量。首先要说到的是加鲁达勇敢去梦。这部影片当中啊，13岁的少年叫做普特拉，患有严重的哮喘，却怀揣着为印尼国家队效力的足球梦想。在遭遇挫折之后呢，他也是意外获得了神秘力量和惊人的球技，开启了自己的逆袭之路。导演叫做罗尼加尼。罗尼加尼说呢，影片就是拍给孩子们看的，所以故事呢也要简单易懂。他还特别阐释了加鲁达在印尼神话当中的一个象征意义。他说加鲁达代表着他们的民族精神，教导着他们如何超越昨天的自己，变得更加的优秀。
1: 世界停在这一秒。
0: 另外一部动画是改编自英国儿童文学桂冠作家迈克尔曼波格的一个原著童话，叫做迷失的露西。迷失的露西整个的动画电影视觉风格会偏向柔美温暖一些，也将海岛波光与少女心事融为一体。在谈及露西与海滩之后发生了一些变化的时候呢，谈及到他在这个头发变白的设定时，导演叫做奥利维尔·克莱尔特也是分享了一个有趣的巧合。他说他在研究电影发生地时，读到了当地的一个传说，就是岛上的人啊认为长着白发的年轻女子是被诅咒过的。他说这对于他来说就像是神来之笔的创作灵感，于是就谈及了这个露西的设定，并且是希望在动画电影当中打破这种偏见啊。值得一提的呢是《迷失的露西》这部影片也是放弃了时下比较流行的 3D 动画，选择了一个手绘 2D 的形式。导演说手绘动画呢也是连接现实世界和露西内心世界的完美方式。动画呢有一层滤镜，可以展现悲伤，但是不会给观众带来更多的压迫感。另外一部电影同样是来自同名的童书，这是改编自瑞典作家弗里达·尼尔松的《憨丁前路荒》。这名字特别的可爱啊，
1: 全世界停在这一秒。
0: 憨丁就是憨憨的憨，马丁的丁，金钱的钱，马路的路，慌张的慌，叫憨丁前路荒。这个听起来很搞笑的名字啊，它讲述的是一段垃圾场里面展开的冒险之旅。对于摄影师而言呢，动画片与真人影片对于摄影的要求不太一样，而这部影片《憨丁前路荒》这个动画里的镜头设计可以说都是从无到有先绘制出来，然后再拍摄出来。对此呢，摄影师叫做加百列也分享了自己的一个创作经验。他说动画与真人电影都是在用影像来讲述故事，但是动画需要更加细致的去处理灯光、镜头的移动等等的一些细节。
1: 知道就是喜欢你的味道。
0: 而他也特别提及了片中的

两个主人翁，身形悬殊的银行职员与老鼠。他说，在这一次画面构图是对于他来说最大的一个挑战，在构思场景的时候必须把这两个因素全部考虑在内。那刚刚提到的呢是几部入围的影片，那这一次获得了这个金爵奖动画片单元的这个最佳动画奖，是刚刚我们介绍到的来自英国童话改编的《迷失的露西》。它虽然是一个英国的童话故事啊，但是这部影片是来自法国，导演呢是奥利维尔·克莱尔特。

那其实呢，在之前我对金爵奖的动画单元啊并不是特别了解，所以在这一次上节目之前啊，也是专门给大家来搜索了一下金爵奖的这个含金量到底高不高。搜完了之后我确实也是大吃一惊啊，金爵奖是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一个主竞赛单元奖了，作为中国唯一的一个国际 A 类电影节，这个奖项啊是和戛纳、威尼斯等等的一些国际 A 类电影节奖项同属于业内权威认可的一个荣誉体系，所以它的含金量相当的高啊，尤其是在亚洲地区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那目前呢，这个奖项是分为主竞赛单元、亚洲新人单元、纪录片单元、动画片单元和短片，一共五个单元。今年呢，也是迎来了金爵奖的第28届颁奖典礼，一共是收到了125个国家的和地区的约4100部的报名影片。其中世界首映率达83.67%，也是覆盖了34个不同的国家。那在刚刚的介绍当中呢，今年也是有5部电影啊入围了这个上海国际电影节的金爵奖动画单元。虽然说并没有我们国内自己的动画电影，但是我觉得它也是向我们打开了一扇这个世界动画的大门，让我们可以了解更多国外的一些动画制作者、动画工作者正在做一些哪方面的创新，在讲述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当然还是那一句话，动画也好，漫画也好，它只是一个故事的展现形式，是故事连接观众的一个纽带，一个媒介。所以真人大电影也好，动画大电影也好，只要这个故事讲述的好，镜头语言好，制作精良，它就是一部好电影。所以大家可以打破这种动画片或者是动画电影只是给小朋友去看的这种偏见啊，去到电影院去了解更多的一些动画工作者最新的一些作品。也是期待啊，我们中国的动画电影可以在下一次啊入围到第29届金爵奖吧。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倔强。 OK， 再来听上一首歌，这首歌同样是来自时光代理人，色外就是时光代理人的片尾曲，叫做 Vertex。 喜欢听完这首歌，我们节目马上回来。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一的傍晚19:53，欢迎继续回到长乐漫游记，来跟大家分享最新的二次元相关资讯。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
0: 今天节目在最后呢，要跟大家说到的一个 IP 叫做鬼少年。这个鬼呢，是这个天干地支当中的这个鬼啊。
1: 在这一
0: 在2026年重庆国际动漫电影周开幕的开幕式现场啊，当当影业的总裁、资深电影出品人叫做沈阳登台去推介了这个原创动画电影《鬼少年》。那这也是由当当影业和中影集团联合出品的一个原创动画电影了，目前计划在今年正式上线。整个影片呢，是以我们中国西北传统的民俗文化为背景，讲述的呢是失忆少年阿鬼在执念幻境当中去寻找自我与亲情的故事。整部动画呢，也是融合了东方奇幻和现代动画的技术，将东方美学和当代动画表达的方式进行了一个融合，主要也是要探索一个新的影像语言和叙事的可能性。整个影片呢，也是采取了这个三选二的技术。我们经常会在节目当中说到这个三选二的技术，它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它就是三维建模再加上一个二维的渲染。

所以也是呈现出了一个独特的艺术风格。目前该影片呢已经正式入围了法国昂西国际动画电影节的 WIP 单元，并且呢也是获得了2026年中国青年动画电影周最具投资潜力项目。那目前整个项目呢它的 IP 还在规划当中。在这个衍生的合作开发当中呢，有加入到包括一些文旅联动啊、跨界合作等等的一些项目当中，希望可以把一些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加入更多的国际化的表达。那经常去到这个电影院去观看动画电影的朋友，应该对于当当影业不是特别的陌生了。它是成立在2021年，总部在杭州。把世界都忘掉。曾经呢，也是出品过像《河边的错误》，包括还有联合出品过《浴火之路》以及《我们一起摇太阳》《负负得正》等等的一些影片。那目前呢，这个当当动漫正在专注的一个动画制作，包括像这个《鬼少年》。以及正在筹备当中的睡眠管理局，听起来都是充满了奇幻色彩的两部动画，我们可以一起期待一下。目前《鬼少年》计划将会在今年上线。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OK， 那在节目最后就要问出我们在开头时说到的一个问题了。成功回答问题的朋友呢，可以获得我们古都有寿福瑞文化 IP 送来的一个文创大礼包。今天问到的这个问题就是刚刚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到啊，即将在8月14号正式上线的时光代理人，这次迎来的是第几季的播出呢？欢迎大家把自己的答案发送到哔哩哔哩长乐漫游记的私信当中，我们第一位答对的朋友就会获得我们的这个古都有寿的 IP 大礼包了。OK 啦，那今天的长乐漫游记就是这样啦。这里是中国首个广播 ACG 社区，下班放学吃饭时间就在我们的二次元世界一起放松一下吧。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啦，我们下期再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喂，你好奇怪，别人送花都送一盆99朵玫瑰，为什么你送我一盆玫瑰？好沉啊。
1: 因为我想跟你永远走下去啊，没有根的花即使再绚烂，最后都被扔进了垃圾桶，只有深深扎入土壤的花才能开得生动，开得长久。高楼大厦向上生长，无论爬得多高，走得多远，都别忘了根系何方。追梦还是回家，可以试试回家追梦。脚踏实地，翻新土壤，施肥浇灌，孕育一场新生。乡村振兴，让故乡成为有梦的地方。
2: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0: 是微微亮。
1: 花开半夏，翩翩而至，二十四节气夏至。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这奇妙的时光啊，初恋时的夏至懵懂纯粹又无知，可后来另一半仿佛都有他的影子。珍惜拥有，不负遇见，别把后来的亏欠都弥补在另一个人的身上。温柔与清风，夏日与你，有他的夏天才是你的夏天。珍惜夏日好时光，夏至。
2: 1055青春有我。
3: 诗词不只是背诵，
4: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3: 历史不只是年代，
4: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3: 传统不只是规矩，
4: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

0: 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
1: 一起进步吧。
2: 夏健身，暑意浓，此时绿树浓荫，天高气爽，明媚的日子正向我们飞奔而来。再往后，日渐长，夜渐短，甜蜜的事情有一大半都发生在夏天。你准备好迎接所有美好了吗？今天希望你在夏日里安心地做个闲人。这是周邦彦的《贺冲天·梅雨季》。
3: 梅雨季，暑风和，高柳乱蝉多，小园苔藓远池波，鱼戏动星河，薄纱除，轻羽扇，枕冷垫凉深院，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
0: 下雨将暑气清洗一空，带来透心的清凉。柳树上蝉鸣声阵阵，池塘被微风带起涟漪，鱼儿在水下嬉戏，惹得那星河摇动。周邦彦支起薄薄纱帐，轻摇羽扇，躺在竹席上，只觉凉爽舒畅。此时的情绪像此时的天空一样晴朗明媚，就像天上没事可做的小神仙一样悠闲快活。在这个夏日，抛开杂乱的心绪，自由地享受着清凉悠闲的夏日午后，是多么幸福啊！
1: 一起进步吧。
4: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投票是点，投点火。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手
0: 对，
1: 手要打拍子。
0: 雨水流过的，
2: 靠，不要了，别他妈干扰我了。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你过来打拍子。
2: 我不用打拍子啊。
1: 嗯，可以了 ，OK。
2: 闹屁呀你！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睡个午觉，感觉刚躺下闹铃就响了，时间过得真快。
2: 时间可以过得很快，生命却需要慢慢体会。
3: 开车时请系好安全带，小心慢行，生命的质量从来不以速度取胜。

0: 定制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研究发现，绝大多数人行走时天然偏向逆时针方向。你有没有注意过，在展厅、广场或是公园里，人们散步时似乎总是朝着同一个方向转？一项跨国合作的研究证实，这不是你的错觉。研究人员通过对不同规模的群体转弯行为进行了系统观测，发现绝大多数人在行走和转身时存在显著的逆时针方向偏好。这个偏好与你是哪国人、是男是女几乎没有关系，只有年龄产生了微弱的差异。这个发现是偶然碰上的，当时研究团队正在利用数据研究社交距离模式。在全部33次实验中，有32次参与者的行走和转弯时都有明显的偏爱逆时针方向的倾向。这个结果让人非常意外，因为如果是完全随机的行走，整体统计下来不应该出现任何方向性的偏好才对。这项研究虽然未能解释根本原因，但其应用价值已经开始浮现。在建筑设计、消防疏散路线规划、大型公共场所动线设计等领域，理解人类无意识的方向偏好可以帮助优化流线设计，减少拥堵和碰撞。例如在体育场和展览馆的出口布局中，如果默认的转弯方向与人类内在偏好一致，可能有助于紧急疏散时提高通过效率。一个基础行为规律正在向应用领域辐射出意料之外的价值。研究者下一步计划探索这种行为偏好是否同样存在于驾驶行为和虚拟现实。

0: 导航中，如果有，将会对自动驾驶算法和 VR 界面设计产生直接影响。这再次证明，基础科学中最简单的观察，有时就能引出最意外的应用。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3: 亲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风

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各位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799-9812，400-799-9812，
0: 参与我们的节目。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咱们继续有请健康管理师、中药师杨宝新老师。杨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杨洋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杨宝新。
0: 中气十足的杨老师，
3: 好，
0: 说出话来黄钟大吕之声，气吞山河之势。一听您这个语言状态啊，就知道您今天要给我们带来好消息了。我先把这关子卖到这儿。杨老师，昨天您跟我们说陈总决定在我们节目当中给这个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的方子，我没记错吧？
3: 对，
0: 对吧？
3: 对，
0: 而且是加了您的一个独特的工艺。您用九蒸九晾的工艺做出来的，让大家觉得很有意义、很有用处的严老授权的服食膏啊！
3: 对，
0: 咱们今天这个首发宣传活动，无论是价格还是数量，我代表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3: 啊，
0: 想请问一下杨老师，咱谈的怎么样？
3: 哎呀，昨天我和陈总，谈了很长时间，因为我和他认识很多年了。尤其是他是苗药集团的老总，这些年和他一起的打交道，
0: 是
3: 说，但是我跟陈总，哎呀，怎么说呢？他是分得很清，就是情义归情义，这个价格归价格。陈总呢，始终不愿意做出让步。
0: 好的，本期节目到此结束啊，不玩了。
3: 嗯，
0: 这个不得好好聊聊吗？您跟他关系这么好，您跟他后来谈成什么样了？
3: 后来陈总他有事就忙去了，我俩就没再聊。所以今天我打算下节目我再找着他。
0: 杨老师
3: 啊，
0: 这个我觉得下节目啊可能有点来不及，因为我代表各位亲爱的朋友跟您分享一点，咱们有句话叫择日不如撞日，撞日不如今日，任何的时间咱等不得，任何的机会咱也不能错过。大伙都太着急了，这两天我们后台那个留言呢真的是都应接不暇。
3: 好，
0: 我觉得此时此刻就现在，咱们就在节目当中，咱们正好有导播，
3: 行，
0: 麻烦导播给陈总打个电话。
3: 行，喝出去了是吧？
0: 好不好？而且
3: 行不行？就这一锤子。
0: 我关键是什么呢？这一锤子，咱一定要把这锤子敲实了、敲响了。
3: 嗯，
0: 咱们当着听众把这事办了。
3: 好好，
0: 好不好？
3: 那谁，导播，你这样，你给陈总去个电话。
0: 哎，这就对了嘛。
3: 帮我连一下陈总。
0: 来，麻烦导播老师。喂，是陈总吗？
4: 哎，杨老师啊，
3: 哎，
4: 啥事儿啊？
3: 哎，老陈呢？哎，喂，陈总，
4: 在呢啊！
3: 我还是想跟你聊聊扶持高首发这个事儿啊。
4: 行啊，杨老师，你这么大的平台，就你的影响力，这扶持高在你节目上首发，那我求之不得呢。
3: 哎呀，那太好了。其实，陈总啊，我也愿意严老的方子，尤其是我通过这个九蒸九晾这个工艺做成这个扶持膏，如果说你在咱们节目里首发，我相信收听到的人群非常多，这是第一。第二，因为有很多，说句实在话，有很多我的老粉丝也好，新粉丝也好，他们肯定会对咱的产品非常的认可，因为国医大师，对吧？但是有个事儿，就是价格这块，你看看，能不能给大家这个便宜点啊？
4: 还有杨老师啊，你看你老说便宜点便宜点，你知道吧，这个扶持膏国医大师严老的方子呀，你看里面像那个五指毛桃，把沉积多年的这个湿邪都拔出来了，然后再用茯苓健脾，从根上解决这个湿气问题，你看就这个拔湿健脾彻底断了这个湿邪的根儿
3: 啊，
4: 你看其他产品是不是祛湿的产品根本比不了，是吧？
3: 那没法。

0: 知道啊，
1: 没法比，
0: 这实实在在的好东西。
1: 嗯，
0: 今天在节目上首发，
1: 嗯，
0: 我肯定就不能驳杨老师的面子，肯定要表达好我的诚意。
1: 嗯，
0: 所以这个福斯膏我们定的价格是199元一盒。
2: 嗯，
0: 杨老师，你看这样，
1: 嗯，
0: 我追加诚意，降30块钱，你看行不行？
1: 首先啊，老陈，陈总，我在这里非常我感谢您啊，但是这个价钱我还是觉得高。
3: 哦，
1: 你看我们节目影响力你也认可啊。
3: 嗯，
1: 您想一想，如果说大家拿着国医大师严老这扶持膏，大家用好了，那陈总肯定是一传十，十传百，那宣传的效果那比花钱你做广告不强多了吗？
3: 对，
1: 对吧？
3: 对。
1: 再一个说心里话，收音机前咱们很多老年朋友那退休金也没多少，这是第一。第二，那很多老人呢还得照顾孩子甚至孙子，那除了生活上的一些花销，你平时他还得有三高的，有糖尿病的，还有其他一些毛病，平时还得吃药，那日子过得都挺紧吧。咱不能让大家有太多的负担。陈总，你说我说对不对？
0: 哎呀，杨老师，你知道吧，我也是这是做生意这么多年了，
1: 嗯，
0: 你说这些吧我都懂。
1: 嗯，
0: 但是你知道吧，这个它是有成本的呀。
1: 我成本我
0: 知道。你看福士膏就是我们把它做成膏方，真正做到了就滴水成珠，这个你知道这个事儿？
1: 我
0: 知道，
1: 我知道，我知道，
0: 这都是人工成本呢，你这个
1: 我知道，因为我去亲自去啊，多少回呀，我看那工人呢，老药工呢，非常的辛苦。但是陈总是这样，我也得跟你算算账啊。首先福士膏这个方子，是不是我师伯严老的，对吧？第二，这个九蒸九晾的工艺是不是我的？
0: 是是是，这个我得认啊。
1: 嗯，而且还有一个问题，老爷子授权他是有时效的，如果说你想长期合作，咱们到时候还得再谈，对不对？
0: 你这杨老师，你说这话真是有点我听明白了
1: 啊。
0: 这个授权延期到时候肯定还得你帮忙。
1: 那肯定啊。
0: 那你说那个，咱话既然说到这儿了
1: 啊，
0: 那今天这个价格我再给你往下压一下，你说个价，我听你的行不行，杨老师？
1: 陈总，我认识你这些年，你在咱们苗药集团也是一路走上来的，你包括我老杨这个啥人你也清楚，对吧？
3: 是。嗯，
1: 如果说是我个人的话，我199，我一点不跟你讲，我不跟你讲价。
3: 对，
1: 因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咱老百姓确实不容易。
3: 嗯，
1: 你说陈总这么好的产品，咱得让大家都用上啊。
3: 没错，
1: 对吧？我觉得价格别超过三位数，我的理想价位就是两位数给到大家，你看行吗？
3: 两位数可以吗，陈总？
0: 哎，
3: 嗯，
0: 杨老师，两位数，你知道吧？这个，我杨老师，我跟你说，这连成本他都合不上。
1: 嗯。
0: 但是吧，你刚说的那个授权那事儿，你这
1: 国医大师
0: 威胁着了
1: 啊。
0: 那这样啊，
1: 啊，
0: 那我给大家降100块钱，每盒99。但是
1: 啊，
0: 杨老师，但是你得记好这个，但是咱可说好了，我只能给你3000盒，多一盒都不行。
3: 3000盒，
1: 99块钱
3: 一盒，确定吗，陈总？
1: 啊，
0: 确定，
3: 确定啊。怎么样，杨老师，这行不行？
1: 可以，
3: 可以啊，
1: 可以。
3: 那陈总，那我就代表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感谢你啊！我们这个杨老师跟您这儿谈妥的这个价格，咱们3000盒，然后每盒是99元，说定了。那我们就这样就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了，
1: 好
3: 不好？
0: 行，
3: 好嘞，
0: 好，那这个咱就说定了啊。但是那个杨老师那个授权的事儿，以后不能再给我提了，你知道吧？你肯定得给我办。
1: 没问题，没问题。陈总，我在这里，
0: 啊，不给我办那不行，你知道吧？
1: 陈总，
0: 这个我帮你忙，你得帮我忙，是不是？
1: 陈总，我在这里。
0: 那我先挂了，
1: 谢谢
0: 我另安排发货。
1: 好，
3: 好嘞，好嘞，谢谢陈总啊。好，再见。哎，
0: 杨，再见，
3: 再见，再见，再见。哎呦，杨老师
1: 啊，
3: 这个以心换心，以情换情啊。您看，刚才经过杨老师这一番苦口婆心，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都听到了。原价199元一盒的福士膏，最终降到了99块钱一盒。
1: 嗯，
3: 99块钱您就能用上大师的方子，赶紧啊，打电话来报名，各位亲爱的朋友。
1: 洋洋，
3: 嗯，
1: 你先别着急
3: 啊
1: 啊，你听我说啊，
3: 怎么了？
1: 除了99一盒这个价格以外呀，
3: 嗯，
1: 我还有双重惊喜。
3: 双重惊喜，
1: 对，我要给收音机旁的大家啊，
3: 嗯，您说，
1: 第一个惊喜呢？
3: 嗯，
1: 就是在我上这个节目之前，
3: 嗯，
1: 我收到了一条信息。
3: 什么信息？
1: 是

0: 周易大师后人给我发来的。
1: 哦，
0: 他这几天呢听到咱这个节目里讲老爷子这个扶持方，他非常的感慨，也呢支持在咱们节目中啊首发，因为是全国首发嘛，所以说他和家人决定，每盒扶持膏为大家再补贴50块钱。目的只有一个，
1: 在99的基础上还补贴50块钱。
0: 对，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拔湿健脾，用上扶持膏，他收获健康的同时出一份绵薄之力。
1: 杨老师啊，咱们从小到大听东北的这么一句台词啊都耳熟能详，今儿我要改变一下内容。正愁买不着扶持膏，天上掉下个粘豆包。哎呀，这个惊喜太，我捋捋啊。各位听众朋友们跟我一块捋捋啊，陈总给降了100块，那就是99块。
0: 对，
1: 那么严老的后人又慷慨补贴了50，那就是原价199块钱一盒的扶持膏，现在只需要49块。49块，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快快快。哎呦天哪，
0: 杨洋你再等我一下。
1: 怎么着，我等不了了啊。
0: 你这样，我刚才不说双重惊喜吗？这才是第一重啊。
1: 哦，对对对，我就高兴的我都懵了。对，还有一重惊喜是吧？
0: 对。
1: 那重惊喜是
0: 杨洋，我是这么想的。陈总对我们节目大力支持。
1: 对。
0: 然后老爷子国医大师的后人呢也贡献了自己的这个力量。
1: 那是。
0: 其实这两点呢两好加一好，对吧？
1: 对。
0: 也让我很感动。同时呢我也想为大家尽点一份力吧。我把最大的实惠给到大家。尤其是现在正是拔湿健脾的关键时候。所以呢我也想让大家能够充分的感受到扶持膏的这个作用。让大家直接把这个湿气拔出来。所以49块钱的扶持膏大家订10盒。我再免费送大家2盒。
1: 订10盒还送2盒。
0: 对，但是仅限今天，而且数量就3000盒，大家抢完就结束。
1: 各位啊，真的是惊喜从天而降
0: 啊！
1: 刚才啊，我们已经通过我们杨老师的人缘力度啊，包括我们要感谢严老的后人的帮助，原价199的这个扶持膏现在只卖到49。那么刚才杨老师再给大家一重惊喜，如果各位订购10盒的话，还再送2盒。各位，唯一的一点小小的问题就是今天现场只有3000盒。各位抢完即止啊，订完就结束了，抓紧时间啊，拨打
2: 400-799-9812 400-799-9812，
1: 抓紧订购，抓紧下单啊。
3: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亲自代言，杨老师匠心打磨9蒸9晾的扶石膏震撼来袭。中老年深受湿气困扰，头重如裹，头昏沉不清醒，浑身沉重，困倦乏力，大便粘马桶，高血脂弹扰心神，湿气反反复复，总难根治。国医大师的方子，杨老师的工艺，拔湿取根2步走，步步见效。第一步，强效直击病灶，五指毛桃深入到经络血脉的最深处，把沉积多年的湿邪都搜索出来，连根拔除，一扫周身难受症状。第二步，专属调养脾胃，茯苓利水渗湿，健脾宁心，让湿气不再滋生，从根上把脾虚湿盛挖掉，先快速拔除湿气，再筑牢脾胃根基，标本双重调理，直接切断湿气病根，做到一劳永逸。中国人保 PICC 承保，品质靠谱有保障，原价199元一盒，节目首发价仅售49元，订购10盒，杨老师免费加赠2盒，库存有限，限时福利，抓紧拨打电话
2: 400-799-9812400-799-9812，
3: 抢先订购。
1: 哎呦，杨老师，为什么今天就

0: 一天两天就能完成的。
1: 因为这个湿气积攒也不是一天两天。
0: 对呀、啊、冰冻三尺啊。
2: 非一日之寒呢。
0: 对。
1: 嗯。
0: 所以你看收听咱节目的很多老哥哥老姐姐，
1: 嗯，
0: 湿气都变成湿毒了，
1: 对 对, 对，
0: 都攒了十几年、
1: 嗯、
0: 甚至几十年的那种我们说的老湿毒，
1: 嗯，
0: 必须得按照周期来调理，
1: 对，
0: 你才能把湿气连根拔起，
1: 没错没错，
0: 这样是你才能调理好身体。
1: 是，
0: 但是大家发现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用上浮石膏，
1: 嗯，
0: 不到一个月，
1: 嗯
0: 啊，你看很多嘴里厚厚的那个舌苔，你慢慢的会变薄，
1: 嗯，
0: 然后两侧舌的两侧有那个不有齿痕那个吗？
1: 嗯，
0: 你会消失，
1: 嗯，
0: 然后你身上开始往外排那个湿毒啊，
1: 嗯，
0: 你包括你睡觉，
1: 嗯、
0: 甚至你干活，你动不动就有的，哎呀，杨老师，我一干活我就累，
1: 嗯，
0: 我就乏，我一动就出汗，
1: 嗯，
0: 你会发现，你用了浮石膏以后，你会那黄汗，你包括那种黏腻的，包括那种臭汗，
1: 嗯，
0: 或者你浑身那个黏糊糊的浊气，
1: 嗯，
0: 都给你往外排，
1: 嗯嗯，
0: 然后你的大小便也通畅不少，
1: 没错，
0: 尤其是有的老年朋友、
1: 嗯、
0: 啊，他那个大便的那个味儿啊、
1: 嗯、
0: 特别重，特别臭，
1: 嗯，
0: 这都是体内多年的湿毒在往外代谢的正常反应，
1: 嗯嗯，
0: 所以很多用上浮石膏的。你如果说坚持你服用两个月，你整个样的你的那个人呢会大变样，
1: 嗯，
0: 你比如说中间你浑身发沉，
1: 嗯，
0: 总感觉两条腿上绑个沙袋甚至绑个铅球，
1: 很多老人家讲哎呀腿里跟灌铅似的，
0: 对、
1: 嗯、
0: 甚至有的感觉说我这个身上被绳子捆住似的，
1: 嗯，
0: 哎，有的表现出什么呢，有的老人出现那种胸闷，
1: 嗯嗯，
0: 怎么个胸闷法呢？
1: 什么样？
0: 就是躺着总感觉心口窝这块有个大石头，
1: 嗯，
0: 有个石头在这压着，
1: 嗯，
0: 然后呢，一天一动弹，
1: 嗯，
0: 哎呀，这么累呀，这么乏呀，一天就想躺着，
1: 嗯、对对对对，
0: 整天，一天早上起来了、
1: 嗯，
0: 头昏脑胀的这种感觉，
1: 嗯，
0: 都会消失。
1: 好、嗯，
0: 哎，然后就感觉全身那个筋骨啊，
1: 嗯，
0: 哎呀，我这怎么通透呢？
1: 嗯，
0: 然后走路。你特别的轻快有劲儿，
1: 嗯，
0: 白天也不犯困了，
1: 嗯，
0: 精神头特别的足，
1: 好，
0: 然后呢自己也不再感觉酸呐、啊、腰和背随便酸呐、啊、或者胀，
1: 嗯，
0: 如果说你踏踏实实的你坚持用完100天一个周期，
1: 嗯，怎么样、
0: 啊、你常年的比如说你按腿部有水肿吗、
1: 嗯、
0: 因为你那浮肿，你包括虚胖，
1: 嗯，
0: 特别的乏特别的累，有的怕冷畏寒，有的浑身长那个小疙瘩，
1: 嗯，
0: 然后皮肤瘙痒，就是我们说的蘑菇体质吧，
1: 嗯，
0: 你都会彻底的改善你这种身上那种沉湿顽湿，包括大蘑菇体质，
1: 嗯，各位亲爱的朋友，刚才听杨老师如此详细的介绍，您也自己对症一下有没有诸如此类的问题、
0: 嗯、
1: 啊？或杨老师匠心打磨的九蒸九亮浮石膏，原价199元一盒，现在节目首发只要49元一盒，定时盒咱们杨老师再送您两盒，刚好啊，能让咱们中老年朋友彻底拔出体内的湿气，优惠力度绝无仅有，数量只有3000盒，抢完即止。浮石膏用上100天，拔出陈年老湿；浮石膏用上100天，健脾去根啊！浮石膏用上100天，湿气全除，百病无。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拨打报名电话
3: 400-799-9812 400-799-9812，
1: 抓紧抢定啊！那么各位拿到之后一定会第一时间发现包装盒上印有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的头像，
0: 嗯，
1: 各位这不可不是随便就能印上去的啊。另外一点，各位可以在盒上去寻找一下有中国人民保险的承保、
0: 嗯、
1: 啊，这款浮石膏各位绝对值得您拥有，
0: 嗯
1: 嗯，
0: 大家拿到以后啊，你会看到什么呢、
1: 嗯、
0: 就是那是14年，
1: 嗯，
0: 14年10月份的时候啊，我在贵州苗寨，我就是用九蒸九亮的方法把浮石方做成了咱们现在这个浮石膏嘛，
1: 嗯，
0: 我事先呢也向严老呢请示这件事儿，
1: 嗯 嗯
0: 老爷子很支持，
1: 是不是，
0: 直接把这个方子授权给我，
1: 嗯，
0: 然后说把他的头像就印在那个包装盒上，
1: 嗯嗯，
0: 冉老当时说什么呢，说他也不是为了名也不是图利，只为了把被湿邪危害身体的老年朋友都能拿到浮石膏，都能 用上富士膏。
1: 嗯。

0: 哎，湿毒啊，它是万病之源。
1: 嗯，
0: 你比如说，你体内湿气一重，
1: 对，
0: 就会变成什么？
1: 嗯，
0: 蘑菇体质。
1: 是是是，对，
0: 其实我们的根，
1: 嗯，
0: 都是湿气，
1: 对，
0: 湿气扎根的脾脏得糖尿病。
1: 嗯嗯，
0: 所以说你出现口渴呀，包括三多一少，甚至伤口不愈合，
1: 嗯，
0: 那湿毒形成了斑块，流到大脑就脑梗，
1: 对，
0: 所以说出现手麻呀，流口水，
1: 嗯。
0: 甚至我们说脑梗28犯。对
1: 嗯，
0: 吧？犯一次重一次，那湿气堵在肺子里，
1: 嗯，
0: 咳嗽、痰堵的喉咙，甚至我们说出现肺结节，
1: 对，
0: 湿气堵到关节，风湿骨病，
1: 是，
0: 对吧？堵在心脏，
1: 嗯，
0: 就是冠心病，
1: 嗯，
0: 胸闷气短。
1: 对，
0: 所以收音机前很多中老年朋友，你经常觉得自己身体沉重啊、乏呀、累呀，甚至爱睡觉，
1: 嗯，嗯。
0: 尤其是大便的时候粘马桶。包括你吃完饭就打嗝，不消化，肚子大，一看那舌苔厚腻，手脚冰凉，手麻，包括关节浑身的疼，睡眠不好，这都是湿毒重的一个典型表现。
1: 没错，
0: 你看，有的也问过我，杨洋，说杨老师，那我普通的那个祛湿产品我也用了，但是我告诉大家，普通的就是普通的，
1: 是，
0: 它只能去表层，就是扶着那个湿毒，
1: 嗯，
0: 你根本你拔不掉体内那个沉湿甚至顽湿的湿毒。
1: 对，
0: 而咱们这款肤湿膏，大家记住了，只有一款，目前来说是国医大师头像的，
1: 没错。
0: 这是第一，第二，有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这个点大家不用担心，是拔湿健脾，它是连根拔起。
1: 没错啊，治标又治本。
0: 对，
1: 而且来说，各位原价是199元一盒，现在我们节目当中首发价，各位仅需49元一盒，您订10盒，杨老师再送您2盒，刚好呢能让咱们中老年朋友彻底拔出体内的湿气。肤湿膏用上100天，拔除陈年老湿；肤湿膏用上100天，健脾去根；肤湿膏用上100天，湿气全除。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难能可贵的机会，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报名热线：
2: 400-799-9812，400-799-9812，
1: 抓紧拨打。
0: 肤湿膏里最主要的就是两款产品，我们叫它黄金搭档。前几期节目啊，
1: 也介绍了，
0: 对，老安给大家介绍过，
1: 嗯，
0: 里面有一味药叫五指毛桃，
1: 这叫五爪金龙啊，
0: 对，五爪金龙号称什么拔湿之王，它能深入到我们体内，把扎根在我们的脾、肺、关节，甚至血管里的这个陈年老湿毒，一点一点的给你拔出来，
1: 多好，
0: 哎，这是五指毛桃，
1: 嗯，
0: 第二个就是茯苓，茯苓被称为健脾皇后啊，
1: 是，
0: 她是抱着那个松树那个木头而生，抱着松树木头而生，吸收了天地的灵气，它是专门健脾的，恢复我们脾胃的运化功能，让湿气不再滋生，所以说从根上把脾虚湿盛给你挖掉了，再加上九蒸九晾的古法炮制，药力足，吸收快，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尤其是咱们中老年朋友辛辛苦苦一辈子，老了咱说有个好身体，身体是革命啥呀，身体是
1: 本钱，
0: 本钱呢，对吧，
1: 而且本小利大，
0: 对呀，再一个我告诉你，收音机前的许多老哥哥老姐姐，你身体健康才是儿女最大的财富，因为你身体好了，你就少给儿女添麻烦，所以说你体内的湿气要是不除的话，小病最后拖成大病，
1: 对，
0: 你到时候你花钱更多遭罪还不说，你用上肤湿膏，你彻底的拔出老湿气，你养好了中焦，养好了脾胃，得中焦者得天下，
1: 对，
0: 你远离这个结节、息肉、囊肿，远离糖尿病，远离心脑血管，远离风湿，我觉得比啥都强。
1: 没错啊，刚才杨老师啊，苦口婆心的给大家分析了，当然了，各位啊，如果身体保健康，那才能真正。
0: 另两位都是照湿化痰的，他不能拔湿啊。我给你举个啥例子呢？就像你用抹布去擦那个地板，表面干了，但是底下的水还在，它的蘑菇该长还长。所以说你贴到这个祛湿膏里面的五指毛桃，拔湿之王，把你五脏六腑里那个粘着的湿毒 像水泵似的给你

0: 抽出来，给你拔出来，你再配合上茯苓，从根源上杜绝了你的湿毒滋生，你体内没有可聚了，湿毒聚无痰可生。你拿到扶石膏，你用上不到半个月吧，我敢保你，你看看您痰是不是少了、然后你叫你爱人再品一品，呼噜声是不是小了、然后你用手去揉揉自己的肚子，你看看是不是软下去了。
1: 哎，好好好，哎，杨老师，
0: 哎，
1: 我这次想着说，就是说从这个往这个根上拔，
0: 必须、
1: 这个、根上拔，
0: 必须连根拔起。
1: 说吧，还有这个人民保险给这个承保，肯定假不了。这样吧，我先订20盒、就给我二人也订上一份，能一共是到手能拿24盒是吧？
0: 对，24盒，你和你爱人，那每人100天，那肯定能告别蘑菇体质，放心吧啊。
1: 哎，好好，谢啊。
0: 好，再见啊。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原价199元的由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研发的名方扶石膏，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首发只要49，就在今天，只有今天，各位抓紧时间订10盒，我们杨老师还送您2盒。没有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400-799-9812 400-799-9812。
3: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杨老师匠心打磨九蒸九酿的扶石膏震撼来袭，国医大师的方子，杨老师的工艺，拔湿取根两步走，步步见效，先快速拔除湿气，再筑牢脾胃根基，标本双重调理，直接切断湿气病根，做到一劳永逸。中国人保 PICC 承保，品质靠谱有保障，原价199元一盒，节目首发价仅售49元，订购10盒，杨老师免费加赠2盒，库存有限，限时福利，抓紧拨打电话
2: 400-799-9812400-799-9812，
3: 抢先订购。
2: 接下来咱们接听下一路热线。
0: 您
2: 好，这位朋友。
4: 哎喂，是杨老师不？
0: 是我，您好。
4: 哎呀哎呀，可算是打通了。我叫那个张胜芳，今年65岁，哎，家是那个辽宁沈阳的。我想订最好的那个国医大师的那个方，就是祛湿的那个
0: 扶石膏。
4: 对对对，扶石膏。
0: 嗯，
4: 哎，就是这个啊，你给我订30盒呗。那个现在就是49块钱一盒，真是太便宜了。我老头还有我妹妹，1人10盒。
0: 怎么的，是全家总动员呢？然后你这样把你的情况跟我说说，我听听啊。
4: 啊，行行，杨老师，你是不知道啊，这段时间都是我妹妹在照顾我呀，哎，都怪我自己呀。要是早点知道，哎呀，在那个早点用上就好了，那得省多少钱呢？
0: 早点用上，这话是从何说起啊？
4: 哎呀，别提了，杨老师，我吧，这不是刚切完囊肿吗？切了好几斤呢。完事那个气质吧，我肚子早就大了，我就没当回事啊。也是心疼钱不是吗？就不想上医院。等我去的时候，哎呀，大夫说的，哎呀。可吓人了，怀疑是恶性的，得亏病理出来是良性的。这住院呢，加手术费哈，不瞒你说，都花了20000多。这回我可知道了，可不能不当回事儿了。
0: 有多少像您这样事儿的，把小病拖大病扛，拖来拖去，拖大发了，太多了，这是一个。再一个，湿则聚啊，聚成一到程度以后就变成瘀，瘀变成堵，堵是啥？堵就是瘤啊。
4: 大夫也跟我说了，现在长那个结节囊肿的人可多了。
0: 对，
4: 哎，我这才知道啊，这湿气可不是小事儿啊，要不我怎么着急用这个扶石膏呢？他这个泡子也不一样啊，九蒸九酿的。今天终于盼来了。
0: 本身年龄大了以后啊，体内的阳气都不足，阴气就多。你有很多人市面上很多祛湿那个都偏寒凉。你比如说有的用薏米、赤小豆包括绿豆都偏寒，长期吃容易耗气伤阴还损阳气，对吧？
2: 对，
0: 所以说你刚手术完伤了正气，一定要注意。
2: 对，
0: 扶石膏九蒸九酿，它是拔湿健脾，连根拔起，所以在巩固自身正气的时候，用上不伤身子的同时还能帮你恢复。中医有句话说得好，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嘛，坚持用吧啊。
4: 那行，那杨老师，哎呀妈，你这么一说我就更放心了，你赶紧给我订上啊，那我要的是30盒。
0: 没问题，放心吧。
4: 那行。
0: 好，
2: 好嘞，谢谢这位朋友的关注啊，也恭喜您报名成功了。各位，现在打进电话，原价199元的服饰膏，今天首发价只在今天，只要49，买10盒送2盒。我们导播示意我杨老师，目前数量正在锐减当中，你20盒他30盒的，这一会儿可能就没有了啊。各位赶紧拨打电话
5: 400-799-9812 400-799-9812。
2: 我们来接听下一路热线。
0: 您好。
6: 喂，是我电话不？
0: 是您。
6: 哎呀，杨老师啊，我的电话打半天了，终于到我了。
0: 好。
6: 杨老师你可真厉害呀。之前吧，我就用过这个祛湿膏，就是在药房买那种普通的祛湿膏，我喝了几个月吧，也没啥大用，这回呢，您给我们整来了，就是国医大师级别的这个祛湿膏，这个季节啊，配上这个祛湿，那可真是太正好了。
0: 现在正是祛湿健脾的时候，外湿重，如果说内湿再搅和到一起，我们说内外勾结，那容易憋出毛病来。百病皆由湿气呀，湿气是万病之源。你看收集前很多人不把湿气当回事儿，等出大问题了后悔都来不及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
2: 对，
6: 杨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0: 那
6: 但是我刚才听啊，就是那个三千盒了，
0: 对，
6: 那也不够分呢。就看谁手速快了。
0: 对
2: 对，
6: 哎，我这好不容易打进了，你先给我定呗，我要50盒
2: 啊。
6: 这个大师级别的方子，你说过这村就没这店了。
0: 50盒？
2: 对，这
6: 对，
0: 你是一个人用，你用不了这么多呀。
2: 对，
0: 本身服饰膏是浓缩的，都是精华，而且拔湿健脾，从根上把脾虚湿盛给挖掉。你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
6: 我那个怕不够，主要啥呢？还有我老伴儿呢。我倒是行了，关键是吧，我老伴儿严重，他呢得过2次脑梗。
0: 哎呀，
6: 这不就是这个湿气太重了吗？
0: 是是，
6: 就是没祛湿造成的。
0: 对，
6: 要是早点就是祛湿，哪至于这么遭罪呀？
0: 嗯，
6: 而且他呢，这个耳朵里边吧都是湿的，那一掏啊，
0: 油乎
6: 乎
0: 的。
6: 对，有时候还化脓。完了吃饭吧也没啥胃口，就整天昏沉沉的。所以呢，我得多定点啊，五十盒不多啊。
2: 关键我们还送呢。
0: 湿性粘滞，湿气重了以后血液就黏糊糊的。
2: 对，
0: 加上本身就动脉粥样化，流动不顺畅，堵住血管，耳朵里冒油，那湿气往外冒的表现。服饰膏拔湿健脾，你用不了一个礼拜，你再去看看他耳朵里面不会像以前了，化脓也会好。不到一个月，我敢保你，你身上明显的往外排湿，你像黄汗臭汗，包括大便也会通畅。你用上2个月，身体沉，四肢这个都会改善，有精神头。关键你这沉湿完身得拔除，然后你老伴儿得避免脑梗复发。12盒是100天，80周期。你俩用的话，你用不了这么多呀。
2: 没错。
6: 不多不多，杨老师，哎呀，你给我定吧。你这遇到好东西不容易，那我得备足了。我定这50盒，到手是不是得60盒啊？
0: 对，10盒送2盒。
2: 对，
0: 这样你跟导播取得联系好吗？
6: 行，那好了，谢谢你啊，那个杨老师，那你赶紧给我记上啊。
0: 好嘞
2: 、再见这位朋友。
0: 杨洋，你像刚才这位，你看他，我感觉不是太重，他爱人。
2: 是，
0: 他爱人是脑梗啊，
2: 没错。
0: 我们说湿毒这个东西，顺着血液流，流到大脑就脑梗，脑梗不怕得，就怕二犯，犯一次中一次，
2: 没错。
0: 尤其是给老伴儿得用上，就像我们为啥经常和大家讲，康复一人，幸福全家
2: ，
0: 对
2: 对啊。所以各位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
5: 400-799-9812，400-799-9812。
2: 各位，导播刚刚提示我们。目前服饰膏所剩的数量，杨老师
0: 啊，
2: 不足1000盒了。
0: 哎呀，太快了！
2: 感谢各位的信任支持，当然也要跟各位提个醒，好吧？这1000盒不足的这个数量，就是大概什么时候说完，我们不敢保证，好吧？我们来接听下一路热线。你好，
7: 杨老师啊。
0: 哎，你好。
7: 就你说的那个服饰膏，你给我订20盒。
0: 先帮你记上。您是什么情况啊？
7: 杨老师，我和我老伴儿哈。我俩都想靠国医大师这个服饰膏吧，从根本上把湿气拔了。我呀，我老伴儿今年60几，高血压、冠心病都全了。血管里头吧还有斑块。 大夫说呀，就是跟那个水管子生锈似的，堵了60%多了。
0: 嗯，
7: 天天呢吃一把药啊，还是动不动啊就胸闷头。

0: 晕犯困。
1: 嗯，
0: 我自己吧哈是类风湿，哎呀，十几年了，我那手指头哈都变形了。
1: 嗯，
0: 那膝盖肿的哈跟馒头似的呀，一到阴天下雨啊就疼的呀，下不了地。
1: 嗯，
0: 杨老师，我听你说那个湿气重了的话哈，就雨就堵。
1: 对，
0: 然后哈就憋出那个蘑菇体质。
1: 对，
0: 那我和我老伴儿哈，是不是让湿气给憋的呢？
1: 肯定啊，你湿气长期排不出去，聚湿成痰呐，痰浊和淤血，它两个狼狈为奸，然后就呼到血管壁上，形成什么？形成动脉粥样化，形成斑块，对吧？那个斑块就像我们说人体定时炸弹的，你不知道它哪天掉下来，对吧？
0: 对
1: 对,
0: 对。
1: 而你那个类风湿啊，中医里风寒湿杂而为痹呀、啊，
2: 嗯。
1: 所以湿气钻到骨头缝里去了，你排不出来，时间长了那骨头都被它腐蚀变形，有多少那手伸出来以后我一看就跟那额头似的，哎呀特别痛苦。你和你老伴这些老慢病啊，根儿都在湿毒上呢啊、哦、先拔湿、
0: 嗯、
1: 后健脾。
0: 嗯，
1: 因为方子里面有五指毛桃，五指毛桃号称八十只王，像五个金龙一样，对吧？
2: 五爪金龙，
1: 把您和您老伴身体里沉湿顽湿一点点往外抽往外拔。
2: 嗯，
1: 茯苓呢，它是抱木而生，抱着松树吸收天地的灵气，中焦修复脾胃，它的运化功能强了，湿气就不再重新堆积，您老伴的湿气拔出来以后，血液的粘稠度就会下降，
2: 嗯，
1: 血管里的痰瘀化开，然后斑块不管是硬斑块还是软斑块，它都会一点点的变小啊、哦。您用上以后，您的关节里的湿气就像我们说从骨头里拔风一样，你用上三天，你第二天早晨起床，你会感觉到手不像以前那种沉僵严重，你的变形，虽然我不敢保你回到什么样，但是你也知道那类风湿哪能那么容易好呢？但是方向对了，努力它肯定不会白费，对吧？然后坚持按照100天那个拔除湿气的这个周期，
2: 对，
1: 慢慢来，别着急啊、嗯！
0: 哎呀，那太好了，杨老师
1: 啊，
0: 给我们订20盒，给我把湿气都拔干净了。
1: 好，拔除陈年老湿，然后享受美好的天伦之乐，好吗？
0: 哎，那好好好，
1: 哎，
0: 谢谢杨老师，
1: 好，给您当上记、
0: 哎哎、
1: 啊，好嘞，
2: 好嘞。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今天杨老师给各位带来的是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的名方浮石膏，拔湿加健脾，从根源上切断老慢病的土壤。原价199，今天首发价只要49，订10盒送2盒，剩下的数量已经不多了。各位，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3: 400-799-9812 400-799-9812。
2: 100天除湿气，告别蘑菇体质，远离老慢病的威胁。
4: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杨老师匠心打磨九蒸九酿的浮石膏震撼来袭，国医大师的方子，杨老师的工艺，拔湿取根两步走，步步见效，先快速拔除湿气，再筑牢脾胃根基，标本双重调理，直接切断湿气病根，做到一劳永逸。中国人保 PICC 承保，品质靠谱有保障，原价199元一盒，节目首发价仅售49元，订购10盒，杨老师免费加赠2盒，库存有限，限时福利，抓紧拨打电话
3: 400-799-9812 400-799-9812，
4: 抢先订购。
2: 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下最后一路的热线吧，好不好？
1: 嗯、好，
2: 时间紧，任务重啊、嗯！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5: 哎，杨老师你好，主持人好，
1: 好好，
5: 啊，我是拿我妈电话给你打的，我妈天天听你们节目，
1: 收听就有收获，好
5: 啊。她跟我说那什么，杨老师给争取来一个从根儿上拔湿的产品，
1: 对，
5: 说是国医大师叫什么膏？
1: 国医大师严老头像的浮石膏。
5: 啊，对对对，杨老师，
1: 哎，
5: 我这身上起一下疹子，特别痒，这都连连续续的，能有个两三年了。
1: 湿疹吗？
5: 这年年这时候起，可折磨人了。
1: 嗯、
5: 大夫也说我湿气大，
1: 嗯，
5: 给我开过药膏，抹上就好，一瓶就犯，反反复复，可折磨人了。
1: 嗯，有不少得上湿疹呢、啊，你包括银屑病啊，他用的药膏有的大部分都有的含有激素， 你像地塞米松或甲基。

0: 强力松茸激素这个东西抹上当时管用，它能把你皮肤那个炎症压下来，但是你压一时压不了一世啊，一停它又冒出来呀、啊、春风吹又生啊，治标不治本、
1: 哦、
0: 你那个湿疹、哦、你听听，湿疹根不在皮肤，根在身体里，就是湿气湿毒，湿气在体内你排不出去，它就得找出口，它就往皮肤上顶，顶出来就是湿疹皮炎，你光抹药膏不行，你把出口给堵住了，湿气还在，早晚还得找别的地方冒出来，所以时间久了你会形成蘑菇体质的啊。
1: 啊，杨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就是激素，
0: 嗯，
1: 越抹越不管用，我妈说你那个浮石膏是国医大师的方子，
0: 没错，
1: 是从根儿上拔出的，
0: 对，
1: 而且还有中国人民保险给承担，我就赶紧打电话进来了。
0: 嗯，
1: 杨老师我这个湿疹能用这个不？
0: 肯定管用，肯定管用，湿疹的话你拔湿是必须的，浮石膏不是抹的，它是通过九蒸九晾那个泡制制作出来的，入口喝的膏剂啊、哦，是膏剂，它是从根上把你的湿气往外拔啊、哦，湿气不让你再滋生，湿疹自然就好了，土壤没了啊、
1: 哦、啊，行，杨老师，那给我定十盒呗，
0: 嗯，
1: 我趁着这个时候赶紧把湿气那个去了，
0: 行，没问题，用上吧，
1: 谢谢杨老师、啊，
0: 哎，好嘞，好嘞，再见啊、哎，
2: 好的，不客气，这位朋友，恭喜您啊，订购成功。你看刚才这位朋友说了，湿疹年年犯，年年治，年年不好，原因在于啊，这个从根上啊，这个要入手拔湿。那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的名方浮石膏，一边拔湿，一边健脾，一边从根上把脾虚湿盛给挖掉，原价199元一盒，今天只要49元，定十盒送两盒，导播示意我们最后的几百盒，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定
3: 400-799-9812 400-799-9812。
2: 同样导播也示意我们，这个本来我们认为是最后一轮热线、啊、但是等在线上朋友太多了，杨老师，今天我们有点
0: 接近了，
2: 有点事儿，您受累了，
0: 没事，接近了，赶紧接近，
2: 好吧，杨老师辛苦了啊，
0: 好
2: 好吧，这位朋友你很幸运的，欢迎你，你好，
4: 老师不好意思啊，我刚才来个电话，我摁错了，把你挂掉了，
2: 啊，大姐不着急啊，
4: 嗯，我也是奔着你们这个能拔丝的膏来的，之前我是找这个中医看过，又没治好，
0: 啥？
4: 说我是这个肾寒脾虚，湿气重，
0: 嗯，
4: 这腰酸嘛没劲儿不说，腿都肿了，就是走路也费劲儿。
0: 嗯，
4: 完了那个尿还变多了嘞，这回好了，
0: 嗯，
4: 这回能让我用上这么好的方子把这个湿气
0: 嗯
4: 连根拔了，
0: 嗯，您记住啊，这位朋友啊，肾寒脾虚湿气重，你记住一个道理，六个字，先拔湿后健脾，浮石膏里面五指毛头把你身体里的湿气往外拔，让你身体里面的湿气先下去，湿气下去了你的脾才能喘上一口气，这时候你再用茯苓去健脾，这一套下来湿气去了，脾阳好了，湿气呢不会再生根了，你看脾阳根于肾阳，对吧，所以
4: 嗯，
0: 你看很多人呢一直用祛湿的产品，湿是去不掉，反反复复，因为光想着祛湿，湿还没拔出来，脾也没调好，所以反复的发作，浮石膏拔湿健脾两不误，你用上你就知道，不有句话说谁用谁知道吗，对吧，
2: 对对对，
0: 嗯
3: 嗯，
4: 哎，杨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4: 那你给我订上十盒吧，
0: 嗯，
4: 是不是到手十二盒，
2: 没错，
0: 是
2: 嗯
0: 是，没问题，好好，再见啊，
4: 好，再见再见、哎、
2: 谢谢谢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啊，也恭喜您报名成功了，杨老师刚才说过了，先拔湿后健脾两步走，而且湿气拔除了，脾也养好了，
0: 对，
2: 这才叫去根啊！再次提醒大家了，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的名方浮石膏，就是按这个道理来的啊！浮石膏用上100天，拔除陈年老湿，浮石膏用上100天，健脾去根，浮石膏用上100天，您的湿气全除，百病无。原价199元，今天只要49元，定十盒，我们杨老师再送您两盒，各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进行抢定。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799-9812 400-799-9812。
5: 以上是广告时间。
6: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各位，时间关系不能再接听朋友的电话了，辛苦杨老师，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

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0: 微微亮。花开半夏，翩翩而至，二十四节气夏至。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这奇妙的时光啊，初恋时的夏至懵懂纯粹又无知，可后来另一半仿佛都有他的影子，珍惜拥有，不负遇见，别把后来的亏欠都弥补在另一个人的身上。温柔与清风，夏日与你，有他的夏天才是你的夏天，珍惜夏日好时光，夏至。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

0: 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老师，
3: 哎，
1: 现在呀医学发展的太快了。昨天我看了一则新闻，直接把我震撼到了。
3: 什么新闻呢？就是给你震撼成这样啊，你跟我说说。
1: 讲讲啊。
3: 嗯，
1: 有个患者他等着做肝胆手术呢。
3: 哦。
1: 结果医生根本没进手术室。医生在3000多公里以外呢就能把手术给做了。
3: 啊，大夫没来，那怎么着，是在3000多公里以外指挥这个实习生给做的呀？
1: 我跟你讲啊。
3: 啊，
1: 还真不是。
3: 不是。
1: 人家医生是靠高科技、远程技术做的手术。
3: 哦。
1: 哇，手术特别成功。
3: 啊，通过网络。
1: 嗯。
3: 啊，然后这个远程做的这个手术。
1: 对呀。
3: 啊，怪不得的。
1: 人家患者第二天就出院了。
3: 第二天就出院了。
1: 特别好。
3: 我告诉你这个事儿我知道。你说是我们国家首次利用远程卫星，借助屏幕上的高清影像，通过手术机器人隔空就在3000多公里以外给患者做的这个肝胆手术，说的是这个事儿吧？
1: 对的，太先进了。
3: 哎，我知道这事儿。
1: 就专家在北京呢，
3: 啊，
1: 患者在西藏拉萨，
3: 呵，
1: 云南大理，
3: 啊，
1: 海南三亚，就通过了远程卫星，人家做了5台手术，都成功了。
3: 我告诉你啊，就这个新闻，这类手术不仅在我们国家首次完成，
1: 嗯，
3: 我告诉你，它在全球范围内都是第一回，
1: 是吧？
3: 嗯，
1: 咱们国家这手术太牛太牛了。
3: 是，
1: 您说现在这医疗技术发展的这么快，
3: 嗯，
1: 主刀医生没在手术室就能把手术做了，这以前哪敢想啊？
3: 想都不敢想吧？
1: 对呀。
3: 所以说嘛，有的时候啊，咱们要多睁开眼睛，看看外面的世界，
1: 嗯，
3: 多接触一些新的理念和知识。
1: 是的，
3: 咱们千万不能够坐井观天，
1: 嗯，
3: 把自己给锁死了，那不行。包括咱们开办这档健康全球购的栏目，其实我不止一次的跟大家伙说了，说咱们的目的是啥，并不是说光是在咱们健康全球购买到那些好宝贝好东西，是吧？其实最主要的是就是希望能够带领大家伙打开咱们的眼界，
1: 嗯，
3: 了解到世界上各地最前沿包括最先进的一些治疗方法治疗手段，包括健康产品，
1: 嗯，
3: 看见咱们前沿科技已经发展到哪一步了，前沿的方法都有哪些，
1: 嗯，
3: 啊，以往这不行那不行，实际上咱们现在的前沿医学前沿科技全球的主流医学，我告诉你早就能够兼顾既要这个又要这个的问题，早就解决了，是吧？让大家伙都能够有机会用得上用得到，有更多的选择留住我们健康的方法。
1: 还真是啊，咱们大家呀千万别把自己的认知局限在1亩3分地儿上。
3: 对，
1: 打开认知。
3: 没错，是吧？我记得我刚回国的时候，就是我就发现了，就是因为很多人的这个认知的信息差的问题。
1: 嗯。
3: 而且我告诉你，就是特别有意思啊，我还帮助当时咱们院里头哈破了一起案子呢。
1: 哎呦，还当着大侦探了。
3: 我跟你说啊，医生哈有的时候还真和这个大侦探一样。
1: 真的，
3: 哎，靠这个抽丝剥茧，然后找到你病情的病根在哪儿，找到你疾病的真相，这是不是跟这个侦探有点相似？
1: 那真的是这样的。
3: 对，我记得当时我刚回国那时候，在我们院里收治了一位就是突发性心肌梗塞的这么一个男同志，
1: 嗯，
3: 岁数不大，50多岁，他被送到我们医院的时候呢，给他造影发现什么呢？他的3根主要的这个冠状动脉大血管，
1: 嗯，
3: 已经堵死了2根了，
1: 哦，
3: 还有另外一根堵到90%了，
1: 哇！
3: 而且他整个这个心肌细胞啊，已经大面积。

0: 已出现坏死的情况了。
1: 嗯，
0: 然后呢，当时很遗憾，就是抢救无效，人就没了。
1: 这人平时血脂应该挺高吧？
0: 嗯，
1: 要不血管不能堵成这样，
0: 是吧？
1: 可能平时他就没有控制好这个指标。
0: 可是奇怪就奇怪在哪儿呢？家属说了，这患者呀，每年都体检，他的这个血压、血脂啊，每年都是正常的，
1: 嗯，
0: 都不高。尤其是他发病前2个月的时候，才刚做完体检，
1: 哦。
0: 血脂化验单上的这个，比如说甘油三酯啊、胆固醇的低密度脂蛋白，没有一丁点这个超标的迹象，都在这个正常值的范围内。你说说，这奇怪不奇怪？
1: 跟你说挺奇怪的呀，血脂的指标很正常，血管却被堵死了。血脂它不是组成血栓的材料吗？那没有材料它怎么堵的呢？
0: 对呀，是吧？我们都知道血栓是由血脂构成的，你血脂还不高，没有这原材料，哪来的血栓呢？当时他的主治医生也很纳闷，当时他就把这个病例拿到我们的例会上讨论了。在场的其他的医生也没有找到原因。当时那是7、8年前的事了，是吧？我也是刚从国外回来嘛。然后呢，我就在场，然后就翻看这个患者的各项的检查资料，从这个血脂的化验单上，我告诉你，竟是我还真就发现了问题。
1: 哇，您发现什么问题了？
0: 我告诉你，通过我这么多年在国外积累的一些知识和经验，
1: 哦，
0: 因为当年国内血脂化验一般是4项，啊，哪4项呢？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还有高密度脂蛋白，是4项化验指标。但是国外呢是6项，和国外比少了2项的重要的指标。
1: 血脂检测不就几样吗？
0: 对呀，我们都认为是4样的吧？其实国外是6项。因为早在2017年的时候，美国内分泌学会就提出来了，血脂检查应该增加2项，哪2项你知道吗？载脂蛋白阿尔法和载脂蛋白贝塔这2项检测，尤其是把这个载脂蛋白贝塔作为动脉硬化最佳的检测手段和首要的治疗目标。而把低密度脂蛋白作为是次要的一个目标了，所以说当时我在美国还有英国这些欧美一些大型的三甲医院工作的时候，凡是做血脂的检测都是6项。
1: 那这个美国内分泌学会它是干嘛的呢？
0: 嗯，
1: 他说血脂检查增加2项，它就能增加2项吗？
0: 美国内分泌学会啊，它成立于1916年，啊，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内分泌研究与临床护理学会，它主要在什么呢？在激素啊和内分泌临床实践和研究这两个方面，在全世界范围内遥遥领先。啊，你像世界各国的这个医学界，在这两方面的这个指标，比如说检测的标准，包括治疗的这个方案等等，都是根据美国内分泌协会做出来的研究成果来制定出来的。
1: 那说明人家在内分泌研究方面是老大，给出的意见是医学界权威教科书级别的，
0: 没错，
1: 所以各国的医学界一直很重视它。那这两个新增加的血脂指标，它挺重要哦。
0: 对呀，当然重要了。但是那个时候我刚回国，咱们国内还没有把这2项指标加到这个血脂的检测当中，所以说那个时候国内的医学发展呢，相对欧美国家呀慢一些，啊，对这个血脂的这2项检测还没有重视起来。后来直到2023年的时候，咱们中国血脂指南才增加了对载脂蛋白阿尔法和载脂蛋白贝塔的检测重新的一个重视，然后这2年现在已经落实到位了，各个大型的三甲医院也把这俩指标加到里头了。
1: 但我看了好多的地方医院，包括一些基层的医生，好像也没有意识到载脂蛋白它的重要性，
0: 对呀，
1: 也都没有这项检查。
0: 没有这2项检查吧？当然了，从上往下落实，我们是需要一定时间的，任重而道远嘛，所以说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肯定会在各个三甲医院都会慢慢实施的。那当时我说了，这个50多岁心梗去世的这位患者，他不有这个遗案吗？就血脂、血压都不高，怎么会突发性这个心肌梗死呢？明明血脂的指标很正常啊，但是实际上他的血管却堵塞得非常的严重嘛。其实我告诉你，就是当时就是因为忽视了这2项指标的检测，特别是载脂蛋白贝塔。我告诉你，即便我们血脂正常，但是 这个载脂蛋白贝塔它的一个数值。

0: 要是异常升高的话，也会快速的造成人的动脉硬化，形成斑块，最终闹成这个心肌梗死的悲剧。
1: 我记得全身动脉硬化啊，那都是低密度脂蛋白它干的坏事儿。
0: 嗯，
1: 因为它很难被代谢掉。
0: 对，
1: 长期在血管当中游荡，不定它就漂浮到哪个位置上了，然后呢被巨噬细胞吞了，变成了泡沫细胞。
0: 嗯，
1: 它就像泡泡糖似的，
0: 哎，
1: 粘在血管上，让血管硬化。
0: 对，
1: 这个载脂蛋白贝塔它又是什么呢？就美国内分泌学会为什么把它列为动脉硬化最佳的检测手段和首要的治疗目标呢？把低密度脂蛋白都给它往后挪了，退居二线了，
0: 挪在它后面去了，是吧？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这个载脂蛋白贝塔它是什么啊？它的本质上其实是特别微小的，
1: 嗯，
0: 细碎的低密度脂蛋白，
1: 嗯嗯，
0: 我这么解释明白了吧？
1: 嗯，
0: 是低密度脂蛋白的一个主要的结构成分，
1: 嗯，
0: 所以说它就决定了我们心血管的一个健康与否，就成了很多心梗患者不可忽视的一个隐形杀手。
1: 哇，那既然它俩本质上是一个东西，
0: 嗯，
1: 都检测了低密度脂蛋白，那为什么还要检测脂蛋白贝塔呢？
0: 哎，这个问题你问到点上了。
1: 嗯，
0: 低密度脂蛋白的指标相当于是检测出来血液里面就是坏蛋白的这个总共的这个质量。
1: 嗯，
0: 但是载脂蛋白的指标检测的是我们血液当中有多少个坏蛋白。
1: 嗯。嗯，
0: 就好比是低密度脂蛋白，它是块口香糖，
1: 嗯，
0: 它总的重量可能没超标，
1: 嗯，
0: 但是这个口香糖里面变成了十多块小的口香糖，它就会分散的粘附在血管壁上，
1: 嗯，
0: 你别看它这个每一块的小的碎块都没有超标，
1: 嗯，
0: 但是它太多了，时间长了，若干个位置就会出现动脉硬化的问题，
1: 嗯，
0: 而且很有可能这十多块分散的这种小的斑块然后会突然间聚集在一块儿，出现一种突发性的心肌梗死。你说这种危险不危险？
1: 哇，那肯定危险呐！这个危险它不是表面上就能看出来的，它属于背地里使坏，
0: 对，
1: 隐形杀手，
0: 嗯，
1: 防不胜防。
0: 所以说现在就更加重视这个载脂蛋白它的这个检测的这个手标了。
1: 嗯，
0: 载脂蛋白贝塔，别看它是碎片细小的低密度脂蛋白，但是你知道吗？它的破坏程度远远不低于那些聚集在一块的低密度脂蛋白。
1: 是的，
0: 它一样对血管有强大的刺激的作用。
1: 是的，
0: 而且它更加的细小，更能够渗透到我们的血管内皮当中，能够让我们的血管内皮产生严重的这种炎症反应。
1: 嗯，
0: 而且可能这个炎症反应虽然说比较小，但是你想过没有，再小也会形成全身动脉硬化的第一步吧。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在血管上，尤其是血管内皮上，形成若干个很多的这种脂质条，就一条一条的，一道一道的，
1: 嗯，
0: 它多了的话是不是整根的血管就变性了？
1: 嗯，
0: 然后有了炎症了，我们身体会调动我们自身的巨噬细胞把这个炎症啊，这个载脂蛋白贝塔是不是它得消灭它，给它吃掉啊？
1: 对的，
0: 结果数量太多了，它消化不了，反而变成了泡沫细胞。
1: 嗯，
0: 就把这个血管壁上的这个脂质条怎么样就给撑大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的血管它的弹性变得特别的差，而且会瞬间的突然间出现脂质体的聚集，造成血管壁的硬化，甚至血栓突然间的形成。
1: 哎呦，您说梁老师啊，这血管硬化呀它能发生在任何的位置。
0: 对，
1: 可能是心血管的动脉硬化，可能是脑血管的动脉硬化，也可能呢是眼底血管的动脉硬化。
0: 对，
1: 一旦硬化到各个脏腑了，它可能就供血不足了，就出现了症状了。
0: 没错，然后再继续发展的话，泡沫细胞会逐渐的变成什么呢？叫粥样硬化。
1: 嗯，
0: 那这些位置就变成一个一个的，就是皮儿薄馅儿大的这个斑块了。
1: 嗯，
0: 然后造成整个血管的狭窄。
1: 嗯，
0: 那是不是就更加的危险了？
1: 是的。
0: 这就是动脉硬化发展的三个阶段。
1: 是，
0: 每个阶段你发现没有，都跟这个载脂蛋白贝塔就这个指标有着天大的关系。
1: 刚才啊，我一瞬间好像突然开窍了。
0: 嗯，
1: 就很多人一直耿耿于怀说，我血脂一直正常啊，我怎么能全身动脉硬化呢？
0: 嗯，
1: 我一直体检指标都行，怎么就能有斑块呢？这样一听大家就知道答案了。
0: 对，
1: 是不是我们忽略了载脂蛋白贝塔这个指标？
0: 对，
1: 它是隐形杀手。

0: 就是低密度脂蛋白指标正常的人，但是载脂蛋白贝塔超标了，
1: 嗯，
0: 同样会导致一次又一次的血栓的形成。尤其是我告诉你，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患者最常见，或者是甘油三酯高的人，他们这个代谢本来就异常，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会发现，在这样的患者身体当中，载脂蛋白贝塔一旦增多了，那这个斑块动脉硬化的风险，它是翻倍的增加。
1: 嗯，
0: 你看这种风险，
1: 老师说到这儿，其实我们心里一直有个问题。
0: 嗯，
1: 像您说的啊，血栓体质的患者，他得过血栓病的人，那医生都让常年吃降脂药，
0: 对呀，
1: 就怕说血脂粘上再次形成血栓。
0: 嗯。
1: 那降脂药还对付不了这个载脂蛋白贝塔了吗？
0: 净食，我告诉你，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但是我也得问你一个问题：
1: 嗯。
0: 你去过药房买药吧？
1: 那去过呀，
0: 你觉得这个降脂药的种类多不多？
1: 多呀！我记得啊，它有他汀类的、贝塔类的，
0: 哎，
1: 还有什么吸收抑制剂啊，
0: 啊，
1: 太多了，记不住名儿。
0: 那叫胆固醇吸收抑制剂，对吧？
1: 反正类型特别
0: 是
1: 多。
0: 吧？咱们就说啊，如果血脂这么容易被降下来的话，那能研发出这么多种类的药物吗？是不是？这个血脂的堆积啊，我告诉你是有很多原因造成的，所以说药物的种类针对不同的这个病因，它的种类也特别多。那我跟你说，我们在临床上其实很多的患者降脂药不是吃一种，你看很多人都是联合用药的，又是他汀类的药物，又是贝塔类的药物，还有这个打这个降脂针的，有吧？这顽固性的血脂，你看很多人就这么处理完了以后还是降不下来。
1: 是，我也听说过，就身边血脂高、得过血栓病的人都说啊，这血脂特别不好降，药那么多，怎么降它也降不下来呢？
0: 你知道为啥吗？一方面，这些降脂药物它都有自己的主攻的方向，是吧？你得对上症了，你的血脂才能降下来。如果不对症的话，血脂是降不下来的。你比如说他汀类的药物，他汀类的药物主要降的是什么呀？降的是低密度脂蛋白。贝塔药物主要降的是什么呢？甘油三酯、胆固醇吸收抑制剂，控制胆固醇吸收的。
1: 还真是，那就没有什么全面性的都能管的吗？
0: 我告诉你，没有。再一个呢，现在很多的这个降脂药物相当于大炮，打击大的目标还行，但是你用这个大炮打蚊子，它就打不着。那我刚才提到的载脂蛋白贝塔这类细小的、细微的这个蛋白，这个降脂药这个大炮它就打不着。啊，因为什么呢？它是随着血液的到处的游走，散落在我们血管的各个角落的这些坏蛋白，它就跟这个天女散花似的。常规的降脂药物根本就不能够精准的打击这些小的目标。
1: 就是大炮再厉害，让他打蚊子，他也费劲，他瞄不准
0: 它打
1: 呢。
0: 不着啊，是不
1: 是。
0: 是？所以说这种情况在临床上，我告诉你，困扰了咱们很多的临床的医生，患者更是困扰。都多少年了，一直是没有好的办法。直到你知道什么时候的出现吗？IPE 的出现，
1: IPE 的出现解
0: 就
1: 决了这个问题。
0: 这两天讲到了 IPE 是吧？
1: 啊。
0: 哈佛医学院的新的研发的这个 IPE 是吧？才把这个尴尬的局面彻底的打开。这个 IPE 啊，我刚才讲了，是哈佛医学院历经了7年的时间，在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找到了8000多的患者做的临床实验。同时呢，它里面的这个项目负责人，我告诉你，就是特别巧，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位的这个科研工作者，我们这个平台的创始人之一，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个同事，而且临床结果显示。长期服用 IPE 的患者，能够把总体我们心脑血管的风险降低25%到36%，而且它搭配他汀类的降脂的药物，能够把这个降脂的效果提升65%，
1: 哇，
0: 甚至慢慢的你会发现很多这个他汀类药物你就断药了。
1: 哎，这听着就有点绝活啊！
0: 你看看，有绝活吧？而且我给你讲个真实的例子，就是我记得当时在美国。有一个被多家医院拒之门外的一个老人，当时他年岁68岁，
1: 那他有什么疑难杂症呢？他被多家医院拒之门外。
0: 他什么疑难杂症呢？我告诉你啊，他这个病啊，你说大吧还不大，说小吧还确实不小，就是几十年了，他这个血脂一直就降不下来，而且呢，他有这个明确的高血。

0: 支家族的遗传史，他从20多岁开始就检查出来有高血脂症了。
1: 嗯，
0: 啊，虽然说就是从20多岁开始一直都是规律的服药，
1: 嗯，
0: 但他的血脂总是降不下来。你知道能高了多少吗？
1: 嗯，
0: 能达到正常人的10倍之高。
1: 10倍呀！
0: 你可不吗？
1: 那他抽血不得抽出来一管子黄油来？
0: 我告诉你，你说的一点都不夸张。
1: 哦，
0: 而且杰克呢，他不仅这个血脂高，全身动脉硬化已经非常严重了。
1: 嗯。
0: 血压非常的不稳定，
1: 嗯，
0: 就夸张点说啊，他这个血管里头不是斑块就是血栓了，
1: 嗯，
0: 他全身多处的血管都被这个血栓已经堵死了，
1: 嗯，
0: 你像那个心脏冠状动脉、这个腹主动脉、前降支、后降支都已经堵塞了，他都先后都下了好几个这个支架了，
1: 嗯，
0: 右侧的颈动脉已经完全的闭塞了，左侧也是重度的狭窄，然后他甚至做那个风险性比较大的叫动脉硬化斑块剥离手术，
1: 嗯，
0: 人家也做过了，还多次的因为这个血脂太高，造成了急性的胰腺炎，住院治疗。你看看，
1: 哎呦，这一年到头不是在住院，就是在住院的路上了。
0: 对，所以说当时很多家医院不是说硬把他拒之门外，
1: 嗯，
0: 主要是到了这些医院了，那用的就是那些常用的降脂药，
1: 嗯。
0: 你吃完了还没效果，溶栓药也吃了。溶栓的速度还没有它重新长出来新的血栓的速度快呢，
1: 是，
0: 所以说搞得吧，很多家医院这个医生啊也是束手无策，都不知道该怎么给他治了，用什么治疗方案了。
1: 嗯，
0: 你说把这样的病人要是收到医院来的话，那等于说砸了自己的招牌呀。
1: 嗯，
0: 所以说很多医院呢都劝他，劝他的背后就是不愿意收他入院。
1: 明白。
0: 但是最后你知道谁吗？
1: 啊。
0: 哈佛医学院对这个 IPE 的临床实验在开始的时候。就点名，找谁？就找这个杰克，就把
1: 嗯，
0: 他收入进来了。
1: 这别人都不敢收，
0: 嗯，
1: 哈佛医学院点名收他，
0: 哎，
1: 这要是治不明白，其实也是挺丢人，压力很大
0: 对
1: 啊。
0: 呀，所以说临床一年以后，杰克又走进了医院，
1: 嗯。
0: 用一份完美的体检单打了所有质疑 IPE 效果人的脸。
1: 嗯。
0: 啊，我这手机里还拍了他当时这个血脂的报告单呢，我一直留着呢。
1: 啊啊！
0: 因为当时在场的所有专家团，尤其是负责人，就是这个奥里弗教授，
1: 嗯
0: 啊，他就参加了临床的实验的这个总负责人嘛。
1: 嗯
0: 当时把这个特殊的病例就拿出来说，这个梁老师，我跟你分享。我们俩这个深入的探讨了很久啊。
1: 嗯，
0: 我给你念念啊，我给你念
1: 好。
0: 念，我打印出来了。说这个叫杰克的这个老人，他的检测报告是总胆固醇。5.9毫摩每升，甘油三酯1.1毫摩每升，高密度脂蛋白1.08毫摩每升，低密度脂蛋白3.6毫摩每升，载脂蛋白贝塔0.98克每升。
1: 哇，老师啊，这些数据我们听不懂
0: 听不
1: 啊，
0: 懂是
1: 什么
0: 吧？
1: 意思呢？
0: 我告诉你代表什么？
1: 啊，
0: 代表这个68岁的老人几十年降不下来的这个高血脂。
1: 嗯。
0: 就通过一年的服用 IPE，已经降到了正常值范围内，
1: 嗯，
0: 包括常规药物大炮打不着的这蚊子，就是这个载脂蛋白贝塔，都完全降到正常值水平范围内了。
1: 哇，
0: 而且不光血脂，他以前不是忽高忽低的这个血压的问题吗？也随着血脂的平稳也平稳下来了，
1: 嗯，嗯。
0: 包括他全身动脉硬化的指数也都在开始降低了。
1: 哇，就是说高血压、血脂、血管动脉硬化，它都有改善了
0: 都开
1: 呗。
0: 始改善了，而且当时杰克参与了临床一年之后，全家移民到澳大利亚去了。
1: 嗯，
0: 后续的临床他没有继续的参加，因为他已
1: 嗯，
0: 经这个指标达标了，但是一直在当地的医院做体检，
1: 嗯，
0: 发现他血液当中 IPE 的成分一年内增加了约400%。
1: 嗯。
0: 更令人震惊的是什么？在之后的5年内。他这个 IPE 的成分还维持在很高的水平线上，
1: 就是说，他吃完 IPE 一年，他断药不吃了，
0: 哎，
1: 这个好的血脂指标还维持了5年。
0: 不仅如此，这5年他没有因为一次高血脂、高血压、斑块、血栓的问题再住过院。你看看，
1: 就像我们知道啊，药物它都有半衰期，
0: 哎。
1: 我们吃感冒药似的，一天呢吃两遍的，也有一天吃一遍的，这个就是过了这个时效啊，它没有了，你就得给它续上。
0: 对，
1: 我记得有种降脂针，一年打2针呢，就能够维持血脂的平稳。但没想到

0: 他更厉害了，吃完5年了，体内还能够维持这么高的水平。
1: 对，
0: 这有效期太长了。我看啊，就算逐渐断药，这也没有什么问题了。
1: 你看看，这就是什么 IPE 的一个绝活，
0: 嗯，
1: 超长时效，
0: 嗯，
1: 长久的调节我们的血脂，而且它还是智能调节，
0: 嗯，
1: 该低的低，该高的高，啊。因为它是全面的降脂，不像其他降脂药比较局限单一的降脂。
0: 嗯
1: ，IPE 呢，无论是我们的甘油三酯也好，还是低密度脂蛋白也好，还是胆固醇也好，它都能够有效的调节。
0: 嗯，
1: 更重要的是，连细小的碎片的载脂蛋白贝塔，它都能够精准的给你降下来，给你消灭掉。
0: 嗯，
1: 别忘了我昨天说过，它是超长时效。双向靶点指压抑制剂，
0: 对呢，我记得靶点治疗它是 IPE 的一个绝活。
1: 对啊，你看刚才长效是个绝活，
0: 嗯，
1: 靶点治疗也是另外的一个绝活。
0: 是的，
1: 其实靶点治疗大家伙很容易理解，因为疾病啊就是一把锁，
0: 嗯，
1: 靶点呢就是打开这把锁的钥匙。 IPE 能够针对血脂源头的靶点，把你这个门给你打开了，让有效成分直接找到你的根源目标，精准的对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还有载体蛋白贝塔来进行下手，
0: 嗯，
1: 把他们所有的数值调整到正常值范围内，就相当于大炮不光是能够打大的目标，还有了精准的靶点。这回好了，连蚊子都能打得着了。
0: 对呀，就是对于一些顽固性血脂的人群来说呢，别管家族遗传的，还是说多种降脂药联合使用降不下来的，还是血脂指标看起来很正常，但是呢血栓病反复发作的人群，以前联合3-4种降脂药都降不下来的指标，也别管说你是哪种指标高，现在用上 IPE 靶点抑制剂，它就能够解决血脂指标。而且呢，不光说指标降下来了，人家还长效，不像现在的一些降脂药啊，可能我们得是按照一辈子去吃，不吃血脂一下子就上来。 IPE 呢，连续服用了1年，5年之内血脂指标都能把它维持住，就总结一下，就是不仅少吃药了，效果它更好了。
1: 对，而且净食你别忘了， IPE 它是指压双控纯天然智能调节泵，
0: 双控，
1: 对，不光是调你的血脂，包括你的血压也调节，
0: 嗯，
1: 一起来调节。因为 IPE 能够保护咱们细胞膜的稳定性啊，
0: 嗯，
1: 修复并养护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啊，
0: 嗯，
1: 减少氧化应激反应，尤其是对我们血管内皮的损伤，它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0: 嗯，
1: 减少泡沫细胞的形成，增强血管的舒张的能力，这就相当于防止我们血管壁的痉挛了。
0: 这个有点深奥，跟我们解释解释呗。
1: 简单的讲吧，
0: 啊，
1: 就 IPE 能够修复我们血管的内皮，啊，就好像就我们皮肤一样，给你修复好了，它就不结痂了，
0: 嗯，
1: 不变得这个硬邦邦的了，
0: 嗯，
1: 完好的血管内皮呀，它就不会长这个斑块了，
0: 嗯，
1: 那么对于动脉硬化，包括斑块形成的早期、中期和晚期，我告诉你 ，IPE 都有很好的抑制和修复的作用，
0: 嗯。
1: 能够阻止斑块进一步的发展，啊，尤其是我们临床数据显示，长期服用 IPE 可逆转斑块出现的血管的狭窄，长期使用最少可以逆转17%以上，降低我们心脑血管疾病发作的风险。
0: 哇，这 IPE 呀，就我们看来，它就等于是高血脂、高血压、动脉硬化人群的护身符了。
1: 哎，
0: 这真应该人手一份儿。
1: 这应该是应该，但是。好东西可不是谁都能接触得到的，
0: 很少哈，稀缺高端。
1: 对，咱们好奇的一些听众朋友，你可以自己上网查。现在在我们国内 ，IPE 这种产品几乎是你找不着，空白。哈佛医学院研发出来的 IPE， 我告诉你，在全世界都是个香饽饽。
0: 嗯，
1: 在很多国家，这个 IPE 的使用只有在最高端的一些大型的三甲医院才会给患者进行血脂血压的调理和治疗。一般的普通的医院，我告诉你，你根本接触不到这个 IPE 的这种产品。
0: 知道大家越听越着急，但是大家也别着急，既然有了这么好的产品，早晚有一天我们能用上。
1: 是，
0: 像顽固性的血脂啊、动脉硬化呀这些朋友，我们也不需要去丧失信心。
1: 对，
0: 你看老杰克病得那么重，血脂高了10年了，是正常人10倍啊，那都能调下来，那我们差啥呀？
1: 差啥呀？是吧？
0: 我们差点好。

0: 产品呀、啊，对不对？别忘了，刚才老师已经说了，我们的专家奥利弗博士，他可是参与过 IPE 的临床的，对不对，老师？
1: 是，你这静时啊，你说我感觉你又在拿话点我呢，是吧？这样，咱们今天我这个讲座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啊。咱们有什么事儿呢，咱们这个明天咱们再接着聊，好吧？
0: 好的，有需求的朋友记得关注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海外开播十年，落地国内也长达三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
1: 哎，你好。
4: 您说这个 IPE 啊，什么时候能给我们拿一批啊？这个事啊，
1: 发一批是吧？
4: 以前的时候用过。
1: 哎呦，是吗？哎呀，
4: 效果太好了。比我之前吃那个3种降脂药啊，加上这个抗凝药，再加上溶栓药。那效果都要好得多，
1: 是吗？哎呀，
4: 是是是，
1: 我告诉你 ，IPE 这个事儿吧，你就算是在国外啊，也只有一些高端的医院才能见得着，所以说不怎么好授权，不怎么好买。你之前身体什么情况啊？还用过 IPE 呢？啊？
4: 哎呀，确实是不好买呀。
1: 啊，
4: 我儿子呀，在加拿大那边，多伦多大学当教授了，在那边。
1: 哎呦，是吗？呵。
4: 他也是呀，托朋友。在一所呀、啊，这个高级私立医院买到的这个东西，
1: 是不是、啊？你看不好买。
4: 当时啊，也就买了2盒呀，再多了人家不卖了。
1: 哦，
4: 我儿子呀、啊，又拿人情又拿钱的，给我买这个 IPE 啊，是为了给我保命的呀。我这个病啊，来的可太快了，每年体检吧，血压、血脂啊都正常。
1: 嗯。
4: 突然这就脑梗了，这就
1: 啊，正常还得脑梗了，呵。
4: 对对对，当时啊，医生说呀，一根脑血管啊堵死了，
1: 哦、
4: 一根堵了95%了，已经是。
1: 这也危险呢
4: 啊，
1: 是吧？
4: 这不下两个支架吗？
1: 哦，那你之前你查过没有？你血液当中这个载脂蛋白阿尔法和载脂蛋白贝塔这两个指标，当时查过没有？
4: 没有。
1: 哦，
4: 体检的时候吧，就查的是常规血脂4项
1: 啊，
4: 甘油酸酯啊。 胆固醇什么的都是。
1: 哦，像你这个情况啊，应该是这个载脂蛋白阿尔法和这个贝塔的这个指标早就已经不正常了。所以说你看我们在检测血液指标的时候有一些是必须得做的，特别是我告诉你啊，就这个载脂蛋白贝塔，很多人不在乎这个指标。这个载脂蛋白贝塔呀，我告诉你，它属于是微小的碎片化的低密度脂蛋白。有些人该有三脂胆固醇什么的都正常，但是它高，特别容易得这个突发性的脑梗。你光查这个血脂四项，你查不出来异常的。就这个载脂蛋白贝塔啊，它是非常小的一个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它容易出现什么呢？容易出现聚少成多。咱们有一句老话叫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载脂蛋白贝塔它这个指标要是高的话，它越堆越多，越堆越多，最后就形成这个斑块，形成栓子，一样会造成动脉硬化或者是突发性脑梗的。所以说咱们要想上了年岁的人预防这个突发性脑梗啊，一定要看这个载脂蛋白阿尔法和贝塔的指标，它有着直接的关系。听懂了吗？啊，
4: 嗯，是是
1: 啊，以后注意啊。
4: 我这支架以后啊一直按照医嘱来吃药的，什么他汀啊，菲诺贝克呀，还有一个降脂药
1: 啊，
4: 三种啊联合着这么治疗。
1: 哦，
4: 血脂指标嘛，反正还行嘛。
1: 哦，
4: 结果呀，脑梗一年以后啊，又得回脑血栓，完事以后吧，走道吧就不利索了，就。
1: 哎呀，
4: 得拄拐，这个时候吧，这个血压这一块吧也不稳了。
1: 嗯，
4: 血脂也不行了。
1: 嗯，
4: 你说这不气不气人呢？这事儿啊。
1: 我告诉你，这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不明白的地方，因为我刚才提到了这个载脂蛋白阿尔法和贝塔，对吧？
4: 嗯。
1: 你用的所有的常规的降脂药，没错，能不能这个控制血脂？能，但是唯独对这个微小的载脂蛋白，尤其是微小的载脂蛋白贝塔，它一点作用没有。
4: 嗯嗯嗯，
1: 这回明白了吧？是吧？
4: 明白了。
1: 就相当于大炮，大炮厉害吧？但你让它打蚊子，它就打不着。
4: 啊，对，
1: 对不对？它对不准呢。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啊，微小蛋白如果说超标的话，这身体是特别容易形成血栓的。你看很多这个脑血管病变的患者，二犯三犯的都是这个微小的载脂蛋白超标所导致的。那么目前对于这种微小的载脂蛋白，最好的这个降它的方法那就是 IPE， 它是目前最前沿的逆转斑块提高我们降脂效果的一个好的产品。因为什么？因为它的名字就在那摆着呢，叫超长效双向靶点指压抑制剂嘛。
4: 嗯，
1: 对，它就是针对我们血脂的源头靶点针对性的起效果的，是吧？你别看这个载脂蛋白它小，但一旦多了它就麻烦大了。 IPE 能够锁定它的靶点，从源头上给它消灭了，而且它在调节你的血脂的同时还能够抑制我们血管内皮的紧张，调控我们血管舒张和收缩，调控我们的血压。所以说但凡我们血压血脂有一项指标不好了，它降不下来的，我告诉你时间长了都是顽固性的。那你这样的患者都应该试试 IPE 的效果，明白了吧？啊，
4: 您这个说的太对了，梁老师。
1: 嗯，
4: 我这不是吃国内这些药都控制不好这个血压血脂了已经是。
1: 嗯，
4: 我儿子呀也怕我出事儿啊。
1: 嗯
4: 啊，这不特意从这个格外给我邮回来的这个 IPE。
1: 嗯，
4: 你还真别说，这两盒吃完了以后吧，确实有效果了，
1: 是不是？你看，
4: 我这个血压吧，从原来165降到135了，
1: 挺好。
4: 原来的时候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呀，12点多了已经是，现在呀降到4点几了已经。
1: 这也不错呀，你看看多好。
4: 我要是再吃个一盒两盒的，就已经到这个正常水平，没问题了。
1: 嗯。
4: 头晕呐、头疼啊，记忆力差呀、没精神头啊，总想睡觉啊，这些症状啊。都能减轻了。
1: 好，
4: 降脂药、降压药吧，用量也是越来越小了。
1: 嗯，
4: 指数吧，反而都好了，比以前的时候。
1: 你看看，我告诉你，要不怎么说 IPE 它这个效果好呢？
4: 是，
1: 那是人家哈佛大学医学院，人家经过7年的时间，11个国家做了这个临床实验的，结果显示，就我们患者用这个 IPE， 可以逆转我们斑块和狭窄，长期使用最少可以逆转17%。那你要是再搭配我们说的一些他汀类的一些降脂的药，可以把这个降脂的效果提升到65%。有了 IPE， 大家伙不用一把一把的吃降脂药了，吃降压药了，就这些这个药的种类啊，我告诉你数量都可以明显的减少。 所以说我们目的是啥？

0: 就是逐渐的实现减药，甚至到最后啊，这个指标正常了，断药的这个目标我们都可能实现。
1: 确实是这么回事。
0: 嗯，
1: 这个产品呢确实挺好。
0: 嗯，
1: 就是多了钱也买不着了，现在是。我这一听节目，您提到了这个 IPE， 我就赶快呀、这不打电话来了吗？这不是、当时啊，我儿子给我买了呀，一盒呀就1000多块钱加币。
0: 哦，1000多加币，你看
1: 啊，要兑换人民币那就5000多块钱，
0: 可
1: 不
0: 嘛，是吧？
1: 哎，那张老师没别的，您努努力，给我们再发放一批这个IPE， 啊，价格上吧，也给想想办法啊，便宜点啊，是吧？要不然这经济真负担不起啊，太大了，这是啊。
0: 这个我明白，
1: 啊、
0: 我明白，为啥你知道吗？因为三高的人群呢，是我们这个中老年人群最为主要的人群。80%-90%都是三高的患者，
1: 嗯，
0: 是吧？
1: 是，
0: 很多人控制不好血压、血脂，是吧？那你就心脑血管，它就频繁的发作。所以说，有了 IPE 这样的好产品，超长效双向靶点控制我们的血压和血脂，这是多好的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好方法呀！
1: 是，是
0: 我相信啊，想要得到的朋友也特别多。至于价格的问题，你放心，我一直替大家伙想着这个事儿呢。等我们跟这个专家组成员呢，我们研究研究，研究完了之后。一定会争取让大家伙以一个合理的价格，我们用得起用得上的价格，咱们用得上，好不好啊？
1: 哎呀，谢谢梁老师，你吧，
0: 放心吧，
1: 放心吧，
0: 啊，
1: 放心吧。
0: 好了，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好，
1: 再见，再见，梁老师，
0: 再见啊，好。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尊敬的梁老师，你好。
0: 哎呦，谢谢
3: 你，
0: 你好。
3: 辛苦了。
0: 嗯，好。
3: 哎呀，我这天天听你的节目。
0: 是吗？哎呀。
3: 哎呀，你这把我吸引住了。
0: 还吸引住了啊。
3: 那个。跟你通话我真是高兴，我挺那个感动的。
0: 哦、
3: 我真的是崇拜你啊、
0: 哎、
3: 你不但艺术高明，艺德也高尚。
0: 哎呦，这个谢谢您啊。
3: 啊，真是，我是从心里说的，我因为我天天听你的讲座嘛。
0: 嗯。
3: 你真是华佗在世。
0: 哎呦，这可不敢当，你这严重了啊。
3: 我这样从心里说一点不为过。
0: 嗯。
3: 嗯，梁老师，我早就想和你连线，因为我身体啊，你一体多病。
0: 一体多病，你先告诉我多大年岁了？您？
3: 我74了，我是丹东凤城的人。嗯，因为我谢谢你嘛，你的产品我也没少买。
0: 嗯。
3: 蜂王降噪。
0: 哦。
3: 姜黄素。
0: 啊。
3: 水蛭素。
0: 哦。
3: 胃乐素，胃乐素我还没吃呢，我就是胃不好，我先准备严重时候再吃。
0: 哎呀。
3: 辅酶秋实。
0: 我得说你两句啊。
3: 嗯。
0: 那个胃乐素啊，说等你不舒服前再吃。我跟你讲啊。
3: 嗯。
0: 我还是建议您啊，还是那句话，我永远在节目当中说啊，就是我们。要治病的话，治在前面，别等它发作的时候再治，那个时候吧就相对晚一点了，这是我掏心掏肺的说的啊。当然咱们自己选择，就很多病我们要早点下手的话，可能很快就调理过来，你别等它发病了，发病那时候再治起来，我跟你说就麻烦了啊。
3: 我现在是有浅表性胃炎、前年是胃炎，有4个息肉
0: 啊，
3: 连样就摘出去了
0: 啊，息肉摘除了、是不
3: 我还有买的肺庆素
0: 啊，
3: 老粗膏、芹菜籽儿，
0: 哎呦呵，这多少
3: 产品、还有那个挂面、蜂胶，我都没少买。
0: 我跟你讲啊，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啊，就适合咱们自己的咱再用，不适合的，我跟你说，咱就听听这个知识就行。
3: 哎、
0: 你不能说啥好咱都要啊。
3: 我听您的每款产品都挺好，完了像都适合我似的，我就动心了。
0: 啊，
3: 还有涂抹的叶黄素、益生菌
0: 啊，
3: 沉香散
0: 哦，
3: 我都买了。
0: 哎呦我的天哪！
3: 因为我是一体多病嘛，
0: 嗯，
3: 有三高、甲状腺结节，还有甲减，
0: 嗯，
3: 那个老师啊，最困扰我的是心脏，
0: 心脏，
3: 我寻思让你给我好好调理调理。
0: 好，
3: 我是早搏透停。哎，就是房颤，最困扰我的就是房颤。
0: 早搏、偷停、房颤，哎呦我的天哪！
3: 哎、
0: 你这心脏的全占了，你知道吗？
3: 全占了。
0: 你心率多少？
3: 啊？
0: 心率呢？
3: 心率哈，平时就是50来下。
0: 50多下是吧？
3: 嗯，完了，我吃你的辅酶秋实哈，
0: 嗯，
3: 有点效果了。就是有时候60多下。
0: 哎，我告诉你。你这个岁数如果能达到60多下就基本上正常了，非常好。
3: 但是有的时候又回到50来下。
0: 对，我能理解。为什么呢？因为你刚才说的这个早搏也好，偷停也好，房颤也好，还有这个我为什么问你心率呢？其实早搏、偷停、房颤，尤其是房颤，我跟你说，在所有的心脏方面，房颤是最可怕的。啊，
3: 对呀，我也是提心吊胆呐。
0: 你要是都达到房颤的地步的话，说明你的心肌细胞它已经非常非常衰弱了。所以说辅酶 Q 是用的对不对？太对了。但是你调理一定需要一个过程，你要比别人的心脏病的这个患者，你要用的时间再长一些。
3: 我这一天吃两粒，那个梁老师，你看我吃的对不对？
0: 你吃3粒吧，早中晚各1粒。然后你得给我坚持好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说过辅酶 Q 十它就是营养我们心肌的。你现在心率有的时候达60多下的基本正常了，但有时候又掉回50多下了，对吧？说明我们的心肌细胞就在复苏当中。哎，你现在加把劲儿，然后心率恢复，这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你会发现啊，这个偷停的次数越来越少。然后早搏的现象越来越少。最后你会发现房颤越来越少的，因为房颤在你所有的这个心脏方面，它这个情况是最严重的。
3: 是啊，
0: 对，
3: 我这房颤呢，梁老师，我是2011年得的呀，一直到现在，我就什么药都吃了，我这钱也花老了，就是不好。我跟你说哈，因为我家突发事故，我儿子呢就是心源性猝死。结果我就是悲伤过度吧，就是当时就房颤了。
0: 哎呦，
3: 我当时我人家说我房颤，我还真不知道什么叫房颤呢。这以后就知道了。
0: 我告诉你，房颤可是心脏当中最严重的一种情况。你看我们在临床上，就是给患者做大手术的时候，最怕遇见的就是突然间患者房颤了，然后我们把手头的活都得扔下，扔下干嘛呢？先给患者除颤。你经常看电视吧，紧急抢救的时候我们用那个除颤仪一下一下的，那是干啥呢？就是把这个房颤给它除颤了，要不然这个人就够呛了。所以说当然那是我们做手术，但是我们就是正常人来讲，如果你有房颤的话，也是心脏方面比较严重的一种情况了。
3: 是啊，我就太可怕了。我这房颤是阵发性的，
0: 阵发性
3: 就是5-6天一犯。
0: 那肯定的、
3: 就是、
0: 我告诉你，你要是一天好几次那就危险了啊
3: 啊！
0: 对，你就是3天5天的有一次，那也就够可怕的了。
3: 我犯一回呀、啊，梁老师啊，就是140-150下子，120-130下子，就是难受死了，我都心里扑腾扑腾一个劲儿的乱跳啊，我就下地都不行啊，上卫生间我都走不了，下地一活动，哎呀，那就跳的更拉扯了。
0: 那可不，我太理解你这种情况了。
3: 哎，心肌还缺血，
0: 肯定缺血啊！你要心肌血要足的话，你心肌细胞也不能这么羸弱呀，是不是？
3: 啊，小腿都肿了。
0: 嗯，那你这样啊，你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帮你留意一个我们健康全球购美国进口的一个产品，叫 FDP 心血细胞通活素，它的主要成分是啥呢？叫二磷酸果糖三钠盐心肌素。这个对你这个心脏尤其是房颤调理的效果就更好了。我建议你把这个和辅酶 Q 十同时来用啊，要不然你这个房颤，我说实话我怕有危险。因为房颤是啥呢？房颤本身不可怕，就是房颤吧，就像我们说身上衣服上有这灰一样，你怎么把这灰给它抖了下来？ 是不是得那么一抖，他这个衣服上的灰就掉下来了？

0: 对吧？
1: 哎哎，对，
0: 房颤心脏就是那么抖，一抖
1: 对
0: 了之
1: 对对，
0: 后，我们心血管当中的一些斑块啊，或者酸子啊，或者是一些垃圾啊，它就掉下来了。掉下来，它会瞬间就会堵塞我们的冠状动脉的，那人就
1: 哎，
0: 危
1: 对
0: 险了，
1: 对，
0: 是不是？
1: 是，我也知道那个，因为我这病时间太长了嘛，那有的说能走到这个心血管、心脏就是心的梗，走到脑子就是脑梗。
0: 对，所以说
1: 哎，
0: 你这个可得重视。
1: 正是我就是不知道没有什么方法呀。我现在哈，我就找梁老师，你救救我。
0: 你这种情况，临床的用药啊，也
1: 嗯，
0: 都是解决一时的，不是调理你病根的。因为我讲
1: 啊，
0: 了，你这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心肌细胞太衰弱了，太虚弱了，
1: 啊
0: 它没劲儿，是
1: 啊啊，
0: 吧？它连
1: 是。
0: 收缩的能力都没有了，它就在那抖。这个房颤就像啥呢？就像我们这个有的时候胳膊腿抽筋儿，一
1: 嗯，
0: 抽筋儿不在那抖吗？
1: 对，
0: 为啥会抽筋儿啊？就是你
1: 嗯，
0: 累着了，你这肌肉啊，它都没有劲儿了，它在那抖呢，一个道理。是吧？心肌细胞不也是肌肉吗？是心肌呀，对不对？
1: 对，
0: 你看我一般接听众的这个电话，我很少主动让他，哎，你用哪个吧，用哪个吧。但你这种情况啊，除了辅酶 Q 10之外，我刚才说的二磷酸果糖三钠盐心肌素，这个你得用啊。
1: 这什么？我能记一下吗？
0: 你不用记，就是你的健康管理师还有我们的导播都会帮你记录的啊。全名叫 FDP 心血细胞通活素，这个非常好。
1: 好好，哎呀，我那健康管理师哈，那小吴可耐心了，
0: 是
1: 真是
0: 吧？
1: 对
0: 负
1: 我
0: 责
1: 可
0: 任，
1: 关心了，嗯，态度可好了。那个，我现在把病啊哈就交在你手里了，我还有那个血糖、血压都高，嗯，血脂，梁老师，我还用吃那个血脂药吗？
0: 血脂药你现在还真就得吃点儿，为啥呢？啊，尤其是他汀类的药物，它更大的作用不是降血脂，它更大的作用是稳定你的斑块儿。你这样的话，一房颤的时候，它就不掉下来了，这不就没危险了吗？是不？
1: 我听你讲课讲那个蜂胶，能降血脂。
0: 蜂胶不只是这个降血脂的作用，对你的血糖还有很好的这个辅助降糖的作用呢，是吧？但是这些呢，都属于慢工出细活，它一点点调理，调理过来了，那就是一劳永逸的事儿，
1: 完了，我还甲减呢，
0: 还加减呢，是不？
1: 甲状腺结节，我有一个左边是0.6乘6.7，在右边是0.3乘6.6，
0: 多
1: 改，
0: 长时间了？多长时间了？
1: 我这都好几年了，都有几年了。
0: 一直没长啊？
1: 这个以前我也没计算说是多大，这回哈，就昨天检查的。
0: 首先我跟您说啊，零点几啊，这不算大，不用太担
1: 啊
0: 心的。再有一个呢，最主要是这些年它长没长？如果没长啊，也不用太担心。我建议你啊，半年之后你再检查一下。如果还这么大，那你就不用管它了啊。
1: 啊啊！我那有一半了是3级，一半了是4A级。
0: 我跟你讲啊，这个甲状腺结节现在都已经在我们临床上都已经排除恶性疾病目录当中了，你不用那么害怕。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红豆杉，它不就专门就是消除我们这个人体结节的吗？你这个可以用，慢慢的让它萎缩，让它自己吸收，那我们这风险定时炸弹不就没了吗？是吧？咱们慢慢来。就是先可这个紧急的这个病来调，你比如说，
1: 对，
0: 你说你高血压，血压高，这不得调吗？是不是？血糖高不得调吗？血脂高不得调吗？是不是？你有这个
1: 是，
0: 甲状腺结节不得调吗？都得调。但是呢，这些呢都慢慢来，别着急。这些好歹它不要命，你
1: 对
0: 这个
1: 对，
0: 房颤
1: 严
0: 咱
1: 重。
0: 得着急呀，是不是？
1: 我这天天的吃，一天吃一片半优甲乐。
0: 现在得吃，因为你这个甲状腺激素分泌的太低
1: 我
0: 了。
1: 就心寻思，大夫说的终身吃药。
0: 如果说你没有更好的办法的话，可不嘛，你这个优甲乐就得吃一辈子。但是你有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你怕啥呀？是不
1: 对
0: 是？
1: 呀。
0: 别着急，咱先把房颤这个事儿先给它摁住喽，然后其他的事儿只要有咱们健康全球购，我告诉你，你就瞧好吧。 啊，
1: 是，
0: 是不是？
1: 我太幸运这个节目了，梁老师啊，
0: 嗯，
1: 你这是医者仁心呐，一门的替我们老年人着想。
0: 哎呀，我觉得大家伙这么夸我呀，我觉得我也挺汗颜的、
1: 嗯。
0: 为啥呢？因为这就是我的工作。我说白了，我就是干这个的，是不是？啊、
1: 哎呀，干这个是、你太负责了。

0: 一直得联系。
1: 好
0: 哎
1: 啊，
0: 呀，
1: 以后啊有啥事儿吧，这个多问问，问点什么呢？就是我们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问问你的健康管理师，如果他拿不准的，你就找我，我帮你出出主意，好不啊？
0: 好，哎，梁老师啊，我现在就吃那个降糖药，吃那个是二甲双胍，
1: 二甲双胍是吧？
0: 二甲双胍还有格林本尿，
1: 格列本尿，对。
0: 他俩是那个胶囊，是一体的，你说行不行？
1: 可以，可以，尤其是二甲双胍，我跟你讲啊，二甲双胍哈，又便宜，相对来说对我们的身体伤害还小。二甲双胍这个药确实不错啊，但是还是那句话，有没有伤害也有伤害，但是没办法，谁叫咱们血糖高呢？是不是？然后你这些产品用好了，你会发现你血糖慢慢就稳了。然后呢，咱们就开始尝试着能不能往下减点量了。这些药是不？以后有啥事儿就给我们打电话就行啊。
0: 好，梁老师啊，那你谢谢啊，谢谢你，
1: 别客
0: 哎
1: 气
0: 呀，
1: 啊。好嘞，
0: 太麻烦
1: 哎，
0: 你了，
1: 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哎，
1: 好。
0: 好嘞，谢谢。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参与热线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
4: 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5: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7: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6: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8: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2: 哎，
0: 现在呀医学发展的太快了。昨天我看了一则新闻，直接把我震撼到了。
2: 什么新闻呢？就是给你震撼成这样啊，你跟我说说。
0: 讲讲啊。
2: 嗯，
0: 有个患者他等着做肝胆手术呢。
2: 哦。
0: 结果医生根本没进手术室。医生在3000多公里以外呢就能把手术给做了。
2: 啊，大夫没来，那怎么着，是在3000多公里以外指挥这个实习生给做的呀？
0: 我跟你讲啊。
2: 啊。
0: 还真不是。
2: 不是。
0: 人家医生是靠高科技、远程技术做的手术。
2: 哦，
0: 哇，手术特别成功
2: 啊，通过网络。
0: 嗯
2: 啊，然后这个远程做的这个手术。
0: 对呀。
2: 啊，怪不得的，
0: 人家患者第二天就出院了。
2: 第二天就出院了，
0: 特别好。
2: 我告诉你这个事儿，我知道，你说是我们国家首次利用远程卫星，借助屏幕上的高清影像，通过手术机器人，隔空就在3000多公里以外给患者做的这个肝胆手术，说的是这个事儿吧？
0: 对的，太先进了。
2: 哎、我知道这事儿。
0: 就专家在北京呢，
2: 啊，
0: 患者在西藏拉萨、
2: 呵，
0: 云南大理、
2: 啊，
0: 海南三亚，就通过了远程卫星，人家做了5台手术，都成功了。
2: 我告诉你啊，就这个新闻，这类手术不仅在我们国家首次完成，
0: 嗯，
2: 我告诉你，它在全球范围内都是第一回。
0: 是吧？
2: 嗯，
0: 咱们国家这手术太牛太牛了。
2: 是，
0: 您说现在这医疗技术发展的这么快，
2: 嗯，
0: 主刀医生没在手术室就能把手术做了，这以前哪敢想啊？
2: 想都不敢想吧？
0: 对呀。
2: 所以说嘛，有的时候啊，咱们要多睁开眼睛，看看外面的世界，
0: 嗯，
2: 多接触一些新的理念和知识。
0: 是的，
2: 咱们千万不能够坐井观天，
0: 嗯，
2: 把自己给锁死了，那不行。包括咱们开办这档健康全球购的栏目，其实我不止一次的跟大家伙说了，说咱们的目的是啥，并不是说光是在咱们健康全球购买到那些好宝贝好东西，是吧？其实最主要的是，就是希望能够带领大家伙打开咱们的眼界，
0: 嗯，
2: 了解到世界上各地最前沿包括最先进的一些治疗方法、治疗手段，包括健康产品，
0: 嗯，
2: 看见咱们前沿科技已经发展到哪一步了，前沿的方法都有哪些，
0: 嗯，
2: 啊，以往这不行那不行，实际上咱们现在的前沿医学、前沿科技，全球的主流医学，我告诉你早就能够兼顾既要这个又要这个的问题，早就解决了，是吧？让大家伙都能够有机会用得上用得到，有更多的选择留住我们健康的方法。
0: 还真是啊，咱们大家呀千万别把自己的认知局限在1亩3分地儿上。
2: 对，
0: 打开认知。
2: 没错，是吧？我记得我刚回国的时候，就是我就发现了，就是因为很多人的这个认知的信息差的问题。
0: 嗯。
2: 而且我告诉你，就是特别有意思啊，我还帮助当时咱们院里头哈破了一起案子呢。
0: 哎呦，还当着大侦探了。
2: 我跟你说啊，医生哈有的时候还真和这个大侦探一样。
0: 真的，
2: 哎，靠这个抽丝剥茧，然后找到你病情的病根在哪儿，找到你疾病的真相，这是不是跟这个侦探有点相似？
0: 那真的是这样的。
2: 对，我记得当时我刚回国那时候，在我们院里收治了一位就是突发性心肌梗塞的这么一个男同志，
0: 嗯，
2: 岁数不大，50多岁，他被送到我们医院的时候呢，给他造影发现什么呢？他的3根主要的这个冠状动脉大血管，
0: 嗯，
2: 已经堵死了2根了，
0: 哦，
2: 还有另外一根堵到90%了，
0: 哇！
2: 而且他整个这个心肌细胞啊，已经大面积出现坏死的情况了，
0: 嗯。
2: 然后呢，当时很遗憾，就是抢救无效，人就没了。
0: 这人平时血脂应该。

0: 挺高吧？
1: 嗯，
0: 要不血管不能堵成这样，
1: 是吧？
0: 可能平时他就没有控制好这个指标。
1: 可是奇怪就奇怪在哪儿呢？家属说了，这患者呀，每年都体检，他的这个血压、血脂啊，每年都是正常的，
0: 嗯，
1: 都不高。尤其是他发病前两个月的时候，才刚做完体检。
0: 哦。
1: 血脂化验单上的这个，比如说甘油三酯啊、胆固醇的低密度脂蛋白，没有一丁点这个超标的迹象，
0: 嗯，
1: 都在这个正常值的范围内。
0: 嗯，
1: 你说说，这奇怪不奇怪？
0: 那你说挺奇怪的呀，血脂的指标很正常，
1: 嗯，
0: 血管就被堵死了，
1: 嗯，
0: 血脂它不是组成血栓的材料吗？
1: 嗯，
0: 那没有材料它怎么堵的呢？
1: 对呀，是吧？我们都知道血栓是由血脂构成的，你血脂还不高，没有这原材料，哪来的血栓呢？
0: 嗯，
1: 当时他的主治医生也很纳闷，当时他就把这个病例拿到我们的例会上讨论了。
0: 嗯，
1: 在场的其他的医生也没有找到原因。
0: 嗯，
1: 当时那是七八年前的事了，是吧？我也是刚从国外回来嘛。然后呢，我就在场，然后就翻看这个患者的各项的检查资料，从这个血脂的化验单上，我告诉你，竟是我还真就发现了问题。
0: 哇，您发现什么问题了？
1: 我告诉你，通过我这么多年在国外积累的一些知识和经验，
0: 哦，
1: 因为当年国内血脂化验一般是四项，
0: 嗯，
1: 啊，哪四项呢？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还有高密度脂蛋白，
0: 嗯，
1: 是四项化验指标，但是国外呢是六项，
0: 哦，
1: 和国外比少了两项的重要的指标。
0: 血脂检测不就几样吗？
1: 对呀，我们都认为是四样的吧。
0: 哦，
1: 其实国外是六项，因为早在2017年的时候，美国内分泌学会就提出来了，血脂检查应该增加两项，哪两项你知道吗？
0: 嗯，
1: 载脂蛋白阿尔法和载脂蛋白贝塔这两项检测。
0: 嗯，
1: 尤其是把这个载脂蛋白贝塔作为动脉硬化最佳的检测手段和首要的治疗目标，
0: 嗯，
1: 而把低密度脂蛋白作为是次要的一个目标了，
0: 嗯，
1: 所以说当时我在美国还有英国这些欧美一些大型的三甲医院工作的时候，凡是做血脂的检测都是六项。
0: 嗯，那这个美国内分泌学会它是干嘛的呢？
1: 嗯，
0: 他说血脂检查增加两项，它就能增加两项吗？
1: 美国内分泌学会啊，它成立于1916年，
0: 嗯，
1: 啊，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内分泌研究与临床护理学会，
0: 嗯，
1: 它主要在什么呢？在激素啊和内分泌临床实践和研究这两个方面，在全世界范围内遥遥领先，
0: 嗯，
1: 啊，你像世界各国的这个医学界在这两方面的这个指标，比如说检测的标准，包括治疗的这个方案等等，都是根据美国内分泌协会做出来的研究成果来制定出来的。
0: 那说明人家在内分泌研究方面是老大，给出的意见是医学界权威教科书级别的。
1: 没错，
0: 所以各国的医学界一直很重视它。那这两个新增加的血脂指标它挺重要哦。
1: 对呀，当然重要了。
0: 嗯，
1: 但是那个时候我刚回国，咱们国内还没有把这两项指标加到这个血脂的检测当中
0: 啊，
1: 所以说那个时候国内的医学发展呢相对欧美国家呀慢一些，
0: 嗯，
1: 啊，对这个血脂的这两项检测还没有重视起来，
0: 嗯，
1: 后来直到2023年的时候，咱们中国血脂指南才增加了对载脂蛋白阿尔法和载脂蛋白贝塔的检测重新的一个重视，然后这两年现在已经落实到位了，各个大型的三甲医院也把这俩指标加到里头了。
0: 但我看啊，好多的地方医院包括一些基层的医生好像也没有意识到载脂蛋白它的重要性。
1: 对呀，
0: 也都没有这项检查，
1: 没有这两项检查吧。
0: 嗯，
1: 当然了，从上往下落实我们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0: 嗯，
1: 任重而道远嘛，
0: 嗯，
1: 啊，所以说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肯定会在各个三甲医院都会慢慢实施的。那当时我说了，这个50多岁心梗去世的这位患者，他不有这个遗案吗？
0: 嗯，
1: 就血脂血压都不高，怎么会突发性这个心肌梗死呢？
0: 嗯，
1: 明明血脂的指标很正常啊，但是实际上他的血管却堵塞的非常的严重嘛。
0: 嗯，
1: 其实我告诉你，就是当时就是因为忽视了这两项指标的检测，
0: 嗯，
1: 特别是载脂蛋白贝塔，我告诉你，即便我们血脂正常，但是这个载脂蛋白贝塔它的一个数值要是异常升高的话，也会快速的造成人的动脉硬化，形成斑块，最终闹成

0: 成这个心肌梗死的悲剧。
1: 我记得全身动脉硬化，那都是低密度脂蛋白它干的坏事儿。
0: 嗯，
1: 因为它很难被代谢掉，
0: 对，
1: 长期在血管当中游荡，不定它就漂浮到哪个位置上了，然后呢被巨噬细胞吞了，变成了泡沫细胞。
0: 嗯，
1: 它就像泡泡糖似的，
0: 哎，
1: 粘在血管上，让血管硬化。
0: 对。
1: 这个载脂蛋白贝塔，它又是什么呢？就美国内分泌学会为什么把它列为动脉硬化最佳的检测手段和首要的治疗目标呢？把低密度脂蛋白都给它往后挪了，退居二线
0: 挪
1: 了。
0: 在他后面去了是吧？
1: 啊。
0: 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这个载脂蛋白贝塔它是什么啊？
1: 嗯。
0: 它的本质上其实是特别微小的、
1: 嗯。
0: 细碎的低密度脂蛋白。我
1: 嗯
0: 这么解释明白了吧？
1: 嗯。嗯。
0: 是低密度脂蛋白的一个主要的结构成分。
1: 嗯，
0: 所以说，它就决定了我们心血管的一个健康与否，就成了很多心梗患者不可忽视的一个隐形杀手。
1: 哇，那既然它俩本质上是一个东西，
0: 嗯，
1: 都检测了低密度脂蛋白，那为什么还要检测脂蛋白贝塔呢？
0: 哎，这个问题你问到点儿上了。
1: 嗯。
0: 低密度脂蛋白的指标，相当于是检测出来血液里面就是坏蛋白的这个总共的这个质量，
1: 嗯，
0: 但是载脂蛋白的指标，检测的是我们血液当中有多少个坏蛋白。
1: 嗯，
0: 就好比是低密度脂蛋白，它是块口香糖，
1: 嗯，
0: 它总的重量可能没超标，
1: 嗯，嗯，
0: 但是这个口香糖里面变成了十多块小的口香糖，它就会分散的粘附在血管壁上。你别看它这个每一块的小的碎块都没有超标，
1: 嗯，嗯。
0: 但是它太多了，时间长了，若干个位置就会出现动脉硬化的问题，
1: 嗯，
0: 而且很有可能这十多块分散的这种小的斑块，然后会突然间聚集在一块儿，出现一种突发性的心肌梗死。你说这种危险不危险？
1: 哇，那肯定危险呐！这
0: 对
1: 个
0: 呀，
1: 危险它不是表面上就能看出来的，它属于背地里使坏，
0: 对，
1: 隐形杀手，
0: 嗯，
1: 防不胜防。
0: 所以说现在就更加重视这个载脂蛋白它的这个检测的这个手表了。
1: 嗯。
0: 载脂蛋白贝塔，别看它是碎片细小的低密度脂蛋白，但是你知道吗？它的破坏程度远远不低于那些聚集在一块儿的低密度脂蛋白。
1: 是的，
0: 它一样对血管有强大的刺激的作用，
1: 是的，
0: 而且它更加的细小，更能够渗透到我们的血管内皮当中，能够让我们的血管内皮产生严重的这种炎症反应。
1: 嗯，
0: 而且可能这个炎症反应虽然说比较小，但是你想过没有，再小也会形成全身动脉硬化的第一步吧。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在血管上，尤其是血管内皮上，形成若干个很多的这种脂条，就一条一条的，一道一道的，
1: 嗯
0: 它多了的话，是不是整个的血管就变性了？
1: 嗯
0: 然后有了炎症了，我们身体会调动我们自身的巨噬细胞，把这个炎症啊，这个载脂蛋白贝塔是不是它得消灭它，给它吃掉啊？
1: 对的，
0: 结果数量太多了，它消化不了，反而变成了泡沫细胞，
1: 嗯
0: 就把这个血管壁上的这个脂条怎么样，就给撑大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的血管，它的弹性变得特别的差。而且会瞬间的突然间出现脂质体的聚集，造成血管壁的硬化，甚至血栓突然间的形成。
1: 哎呦，您说梁老师啊，这血管硬化呀，它能发生在任何的位置，
0: 对。
1: 可能是心血管的动脉硬化，可能是脑血管的动脉硬化，也可能呢是眼底血管的动脉硬化。一旦硬化到各个脏腑了，它可能就供血不足了，就出现了症状了。
0: 没错。然后再继续发展的话，泡沫细胞会逐渐的变成什么呢？叫粥样硬化。
1: 嗯。
0: 那这些位置就变成一个一个的，就是皮儿薄馅儿大的这个斑块了，然后造成整个血管的狭窄，
1: 嗯，嗯，
0: 那是不是就更加的危险了？
1: 是的，
0: 这就是动脉硬化发展的三个阶段，
1: 是，
0: 每个阶段你发现没有，都跟这个载脂蛋白贝塔就这个指标有着天大的关系。
1: 刚才啊，我一瞬间好像突然开窍了，
0: 嗯，
1: 就很多人一直耿耿于怀说，说我血脂一直正常啊，我怎么能全身动脉硬化呢？
0: 嗯，
1: 我一直体检。指标都行，怎么就能有斑块呢？这样一听，大家就知道答案了，
0: 对，
1: 是不是？我们忽略了载脂蛋白贝塔这个指标，
0: 对，
1: 它是隐形杀手，它在作乱呢。
0: 是这种情况，而且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就是在临床上特别的常见。
1: 嗯。

0: 以前这个情况一直是当成一个疑难杂症来看。
1: 嗯，
0: 直到2017年的时候，美国内分泌协会提出的这个血脂检测，你得增加这个载脂蛋白阿尔法和载脂蛋白贝塔的检测，就提出这个议案之后，
1: 嗯，
0: 原本的这个疑难杂症这个案子就破了。
1: 嗯，
0: 就是低密度脂蛋白指标正常的人，但是载脂蛋白贝塔超。

0: 题。
1: 嗯，
0: 像您说的啊，血栓体质的患者，他得过血栓病的人，那医生都让常年吃降脂药。
1: 对呀、啊，
0: 就怕说血脂粘上，再次形成血栓。
1: 嗯，
0: 那降脂药还对付不了这个载脂蛋白贝塔了吗？
1: 净食，我告诉你，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但是我也得问你一个问题。
0: 啊、
1: 嗯，你去过药房买药吧？
0: 那去过呀。
1: 你觉得这个降脂药的种类多不多？
0: 多呀，我记得啊，它有他汀类的、贝塔类的，
1: 哎，
0: 还有什么吸收抑制剂
1: 啊、
0: 嗯，太多了，记不住名儿。
1: 那叫胆固醇吸收抑制剂，对吧？
0: 反正类型特别多，
1: 是吧？咱们就说啊，如果血脂这么容易被降下来的话，那能研发出这么多种类的药物吗？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这个血脂的堆积啊，我告诉你是有很多原因造成的、
0: 嗯，
1: 所以说药物的种类针对不同的这个病因，它的种类也特别多。
0: 嗯。
1: 那我跟你说，我们在临床上其实很多的患者降脂药不是吃一种，你看很多人都是联合用药的，又是他汀类的药物，又是贝塔类的药物，还有这个打这个降脂针的，有吧？
0: 嗯，
1: 这顽固性的血脂，你看很多人就这么处理完了以后还是降不下来。
0: 是，我也听说过，就身边血脂高、
1: 嗯、
0: 得过血栓病的人都说啊、嗯、这血脂特别不好降，药那么多怎么降它也降不下来呢？
1: 你知道为啥吗？
0: 啊、
1: 哦，一方面这些降脂药物它都有自己的主攻的方向，
0: 嗯，
1: 是吧，你得对上症了你的血脂才能降下来、
0: 嗯、
1: 如果不对症的话血脂是降不下来的。
0: 嗯，
1: 你比如说他汀类的药物，他汀类的药物主要降的是什么呀？降的是低密度脂蛋白。
0: 嗯，
1: 贝塔药物主要降的是什么呢？甘油三酯，胆固醇吸收抑制剂，控制胆固醇吸收的。
0: 还真是，那就没有什么全面性的都能管的吗？
1: 我告诉你没有。再一个呢，现在很多的这个降脂药物相当于大炮，打击大的目标还行，但是你用这个大炮打蚊子它就打不着。
0: 嗯，
1: 那我刚才提到的载脂蛋白贝塔这类细小的细微的这个蛋白，这个降脂药这个大炮它就打不着。
0: 嗯，
1: 啊，因为什么呢？它是随着血液的到处的游走，散落在我们血管的各个角落的这些坏蛋白，它就跟这个天女散花似的，常规的降脂药物根本就不能够精准的打击这些小的目标。
0: 嗯，就是大炮再厉害，让它打蚊子它也费劲，它瞄不准
1: 啊，它打不着啊，
0: 是
1: 不是？所以说这种情况在临床上，我告诉你困扰了咱们很多的临床的医生，患者更是困扰。
0: 嗯，
1: 都多少年了，一直是没有好的办法。
0: 嗯，
1: 直到你知道什么时候的出现吗？
0: 嗯
1: ，IPE 的出现。
0: IPE 的出现解决了这个问题。
1: 这两天讲到了 IPE 是吧、
0: 哦、
1: 哈佛医学院的新的研发的这个 IPE 是吧，才把这个尴尬的局面彻底的打开。
0: 嗯，
1: 这个 IPE 啊，我刚才讲了，是哈佛医学院历经了7年的时间，在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找到了8000多的患者做的临床实验。
0: 嗯，
1: 同时呢它里面的这个项目负责人，我告诉你就是特别巧，
0: 嗯，
1: 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位的这个科研工作者，我们这个平台的创始人之一，
0: 嗯，
1: 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个同事。
0: 嗯，
1: 而且临床结果显示，长期服用 IPE 的患者能够把总体我们心脑血管的风险降低25%到36%。
0: 嗯，
1: 而且它搭配他汀类的降脂的药物能够把这个降脂的效果提升65%。
0: 哇，
1: 甚至慢慢的你会发现很多这个他汀类药物你就断药了。
0: 哎，这听着就有点绝活啊。
1: 你看看有绝活吧。
0: 嗯，
1: 而且我给你讲个真实的例子，就是我记得当时在美国有一个被多家医院拒之门外的一个老人，当时他年岁68岁。
0: 那他有什么疑难杂症呢？他被多家医院拒之门外。
1: 他什么疑难杂症呢？我告诉你啊，他这个病啊，你说大吧还不大、
0: 嗯、
1: 说小吧还确实不小，就是几十年了他这个血脂一直就降不下来。
0: 哦，
1: 而且呢他有这个明确的高血脂家族的遗传史，他从20多岁开始就检查出来有高血脂症了。
0: 嗯，
1: 啊，虽然说就是从20多岁开始一直都是规律的服药，
0: 嗯，
1: 但他的血脂总是降不下来。你知道能高了多少吗？
0: 嗯，
1: 能达到正常人的10倍之高。
0: 10倍呀？
1: 你可不吗？
0: 那他抽血不得抽出来一管子黄油来？
1: 我告诉你，你说的一点都不夸张
0: 哦。
1: 而且杰克呢，他不仅这个血脂高，全身动脉硬化已经非常严重了。
0: 嗯，
1: 血压非常的不稳定。
0: 嗯，
1: 就夸张点说啊，他这个

0: 血管里头不是斑块就是血栓了。
1: 嗯。
0: 他全身多处的血管都被这个血栓已经堵死了。
1: 嗯，
0: 你像那个心脏冠状动脉，这个腹主动脉，前降支后降支都已经堵塞了，他都先后都下了好几个这个支架了。
1: 嗯，
0: 右侧的颈动脉已经完全的闭塞了，左侧也是重度的狭窄，然后他甚至做那个风险性比较大的叫动脉硬化斑块剥离手术。
1: 嗯，
0: 人家也做过了，还多次的因为这个血脂太高造成了急性的胰腺炎，住院治疗。
1: 哎、
0: 你看看、
1: 哎呦，这一年到头不是在住院，就是在住院的路上了。
0: 对，所以说当时很多家医院不是说硬把他拒之门外，
1: 嗯，
0: 主要是到了这些医院了，那用的就是那些常用的降脂药，
1: 嗯，
0: 你吃完了还没效果，溶栓药也吃了，溶栓的速度还没有他重新长出来新的血栓的速度快呢。
1: 是，
0: 所以说搞得吧，很多家医院这个医生啊也是束手无策。都不知道该怎么给他治了，用什么治疗方案了。
1: 嗯，
0: 你说把这样的病人要是收到医院来的话，那等于说砸了自己的招牌呀、啊。
1: 嗯，
0: 所以说很多医院呢都劝他，劝他的背后就是不愿意收他入院。
1: 明白。
0: 但是最后你知道谁吗？
1: 啊，
0: 哈佛医学院对这个 IPE 的临床实验在开始的时候就点名，找谁？就找这个杰克，
1: 嗯、
0: 就把他收入进来了。
1: 这别人都不敢收、
0: 嗯、
1: 哈佛医学院点名收他，
0: 哎，
1: 这要是治不明白其实也是挺丢人，压力很大啊。
0: 对啊，所以说临床一年以后杰克又走进了医院，
1: 嗯，
0: 用一份完美的体检单打了所有质疑 IPE 效果人的脸。
1: 嗯，
0: 啊，我这手机里还拍了他当时这个血脂的报告单呢，我一直留着呢。
1: 啊
0: 因为当时在场的所有专家团，尤其是负责人就是这个奥里弗教授，
1: 嗯，
0: 啊，他就参加了临床的实验的这个总负责人嘛，
1: 嗯，
0: 当时把这个特殊的病例就拿出来说，这个梁老师我跟你分享，
1: 嗯，
0: 我们俩这个深入的探讨了很久啊，
1: 嗯，
0: 我给你念念啊，我给你念念，我打印出来了，说这个叫杰克的这个老人，他的检测报告是总胆固醇5.9毫摩每升，甘油三酯1.1毫摩每升，高密度脂蛋白1.08毫摩每升，低密度脂蛋白3.6毫摩每升，载脂蛋白贝塔0.98克每升。
1: 哇，老师啊、嗯，这些数据我们听不懂啊，
0: 听不懂是吧？
1: 什么意思呢？
0: 我告诉你，代表什么？
1: 啊，
0: 代表这个68岁的老人几十年降不下来的这个高血脂，
1: 嗯，
0: 就通过一年的服用 IPE。已经降到了正常值范围内，
1: 嗯，
0: 包括常规药物大炮打不着的这蚊子，就是这个载脂蛋白贝塔，都完全降到正常值水平范围内了。而且不光血脂，他以前不是忽高忽低的这个血压的问题吗？
1: 嗯，
0: 也随着血脂的平稳也平稳下来了。
1: 嗯，
0: 包括他全身动脉硬化的指数也都在开始降低了。
1: 哇，就是说高血压、血脂、血管动脉硬化它都有改善了呗，
0: 都开始改善了。而且当时杰克参与了临床一年之后全家移民到澳大利亚去了，
1: 嗯，
0: 后续的临床他没有继续的参加，因为他已经这个指标达标了、
1: 嗯、
0: 但是一直在当地的医院做体检，
1: 嗯，
0: 发现他血液当中 IPE 的成分一年内增加了约400%。
1: 嗯，
0: 更令人震惊的是什么，在之后的5年内他这个 IPE 的成分还维持在很高的水平线上。
1: 就是说他吃完 IPE 一年他断药不吃了，
0: 哎，
1: 这个好的血脂指标还维持了5年。
0: 不仅如此，这5年他没有因为一次高血脂、高血压、斑块、血栓的问题再住过院。你看看，
1: 就像我们知道啊，药物它都有半衰期，
0: 哎，
1: 我们吃感冒药似的，一天呢吃两遍的，也有一天吃一遍的，这个就是过了这个时效啊，它没有了，你就得给它续上。
0: 对，
1: 我记得有种降脂针，一年打两针呢，就能够维持血脂的平稳。但没想到 IPE 它更厉害了，吃完5年了，体内还能够维持这么高的水平。
0: 对，
1: 这有效期太长了。我看啊，就算逐渐断药，这也没有什么问题了。
0: 你看看，这就是什么 IPE 的一个绝活，
1: 嗯，
0: 超长时效。
1: 嗯，
0: 长久的调节我们的血脂，而且它还是智能调节，
1: 嗯，
0: 该低的低，该高的高，啊，因为它是全面的降脂，不像其他降脂药比较局限单一的降脂，
1: 嗯
0: ，IPE 呢，无论是我们的甘油三酯也好， 还是低密度脂蛋白也好，还是胆固醇也好，它都能够有效的调节。
1: 嗯，
0: 更重要的是，连细小的碎片的载脂蛋白贝塔，它都能够精准的给你降下来，给你消灭掉。
1: 嗯，
0: 别忘了我昨天说过，它是超长时效双向靶点指压抑制剂。
1: 对呢，我记得靶点治疗它是 IPE 的一个绝活。
0: 对啊，你看刚才长效是个绝活，
1: 嗯，
0: 靶点治疗也是另外的一个绝活。
1: 是的，
0: 其实靶点治疗大家伙很容易理解，因为疾病啊就是一把锁，
1: 嗯，
0: 靶点呢就是打开这把锁的钥匙。 IPE 能够针对血脂源头的靶点，把你这个门给你打开了，让有效成分直接找到你的根源目标，精准的对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还有载体蛋白贝塔来进行下手。
1: 嗯，
0: 把他们所有的数值调整到正常值范围内，就相当于大炮不光是能够打大的目标，还有了精准的靶点，这回好了，连蚊子都能打得着了。
1: 对呀，就是对于一些顽固性血脂的人群来说呢，别管家族遗传的，还是说多种降脂药联合使用降不下来的，还是血脂指标看起来很正常，但是呢血栓病反复发作的人群，以前联合三四种降脂药都降不下来的指标，也别管说你是哪种指标高，现在用上 IPE 靶点抑制剂，它就能够解决血脂指标。而且呢，不光说指标降下来了，人家还长效，不像现在的一些降脂药啊，可能我们得是按照一辈子去吃，不吃血脂一下子就上来。 IPE 呢，连续服用了一年，五年之内血脂指标都能把它维持住。就总结一下，就是不仅少吃药了，效果它更好了。
0: 对，而且净食你别忘了， IPE 它是指压双控纯天然智能调节泵。
1: 双控，
0: 对，不光是调你的血脂，包括你的血压也调节，
1: 嗯，
0: 一起来调节。因为 IPE 能够保护咱们细胞膜的稳定性啊，
1: 嗯，
0: 修复并养护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啊，
1: 嗯，
0: 减少氧化应激反应，尤其是对我们血管内皮的损伤，它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1: 嗯，
0: 减少泡沫细胞的形成，增强血管的舒张的能力，这就相当于防止我们血管壁的痉挛了。
1: 这个有点深奥，跟我们解释解释呗。
0: 简单的讲吧，
1: 啊，
0: 就 IPE 能够修复我们血管的内皮，啊，就好像就我们皮肤一样，给你修复好了，它就不结痂了，
1: 嗯，
0: 不变得这个硬邦邦的了，
1: 嗯，
0: 完好的血管内皮啊，它就不会长这个斑块了，
1: 嗯。
0: 那么对于动脉硬化，包括斑块形成的早期、中期和晚期，我告诉你 ，IPE 都有很好的抑制和修复的作用，
1: 嗯。
0: 能够阻止斑块进一步的发展，啊，尤其是我们临床数据显示，长期服用 IPE 可逆转斑块出现的血管的狭窄，长期使用最少可以逆转17%以上，降低我们心脑血管疾病发作的风险。
1: 哇，这 IPE 呀，就我们看来，它就等于是高血脂、高血压、动脉硬化人群的护身符了。
0: 哎，
1: 这真应该人手一份儿。
0: 这应该是应该，但是。好东西可不是谁都能接触得到的，
1: 很少哈，稀缺高端。
0: 对，咱们好奇的一些听众朋友，你可以自己上网查。现在在我们国内 ，IPE 这种产品几乎是你找不着，空白。哈佛医学院研发出来的 IPE， 我告诉你，在全世界都是个香饽饽。
1: 嗯，
0: 在很多国家，这个 IPE 的使用只有在最高端的一些大型的三甲医院才会给患者进行血脂、血压的调理和治疗。一般的普通的医院，我告诉你，你根本接触不到这个 IPE 的这种产品。
1: 知道大家越听越着急，但是大家也别着急，既然有了这么好的产品，早晚有一天我们能用上。
0: 是，
1: 像顽固性的血脂啊、动脉硬化呀这些朋友，我们也不需要去丧失信心。
0: 对，
1: 你看老杰克病得那么重，血脂高了几十年了，是正常人10倍呀，那都能调下来。那我们差啥呀？
0: 差啥呀？是吧？
1: 我们差点好产品呀，对不对？别忘了，刚才老师已经说了，我们的专家奥利弗博士，他可是参与过 IPE 的临床的，对不对，老师？
0: 是。你这净食啊，你让我感觉你又在拿话点我呢，是吧？这样，咱们今天我这个讲座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啊。咱们有什么事儿呢，咱们这个明天咱们再接着聊，好吧？
1: 好的，有需求的朋友记得关注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0: 时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1: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2: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1: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2: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1: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2: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1: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海外开播十年，落地国内也长达三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
3: 哎，你好。
4: 您说这个 MPE 啊，什么时候能给我们拿一批啊？这个事啊，
3: 发一批是吧？
4: 啊，以前的时候用过。
3: 哎呦，是吗？哎呀，
4: 效果太好了。
3: 嗯。
4: 比我之前吃那个3种降脂药啊，加上这个抗凝药，再加上溶栓药。那效果都要好得多，
3: 是吗？哎呀，
4: 是是是，
3: 我告诉你 ，IPE 这个事儿吧，你就算是在国外啊，也只有一些高端的医院才能见得着，所以说不怎么好授权，不怎么好买。你之前身体什么情况啊？还用过 IPE 呢？啊？
4: 哎呀，确实是不好买呀。
3: 啊，
4: 我儿子呀，在加拿大那边，多伦多大学当教授了，在那边。
3: 哎呦，是吗？呵。
4: 他也是呀，托朋友。在一所呀、啊，这个高级私立医院买到的这个东西，
3: 是不是、啊？你看不好买。
4: 当时啊，也就买了2盒呀，再多了人家不卖了。
3: 哦，
4: 我儿子呀，又拿人情又拿钱的，给我买这个 IPE 啊，是为了给我保命的呀。我这个病啊，来的可太快了，每年体检吧，血压、血脂啊都正常。
3: 嗯。
4: 突然这就脑梗了，这就
3: 啊，正常还得脑梗了，呵。
4: 对对对。当时啊，医生说呀，一根脑血管啊堵死了，
3: 哦、
4: 一根堵了95%了，已经是。
3: 这也危险呢。
4: 啊，
3: 是吧？
4: 这不下两个支架吗？
3: 哦，那你之前你查过没有？你血液当中这个载脂蛋白阿尔法和载脂蛋白贝塔这两个指标，当时查过没有？
4: 没有。
3: 哦。
4: 体检的时候吧，就查的是常规血脂4项
3: 啊，
4: 甘油酸酯啊，胆固醇什么的，就是。
3: 哦。像你这个情况啊，应该是这个载脂蛋白阿尔法和这个贝塔的指标早就已经不正常了，所以说你看我们在检测血液指标的时候，有一些是必须得做的，特别是我告诉你啊，就这个载脂蛋白贝塔，很多人不在乎这个指标，这个载脂蛋白贝塔呀，我告诉你，它属于是微小的碎片化的低密度脂蛋白，有些人甘油三酯、胆固醇什么的都正常，但是它高。特别容易得这个突发性的脑梗，你光查这个血脂4项，你查不出来异常。

0: 就这个载脂蛋白贝塔啊，它是非常小的一个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它容易出现什么呢？容易出现聚少成多。咱们有一句老话叫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载脂蛋白贝塔它这个指标要是高的话，它越堆越多，越堆越多，最后就形成这个斑块，形成栓子，一样会造成动脉硬化或者是突发性脑梗的。所以说咱们要想上了年岁的人预防这个突发性脑梗啊，一定要看这个载脂蛋白阿尔法和贝塔的指标，它有着直接的关系，听懂了吗？啊，
1: 嗯，是是
0: 啊，以后注意啊。
1: 我这支架以后啊一直按照医嘱来吃药的，什么他汀啊，菲诺贝克呀， 还有一个降脂药
0: 啊，
1: 三种啊联合着这么治疗。
0: 哦，
1: 血脂指标嘛反正还行嘛。
0: 哦，
1: 结果呀脑梗一年以后啊，又得回脑血栓，完事以后吧走道吧就不利索了，就
0: 哎呀，
1: 得拄拐，这个时候吧这个血压这一块吧也不稳了，血脂也不行了，你说这不气不气人呢这事儿啊。
0: 我告诉你，这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不明白的地方，因为我刚才提到了这个载脂蛋白阿拉法和贝塔，对吧？你用的所有的常规的降脂药没错，能不能这个控制血脂能，但是唯独对这个微小的载脂蛋白，尤其是微小的载脂蛋白贝塔，它一点作用没有。这回明白了吧？是吧？
1: 明白了，
0: 就相当于大炮，大炮厉害吧，但你让它打蚊子它就打不着，
1: 对
0: 不对？它对不准呢。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啊，微小蛋白如果说超标的话，这个身体是特别容易形成血栓的。你看很多这个脑血管病变的患者，二犯三犯的都是这个微小的载脂蛋白超标所导致的。那么目前对于这种微小的载脂蛋白最好的这个降它的方法，那就是 IPE。 它是目前最前沿的逆转斑块提高我们降脂效果的一个好的产品。因为什么？因为它的名字就在那摆着呢，叫超长效双向靶点指压抑制剂嘛。对，它就是针对我们血脂的源头靶点针对性的起效果的，是吧？你别看这个载脂蛋白它小，但一旦多了它就麻烦大了。 IPE 能够锁定它的靶点，从源头上给它消灭了，而且它在调节你的血脂的同时还能够抑制我们血管内皮的紧张，调控我们血管舒张和收缩，调控我们的血压。所以说但凡我们血压血脂有一项指标不好了，它降不下来的，我告诉你时间长了都是顽固性的。那你这样的患者都应该试试 IPE 的效果，明白了吧？
1: 您这个说的太对了，梁老师。我这不是吃国内这些药，都控制不好这个血压血脂了，已经是。我儿子呀也怕我出事儿啊。这不特意从这个格外给我邮回来的这个 IPE。你还真别说，这两盒吃完了以后吧，确实有效果了，
0: 是不是？你看，
1: 我这个血压吧，从原来165降到135了，
0: 挺好。
1: 原来的时候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呀。12.多了已经是，现在啊降到4.几了，
0: 这也不错呀，你看看多好。
1: 我要是再吃个一盒两盒的，就已经到这个正常水平，没问题了。头晕呐、头疼啊，记忆力差呀、没精神头啊，总想睡觉啊，这些症状啊都能减轻了。
0: 好，
1: 降脂药、降压药吧，用量也是越来越小了。指数吧反而都好了，比以前的时候。
0: 你看看，我告诉你，要不怎么说 IPE 它这个效果好呢？
1: 是，
0: 那是人家哈佛大学医学院，人家经过7年的时间，11个国家做了这个临床实验的，结果显示，就我们患者用这个 IPE， 可以逆转我们斑块和狭窄，长期使用最少可以逆转17%。那你要是再搭配我们说的一些他汀类的一些降脂的药，可以把这个降脂的效果提升到65%。有了 IPE， 大家伙不用一把一把的吃降脂药了，吃降压药了，就这些这个药的种类啊，我告诉你数量都可以明显的减少。所以说我们目的是啥呀？就是逐渐的实现减药，甚至到最后啊，这个指标正常了，断药的这个目标我们都可能实现。
1: 确实是这么回事儿。这个产品呢确实挺好。就是多了钱也买不着了，现在是。我这一听节目，您提到了这个 IPE， 我就赶快呀、这不打电话来了吗？这不是、当时呀我儿子给我买呀一盒呀就1000多块钱加币。
0: 哦，1000多加币，你看
1: 啊，要兑换人民币那就5000多块钱，
0: 可不嘛，是吧？
1: 那梁老师没别的，您努努力给我们再发放一批这个IPE。 价格上吧，也给想想办法啊，便宜点啊，是吧？要不然这经济真负担不起啊，太大了，这是啊。
0: 这个我明白，
1: 啊、
0: 我明白为啥你知道吗？因为三高的人群呢，是我们这个中老年人群最为主要的人群，80%-90%都是三高的患者，
1: 嗯，
0: 是吧？很多人控制不好血压血脂，是吧？那你就心脑血管它就频繁的发作，所以说有了 IPE 这样的好产品，超长效双向靶点控制我们的血压和血脂，这是多好的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好方法呀！
1: 是，
0: 我相信啊，想要得到的朋友也特别多。至于价格的问题，你放心，我一直替大家伙想着这个事儿呢。等我们跟这个专家组成员呢，我们研究研究，研究完了之后，一定会争取让大家伙以一个合理的价格，我们用得起、用得上的价格，咱们用得上，好不好？啊，
1: 哎呀，谢谢梁老师，您吧，
0: 放心吧，
1: 放心吧，
0: 啊，
1: 放心吧。
0: 好了，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好，
1: 再见，再见，梁老师，
0: 再见啊，好。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尊敬的梁老师，你好。
0: 哎呦，谢谢你，你好。
3: 辛苦了。
0: 嗯，好。
3: 哎呀，我这天天听你的节目。
0: 是吗？哎呀。
3: 哎呀，你这把我吸引住了。
0: 还吸引住了啊。
3: 那个跟你通话，我真是高兴，我挺那个感动的。
0: 哦。
3: 嗯，我真的是崇拜你啊，你不但艺术高明。
0: 哎，
3: 医德也高尚。
0: 哎呦，这个谢谢您啊！
3: 啊，真是，我是从心里说的。我因为我天天听你的讲座嘛。
0: 嗯。
3: 你这是华佗在世。
0: 哎呦，这可不敢当，你这严重了啊！
3: 我这样从心里说一点不为过。
0: 嗯。
3: 嗯，梁老师，我早就想和你连线，因为我身体啊，
0: 嗯，
3: 你一体多病。
0: 一体多病，你先告诉我多大年岁了您？
3: 嗯，我74了，我是丹东凤城的人，嗯，因为我信任你嘛，你的产品我也没少买，
0: 嗯，
3: 蜂王降噪，
0: 哦，
3: 姜黄素，
0: 啊，
3: 水质素，
0: 哦，
3: 胃乐素，胃乐素我还没吃呢，我就是胃不好，我先准备严重时候再吃。
0: 哎呀，
3: 辅酶秋实，
0: 我得说你两句啊，
3: 嗯，
0: 那个胃乐素啊，说等你不舒服前再吃，我跟你讲啊，我还是建议您啊，还是那句话，我永远在节目当中说啊，就是我们要治病的话，治在前面，别等它发作的时候再治，那个时候吧就相对晚一点了，这是我掏心掏肺的说的啊。当然咱们自己选择，就很多病我们要早点下手的话，可能很快就调理过来，你别等它发病了，发病那时候再治起来，我跟你说就麻烦了啊。
3: 我现在是有浅表性胃炎，嗯，前年是胃炎，有4个息肉，
0: 啊，
3: 两样就摘出去了，
0: 啊，息肉摘除了，
3: 嗯，
0: 是不？
3: 嗯嗯，我还有买的肺清素
0: 啊，
3: 老粗膏、芹菜籽儿，
0: 哎呦呵，这多
3: 少产品，啊，还有那个挂面、蜂胶，我都没少买。
0: 我跟你讲啊，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啊，就适合咱们自己的，咱再用。不适合的，我跟你说，咱就听听这个知识就行。
3: 哎，
0: 你不能说啥好咱都要啊。
3: 我听您的每款产品都听好，完了像都适合我似的，我就动心了。还有涂抹的叶黄素、益生菌
0: 啊，
3: 沉香散
0: 哦，
3: 我都买了。
0: 哎呦我的天哪！
3: 因为我是一体多病嘛，
0: 嗯，
3: 有三高、甲状腺结节。还有甲减，
0: 嗯，
3: 那个老师啊，最困扰我的是心脏。
0: 心脏，
3: 我先让你给我好好调理调理。
0: 好，
3: 我是早搏、透停，哎，就是房颤，最困扰我的就是房颤。
0: 早播、偷停、防颤，哎呦我的天哪！

0: 的心脏的全占了，你知道吗？
1: 全占了。
0: 你心率多少？
1: 啊，
0: 心率能？
1: 心率哈，平时就是50来下。
0: 50多下是吧？
1: 哦，完了，我吃你的辅酶秋实哈，
0: 嗯。
1: 有点效果了，就是有时候60多下。
0: 哎，我告诉你，你这个岁数如果能达到60多下，就基本上正常了，非常好。
1: 但是有的时候又回到50来下。
0: 对，我能理解，为什么呢？因为你刚才说的这个早搏也好，偷听也好，房颤也好，还有这个，我为什么问你心率呢？其实早搏、偷听、房颤，尤其是房颤，我跟你说，在所有的心脏方面，房颤是最可怕的啊！
1: 对呀，我也是提心吊胆呢。
0: 你要是都达到房颤的地步的话，说明你的心肌细胞它已经非常非常衰弱了。所以说辅酶 Q 十用的对不对？太对了。但是你调理一定需要一个过程，你要比别人的心脏病的这个患者，你要用的时间再长一些啊。
1: 我这一天吃2粒，那个梁老师，你看我吃的对不对？
0: 你吃3粒吧，早中晚各1粒，然后你得给我坚持好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说过，辅酶 Q 十它就是营养我们心肌的。你现在心率有的时候能达60多下了，基本正常了，但有时候又掉回50多下了，对吧？说明我们的心肌细胞就在复苏当中。哎，你现在加把劲儿，然后心率恢复，这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你会发现啊，这个偷停的次数越来越少，然后早搏的现象越来越少，最后你会发现房颤越来越少的，因为房颤在你所有的这个心脏方面，它这个情况是最严重的。
1: 是啊，
0: 对，你
1: 我
0: 看，
1: 这房颤呢，梁老师，
0: 嗯。
1: 我是2011年得的呀，一直到现在，我就什么药都吃了，我这钱也花老了，就是不好。我跟你说哈，因为我家突发事故，我儿子呢就是心源性猝死，结果我就是悲伤过度吧，就是当时就房颤了。
0: 哎呦
1: 我
0: 喂！
1: 当时我人家说我房颤，我还真不知道什么叫房颤呢。这以后就知道了。
0: 我告诉
1: 哎
0: 你，
1: 呀，
0: 房颤可是心脏当中最严重的一种情况。你看我们在临床上，就是给患者做大手术的时候，最怕遇见的就是突然间患者房颤了，然后我们把手头的活都得扔下，扔下干嘛呢？先给患者除颤。你经常看电视吧？紧急抢救的时候，我们用那个除颤仪。一下一下的，那是干啥呢？就是把这个房颤给它除颤了，要不然这个人就够呛了。所以说，当然那是我们做手术，但是我们就是正常人来讲，如果你有房颤的话，也是心脏方面比较严重的一种情况了。
1: 是啊，我
0: 嗯，
1: 就太可怕了。我这房颤是阵发性的，
0: 阵发性
1: 就
0: 的，
1: 是5、7、6天一犯，
0: 那肯
1: 就
0: 定的。
1: 是，
0: 我告诉你，你要是一天好几次，那就危险了啊。对，你就是3天5天的有一次，那也就够可怕的了。
1: 我犯一回呀，梁老师啊，就是140下子，
0: 哎
1: 一
0: 呦
1: 百
0: 我
1: 二
0: 天！
1: 三十下子，就是难受死了，我都心里扑棱扑棱一个劲儿的乱跳啊，我就下地都不行啊，上卫生间我都走不了，下地一活动，哎呀，那就跳得更拉稀了，
0: 那可不，我
1: 哎
0: 太理
1: 呀，
0: 解你这种情况了。
1: 心肌还缺血，
0: 肯定
1: 还
0: 缺
1: 得
0: 血
1: 给
0: 啊！
1: 他，
0: 你要心肌血要足的话，你心肌细胞也不能这么羸弱呀，是不是？
1: 小腿都肿了。
0: 嗯，那你这样啊，你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帮你留意一个我们健康全球购美国进口的一个产品，叫 FDP 心血细胞通活素，它的主要成分是啥呢？叫二磷酸果糖三钠盐心激素。这个对你这个心脏，尤其是房颤调理的效果就更好了。我建议你把这个和辅酶 Q 十同时来用啊，要不然你这个房颤，我说实话，我怕有危险。因为房颤是啥呢？啊，房颤本身不可怕，就是房颤吧，就像我们说身上衣服上有这灰一样，你怎么把这灰给它抖了下来？是不是得那么一抖，它这个衣服上的灰就掉下来了，对吧？
1: 对，
0: 房颤心脏就是那么抖。一抖了之
1: 对，
0: 后，我们心血管当中的一些斑块啊，或者酸子啊，或者是一些垃圾啊，它就掉下来了。掉下来，它会瞬间就会堵塞我们的冠状动脉的，那人就危险了，是不是？
1: 是，我也知道那个，因为我这病时间太长了嘛，
0: 嗯。
1: 那有的说能走到这个心血管、心脏就是心的梗，走到脑子就是脑梗。
0: 对，所以说你这个可得重视。
1: 正是，我就是不知道没有说。

0: 么方法呀？我现在哈、啊，我就找梁老师，你救救我。
1: 你这种情况，临床的用药啊，也都是解决一时的，不是调理你病根的。因为我讲了，你这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心肌细胞太衰弱了，太虚弱了，它没劲儿，是吧？它连收缩的能力都没有了，它就在那抖。这个房颤就像啥呢？就像我们这个有的时候胳膊腿抽筋儿，一抽筋儿不在那抖吗？
0: 对，
1: 为啥会抽筋儿啊？就是你累着了，你的肌肉啊，它都没有劲儿了，它才在那抖呢。一个道理是吧？心肌细胞不也是肌肉吗？是心肌呀，对不对？
0: 对，
1: 你看我一般接听众的这个电话，我很少主动让他，哎，你用哪个吧，用哪个吧。但你这种情况啊，除了辅酶 Q 十之外，我刚才说的二磷酸果糖三钠盐心肌素，这个你得用啊。
0: 这什么，我能记一下吗？
1: 你不用记，就是你的健康管理师还有我们的导播都会帮你记录的啊。全名叫FDP 心血细胞通活素，这个非常好。
0: 好好，哎呀，我那健康管理师哈，那小吴可耐心了，
1: 是
0: 真
1: 吧？
0: 是对
1: 负
0: 我
1: 责
0: 可
1: 任。
0: 关心了，态度可好了。
1: 对。
0: 那个，我现在把命啊哈，就交在你手里了。我还有那个血糖、血压都高，
1: 哦。
0: 血脂，梁老师，我还用吃那个血脂药吗？
1: 血脂药你现在还真就得吃点儿，为啥呢啊？尤其是他汀类的药物，它更大的作用不是降血脂，它更大的作用是稳定你的斑块。你这样的话，一房颤的时候它就不掉下来了，这不就没危险了吗？是不？
0: 我听你讲课讲那个蜂胶，
1: 嗯，
0: 能降血脂。
1: 蜂胶不只是这个降血脂的作用，对你的血糖还有很好的这个辅助降糖的作用呢，是吧？但是这些呢？都属于慢工出细活，他一点点调理，调理过来了，那就是一劳永逸的事儿，
0: 完了，我还甲减呢，
1: 还加减呢，是不？
0: 甲状腺结节，
1: 嗯，
0: 我有一个左边是0.6乘0.7，
1: 啊，
0: 在右边是0.3乘0.6，
1: 多
0: 在，
1: 长时间了？多长时间了？
0: 我这都好几年了，都有几年了。
1: 一直没长啊？
0: 这个以前我也没计算说是多大，
1: 嗯，
0: 这回哈，就昨天检查的。
1: 首先我跟您说啊，零点几啊，这不算大，不用太担心的。再有一个呢，最主要是这些年它长没长，如果没长啊，也不用太担心。我建议你啊，半年之后你再检查一下，如果还这么大，那你就不用管它了啊。
0: 我那有一半了是3级，一半了是4A级。
1: 我跟你讲啊。这个甲状腺结节现在都已经在我们临床上都已经排除恶性疾病目录当中了，你不用那么害怕。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红豆杉，它不就专门就是消除我们这个人体结节的吗？你这个可以用，慢慢的让它萎缩，让它自己吸收，那我们这风险定时炸弹不就没了吗？是吧？啊，咱慢慢来，就是先可这个紧急的这个病来调。你比如说，你说你高血压，血压高，这不得调吗？是不是血糖高不得调吗？血脂高不得调吗？是不是你有这个甲状腺结节不得调吗？都得调，但是呢，这些呢都慢慢来，别着急。这些好歹它不要命，你这个房颤咱得着急呀，是不是啊？
0: 我这天天的吃，一天吃一片半优甲乐。
1: 现在得吃，因为你这个甲状腺激素分泌的太低
0: 我
1: 了。
0: 就心寻思，大夫说的终身吃药。
1: 如果说你没有更好的办法的话，可不嘛，你这个优甲乐就得吃一辈子。但是你有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你怕啥呀？是不
0: 对
1: 是？
0: 呀，
1: 别着急，咱先把房颤这个事儿先给它摁住喽，然后其他的事儿只要有咱们健康全球购，我告诉你，你就瞧好吧，啊，
0: 是，
1: 是不是？
0: 我太信任这个节目了，梁老师啊，
1: 嗯。
0: 您真是医者仁心呐，一门的替我们老年人着想，
1: 哎呀，我觉得大家伙这么夸我呀，我觉得我也挺汗颜的。为啥呢？因为这就是我的工作。我说白了，我就是干这个的，是不是
0: 哎
1: 啊？
0: 呀，干这个是你太负责了，
1: 嗯嗯，
0: 医者仁心。
1: 好
0: 哎
1: 啊，
0: 呀，
1: 以
0: 你
1: 后
0: 这，
1: 啊有啥事儿吧，这个多问问，问点什么呢？就是我们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问问你的健康管理师，如果他拿不准的，你就找我，我帮你出出主意，好不啊？
0: 好，哎，梁老师啊，我现在就吃那个降糖药，吃那个是二甲双胍，
1: 二甲双胍是吧？嗯，
0: 二甲双胍还有格林本尿，
1: 啊，格列本尿，对，
0: 他俩是那个胶囊，是一体的，你说行不行？
1: 可以，可以，尤其。

0: 吃二甲双胍，我跟你讲啊，二甲双胍哈，又便宜，相对来说对我们的身体伤害还小。啊，二甲双胍这个药确实不错啊，但是还是那句话，有没有伤害也有伤害，但是没办法，谁叫咱们血糖高呢？是不是？然后你这些产品用好了，你会发现你血糖慢慢就稳了。然后呢，咱们就开始尝试着能不能往下减点量了，这些药是不？以后有啥事儿就给我们打电话就行啊。
1: 好，梁
0: 好，
1: 老师啊，那你谢谢啊，谢谢你，
0: 别客
1: 哎
0: 气
1: 呀，
0: 啊。好嘞，
1: 太麻烦
0: 哎，
1: 你了，
0: 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
0: 好。
1: 好嘞，谢谢。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参与热线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
5: 哎，
3: 现在呀，医学发

0: 发展的太快了，
1: 哦，
0: 昨天我看了一则新闻，直接把我震撼到了。
1: 什么新闻呢？就是给你震撼成这样啊？你跟我
0: 我跟
1: 说
0: 你
1: 说，
0: 讲讲啊，有个患者，他等着做肝胆手术呢，结果医生根本没进手术室，医生在3000多公里以外呢，就能把手术给做了。
1: 大夫没来，那怎么着？是在3000多公里以外指挥这个实习生给做的呀？
0: 我跟你讲啊，还真不是，
1: 不是，
0: 人家医生是靠高科技、远程技术做的手术，哇，手术特别成功。
1: 通过网络，然后这个远程做的这个手术，
0: 对呀，
1: 怪不得的，
0: 人家患者第二天就出院了，
1: 第二天就
0: 做的
1: 出院
0: 特别
1: 了。
0: 好。
1: 我告诉你，这个事儿我知道。你说是我们国家首次利用远程卫星，借助屏幕上的高清影像，通过手术机器人儿，隔空就在3000多公里以外给患者做的这个肝胆手术，说的是这个事儿吧？
0: 对的，太
1: 哎呀，
0: 先进了。
1: 我知道这事儿。
0: 就专家在北京呢，患者在西藏拉萨、云南大理、海南三亚，就通过了远程卫星，人家做了5台手术，都成功了。
1: 我告诉你啊，就这个新闻，这类手术不仅在我们国家首次完成，我告诉你，它在全球范围内都是第一回。
0: 是吧？咱们国家这手术太牛太牛了。您说现在这医疗技术发展的这么快，主刀医生没在手术室就能把手术做了，这以前哪敢想啊？
1: 想都不敢想
0: 对
1: 吧？
0: 呀，
1: 所以说嘛，有的时候啊，咱们要多睁开眼睛，看看外面的世界。多接触一些新的理念和知识，
0: 是的，
1: 咱们千万不能够坐井观天，把自己给锁死了，那不行。包括咱们开办这档健康全球购的栏目，其实我不止一次的跟大家伙说了，说咱们的目的是啥，并不是说光是在咱们健康全球购买到那些好宝贝、好东西，是吧？其实最主要的是，就是希望能够带领大家伙打开咱们的眼界。了解到世界上各地最前沿，包括最先进的一些治疗方法、治疗手段，包括健康产品，看见咱们前沿科技已经发展到哪一步了，前沿的方法都有哪些？以往这不行那不行，实际上咱们现在的前沿医学、前沿科技、全球的主流医学，我告诉你，早就能够兼顾既要这个又要这个的问题，早就解决了，是吧？让大家伙都能够有机会用得上、用得到。有更多的选择留住我们健康的方法。
0: 还真是啊，咱们大家呀，千万别把自己的认知局限在1亩3分地儿上，
1: 对，
0: 打开认知。
1: 没错，是吧？我记得我刚回国的时候，就是我就发现了，就是因为很多人的这个认知的信息差的问题，而且我告诉你，就是特别有意思啊，我还帮助当时咱们院里头破了一起案子呢。
0: 哎呦，还当着大侦探了。
1: 我跟你说啊，医生有的时候还真和这个大侦探一样，
0: 真的。
1: 哎，靠这个抽丝剥茧，然后找到你病情的病根在哪儿，找到你疾病的真相，这是不是跟这个侦探有点相似？
0: 那真的是这样的。
1: 对，我记得当时我刚回国那时候，在我们院里收治了一位就是突发性心肌梗塞的这么一个男同志，岁数不大，50多岁。他被送到我们医院的时候呢，给他造影发现什么呢？他的3根主要的这个冠状动脉大血管已经堵死了2根了，还有另外一根堵到90%了。
0: 哇！
1: 而且他整个这个心肌细胞已经大面积出现坏死的情况了。然后呢，当时很遗憾，就是抢救无效，人就没了。
0: 这人平时血脂应该挺高吧？要不血管不能堵成这样，
1: 是吧？
0: 可能平时他就没有控制好这个指标。
1: 可是奇怪就奇怪在哪儿呢？家属说了，这患者呀，每年都体检，他的这个血压、血脂每年都是正常的，都不高，尤其是他发病前2个月的时候，才刚做完体检，血脂化验单上的这个，比如说甘油三酯啊、胆固醇的低密度脂蛋白，没有一丁点这个超标的迹象，都在这个正常值的范围内。你说说，这奇怪不奇怪？
0: 那你说挺奇怪的呀，血脂的指标很正常，血管却被堵死了。血脂它不是组成血栓的材料吗？那没有材料它怎么堵的呢？
1: 对呀，是吧？我们都知道血栓是由血脂构成的，你血脂还不高，没有这原材料，哪来的血栓呢？当时 他的主治医生

0: 也很纳闷，当时他就把这个病例拿到我们的例会上讨论了。
1: 嗯，
0: 在场的其他的医生也没有找到原因。
1: 嗯，
0: 当时那是七八年前的事了，是吧？我也是刚从国外回来嘛。然后呢，我就在场，然后就翻看这个患者的各项的检查资料，从这个血脂的化验单上，我告诉你，竟是我还真就发现了问题。
1: 哇，您发现什么问题了？
0: 我告诉你，通过我这么多年在国外积累的一些知识和经验，
1: 哦，
0: 因为当年国内血脂化验一般是四项，
1: 嗯，
0: 啊，哪四项呢？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还有高密度脂蛋白，
1: 嗯，
0: 是四项化验指标，但是国外呢是六项，
1: 哦，
0: 和国外比少了两项的重要的指标。
1: 血脂检测不就几样吗？
0: 对呀，我们都认为是四样的吧？其实
1: 哦。
0: 国外是六项，因为早在2017年的时候，美国内分泌学会就提出来了，血脂检查应该增加两项，哪两项你知道吗？
1: 嗯。
0: 载脂蛋白阿尔法和载脂蛋白贝塔这两项检测，尤其是把这个载脂蛋白贝塔作为动脉硬化最佳的检测手段和首要的治疗目标。
1: 嗯
0: 而把低密度脂蛋白作为是次要的一个目标了，
1: 嗯
0: 所以说当时我在美国还有英国这些欧美一些大型的三甲医院工作的时候，凡是做血脂的检测都是六项。
1: 嗯，那这个美国内分泌学会它是干嘛的呢？
0: 嗯，
1: 他说血脂检查增加两项，它就能增加两项吗？
0: 美国内分泌学会啊，它成立于1916年，啊，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内分泌研究与临床护理学会，它主要在什么呢？在激素啊和内分泌临床实践和研究这两个方面，在全世界范围内遥遥领先。啊，你像世界各国的这个医学界，在这两方面的这个指标，比如说检测的标准，包括治疗的这个方案等等，都是根据美国内分泌协会做出来的研究成果来制定出来的。
1: 那说明人家在内分泌研究方面是老大，给出的意见是医学界权威教科书级别的，
0: 没错，
1: 所以各国的医学界一直很重视它。那这两个新增加的血脂指标，它挺重要哦。
0: 对呀，当然重要了。
1: 嗯。
0: 但是那个时候我刚回国，咱们国内还没有把这两项指标加到这个血脂的检测当中，
1: 啊。
0: 所以说那个时候国内的医学发展呢，相对欧美国家呀慢一些，啊，对这个血脂的这两项检测还没有重视起来。后来直到2023年的时候，咱们中国血脂指南才增加了对载脂蛋白阿尔法和载脂蛋白贝塔的检测，重新的一个重视。然后这两年现在已经落实到位了，各个大型的三甲医院也把这俩指标加到里头了。
1: 但我看了好多的地方医院，包括一些基层的医生，好像也没有意识到载脂蛋白它的重要性，
0: 对呀，
1: 也都没有这项检查。
0: 没有这两项检查吧？
1: 嗯。
0: 啊，当然了，从上往下落实，我们是需要一定时间的，任重而道远嘛。啊，所以说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肯定会在各个三甲医院都会慢慢实施的。那当时我说了，这个50多岁心梗去世的这位患者，他不有这个遗案吗？就血脂、血压都不高，怎么会突发性这个心肌梗死呢？明明血脂的指标很正常啊，但是实际上他的血管却堵塞得非常的严重嘛。其实我告诉你，就是当时就是因为忽视了这两项指标的检测，特别是载脂蛋白贝塔。我告诉你，即便我们血脂正常，但是这个载脂蛋白贝塔它的一个数值要是异常升高的话，也会快速的造成人的动脉硬化，形成斑块，最终闹成这个心肌梗死的悲剧。
1: 我记得全身动脉硬化，那都是低密度脂蛋白它干的坏事儿，因为它很难被代谢掉，
0: 对。
1: 长期在血管当中游荡，不定它就漂浮到哪个位置上了，然后呢被巨噬细胞吞了，变成了泡沫细胞，它就像泡泡糖似的
0: 哎，
1: 粘在血管上，让血管硬化。
0: 对，
1: 这个载脂蛋白贝塔它又是什么呢？就美国内分泌学会为什么把它列为动脉硬化最佳的检测手段和首要的治疗目标呢？把低密度脂蛋白都给它往后挪了，退居二线
0: 挪
1: 了。
0: 在他后面去了是吧？
1: 啊。
0: 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这个载脂蛋白贝塔它是什么啊？
1: 嗯。
0: 它的本质上 其实是特别微小的、
1: 嗯、
0: 细碎的低密度脂蛋白。
1: 嗯嗯，
0: 我这么解释明白了吧？
1: 嗯，

0: 是低密度脂蛋白的一个主要的结构成分。
1: 嗯，
0: 所以说它就决定了我们心血管的一个健康与否，就成了很多心梗患者不可忽视的一个隐形杀手。
1: 哇，那既然它俩本质上是一个东西，
0: 嗯，
1: 都检测了低密度脂蛋白，那为什么还要检测脂蛋白贝塔呢？
0: 哎，这个问题问到点上了。
1: 嗯。
0: 低密度脂蛋白的指标，相当于是检测出来血液里面就是坏蛋白的这个总共的这个质量。
1: 嗯。
0: 但是载脂蛋白的指标，
1: 嗯，
0: 检测的是我们血液当中有多少个坏蛋白。
1: 嗯，
0: 就好比是低密度脂蛋白，它是块口香糖，
1: 嗯，
0: 它总的重量可能没超标，
1: 嗯，
0: 但是这个口香糖里面变成了十多块小的口香糖，它就会分散的粘附在血管壁上。你别看它这个每一块的小的碎块都没有超标，
1: 嗯，嗯。
0: 但是它太多了，时间长了，若干个位置就会出现动脉硬化的问题，
1: 嗯，
0: 而且很有可能这十多块分散的这种小的斑块，然后会突然间聚集在一块，出现一种突发性的心肌梗死。你说这种危险不危险？
1: 哇，那肯定危险呐！这
0: 对
1: 个
0: 啊，
1: 危险它不是表面上就能看出来的，它属于背地里使坏，
0: 对，
1: 隐形杀手，
0: 嗯，
1: 防不胜防。
0: 所以说现在就更加重视这个载脂蛋白它的这个检测的这个手表了。
1: 嗯。
0: 载脂蛋白贝塔，别看它是碎片细小的低密度脂蛋白，但是你知道吗？它的破坏程度远远不低于那些聚集在一块的低密度脂蛋白，
1: 是的，
0: 它一样对血管有强大的刺激的作用，
1: 是的，
0: 而且它更加的细小，更能够渗透到我们的血管内皮当中，能够让我们的血管内皮产生严重的这种炎症反应，
1: 嗯，
0: 而且可能这个炎症反应虽然说比较小，但是你想过没有，再小也会形成全身动脉硬化的第一步吧？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在血管上，尤其是血管内皮上，形成若干个很多的这种直指条，就一条一条的，一道一道的。
1: 嗯
0: 它多了的话，是不是整根的血管就变性了？
1: 嗯，
0: 然后有了炎症了，我们身体会调动我们自身的巨噬细胞，把这个炎症啊，这个载脂蛋白贝塔是不是它得消灭它，给它吃掉啊？
1: 对的。
0: 结果数量太多了，它消化不了。反而变成了泡沫细胞，
1: 嗯
0: 就把这个血管壁上的这个脂质条怎么样，就给撑大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的血管它的弹性变得特别的差，而且会瞬间的突然间出现脂质体的聚集，造成血管壁的硬化，甚至血栓突然间的形成。
1: 哎呦，您说梁老师啊，这血管硬化呀，它能发生在任何的位置，
0: 对。
1: 可能是心血管的动脉硬化，可能是脑血管的动脉硬化，也可能呢是眼底血管的动脉硬化。
0: 对，
1: 一旦硬化到各个脏腑了，它可能就供血不足了，就出现了症状了。
0: 没错，然后再继续发展的话，泡沫细胞会逐渐的变成什么呢？叫粥样硬化。
1: 嗯。
0: 那这些位置就变成一个一个的，就是皮儿薄、馅儿大的这个斑块了。
1: 嗯，
0: 然后造成整个血管的狭窄，
1: 嗯，
0: 那是不是就更加的危险了？
1: 是的，
0: 这就是动脉硬化发展的三个阶段。
1: 是，
0: 每个阶段你发现没有？都跟这个载脂蛋白贝塔就这个指标有着天大的关系。
1: 刚才啊，我一瞬间好像突然开窍了，
0: 嗯，
1: 就很多人一直耿耿于怀说，说我血脂一直正常啊，我怎么能全身动脉硬化呢？
0: 嗯，
1: 我一直体检，指标都行，怎么就能有斑块呢？这样一听，大家就知道答案了，
0: 对，
1: 是不是？我们忽略了载脂蛋白贝塔这个指标，
0: 对，
1: 它是隐形杀手，它在作乱呢。
0: 是这种情况。而且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就是在临床上特别的常见。
1: 嗯，
0: 以前这个情况一直是当成一个疑难杂症来看，
1: 嗯。
0: 直到2017年的时候，美国内分泌协会提出的这个血脂检测，你得增加这个载脂蛋白阿尔法和载脂蛋白贝塔的检测，就提出这个议案之后，
1: 嗯
0: 原本的这个疑难杂症这个案子就破了。
1: 嗯
0: 就是低密度脂蛋白指标正常的人，但是载脂蛋白贝塔超标了，
1: 嗯，
0: 同样会导致一次又一次的血栓的形成。尤其是我告诉你，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患者最常见，或者是甘油三酯高的人，他们这个代谢本来就异常，所以说我们会发现，在这样的患者身体当中，载脂蛋白贝塔一旦增多了，那这个斑块动脉硬化的风险 它是翻倍的增加。
1: 嗯，
0: 你看这种风险。
1: 老师说到这儿，其实我们心里一直有。

0: 多，
1: 是吧？咱们就说啊，如果血脂这么容易被降下来的话，那能研发出这么多种类的药物吗？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这个血脂的堆积啊，我告诉你是有很多原因造成的。
0: 嗯、
1: 所以说，药物的种类针对不同的这个病因，它的种类也特别多。
0: 嗯，
1: 那我跟你说，我们在临床上其实很多的患者降脂药不是吃一种，你看很多人都是联合用药的。又是他汀类的药物，又是贝塔类的药物，还有这个打这个降脂针的，有吧？
0: 嗯，
1: 这顽固性的血脂，你看很多人就这么处理完了以后，还是降不下来。
0: 是，我也听说过，就身边血脂高、
1: 嗯、
0: 得过血栓病的人都说啊、嗯，这血脂特别不好降，药那么多，怎么降它也降不下来呢？
1: 你知道为啥吗？
0: 啊、
1: 哦，一方面，这些降脂药物，它都有自己的主攻的方向，
0: 嗯，
1: 是吧？你得对上症了，你的血脂才能降下来。
0: 嗯，
1: 如果不对症的话，血脂是降不下来的。
0: 嗯，
1: 你比如说他汀类的药物，他汀类的药物主要降的是什么呀？降的是低密度脂蛋白。
0: 嗯，
1: 贝塔药物主要降的是什么呢？甘油三酯，胆固醇吸收抑制剂，控制胆固醇吸收的。
0: 还真是，那就没有什么全面性的都能管的吗？
1: 我告诉你，没有。再一个呢，现在很多的这个降脂药物相当于大炮，打击大的目标还行。
0: 哦，
1: 但是你用这个大炮打蚊子，它就打不着。
0: 嗯。
1: 那我刚才提到的载脂蛋白贝塔这类细小的细微的这个蛋白，这个降脂药这个大炮它就打不着。
0: 嗯，
1: 啊，因为什么呢？它是随着血液的到处的游走，散落在我们血管的各个角落的这些坏蛋白，它就跟这个天女散花似的，常规的降脂药物根本就不能够精准的打击这些小的目标。
0: 嗯，就是大炮再厉害，让他打蚊子他也费劲，他瞄不准呢，
1: 他打不着啊，
0: 是
1: 不是？所以说这种情况在临床上，我告诉你，困扰了咱们很多的临床的医生，患者更是困扰。
0: 嗯，
1: 都多少年了，一直是没有好的办法。
0: 嗯，
1: 直到你知道什么时候的出现吗？
0: 嗯
1: ，IPE 的出现
0: ，IPE 的出现解决了这个问题。
1: 这两天讲到了 IPE 是吧？
0: 啊，
1: 哈佛医学院的新的研发的这个 IPE 是吧？才把这个尴尬的局面彻底的打开。
0: 嗯。
1: 这个 IPE 啊，我刚才讲了，是哈佛医学院历经了7年的时间，在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找到了8000多的患者做的临床实验。
0: 嗯，
1: 同时呢，它里面的这个项目负责人，我告诉你，就是特别巧，
0: 嗯，
1: 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位的这个科研工作者，我们这个平台的创始人之一，
0: 嗯，
1: 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个同事，
0: 嗯，
1: 而且临床结果显示。长期服用 IPE 的患者能够把总体我们心脑血管的风险降低25%到36%。
0: 嗯，
1: 而且它搭配他汀类的降脂的药物能够把这个降脂的效果提升65%。
0: 哇，
1: 甚至慢慢的你会发现很多这个他汀类药物你就断药了。
0: 哎，这听着就有点绝活啊。
1: 你看看有绝活吧。
0: 嗯，
1: 而且我给你讲个真实的例子，就是我记得当时在美国有一个被多家医院拒之门外的一个老人，当时他年岁68岁。
0: 那他有什么疑难杂症呢？他被多家医院拒之门外。
1: 他什么疑难杂症呢？我告诉你啊，他这个病啊，你说大吧还不大、
0: 嗯、
1: 说小吧还确实不小，就是几十年了他这个血脂一直就降不下来。
0: 哦，
1: 而且呢他有这个明确的高血脂家族的遗传史，他从20多岁开始就检查出来有高血脂症了。
0: 嗯
1: 啊，虽然说就是从20多岁开始一直都是规律的服药，
0: 嗯，
1: 但是他的血脂总是降不下来，你知道能高到多少吗？
0: 嗯，
1: 能达到正常人的10倍之高。
0: 10倍呀？
1: 你可不吗？
0: 那他抽血不得抽出来一管子黄油来？
1: 我告诉你，你说的一点都不夸张。
0: 哦，
1: 而且杰克呢，他不仅这个血脂高，全身动脉硬化已经非常严重了。
0: 嗯，
1: 血压非常的不稳定。
0: 嗯。
1: 就夸张点说啊，他这个血管里头不是斑块就是血栓了。
0: 嗯，
1: 他全身多处的血管都被这个血栓已经堵死了。
0: 嗯，
1: 你像这个心脏冠状动脉、这个腹主动脉、前降支、后降支都已经堵塞了，他就先后都下了好几个这个支架了。
0: 嗯，
1: 右侧的颈动脉已经完全的闭塞了，左侧也是重度的狭窄，然后他甚至做那个风险性比较大的叫动脉硬化斑块剥离手术。
0: 嗯，
1: 人家也做过了。还多次的因为这个血脂太高造成了急性的胰腺炎住院治疗、
0: 哎、
1: 你看看、
0: 哎、这一年到头不是在住院就是在住院的路上了。
1: 对，所以说当

0: 当时很多家医院不是说硬把它拒之门外，
1: 嗯，
0: 主要是到了这些医院了，那用的就是那些常用的降脂药，
1: 嗯，
0: 你吃完了还没效果，溶栓药也吃了，溶栓的速度还没有它重新长出来新的血栓的速度快呢。
1: 是，
0: 所以说搞得吧，很多家医院这个医生啊也是束手无策，都不知道该怎么给他治了，用什么治疗方案了。
1: 嗯。
0: 你说把这样的病人要是收到医院来的话，那等于说砸了自己的招牌呀。
1: 嗯，
0: 所以说很多医院呢都劝他，劝他的背后就是不愿意收他入院。
1: 明白。
0: 但是最后你知道谁吗？
1: 啊，
0: 哈佛医学院对这个 IPE 的临床实验在开始的时候就点名，找谁？就找这个杰克，就把他收入进来了。
1: 这别人都不敢收，
0: 嗯，
1: 哈佛医学院点名收他。
0: 哎。
1: 这要是治不明白，其实也是挺丢人，压力很大啊。
0: 对呀、啊，所以说临床一年以后，杰克又走进了医院，
1: 嗯，
0: 用一份完美的体检单打了所有质疑 IPE 效果人的脸。
1: 嗯，
0: 啊，我这手机里还拍了他当时这个血脂的报告单呢，我一直留着呢。
1: 啊、
0: 嗯，因为当时在场的所有专家团，尤其是负责人就是这个奥里弗教授，
1: 嗯，
0: 啊，他就参加了临床的实验的这个总负责人嘛，
1: 嗯。
0: 当时把这个特殊的病例就拿出来说，这个梁老师我跟你分享，
1: 嗯，
0: 我们俩这个深入的探讨了很久啊，
1: 嗯，
0: 我给你念念啊，我给你念念，我打印出来了，说这个叫杰克的这个老人，他的检测报告是总胆固醇5.9毫摩每升，甘油三酯1.1毫摩每升，高密度脂蛋白1.08毫摩每升，低密度脂蛋白3.6毫摩每升，载脂蛋白贝塔0.98克每升。
1: 哇，老师啊、
0: 嗯，
1: 这些数据我们听不懂啊，
0: 听不懂是吧？
1: 什么意思呢？
0: 我告诉你，代表什么？
1: 啊，
0: 代表这个68岁的老人几十年降不下来的这个高血脂，
1: 嗯，
0: 就通过一年的服用 IPE， 已经降到了正常值范围内。
1: 嗯，
0: 包括常规药物大炮打不着的这蚊子，就是这个载脂蛋白贝塔。都完全降到正常值水平范围内了，而且不光血脂，他以前不是忽高忽低的这个血压的问题吗？
1: 嗯，
0: 也随着血脂的平稳也平稳下来了。
1: 嗯，
0: 包括他全身动脉硬化的指数也都在开始降低了。
1: 哇，就是说高血压、血脂、血管动脉硬化，他都有改善了呗？
0: 都开始改善了。而且当时杰克参与了临床一年之后，全家移民到澳大利亚去了。
1: 嗯，
0: 后续的临床。他没有继续的参加，因为他已经这个指标达标了、
1: 嗯、
0: 但是一直在当地的医院做体检，
1: 嗯，
0: 发现他血液当中 IPE 的成分一年内增加了约400%。
1: 嗯，
0: 更令人震惊的是什么，在之后的5年内他这个 IPE 的成分还维持在很高的水平线上。
1: 就是说他吃完 IPE 一年他断药不吃了，
0: 哎，
1: 这个好的血脂指标还维持了5年。
0: 不仅如此，这5年他没有因为一次高血脂高血压斑块血栓的问题再住过院。你看看，
1: 就像我们知道啊，药物它都有半衰期，
0: 哎，
1: 我们吃感冒药似的，一天呢吃两遍的，也有一天吃一遍的，这个就是过了这个时效啊，它没有了你就得给它续上。
0: 对，
1: 我记得有种降脂针，一年打两针呢，就能够维持血脂的平稳。但没想到 IPE 它更厉害了，吃完5年了，体内还能够维持这么高的水平。
0: 对，
1: 这有效期太长了。我看啊，就算逐渐断药，这也没有什么问题了。
0: 你看看，这就是什么 IPE 的一个绝活，
1: 嗯，
0: 超长时效，
1: 嗯，
0: 长久的调节我们的血脂。而且它还是智能调节，
1: 嗯，
0: 该低的低，该高的高，啊，因为它是全面的降脂，不像其他降脂药比较局限单一的降脂，
1: 嗯
0: ，IPE 呢，无论是我们的甘油三酯也好，还是低密度脂蛋白也好，还是胆固醇也好，它都能够有效的调节，
1: 嗯，
0: 更重要的是，连细小的碎片的载脂蛋白贝塔，它都能够精准的给你降下来，给你消灭掉，
1: 嗯。
0: 别忘了我昨天说过，它是超长时效双向靶点止压抑制剂。
1: 对呢，我记得靶点治疗它是 IPE 的一个绝活。
0: 对啊，你看刚才长效是个绝活，
1: 嗯，
0: 靶点治疗也是另外的一个绝活。
1: 是的，
0: 其实靶点治疗大家伙很容易理解，因为疾病啊就是一把锁，
1: 嗯，
0: 靶点呢就是打开这把锁的钥匙， IPE 能够针对血脂源头的靶点把你这个门给你打开了，让有效成分直接找到你的根源目标，精准的对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还有载体蛋白贝塔来进行下手，把他们所有的数值调整到正常值范围内，就相当于大炮不光是能够打大的目标，还有了精准的靶点，这回好了，连蚊子都能打得着了。
1: 对呀，就是对于一些顽固性血脂的人群来说呢，别管家族遗传的，还是说多种降脂药联合使用降不下来的，还是血脂指标看起来很正常，但是呢，血栓病反复发作的人群，以前联合三四种降脂药都降不下来的指标，也别管说你是哪种指标高，现在用上 IPE 靶点抑制剂，它就能够解决血脂指标。而且呢，不光说指标降下来了，人家还长效，不像现在的一些降脂药啊，可能我们得是按照一辈子去吃，不吃血脂一下子就上来。 IPE 呢，连续服用了一年，五年之内血脂指标都能把它维持住。就总结一下，就是不仅少吃药了，效果它更好了。
0: 对，而且净食你别忘了， IPE 它是脂亚双控纯天然智能调节泵，
1: 双控，
0: 对，不光是调你的血脂，包括你的血压也调节，一起来调节，因为 IPE 能够保护咱们细胞膜的稳定性啊，修复并养护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啊，减少氧化应激反应，尤其是对我们血管内皮的损伤，它有很好的保护作用，减少泡沫细胞的形成，增强血管的舒张的能力，这就相当于防止我们血管壁的痉挛了。
1: 这个有点深奥，给我们解释解释呗。
0: 简单的讲吧，就 IPE 能够修复我们血管的内皮，啊，就好像就我们皮肤一样，给你修复好了，它就不结痂了，不变得这个硬邦邦的了，完好的血管内皮呀，它就不会长这个斑块了，那么对于动脉硬化，包括斑块形成的早期、中期和晚期，我告诉你 ，IPE 都有很好的抑制和修复的作用，能够阻止斑块进一步的发展，啊，尤其是我们临床数据显示，长期服用 IPE 可逆转斑块出现的血管的狭窄，长期使用最少可以逆转17%以上，降低我们心脑血管疾病发作的风险。
1: 哇，这 IPE 呀，就我们看来，它就等于是高血脂、高血压、动脉硬化人群的护身符了。
0: 哎，
1: 这真应该人手一份儿。
0: 这应该是应该，但是好东西可不是谁都能接触得到的，
1: 很少哈，稀缺高端。
0: 对，咱们好奇的一些听众朋友，你可以自己上网查。现在在我们国内 ，IPE 这种产品几乎是你找不着，空白。哈佛医学院研发出来的 IPE， 我告诉你，在全世界都是个香饽饽。在很多国家，这个 IPE 的使用只有在最高端的一些大型的三甲医院才会给患者进行血脂血压的调理和治疗。一般的普通的医院，我告诉你，你根本接触不到这个 IPE 的这种产品。
1: 知道大家越听越着急，但是大家也别着急，既然有了这么好的产品，早晚有一天我们能用上。
0: 是，
1: 像顽固性的血脂啊、动脉硬化呀这些朋友，我们也不需要去丧失信心。
0: 对，
1: 你看老杰克病得那么重，血脂高了几十年了，是正常人10倍啊，那都能调下来。那我们差啥呀？
0: 差啥呀？是吧？
1: 我们差点好产品呀，对不对？别忘了，刚才老师已经说了，我们的专家奥利弗博士，他可是参与过 IPE 的临床的，对不对，老师？
0: 是，你这净食啊，你让我感觉你又在拿话点我呢，是吧？这样，咱们今天我这个讲座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啊。咱们有什么事儿呢，咱们这个明天咱们再接着聊，好吧？
1: 好的，有需求的朋友记得关注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 全球购栏目给您

0: 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1: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1: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海外开播十年，落地国内也长达三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
3: 哎，你好。
4: 您说这个 IPE 啊，什么时候能给我们蓝一批啊？这个事啊，
3: 发一批是吧？
4: 啊，以前的时候用过。
3: 哎呦，是吗？哎呀，
4: 效果太好了。
3: 嗯。
4: 比我之前吃那个3种降脂药啊，加上那个抗凝药，再加上溶栓药。那效果都要好得多，
3: 是吗？哎呀，
4: 是是是，
3: 我告诉你 IPE 这个事儿吧，你就算是在国外啊，也只有一些高端的医院才能见得着，所以说不怎么好授权，不怎么好买。你之前身体什么情况啊？还用过 IPE 呢？啊？
4: 哎呀，确实是不好买呀。
3: 啊，
4: 我儿子呀，在加拿大那边，多伦多大学当教授了，在那边。
3: 哎呦，是吗？呵，
4: 他也是呀，托朋友。在一所呀、啊，这个高级私立医院买到的这个东西，
3: 是不是、啊？你看不好买。
4: 当时啊，也就买了2盒呀，再多了人家不卖了。
3: 哦，
4: 我儿子呀，又拿人情又拿钱的，给我买这个 IPE 啊，是为了给我保命的呀。我这个病啊，来的可太快了，每年体检吧，血压、血脂啊都正常。
3: 嗯。
4: 突然这就脑梗了，这就
3: 啊，正常还得脑梗了，呵。
4: 对对对。当时啊，医生说呀，一根脑血管啊堵死了，
3: 哦、
4: 一根堵了95%了，已经是。
3: 这也危险呢。
4: 啊，
3: 是吧？
4: 这不下两个支架吗？
3: 哦，那你之前你查过没有？你血液当中这个载脂蛋白阿尔法和载脂蛋白贝塔这两个指标，当时查过没有？
4: 没有。
3: 哦。
4: 体检的时候吧，就查的是常规血脂4项
3: 啊，
4: 甘油酸酯啊，胆固醇什么的，就是。
3: 哦。像你这个情况啊，应该是这个载脂蛋白阿尔法和这个贝塔的指标早就已经不正常了，所以说你看我们在检测血液指标的时候，有一些是必须得做的，特别是我告诉你啊，就这个载脂蛋白贝塔，很多人不在乎这个指标，这个载脂蛋白贝塔呀，我告诉你，它属于是微小的碎片化的低密度脂蛋白，有些人甘油三酯、胆固醇什么的都正常，但是它高，特别容易得这个突发性的脑梗，你光查这个血脂4项，你查不出来异常的。就这个载脂蛋白贝塔啊，它是非常小的一个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它容易出现什么呢？容易出现聚少成多。咱们有一句老话叫“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载脂蛋白贝塔它这个指标要是高的话，它越堆越多，越堆越多，最后就形成这个斑块，形成栓子，一样会造成动脉硬化。或者是突发性脑梗的，所以说咱们要想上了年岁的人预防这个突发性脑梗啊，一定要看这个载脂蛋白阿尔法和贝塔的指标，它有着直接的关系，听懂了吗？啊，
4: 嗯，是是
3: 啊，以后注意啊，
4: 嗯， 我这支架以后

0: 一直按照医嘱来吃药的，什么他汀啊、菲诺贝克呀、
1: 啊，
0: 还有一个降脂药
1: 啊，
0: 三种啊联合着这么治疗，
1: 哦，
0: 血脂指标嘛，反正还行嘛，
1: 哦，
0: 结果呀、啊，脑梗一年以后啊，又得回脑血栓，完事以后吧，走道吧就不利索了，就，
1: 哎呀，
0: 得拄拐，这个时候吧，这个血压这一块吧也不稳了，
1: 嗯，
0: 血脂也不行了，
1: 嗯，
0: 你说这不气不气人呢？这事啊，
1: 我告诉你，这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不明白的地方，因为我刚才提到了这个载脂蛋白阿尔法和贝塔，对吧？
0: 嗯，
1: 你用的所有的常规的降脂药，没错，能不能这个控制血脂？能，但是唯独对这个微小的载脂蛋白，尤其是微小的载脂蛋白贝塔，它一点作用没有。
0: 嗯嗯嗯，
1: 这回明白了吧？是吧？
0: 明白了。
1: 就相当于大炮，大炮厉害吧？但你让它打蚊子，它就打不着，
0: 啊、对，
1: 对不对？它对不准呢。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啊，微小蛋白如果说超标的话，这身体是特别容易形成血栓的。你看很多这个脑血管病变的患者，二犯三犯的，都是这个微小的载脂蛋白超标所导致的。那么目前对于这种微小的载脂蛋白，最好的这个降它的方法，那就是 IPE， 它是目前最前沿的逆转斑块提高我们降脂效果的一个好的产品。因为什么？因为它的名字就在那摆着呢，叫超长效双向靶点指压抑制剂嘛。
0: 嗯，
1: 对，它就是针对我们血脂的源头靶点，针对性的起效果的，是吧？你别看这个载脂蛋白它小，但一旦多了它就麻烦大了。 IPE 能够锁定它的靶点，从源头上给它消灭了，而且它在调节你的血脂的同时，还能够抑制我们血管内皮的紧张，调控我们血管舒张和收缩，调控我们的血压。所以说但凡我们血压血脂有一项指标不好了，它降不下来的，我告诉你，时间长了都是顽固性的。那你这样的患者都应该试试 IPE 的效果，明白了吧？啊、
0: 您这个说的太对了，梁老师。
1: 嗯、
0: 我这不是吃国内这些药，都控制不好这个血压血脂了，已经是。
1: 嗯、
0: 我儿子呀也怕我出事儿啊。
1: 嗯。
0: 啊，这不特意从这个格外给我邮回来的这个IPE，
1: 嗯，
0: 你还真别说，这两盒吃完了以后吧，确实有效果了，
1: 是不是？你看，
0: 我这个血压吧，从原来165降到135了，
1: 挺好，
0: 啊，原来的时候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呀，12点多了已经是，现在呀、
1: 啊、
0: 降到4点几了已经，
1: 这也不错呀，你看看多好，
0: 啊、
1: 嗯，
0: 我要是再吃个一盒两盒的，就已经到这个正常水平，没问题了，
1: 嗯，
0: 头晕呐、啊，头疼啊，记忆力差呀、啊，没精神头啊。总想睡觉啊，这些症状啊都能减轻了。
1: 好，
0: 降脂药、降压药吧，用量也是越来越小了。
1: 嗯，
0: 指数吧反而都好了，比以前的时候。
1: 你看看，我告诉你，要不怎么说 IPE 它这个效果好呢？
0: 是
1: 那是人家哈佛大学医学院，人家经过7年的时间，11个国家做了这个临床实验的，结果显示，就我们患者用这个 IPE， 可以逆转我们斑块和狭窄。长期使用最少可以逆转17%，那你要是再搭配我们说的一些他汀类的一些降脂的药，可以把这个降脂的效果提升到65%。有了 IPE， 大家伙不用一把一把的吃降脂药了，吃降压药了，就这些这个药的种类啊，我告诉你数量都可以明显的减少。所以说我们目的是啥呀？就是逐渐的实现减药，甚至到最后啊，这个指标正常了，断药的这个目标我们都可能实现。
0: 确实是这么回事儿，这个产品呢确实挺好，就是多了钱也买不着了，现在是我这一听节目，您提到了这个 IPE， 我就赶快呀、啊、这不打电话来了吗？就是当时呀、啊、我儿子给我买呀、啊、一盒呀、啊、就1000多块钱加币，
1: 哦，1000多加币，你看
0: 啊，要兑换人民币那就5000多块钱，
1: 可不嘛，是吧？
0: 那梁老师没别的，您努努力给我们再发放一批这个IPE，
1: 嗯
0: 啊，价格上吧，也给想想办法啊，便宜点啊，是吧？要不然这经济真负担不起啊，太大了，这是啊。
1: 这个我明白，
0: 啊、
1: 我明白为啥你知道吗？因为三高的人群呢，是我们这个中老年人群最为主要的人群，80%-90%都是三高的患者，
0: 是
1: 吧？
0: 是。
1: 很多人控制不好血压、血脂，是吧？那你就心脑血管它就频繁的发作，所以说有了 IPE 这样的好产品。超长效双向靶点控制我们的血压和血脂，这是多好的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好方法呀！
0: 是，是
1: 我相信啊，想要得到的朋友也特别多。至于价格的问题，你放心，我一直替大家伙想着这个事儿呢。

0: 等我们跟这个专家组成员呢，我们研究研究，研究完了之后，一定会争取让大家伙以一个合理的价格，我们用得起、用得上的价格，咱们用得上，好不好？啊，
1: 哎呀，谢谢梁老师，您把
0: 放心吧，
1: 放心吧，
0: 啊，
1: 放心吧。
0: 好了，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好，
1: 再见，
0: 哎，再
1: 见，梁老师，再
0: 见啊，好。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尊敬的梁老师，你好。
0: 哎呦，谢谢你，你
4: 辛苦了。
0: 嗯，好。
4: 哎呀，我这天天听你的节目。
0: 是吗？哎呀。
4: 哎呀，你这把我吸引住了。
0: 还吸引住了啊。
4: 那个跟你通话，我真是高兴，我挺那个感动的。
0: 哦。
4: 嗯，我真的是崇拜你啊！你不但艺术高明。
0: 哎，
4: 医德也高尚。
0: 哎呦，这个谢谢您啊！
4: 啊，真是，我是从心里说的。我因为我天天听你的讲座嘛。
0: 嗯。
4: 你这是华佗在世。
0: 哎呦，这可不敢当，你这严重了啊！
4: 我这样从心里说，一点不为过。
0: 嗯。
4: 嗯，梁老师，我早就想和你连线，因为我身体啊，
0: 嗯，
4: 你一体多病。
0: 一体多病，你先告诉我多大年岁了您？
4: 我74了，我是丹东凤城的人，嗯，因为我信任你嘛，你的产品我也没少买，
0: 嗯，
4: 蜂王降噪，
0: 哦，
4: 姜黄素，
0: 啊，
4: 水蛭素，
0: 哦，
4: 胃乐素，胃乐素我还没吃呢，我就是胃不好，我先准备严重时候再吃。
0: 哎呀，
4: 嗯，辅酶秋实，
0: 我得说你两句啊，
4: 嗯，
0: 那个胃乐素啊，说等你不舒服前再吃，我跟你讲啊，我还是建议您啊，还是那句话，我永远在节目当中说啊，就是我们。要治病的话，治在前面，别等它发作的时候再治，那个时候吧就相对晚一点了，这是我掏心掏肺的说的啊。当然咱们自己选择，就很多病我们要早点下手的话，可能很快就调理过来，你别等它发病了，发病那时候再治起来，我跟你说就麻烦了啊。
4: 我现在是有浅表性胃炎，嗯，前年是胃炎，有4个息肉
0: 啊，
4: 两样就摘出去了，
0: 啊，息肉摘除了，
4: 嗯，
0: 是不？
4: 嗯 嗯，我还有买的肺庆素
0: 啊，
4: 老粗膏、芹菜籽儿，
0: 哎呦呵，这多少
4: 产品，啊，还有那个挂面、蜂胶，我都没少买。
0: 我跟你讲啊，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啊，就适合咱们自己的，咱再用。不适合的，我跟你说，咱就听听这个知识就行。
4: 哎，
0: 你不能说啥好咱都要啊。
4: 我听您的每款产品都挺好，完了像都适合我似的，我就动心了。
0: 啊，
4: 还有涂抹的叶黄素、益生菌
0: 啊，
4: 沉香散
0: 哦，
4: 我都买了。
0: 哎呦我的天，
4: 因为我是一体多病嘛，
0: 嗯，
4: 有三高、甲状腺结节。还有甲减，
0: 嗯，
4: 那个老师啊，最困扰我的是心脏，
0: 心脏，
4: 嗯，我先让你给我好好调理调理。
0: 好，
4: 我是早搏透停，哎，就是房颤，最困扰我的就是房颤，
0: 早搏透停房颤，哎呦我的天哪，
4: 哎，
0: 你这心脏的全占了，你说，
4: 全占了，
0: 你心率多少？
4: 啊，
0: 心率呢？
4: 心率哈，平时就是50来下，
0: 50多下是吧？
4: 嗯，完了，我吃你的辅酶秋实哈，
0: 嗯，
4: 有点效果了，就是有时候60多下。
0: 哎，我告诉你，你这个岁数如果能达到60多下，就基本上正常了，非常好。
4: 但是有的时候又回到50来下。
0: 对，我能理解，为什么呢？因为你刚才说的这个早搏也好，偷听也好，房颤也好。还有这个，我为什么问你心率呢？其实早搏、偷停、房颤，尤其是房颤，我跟你说，在所有的

0: 心脏方面，房颤是最可怕的啊！
1: 对呀，我也是提心吊胆呢。
0: 你要是都达到房颤的地步的话，说
1: 啊，
0: 明你的心肌细胞它已经非常非常衰弱了。所
1: 啊，
0: 以说辅酶 Q 是用的对不对？太对了。但
1: 哎呀，
0: 是你调理一定需要一个过程，你要比别人的心脏病的这个患者，你要用的时间再长一些啊。
1: 我这一天吃2粒，那个梁老师，你看我吃的对不对？
0: 你吃3粒吧，早中晚各1粒，然后你得给我坚持好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说过，辅酶 Q10 它就是营养我们心肌的。你现在心率有的时候能达60多下了，基本正常了，但有时候又掉回50多下了，对吧？说明我们的心肌细胞就在复苏当中。哎，你现在加把劲儿，然后心率恢复，这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你会发现啊，这个偷停的次数越来越少，然后早搏的现象越来越少，最后你会发现房颤越来越少的，因为房颤在你所有的这个心脏方面，它这个情况是最严重的。
1: 是啊，
0: 对，你
1: 我
0: 看，
1: 这房颤呢，梁老师啊，
0: 嗯。
1: 我是11年得的呀，一直到现在，我就什么药都吃了，我这钱也花老了，就是不好。我跟你说哈，因为我家突发事故，我儿子呢就是心源性猝死，结果我就是悲伤过度吧，就是当时就房颤了。
0: 哎呦
1: 我当时我人家说我房颤，我还真不。
0: 喂！外面的世界，
2: 嗯。
0: 多接触一些新的理念和知识，
2: 是的，
0: 咱们千万不能够坐井观天，
2: 嗯，
0: 把自己给锁死了，那不行。包括咱们开办这档健康全球购的栏目，其实我不止一次的跟大家伙说了，说咱们的目的是啥，并不是说光是在咱们健康全球购买到那些好宝贝、好东西，是吧？其实最主要的是，就是希望能够带领大家伙。打开咱们的眼界，
2: 嗯。
0: 了解到世界上各地最前沿，包括最先进的一些治疗方法、治疗手段，包括健康产品，
2: 嗯，
0: 看见咱们前沿科技已经发展到哪一步了，前沿的方法都有哪些？
2: 嗯，
0: 啊，以往这不行那不行，实际上咱们现在的前沿医学、前沿科技，全球的主流医学，我告诉你，早就能够兼顾既要这个又要这个的问题，早就解决了。是吧？让大家伙都能够有机会用得上、用得到，有更多的选择留住我们健康的方法。
2: 还真是啊，咱们大家呀。千万别把自己的认知局限在一亩三分地儿上，
0: 对，
2: 打开认
0: 没
2: 知。
0: 错，是吧？我记得我刚回国的时候，就是我就发现了，就是因为很多人的这个认知的信息差的问题，
2: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就是特别有意思啊，我还帮助当时咱们院里头哈。破了一起案子呢
2: 哎呦，还当着大侦探了。
0: 我跟你说啊，医生哈，有的时候还真和这个大侦探一样，
2: 真的。
0: 哎，靠这个抽丝剥茧，然后找到你病情的病根在哪儿，找到你疾病的真相，这是不是跟这个侦探有点相似？
2: 那真的是这样
0: 对，
2: 的。
0: 我记得当时我刚回国那时候，在我们院里收治了一位就是突发性心肌梗塞的这么一个男同志。
2: 嗯。
0: 岁数不大，50多岁，他被送到我们医院的时候呢，给他造影发现什么呢？他的3根主要的这个冠状动脉大血管已经堵死了2根了，还有另外1根堵到90%了，
2: 哇。
0: 而且他整个这个心肌细胞啊已经大面积出现坏死的情况了。
2: 嗯，
0: 然后呢，当时很遗憾，就是抢救无效，人就没了。
2: 这人平时血脂应该挺高吧？
0: 嗯，
2: 要不血管不能堵成这样，
0: 是吧？
2: 可能平时他就没有控制好这个指标。
0: 可是奇怪就奇怪在哪儿呢？家属说了，这患者呀，每年都体检，他的这个血压、血脂啊，每年都是正常的，
2: 嗯。
0: 都不高。尤其是他发病前2个月的时候，才刚做完体检，
2: 哦。
0: 血脂化验单上的这个，比如说甘油三酯啊、胆固醇的低密度脂蛋白。没有一丁点这个超标的迹象，
2: 嗯，
0: 都在这个正常值的范围内。
2: 嗯，
0: 你说说，这奇怪不奇怪？
2: 听你说挺奇怪的呀，血脂的指标很正常，
0: 嗯，
2: 血管却被堵死了。
0: 嗯，
2: 血脂它不是组成血栓的材料吗？
0: 嗯，
2: 那没有材料它怎么堵的呢？
0: 对呀，是吧？我们都知道血栓是由血脂构成的，你血脂还不高，没有这原材料，哪来的血栓呢？当时他的主治医生也很纳闷儿。当时他就把这个病例拿到我们的例会上讨论了，
2: 嗯，
0: 在场的其他的医生 也没有

0: 找到原因。
1: 嗯，
0: 当时那是七八年前的事了，是吧？我也是刚从国外回来嘛。然后呢，我就在场，然后就翻看这个患者的各项的检查资料，从这个血脂的化验单上，我告诉你，竟是我还真就发现了问题。
1: 哇，您发现什么问题了？
0: 我告诉你，通过我这么多年在国外积累的一些知识和经验，
1: 哦，
0: 因为当年国内血脂化验一般是四项，
1: 嗯，
0: 啊，哪四项呢？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还有高密度脂蛋白，
1: 嗯，
0: 是四项化验指标，但是国外呢是六项，
1: 哦，
0: 和国外比少了两项的重要的指标。
1: 血脂检测不就几样吗？
0: 对呀、啊，我们都认为是四样的吧？ Oh. 其实国外是六项，因为早在2017年的时候，美国内分泌学会就提出来了，血脂检查应该增加两项，哪两项你知道吗？
1: 嗯，
0: 载脂蛋白阿尔法和载脂蛋白贝塔这两项检测。
1: 嗯，
0: 尤其是把这个载脂蛋白贝塔作为动脉硬化最佳的检测手段和首要的治疗目标，
1: 嗯，
0: 而把低密度脂蛋白作为是次要的一个目标了，
1: 嗯，
0: 所以说当时我在美国还有英国这些欧美一些大型的三甲医院工作的时候，凡是做血脂的检测都是六项。
1: 嗯，那这个美国内分泌学会它是干嘛的呢？
0: 嗯，
1: 他说血脂检查增加两项，它就能增加两项吗？
0: 美国内分泌学会啊，它成立于1916年，
1: 嗯，
0: 啊，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内分泌研究与临床护理学会。
1: 嗯，
0: 它主要在什么呢？在激素啊和内分泌临床实践和研究这两个方面，在全世界范围内遥遥领先。
1: 嗯，
0: 啊，你像世界各国的这个医学界，在这两方面的这个指标，比如说检测的标准，包括治疗的这个方案等等，都是根据美国内分泌协会做出来的研究成果来制定出来的。
1: 那说明人家在内分泌研究方面是老大，给出的意见是医学界权威教科书级别的。
0: 没错，
1: 所以各国的医学界一直很重视它。那这两个新增加的血脂指标它挺重要哦。
0: 对呀、啊、当然重要了。
1: 嗯，
0: 但是那个时候我刚回国，咱们国内还没有把这两项指标加到这个血脂的检测当中
1: 啊，
0: 所以说那个时候国内的医学发展呢相对欧美国家呀慢一些。
1: 嗯，
0: 啊，对这个血脂的这两项检测还没有重视起来。
1: 嗯，
0: 后来直到2023年的时候，咱们中国血脂指南才增加了对载脂蛋白阿尔法和载脂蛋白贝塔的检测重新的一个重视，然后这两年现在已经落实到位了，各个大型的三甲医院也把这俩指标加到里头了。
1: 但我看了好多的地方医院，包括一些基层的医生，好像也没有意识到载脂蛋白它的重要性。
0: 对呀、啊，
1: 也都没有这项检查，
0: 没有这两项检查吧？
1: 嗯、
0: 当然了，从上往下落实，我们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1: 嗯，
0: 任重而道远嘛。
1: 嗯，
0: 啊，所以说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肯定会在各个三甲医院都会慢慢实施的。那当时我说了，这个50多岁心梗去世的这位患者，他不有这个遗案吗？
1: 嗯，
0: 就血脂血压都不高，怎么会突发性这个心肌梗死呢？
1: 嗯，
0: 明明血脂的指标很正常啊，但是实际上他的血管却堵塞的非常的严重嘛。
1: 嗯，
0: 其实我告诉你，就是当时就是因为忽视了这两项指标的检测，
1: 嗯，
0: 特别是载脂蛋白贝塔，我告诉你，即便我们血脂正常，但是这个载脂蛋白贝塔它的一个数值要是异常升高的话，也会快速的造成人的动脉硬化，形成斑块，最终闹成这个心肌梗死的悲剧。
1: 我记得全身动脉硬化那都是低密度脂蛋白它干的坏事儿，
0: 嗯，
1: 因为它很难被代谢掉，
0: 对，
1: 长期在血管当中游荡，不定它就漂浮到哪个位置上了，然后呢被巨噬细胞吞了，变成了泡沫细胞，
0: 嗯，
1: 它就像泡泡糖似的，
0: 哎，
1: 粘在血管上让血管硬化。
0: 对，
1: 这个载脂蛋白贝塔它又是什么呢？就美国内分泌学会为什么把它列为动脉硬化最佳的检测手段和首要的治疗目标呢？把低密度脂蛋白都给它往后挪了，退居二线了，
0: 挪在它后面去了，是吧、
1: 啊、
0: 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这个载脂蛋白贝塔它是什么啊？
1: 嗯，
0: 它的本质上其实是特别微小的，
1: 嗯，
0: 细碎的低密度脂蛋白，
1: 嗯嗯，
0: 我这么解释明白了吧？
1: 嗯，
0: 是低密度脂蛋白的一个主要的结构成分，
1: 嗯，
0: 所以说它就决定了我们

0: 心血管的一个健康与否，就成了很多心梗患者不可忽视的一个隐形杀手。
1: 哇，那既然它俩本质上是一个东西，
0: 嗯，
1: 都检测了低密度脂蛋白，那为什么还要检测脂蛋白贝塔呢？
0: 哎，这个问题问到点儿上了。
1: 啊。
0: 低密度脂蛋白的指标，相当于是检测出来血液里面就是坏蛋白的这个总共的这个质量，但是载脂蛋白的指标，检测的是我们血液当中有多少个坏蛋白。就好比是低密度脂蛋白，它是块口香糖，它总的重量可能没超标，但是这个口香糖里面变成了十多块小的口香糖，它就会分散的粘附在血管壁上。你别看它这个每一块的小的碎块都没有超标，但是它太多了，时间长了，若干个位置就会出现动脉硬化的问题，而且很有可能这十多块分散的这种小的斑块，然后会突然间聚集在一块，出现一种突发性的心肌梗死。你说这种危险不危险？
1: 哇，那肯定危险呐！这
0: 对
1: 个
0: 呀，
1: 危险它不是表面上就能看出来的，它属于背地里使坏，
0: 对，
1: 隐形杀手，
0: 嗯。
1: 防不胜防。
0: 所以说，现在就更加重视这个载脂蛋白它的这个检测的这个手表了。载脂蛋白贝塔，别看它是碎片细小的低密度脂蛋白，但是你知道吗？它的破坏程度远远不低于那些聚集在一块的低密度脂蛋白，
1: 是的，
0: 它一样对血管有强大的刺激的作用，
1: 是的。
0: 而且它更加的细小，更能够渗透到我们的血管内皮当中，能够让我们的血管内皮产生严重的这种炎症反应。而且可能这个炎症反应虽然说比较小，但是你想过没有，再小也会形成全身动脉硬化的第一步吧？那这个时候在血管上，尤其是血管内皮上，形成若干个很多的这种直指条，就一条一条的，一道一道的，它多了的话，是不是整根的血管就变性了？然后有了炎症了，我们身体会调动我们自身的巨噬细胞，把这个炎症啊，这个载脂蛋白贝塔是不是它得消灭它，给它吃掉啊？
1: 对的，
0: 结果数量太多了，它消化不了，反而变成了泡沫细胞，就把这个血管壁上的这个脂质条怎么样就给撑大了。这个时候我们的血管，它的弹性变得特别的差，而且会瞬间的突然间出现脂质体的聚集，造成血管壁的硬化，甚至血栓突然间的形成。
1: 哎呦，您说梁老师啊，这血管硬化呀，它能发生在任何的位置，
0: 对。
1: 可能是心血管的动脉硬化，可能是脑血管的动脉硬化，也可能呢是眼底血管的动脉硬化。一旦硬化到各个脏腑了，它可能就供血不足了，就出现了症状了。
0: 没错。然后再继续发展的话，泡沫细胞会逐渐的变成什么呢？叫粥样硬化。那这些位置就变成一个一个的，就是皮儿薄馅儿大的这个斑块了，然后造成整个血管的狭窄，那是不是就更加的危险了？
1: 是的，
0: 这就是动脉硬化发展的三个阶段，
1: 是，
0: 每个阶段你发现没有，都跟这个载脂蛋白贝塔就这个指标有着天大的关系。
1: 刚才啊，我一瞬间好像突然开窍了，
0: 嗯，
1: 就很多人一直耿耿于怀说，说我血脂一直正常啊，我怎么能全身动脉硬化呢？
0: 嗯，
1: 我一直体检，指标都行，怎么就能有斑块呢？这样一听，大家就知道答案了，
0: 对，
1: 是不是？我们忽略了载脂蛋白贝塔这个指标，
0: 对，
1: 它是隐形杀手，它在作乱呢。
0: 是这种情况，而且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就是在临床上特别的常见。以前这个情况一直是当成一个疑难杂症来看，直到2017年的时候，美国内分泌协会提出的这个血脂检测，你得增加这个载脂蛋白阿尔法和载脂蛋白贝塔的检测，就提出这个议案之后，原本的这个疑难杂症这个案子就破了，就是低密度脂蛋白指标正常的人，但是载脂蛋白贝塔超标了，同样会导致一次又一次的血栓的形成，尤其是我告诉你，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患者最常见，或者是甘油三酯高的人，他们这个代谢本来就异常，所以说我们会发现，在这样的患者身体当中，载脂蛋白贝塔一旦增多了，那这个斑块动脉硬化的风险，它是翻倍的增加。你看这种风险。
1: 老师说到这儿，其实我们心里一直有个问题，
0: 嗯，
1: 像您说的啊，血栓体质的患者，他得过血栓病的人， 那医生

0: 都让常年吃降脂药，
1: 对呀，
0: 就怕说血脂粘上，再次形成血栓。
1: 嗯，
0: 那降脂药还对付不了这个载脂蛋白贝塔了吗？
1: 净食，我告诉你，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但是我也得问你一个问题，
0: 嗯，
1: 你去过药房买药吧？
0: 那去过呀。
1: 你觉得这个降脂药的种类多不多？
0: 多呀，我记得啊，它有他汀类的、贝塔类的，
1: 哎，
0: 还有什么吸收抑制。

0: 方面这些降脂药物它都有自己的主攻的方向，
1: 嗯，
0: 是吧，你得对上症了你的血脂才能降下来，如果不对症的话血脂是降不下来的。
1: 嗯，
0: 你比如说他汀类的药物，他汀类的药物主要降的是什么呀，降的是低密度脂蛋白。
1: 嗯，
0: 贝塔药物主要降的是什么呢，甘油三酯，胆固醇吸收抑制剂，控制胆固醇吸收的。
1: 还真是，那就没有什么全面性的都能管的吗？
0: 我告诉你没有。再一个呢，现在很多的这个降脂药物相当于大炮，打击大的目标还行，但是你用这个大炮打蚊子它就打不着。
1: 嗯，
0: 那我刚才提到的载脂蛋白贝塔这类细小的细微的这个蛋白，这个降脂药这个大炮它就打不着。
1: 嗯，
0: 啊，因为什么呢，它是随着血液的到处的游走，散落在我们血管的各个角落的这些坏蛋白，它就跟这个天女散花似的，常规的降脂药物根本就不能够精准的打击这些小的目标。
1: 嗯，就是大炮再厉害，让它打蚊子它也费劲，它瞄不准
0: 了，它打不着啊，是不
1: 是？
0: 所以说这种情况在临床上，我告诉你，困扰了咱们很多的临床的医生，患者更是困扰。
1: 嗯，
0: 都多少年了，一直是没有好的办法。
1: 嗯，
0: 直到你知道什么时候的出现吗？
1: 嗯
0: ，IPE 的出现。
1: IPE 的出现解决了这个问题。
0: 这两天讲到了 IPE 是吧？哈佛医学院的新的研发的这个 IPE 是吧？才把这个尴尬的局面彻底的打开。
1: 嗯，
0: 这个 IPE 啊，我刚才讲了，是哈佛医学院历经了7年的时间，在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找到了8000多的患者做的临床实验。
1: 嗯，
0: 同时呢，它里面的这个项目负责人，我告诉你，就是特别巧。
1: 嗯，
0: 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位的这个科研工作者，我们这个平台的创始人之一，
1: 嗯，
0: 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个同事，
1: 嗯，
0: 而且临床结果显示，长期服用 IPE 的患者能够把总体我们心脑血管的风险降低25%到36%，
1: 嗯，
0: 而且它搭配他汀类的降脂的药物，能够把这个降脂的效果提升65%。
1: 哇，
0: 甚至慢慢的你会发现很多这个他汀类药物你就断药了。
1: 哎，这听着就有点绝活啊。
0: 你看看有绝活吧。
1: 嗯，
0: 而且我给你讲个真实的例子，就是我记得当时在美国有一个被多家医院拒之门外的一个老人，当时他年岁68岁。
1: 那他有什么疑难杂症呢？他被多家医院拒之门外。
0: 他什么疑难杂症呢？我告诉你啊，他这个病啊，你说大吧还不大，说小吧还确实不小，就是几十年了他这个血脂一直就降不下来，就检查出来有高血脂症了。
1: 嗯，
0: 啊，虽然说就是从20多岁开始一直都是规律的服药，
1: 嗯，
0: 但他的血就检查出来有高血脂症了。
1: 嗯，
0: 啊，虽然说就是从20多岁开始一直都是规律的服药，
1: 嗯，
0: 但他的血脂总是降不下来，你知道能高到多少吗？
1: 嗯，
0: 能达到正常人的10倍之高。
1: 10倍呀，
0: 你可不吗？
1: 那他抽血不得抽出来一管子黄油来？
0: 我告诉你，你说的一点都不夸张
1: 哦。
0: 而且杰克呢，他不仅这个血脂高，全身动脉硬化已经非常严重了。
1: 嗯，
0: 血压非常的不稳定。
1: 嗯，
0: 就夸张点说啊，他这个血管里头不是斑块就是血栓了。
1: 嗯，
0: 他全身多处的血管都被这个血栓已经堵死了。
1: 嗯，
0: 你像那个心脏冠状动脉、这个腹主动脉，前降支后降支都已经堵塞了，他就先后都下了好几个这个支架了。
1: 嗯，
0: 右侧的颈动脉已经完全的闭塞了，左侧也是重度的狭窄，然后他甚至做那个风险性比较大的叫动脉硬化斑块剥离手术，
1: 嗯，
0: 人家也做过了，还多次的因为这个血脂太高造成了急性的胰腺炎住院治疗。你看看，
1: 哎呦，这一年到头不是在住院就是在住院的路上了。
0: 对，所以说当时很多家医院不是说硬把他拒之门外，
1: 嗯，
0: 主要是到了这些医院了，那用的就是那些常用的降脂药，
1: 嗯，
0: 你吃完了还没效果，溶栓药也吃了，溶栓的速度还没有他重新长出来新的血栓的速度快呢。
1: 是，
0: 所以说搞得吧，很多家医院这个医生啊也是束手无策，都不知道该怎么给他治了，用什么治疗方案了。
1: 嗯，
0: 你说把这样的病人要是收到医院来的话，那等于说砸了自己的招牌呀。
1: 嗯，
0: 所以说很多医院呢都劝他，劝他的背后就是不愿意收他入院。
1: 明白。
0: 但是最后你知道谁吗？
1: 啊，
0: 哈佛医学院对这个 IPE 的临床实验在开始的时候就点名找谁，就找这个杰克，就把他收入进来了。
1: 别人

0: 不敢收。
1: 嗯，
0: 哈佛医学院点名收他。
1: 哎，
0: 这要是治不明白，其实也是挺丢人，压力很大啊。
1: 对呀、啊，所以说临床一年以后，杰克又走进了医院，
0: 嗯，
1: 用一份完美的体检单打了所有质疑 IPE 效果人的脸。
0: 嗯，
1: 啊，我这手机里还拍了他当时这个血脂的报告单呢，我一直留着呢。
0: 啊，
1: 因为当时在场的所有专家团，尤其是负责人就是这个奥里弗教授，
0: 嗯，
1: 啊，他就参加了临床的实验的这个总负责人嘛，
0: 嗯，
1: 当时把这个特殊的病例就拿出来说，这个梁老师，我跟你分享，
0: 嗯，
1: 我们俩这个深入的探讨了很久啊，
0: 嗯，
1: 我给你念念啊，我给你念念，我打印出来了，说这个叫杰克的这个老人，他的检测报告是总胆固醇5.9毫摩每升，甘油三酯1.1毫摩每升。高密度脂蛋白1.08毫摩每升，低密度脂蛋白3.6毫摩每升，载脂蛋白贝塔0.98克每升。
0: 哇，老师啊、嗯，这些数据我们听不懂啊，
1: 听不懂是吧？
0: 什么意思呢？
1: 我告诉你，代表什么？
0: 啊，
1: 代表这个68岁的老人几十年降不下来的这个高血脂，
0: 嗯，
1: 就通过一年的服用 IPE。已经降到了正常值范围内，
0: 嗯，
1: 包括常规药物大炮打不着的这蚊子，就是这个载脂蛋白贝塔，都完全降到正常值水平范围内了。而且不光血脂，他以前不是忽高忽低的这个血压的问题吗？
0: 嗯，
1: 也随着血脂的平稳也平稳下来了。
0: 嗯，
1: 包括他全身动脉硬化的指数也都在开始降低了。
0: 哇，就是说高血压、血脂、血管动脉硬化它都有改善了呗，
1: 都开始改善了。而且当时杰克参与了临床一年之后，全家移民到澳大利亚去了，
0: 嗯，
1: 后续的临床他没有继续的参加，因为他已经这个指标达标了、嗯、但是一直在当地的医院做体检，
0: 嗯，
1: 发现他血液当中 IPE 的成分一年内增加了约400%。
0: 嗯，
1: 更令人震惊的是什么，在之后的5年内，他这个 IPE 的成分还维持在很高的水平线上。
0: 就是说他吃完 IPE 一年，他断药不吃了，
1: 哎，
0: 这个好的血脂指标还维持了5年。
1: 不仅如此，这5年他没有因为一次高血脂、高血压、斑块、血栓的问题再住过院。你看看，
0: 就像我们知道啊，药物它都有半衰期，
1: 哎，
0: 我们吃感冒药似的，一天呢吃两遍的，也有一天吃一遍的。这个就是过了这个时效啊，它没有了，你就得给它续上。
1: 对，
0: 我记得有种降脂针，一年打2针呢就能够维持血脂的平稳，但没想到 IPE 它更厉害了，吃完5年了体内还能够维持这么高的水平。
1: 对，
0: 这有效期太长了。我看啊，就算逐渐断药这也没有什么问题了。
1: 你看看，这就是什么 IPE 的一个绝活，
0: 嗯，
1: 超长时效，
0: 嗯，
1: 长久的调节我们的血脂，而且它还是智能调节，
0: 嗯，
1: 该低的低，该高的高，啊，因为它是全面的降脂，不像其他降脂药比较局限单一的降脂，
0: 嗯
1: ，IPE 呢，无论是我们的甘油三酯也好，还是低密度脂蛋白也好，还是胆固醇也好，它都能够有效的调节，
0: 嗯，
1: 更重要的是，连细小的碎片的载脂蛋白贝塔。它都能够精准的给你降下来，给你消灭掉。
0: 嗯，
1: 别忘了我昨天说过，它是超长时效双向靶点止压抑制剂。
0: 对呢，我记得靶点治疗它是 IPE 的一个绝活。
1: 对啊，你看刚才长效是个绝活，
0: 嗯，
1: 靶点治疗也是另外的一个绝活。
0: 是的，
1: 其实靶点治疗大家伙很容易理解，因为疾病啊就是一把锁，
0: 嗯，
1: 靶点呢就是打开这把锁的钥匙 ，IPE 能够针对血脂源头的靶点，把你这个门给你打开了，让有效成分直接找到你的根源目标，精准的对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还有载体蛋白贝塔来进行下手，
0: 嗯，
1: 把他们所有的数值调整到正常值范围内，就相当于大炮不光是能够打大的目标，还有了精准的靶点。这回好了，连蚊子都能打得着了。
0: 对呀，就是对于一些顽固性血脂的人群来说呢，别管家族遗传的，还是说多种降脂药联合使用降不下来的，还是血脂指标看起来很正常，但是呢，血栓病反复发作的人群，以前联合3-4种降脂

0: 是药都降不下来的指标，也别管说你是哪种指标高，现在用上 IPE 靶点抑制剂，它就能够解决血脂指标。而且呢，不光说指标降下来了，人家还长效，不像现在的一些降脂药啊，可能我们得是按照一辈子去吃，不吃血脂一下子就上来。IPE 呢，连续服用了1年、5年之内，血脂指标都能把它维持住。就总结一下，就是不仅少吃药了，效果它更好了。
1: 对，而且净食你别忘了，IPE 它是指压双控，纯天然智能调节泵。
0: 双控。
1: 对，不光是调你的血脂，包括你的血压也调节，
0: 嗯，
1: 一起来调节。因为 IPE 能够保护咱们细胞膜的稳定性啊，
0: 嗯，
1: 修复并养护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啊，
0: 嗯，
1: 减少氧化应激反应，尤其是对我们血管内皮的损伤，它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0: 嗯，
1: 减少泡沫细胞的形成。增强血管的舒张的能力，这就相当于防止我们血管壁的痉挛了。
0: 这个有点深奥，给我们解释解释呗。
1: 简单的讲吧，
0: 啊。
1: 就 IPE 能够修复我们血管的内皮，啊，就好像就我们皮肤一样，给你修复好了，它就不结痂了，
0: 嗯，
1: 不变得这个硬邦邦的了。
0: 嗯，
1: 完好的血管内皮呀，它就不会长这个斑块了。
0: 嗯，
1: 那么对于动脉硬化，包括斑块形成的早期、中期和晚期。我告诉你，IPE 都有很好的抑制和修复的作用，
0: 嗯。
1: 能够阻止斑块进一步的发展，啊，尤其是我们临床数据显示，长期服用 IPE 可逆转斑块出现的血管的狭窄，长期使用最少可以逆转17%以上，降低我们心脑血管疾病发作的风险。
0: 哇，这 IPE 呀，就我们看来，它就等于是高血脂、高血压、动脉硬化人群的护身符了。
1: 哎，
0: 这真应该人手一份儿。
1: 这应该是应该，但是好东西可不是谁都能接触得到
0: 太
1: 的，
0: 少哈，
1: 对
0: 稀
1: 吧？
0: 缺高端。
1: 对，咱们好奇的一些听众朋友，你可以自己上网查。现在在我们国内，IPE 这种产品几乎是你找不着，空白。哈佛医学院研发出来的 IPE，我告诉你，在全世界都是个香饽饽。
0: 嗯，
1: 在很多国家，这个 IPE 的使用。只有在最高端的一些大型的三甲医院，才会给患者进行血脂、血压的调理和治疗。一般的普通的医院，我告诉你，你根本接触不到这个 IPE 的这种产品。
0: 知道大家越听越着急，但是大家也别着急，既然有了这么好的产品，早晚有一天我们能用上。
1: 是。
0: 像顽固性的血脂啊、动脉硬化呀，这些朋友，我们也不需要去丧失信心。
1: 对。
0: 你看，老杰克病得那么重。血脂高了几十年了，是正常人10倍呀，那都能调下来，那我们差啥呀？
1: 差啥呀？是
0: 我们
1: 吧？
0: 差点好产品呀，对不对？别忘了，刚才老师已经说了，我们的专家奥利弗博士，他可是参与过 IPE 的临床的，对不对，老 师？
1: 是，你这净食啊！你说我感
0: 嗯，
1: 觉你又在拿话点我呢，
0: 懂
1: 是
0: 的。
1: 吧？这样，咱们今天我这个讲座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啊，咱们有什么事儿呢？咱们这个明天咱们再接着聊，好吧？
0: 好的，有需求的朋友记得关注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

0: 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海外开播十年，落地国内也长达三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
2: 哎，你好。
3: 您说这个 MPE 啊，什么时候能给我们蓝叶皮啊？这个事啊，
2: 发一批是吧？
3: 啊，以前的时候用过。
2: 哎呦，是吗？哎呀，
3: 效果太好了。
2: 嗯，
3: 比我之前吃那个3种降脂药啊，加上这个抗凝药，再加上溶栓药，那效果都要好得多。
2: 是吗？哎呀，
3: 是是是。
2: 我告诉你 ，IPE 这个事儿吧，你就算是在国外啊，也只有一些高端的医院才能见得着，所以说不怎么好授权，不怎么好买。你之前身体什么情况啊？还用过 IPE 呢？啊？
3: 哎呀，确实是不好买呀。
2: 啊，
3: 我儿子呀，在加拿大那边，多伦多大学当教授了，在那边。
2: 哎呦，是吗？呵。
3: 他也是呀，托朋友，在一所呀这个高级私立医院买到的这个东西。
2: 是不是？你看不好买。
3: 当时啊，也就买了2盒呀，再多了人家不卖了。
2: 哦。
3: 我儿子呀，又拿人情又拿钱的，给我买这个 IPE 啊，是为了给我保命的呀。我这个病啊来的可太快了，每年体检吧，血压血脂啊都正常，突然这就脑梗了，这就
2: 啊正常还得脑梗了，呵，
3: 对对对，当时啊医生说呀，一根脑血管啊堵死了，
2: 哦，
3: 一根堵了95%了，已经是，
2: 这也危险呢
3: 啊，
2: 是吧？
3: 这不下两个支架吗？
2: 哦，那你之前你查过没有？你血液当中这个载脂蛋白阿尔法和载脂蛋白贝塔这两个指标，当时查过没有？
3: 没有。
2: 哦，
3: 体检的时候吧，就查的是常规血脂4项
2: 啊，
3: 甘油酸酯啊、胆固醇什么的，就是。
2: 哦，像你这个情况啊，应该是这个载脂蛋白阿尔法和这个贝塔的这个指标早就已经不正常了，所以说你看我们在检测血液指标的时候，有一些是必须得做的，特别是我告诉你啊，就这个载脂蛋白贝塔，很多人不在乎这个指标。这个载脂蛋白贝塔呀，我告诉你，它属于是微小的碎片化的低密度脂蛋白。有些人甘油三酯、胆固醇什么的都正常，但是它高，特别容易得这个突发性的脑梗。你光查这个血脂4项，你查不出来异常的。就这个载脂蛋白贝塔啊，它是非常小的一个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它容易出现什么呢？容易出现聚少成多。咱们有一句老话叫“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载脂蛋白贝塔，它这个指标要是高的话，它越堆越多，越堆越多，最后就形成这个斑块，形成栓子，一样会造成动脉硬化或者是突发性脑梗的。所以说，咱们要想上了年岁的人预防这个突发性脑梗啊，一定要看这个载脂蛋白阿尔法和贝塔的指标，它有着直接的关系。听懂了吗？啊，
3: 嗯，是是
2: 啊，以后注意啊。
3: 我这支架以后啊，一直按照医嘱来吃药的，什么他汀啊。贝诺贝克呀，还有一个降脂药
2: 啊，
3: 3种啊联合着这么治疗，
2: 哦，
3: 血脂指标嘛，反正还行嘛，
2: 哦，
3: 结果呀，脑梗1年以后啊，又得一回脑血栓，完事以后吧，走道吧就不利索了，就，
2: 哎呀，
3: 得拄拐，这个时候吧，这个血压这一块吧也不稳了，血脂也不行了，
2: 嗯，
3: 你说这玩意儿气不气人呢？这事啊，
2: 我告诉你，这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不明白的地方。因为我刚才提到了这个载脂蛋白阿尔法和贝塔，对吧？
3: 嗯，
2: 你用的所有的常规的降脂药，没错，能不能这个控制血脂？能，但是唯独对这个微小的载脂蛋白，尤其是。

0: 是微小的载质蛋白贝塔，它一点作用没有。
1: 嗯，
0: 这回明白了吧？是吧？
1: 明白了。
0: 就相当于大炮，大炮厉害吧？但你让它打蚊子，它就打不着。
1: 啊，对，
0: 对不对？它
1: 对
0: 不准呢。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啊，微小蛋白如果说超标的话，这身体是特别容易形成血栓的。你看很多这个脑血管病变的患者，二犯三犯的，都是这个微小的载质蛋白超标所导致的。那么目前对于这种微小的载质蛋白，最好的这个降它的方法，那就是 IPE。它是目前最前沿的逆转斑块提高我们降脂效果的一个好的产品。因为什么？因为它的名字就在那摆着呢，叫超长效双向靶点指压抑制剂嘛。
1: 嗯，
0: 对，它就是针对我们血脂的源头靶点，针对性的起效果的，是吧？你别看这个载脂蛋白它小，但一旦多了它就麻烦大了。 IPE 能够锁定它的靶点，从源头上给它消灭了，而且它在调节你的血脂的同时，还能够抑制我们血管内皮的紧张，调控我们血管舒张和收缩，调控我们的血压。所以说，但凡我们血压血脂有一项指标不好了，它降不下来的，我告诉你，时间长了都是顽固性的。那你这样的患者都应该试试 IPE 的效果，明白了吧？啊，
1: 您这个说的太对了，梁老师。
0: 嗯，
1: 我这不是吃国内这些药，都控制不好这个血压血脂了，已经是。
0: 嗯，
1: 我儿子也怕我出事儿啊。
0: 嗯
1: 啊，这不特意从这个国外给我邮回来的这个 IPE。
0: 嗯，
1: 你还真别说。这两盒吃完了以后吧，确实有效果了，
0: 是不是？你看，
1: 我这个血压吧，从原来165降到135了，
0: 挺好。
1: 原来的时候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呀，12点多了已经是，现在呀降到4点几了已经。
0: 这也不错呀，你看看多好。
1: 我要是再吃个一盒两盒的，就已经到这个正常水平，没问题了。头晕呐、头疼啊，记忆力差呀、没精神头啊，总想睡觉啊，这些症状啊。都能减轻了。
0: 好，
1: 降脂药、降压药吧，用量也是越来越小了。指数吧，反而都好了，比以前的时候。
0: 你看看，我告诉你，要不怎么说 IPE 它这个效果好呢？
1: 是
0: 那是人家哈佛大学医学院，人家经过7年的时间，11个国家做了这个临床实验的，结果显示，就我们患者用这个 IPE， 可以逆转我们斑块和狭窄，长期使用最少可以逆转17%。那你要是再搭配我们说的一些他汀类的一些降脂的药，可以把这个降脂的效果提升到65%。有了 IPE， 大家伙不用一把一把的吃降脂药了，吃降压药了，就这些这个药的种类啊，我告诉你数量都可以明显的减少。所以说我们目的是啥呀？就是逐渐的实现减药，甚至到最后啊，这个指标正常了，断药的这个目标我们都可能实现。
1: 确实是这么回事儿，
0: 嗯，
1: 这个产品呢确实挺好，
0: 嗯，
1: 就是多了钱也买不着了，现在是我这一听节目，您提到了这个 IPE， 我就赶快呀、这不打电话来了吗？就是、当时呀，我儿子给我买了呀一盒呀，就1000多块钱加币，
0: 哦，1000多加币，你看
1: 啊，要兑换人民币那就5000多块钱，差
0: 不多，
1: 可不
0: 嘛，是吧？
1: 那梁老师没别的，您努努力，给我们再发放一批这个IPE， 价格上吧，也给想想办法啊，便宜点啊，是吧？要不然这经济真负担不起啊，太大了，这是啊。
0: 这个我明白，我明白为啥，你知道吗？
1: 嗯、
0: 因为三高的人群呢，是我们这个中老年人群最为主要的人群，80%-90%都是三高的患者，
1: 嗯，
0: 是吧？
1: 是
0: 很多人控制不好血压血脂，是吧？那你就心脑血管它就频繁的发作，所以说有了 IPE 这样的好产品。超长效双向靶点控制我们的血压和血脂，这是多好的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好方法呀！
1: 是，
0: 我相信啊，想要得到的朋友也特别多。至于价格的问题，你放心，我一直替大家伙想着这个事儿呢。等我们跟这个专家组成员呢，我们研究研究，研究完了之后，一定会争取让大家伙以一个合理的价格，我们用得起、用得上的价格，咱们用得上，好不好？啊、
1: 哎呀，谢谢梁老师，您吧，
0: 放心吧，
1: 放心吧，啊，放心吧，
0: 好了，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好，
1: 再见，再见，梁老师，
0: 再见啊，好，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 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

0: 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尊敬的梁老师，你好。
1: 哎呦，谢谢你，你好。
2: 辛苦了。
1: 嗯，好。
2: 哎呀，我这天天听你的节目。
1: 是吗？哎呀。
2: 哎呀，你这把我吸引住了。
1: 还吸引住了啊。
2: 那个跟你通话，我真是高兴，我挺那个感动的。
1: 哦。
2: 嗯，我真的是崇拜你啊！
1: 哎、
2: 你不但艺术高明。医德也高尚。
1: 哎呦，这个谢谢您啊！
2: 啊，真是，我是从心里说的。我因为我天天听你的讲座嘛。
1: 嗯。
2: 你这是华佗在世。
1: 哎呦，这可不敢当，你这严重了啊！
2: 我这样从心里说一点不为过。
1: 嗯。
2: 嗯，梁老师，我早就想和你连线，因为我身体啊，
1: 嗯，
2: 你一体多病。
1: 一体多病，你先告诉我多大年岁了您？
2: 嗯，我74了，我是丹东凤城的人，嗯，因为我信任你嘛，你的产品我也没少买，
1: 嗯，
2: 蜂王降噪，
1: 哦，
2: 姜黄素，
1: 啊，
2: 水蛭素，
1: 哦，
2: 味乐素我还没吃呢，我就是胃不好，我先准备严重时候再吃。
1: 哎呀，
2: 嗯，辅酶秋实，
1: 我得说你两句啊，
2: 嗯，
1: 那个味乐素啊，说等你不舒服前再吃，我跟你讲啊，我还是建议您啊，还是那句话，我永远在节目当中说啊，就是我们。要治病的话，治在前面，别等它发作的时候再治，那个时候吧就相对晚一点了，这是我掏心掏肺的说的啊。当然咱们自己选择，就很多病我们要早点下手的话，可能很快就调理过来，你别等它发病了，发病那时候再治起来，我跟你说就麻烦了啊。
2: 我现在是有浅表性胃炎，嗯，前年是胃炎，有4个息肉，
1: 啊，
2: 连样就摘出去了，
1: 啊，息肉摘除了，
2: 嗯，
1: 是不？
2: 嗯 嗯，我还有买的肺庆素
1: 啊，
2: 老粗膏、芹菜籽儿，
1: 哎呦呵，这多
2: 少产品，啊，还有那个挂面、蜂胶，我都没少买。
1: 我跟你讲啊，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啊，就适合咱们自己的，咱再用。不适合的，我跟你说，咱就听听这个知识就行。
2: 哎，
1: 你不能说啥好咱都要啊。
2: 我听你那每款产品都挺好，完了像都适合我似的，我就动心了。
1: 啊，
2: 还有涂抹的叶黄素、益生菌
1: 啊，
2: 沉香散
1: 哦，
2: 我都买了。
1: 哎呦我的天，
2: 因为我是一体多病嘛，
1: 嗯，
2: 有闪高、甲状腺结节。还有甲减，
1: 嗯，
2: 那个老师啊，最困扰我的是心脏。
1: 心脏，
2: 嗯，我先让你给我好好调理调理。
1: 好，
2: 我是早搏、透停，哎，就是房颤，最困扰我的就是房颤。
1: 早搏、透停、房颤，哎呦我的天哪，
2: 哎，
1: 你这心脏的全占了，你知道吗？
2: 全占了。
1: 你心率多少？
2: 啊，
1: 心率呢？
2: 心率哈，平时就是50来下，
1: 50多下是吧？
2: 嗯，完了，我吃你的辅酶秋实哈，
1: 嗯，
2: 有点效果了，就是有时候60多下。
1: 哎，我告诉你，你这个岁数如果能达到60多下，就基本上正常了，非常好。
2: 但是有的时候又回到50来下。
1: 对，我能理解，为什么呢？因为你刚才说的这个早搏也好，偷听也好，房颤也好。还有这个，我为什么问你心率呢？其实早搏、偷停、房颤，尤其是房颤，我跟你说，在所有的心脏方面，房颤是最可怕的啊！
2: 对呀，我也是提心吊胆了。
1: 你要是都达到房颤的地步的话，说明你的心肌细胞它已经非常非常衰弱了
2: 啊。
1: 所以说，辅酶 Q 是用的对不对？太对了。但是你调理一定需要一个过程，你要比别人的心脏病的这个患者，你要用的时间再长一些。啊，
2: 我这一天吃2粒，那个梁老师，你看我吃的对不对？
1: 你吃3粒吧，早中晚各1粒，然后你得给我坚持好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说过，辅酶 Q 十它就是营养我们心肌的。你现在心率有的时候能达60多下了，基本正常了，但有时候又掉回50多下了，对吧？说明我们的心肌细胞就在复苏当中。
2: 啊。

0: 哎，你现在加把劲儿，然
1: 哎哎，
0: 后心
1: 好，
0: 率恢复，这是第一步。然后第
1: 嗯，
0: 二步，你会发现啊，这个
1: 嗯，
0: 偷停的次数越来越少，
1: 啊，
0: 然后早搏的现象越来越少，最后
1: 哦哦哦。
0: 你会发现房颤越来越少的，因为房颤在你所有的这个心脏方面，它这个情况是最严重的。
1: 是啊，
0: 对，你
1: 我
0: 看，
1: 这房颤呢，梁老师啊，
0: 嗯。
1: 我是11年得的呀，一直到现在，我就什么药都吃了，我这钱也花老了，就是不好。我跟你说哈，因为我家突发事故，我儿子呢就是心源性猝死，结果我就是悲伤过度吧，就是当时就房颤了。
0: 哎呦
1: 我
0: 喂！
1: 当时我人家说我房颤，我还真不知道什么叫房颤呢。嗯，这以后就知道了。
0: 我告诉
1: 哎
0: 你，
1: 呀，
0: 房颤可是心脏当中最严重的一种情况。你看我们在临床上，就是给患者做大手术的时候，最怕遇见的就是突然间患者房颤了，然后我们
1: 啊，
0: 把手头的活都得扔下，扔下干嘛呢？先给患者除颤。你经常看电视吧？紧急抢救的时候，我们用那个除颤仪。一下一下的，那是干啥呢？就是把这个房颤给它除颤了，要不然这个人就够呛了。所以说，当然那是我们做手术，但是我们就是正常人来讲，如果你有房颤的话，也是心脏方面比较严重的一种情况了。
1: 是啊，我
0: 嗯，
1: 就太可怕了。我这房颤是阵发性的，
0: 阵发性
1: 就是5、6天一犯，
0: 那肯
1: 就
0: 定的，
1: 是，
0: 我告诉你，你要是一天好几次，那就危险了啊。对，你就是3天5天的有一次，那也就够可怕的了。
1: 我犯一回呀，梁老师啊，就是140下子，
0: 哎
1: 一
0: 呦
1: 百
0: 我的
1: 二
0: 天！
1: 三十下子，就是难受死了，我都心里扑棱扑棱一个劲儿的乱跳啊，我就下地都不行啊，上卫生间我都走不了，下地一活动，哎呀，那就跳得更拉稀了，
0: 那可不，我
1: 哎
0: 太理
1: 呀，
0: 解你这种情况了。
1: 心肌还缺血，
0: 肯定
1: 还
0: 缺
1: 是
0: 血
1: 得
0: 啊，
1: 让。
0: 你要心肌血要足的话，你心肌细胞也不能这么羸弱呀，是不是？
1: 小腿儿都肿了。
0: 嗯，那你这样啊，你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帮你留意一个我们健康全球购美国进口的一个产品，叫 FDP 心血细胞通活素，它的主要成分是啥呢？叫二磷酸果糖三钠盐心激素。这个对你这个心脏，尤其是房颤调理的效果就更好了。我建议你把这个和辅酶蔻驰同时来用啊，要不然你这个房颤，我说实话，我怕有危险。因为房颤是啥呢？啊，房颤本身不可怕，就是房颤吧，就像我们说身上衣服上有这灰一样，你怎么把这灰给它抖了下来？是不是得那么一抖，它这个衣服上的灰就掉下来了，对吧？
1: 对，
0: 房颤，心脏就是那么抖。一抖
1: 对
0: 了之
1: 对对，
0: 后，我们心血管当中的一些斑块啊，或者酸子啊，或者是一些垃圾啊，它就掉下来了。掉下来，它会瞬间就会堵塞我们的冠状动脉的，那人就危
1: 对
0: 险
1: 对。
0: 了，是不是？
1: 是，我也知道那个，因为我这病时间太长了嘛，
0: 嗯。
1: 那有的说能走到这个心血管、心脏就是心的梗，走到脑子就是脑梗，
0: 对，所以说
1: 哎，
0: 你这个可得重视。
1: 重视我就是不知道没有什么方法呀，我现在哈，我就找梁老师，你
0: 嗯，
1: 救救我，
0: 你这种情况，临床的用药啊，也 都是解决一时的，不是调理你病根的。因为我讲了，你这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心肌细胞太衰弱了，太虚弱了，它没劲儿，是吧？它连
1: 是，
0: 收缩的能力都没有了，它就在那抖。这个房颤就像啥呢？就像我们这个有的时候胳膊腿抽筋儿，一抽筋儿不在那抖吗？
1: 对，
0: 为啥会抽筋儿啊？就是你
1: 嗯，
0: 累着了，你这肌肉啊，它都没有劲儿了，它在那抖呢。一个道理是吧？心肌细胞不也是肌肉吗？是心肌呀、啊，对不对？
1: 对。
0: 你看我一般接听众的这个电话，我很少主动让他，哎，你用哪个吧，用哪个吧。但你这种情况啊，除了辅酶 Q 10之外，我刚才说的二磷酸果糖三钠盐心激素，这个你得用啊。
1: 这什么？我能记一下吗？
0: 你不用记，就是你的健康管理师还有我们的导播都会帮你记录的啊。全名叫。FDP 心血细胞通活素，这个非常好。
1: 好，哎呀，我那健康管理师哈，那小吴可耐心了，
0: 是
1: 真
0: 吧？
1: 是对
0: 负
1: 我
0: 责
1: 可
0: 任。
1: 关心了，态度可好 了。
0: 对。
1: 那个，我现在把命啊哈就
0: 嗯。
1: 交在你手里了，我还有那个血糖、血压都高，
0: 哦。
1: 血脂，梁老师，我还用吃那个血脂药吗？
0: 血脂要你。

0: 现在还真就得吃点儿，为啥呢啊？
1: 嗯，
0: 尤其是他汀类的药物，它更大的作用不是降血脂，它更大的作用是稳定你的斑块儿。你这样的话，一房颤的时候，它就不掉下来了，这不就没危险了吗？是不？
1: 我听你讲课讲那个蜂胶，能降血脂。
0: 蜂胶不只是这个降血脂的作用，对你的血糖还有很好的这个辅助降糖的作用呢，是吧？
1: 啊，
0: 但是这些呢，都属于慢工出细活，它一点点调理，调理过来了，那就是一劳永逸的事儿。
1: 完了，我还甲减呢，
0: 还甲减，
1: 甲状腺结节。
0: 嗯，
1: 我有一个左边是0.6×6.7，
0: 啊，
1: 在右边是0.3×6.6。
0: 多长时间了？多长时间？
1: 我这都好几年了，都有几年了，
0: 一直没长啊。
1: 这个以前我也没计算说是多大。
0: 嗯。
1: 这回哈、啊，就昨天检查的。
0: 首先，我跟您说啊，0.几啊，这不算大，不用太担心的。
1: 啊、
0: 再有一个呢，最主要是这些年它长没长？如果没长
1: 啊，
0: 也不用太担心。我建议你啊，半年之后你再检查一下，如果还这么大，那你就不用管它了。
1: 啊，我那有一半了是3级，一半了是4A级。
0: 我跟你讲啊，这个甲状腺结节现在都已经在我们临床上都已经排除恶性疾病目录当中了
1: 啊，
0: 你不用那么害怕。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红豆杉，它不就专门就是消除我们这个人体结节的吗？你这个可以用，慢慢的让它萎缩，让它自己吸收，那我们这风险定时炸弹不就没了吗？是吧？
1: 啊，
0: 咱慢慢来。就是先可这个紧急的这个病来调，你比如说你说你高血压，血压高，这不得调吗？是不是？血糖高不得调吗？血脂高不得调吗？是不是？你有这个甲状腺结节不得调吗？都得调。但是呢，这些呢都慢慢来，别着急。这些好歹它不要命，你这个房颤咱得着急呀、啊，是不是？
1: 我这天天的吃，一天吃一片半优甲乐。
0: 现在得吃，因为你这个甲状腺激素分泌的太低了。
1: 我就心寻思，大夫说的终身吃药。
0: 如果说你没有更好的办法的话，可不嘛，你这个优甲乐就得吃一辈子。但是你有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你怕啥呀？
1: 啊，
0: 是不是？
1: 对呀、啊。
0: 别着急，咱先把房颤这个事儿先给它摁住了，然后其他的事儿只要有咱们健康全球购，我告诉你，你就瞧好吧。啊，
1: 是
0: 不是？
1: 我太信任这个节目了，梁老师啊，你这是医者仁心呐，一门的替我们老年人着想。
0: 哎呀，我觉得大家伙这么夸我呀，我觉得我也挺汗颜的、
1: 嗯。
0: 为啥呢？因为这就是我的工作。我说白了，我就是干这个的，是不是？啊、
1: 哎呀，干这个是你太负责了，医者仁心。
0: 好，
1: 哎呀，
0: 以后啊，有啥事儿吧，这个。多问问，问点什么呢、
1: 嗯、
0: 就是我们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
1: 嗯，
0: 问问你的健康管理师，如果他拿不准的，你就找我，我帮你出出主意、
1: 嗯、
0: 好不啊？
1: 好，哎，梁老师啊、我现在就吃那个降糖药，吃那个是二甲双胍。
0: 二甲双胍是吧？
1: 二甲双胍还有格林本尿。
0: 啊，格列本尿，对。
1: 他俩是那个胶囊，是一体的。
0: 嗯。
1: 啊，你说行不行？
0: 可以。可以，尤其是二甲双胍，我跟你讲啊，二甲双胍哈，又便宜，相对来说对我们的身体伤害还小，
1: 啊，
0: 二甲双胍这个药确实不错啊，但是还是那句话，有没有伤害也有伤害，但是没办法，谁叫咱们血糖高呢，是不是？然后你这些产品用好了，你会发现你血糖慢慢就稳了。然后呢，咱们就开始尝试着能不能往下减点量了。这些药是不？
1: 啊，
0: 以后有啥事就给我们打电话就行啊。
1: 好，梁老师啊，那你谢谢啊，谢谢你。
0: 别客气，
1: 哎呀，
0: 啊，好嘞，
1: 太麻烦你了。
0: 哎、聊到这儿啊、
1: 哎，
0: 再见。
1: 哎，好嘞，谢谢。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参与热线是400-851-6029，400-851-6029。

0: 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4: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3: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5: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千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
5: 哎，
3: 现在呀医学发展的太快了。
5: 哦，
3: 昨天我看了一则新闻，直接把我震撼到了。
5: 什么新闻呢？就是给你震撼成这样啊，你跟我说说。
3: 你讲讲啊。
5: 嗯，
3: 有个患者他等着做肝胆手术呢。
5: 哦，
3: 结果医生根本没进手术室，医生在3000多公里以外呢就能把手术给做了。
5: 大夫没来，那怎么着，是在3000多公里以外指挥这个实习生给做的呀？
3: 我跟你讲啊，
5: 啊，
3: 还真不是。
5: 不是，
3: 人家医生是靠高科技、远程技术做的手术。
5: 哦，
3: 哇，手术特别成功
5: 啊，通过网络。
3: 嗯
5: 啊，然后这个远程做的这个手术。
3: 对呀。
5: 啊，怪不得的，
3: 人家患者第二天就出院了。
5: 第二天就出院了，
3: 特别好。
5: 我告诉你这个事儿我知道，你说是我们国家首次利用远程卫星，借助屏幕上的高清影像，通过手术机器人隔空就在3000多公里以外给患者做的这个肝胆手术，说的是这个事儿吧？
3: 对的，太先进了。
5: 哎，我知道这事儿。
3: 就专家在北京呢，
5: 啊，
3: 患者在西藏拉萨、
5: 呵，
3: 云南大理、
5: 啊，
3: 海南三亚，就通过了远程卫星，人家做了5台手术，都成功了。
5: 我告诉你啊，就这个新闻，这类手术不仅在我们国家首次完成，
3: 嗯，
5: 我告诉你，它在全球范围内都是第一回，
3: 是吧？
5: 嗯。

0: 们国家这手术太牛太牛了。
1: 是。
0: 您说现在这医疗技术发展的这么快，
1: 嗯，
0: 主刀医生没在手术室就能把手术做了，这以前哪敢想啊？
1: 想都不敢想吧。
0: 对呀。
1: 所以说嘛，有的时候啊，咱们要多睁开眼睛，看看外面的世界。
0: 嗯。
1: 多接触一些新的理念和知识。
0: 是的。
1: 咱们千万不能够坐井观天，
0: 嗯，
1: 把自己给锁死了，那不行。包括咱们开办这档健康全球购的栏目，其实我不止一次的跟大家伙说了，说咱们的目的是啥，并不是说光是在咱们健康全球购买到那些好宝贝好东西，是吧？其实最主要的是就是希望能够带领大家伙打开咱们的眼界，
0: 嗯，
1: 了解到世界上各地最前沿包括最先进的一些治疗方法治疗手段，包括健康产品，
0: 嗯，
1: 看见咱们前沿科技已经发展到哪一步了，前沿的方法都有哪些，
0: 嗯，
1: 啊，以往这不行那不行，实际上咱们现在的前沿医学前沿科技全球的主流医学，我告诉你早就能够兼顾既要这个又要这个的问题，早就解决了，是吧？让大家伙都能够有机会用得上用得到，有更多的选择留住我们健康的方法。
0: 还真是啊，咱们大家呀千万别把自己的认知局限在一亩三分地儿上。
1: 对，
0: 打开认知。
1: 没错，是吧？我记得我刚回国的时候，就是我就发现了，就是因为很多人的这个认知的信息差的问题。
0: 嗯。
1: 而且我告诉你，就是特别有意思啊，我还帮助当时咱们院里头哈破了一起案子呢。
0: 哎呦，还当着大侦探了。
1: 我跟你说啊，医生哈，有的时候还真和这个大侦探一样。
0: 真的，
1: 哎，靠这个抽丝剥茧，然后找到你病情的病根在哪儿，找到你疾病的真相，这是不是跟这个侦探有点相似？
0: 那真的是这样的。
1: 对，我记得当时我刚回国那时候，在我们院里收治了一位就是突发性心肌梗塞的这么一个男同志，
0: 嗯，
1: 岁数不大，50多岁，他被送到我们医院的时候呢，给他造影发现什么呢？他的三根主要的这个冠状动脉大血管，
0: 嗯，
1: 已经堵死了两根了，
0: 哦，
1: 还有另外一根堵到90%了，
0: 哇！
1: 而且他整个这个心肌细胞啊，已经大面积出现坏死的情况了，
0: 嗯。
1: 然后呢，当时很遗憾，就是抢救无效，人就没了。
0: 这人平时血脂应该挺高吧？
1: 嗯，
0: 要不血管不能堵成这样，
1: 是吧？
0: 可能平时他就没有控制好这个指标。
1: 可是奇怪就奇怪在哪儿呢？家属说了，这患者呀。每年都体检，他的这个血压血脂啊每年都是正常的，
0: 嗯，
1: 都不高，尤其是他发病前2个月的时候才刚做完体检，
0: 哦，
1: 血脂化验单上的这个比如说甘油三酯啊胆固醇的低密度脂蛋白没有一丁点这个超标的迹象，
0: 嗯，
1: 都在这个正常值的范围内，
0: 嗯，
1: 你说说这奇怪不奇怪？
0: 那你说挺奇怪的呀，血脂的指标很正常，
1: 嗯，
0: 血管就被堵死了，
1: 嗯，
0: 血脂它不是组成血栓的材料吗？
1: 嗯，
0: 那没有材料它怎么堵的呢？
1: 对呀，是吧？我们都知道血栓是由血脂构成的，你血脂还不高，没有这原材料，哪来的血栓呢？
0: 嗯，
1: 当时他的主治医生也很纳闷，当时他就把这个病例拿到我们的例会上讨论了，
0: 嗯，
1: 在场的其他的医生也没有找到原因，
0: 嗯。
1: 当时那是7-8年前的事了，是吧？我也是刚从国外回来嘛。然后呢，我就在场，然后就翻看这个患者的各项的检查资料。从这个血脂的化验单上，我告诉你，竟是我还真就发现了问题。
0: 哇，您发现什么问题了？
1: 我告诉你，通过我这么多年在国外积累的一些知识和经验，
0: 哦，
1: 因为当年国内血脂化验一般是4项，
0: 嗯，
1: 啊，哪4项呢？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还有高密度脂蛋白，
0: 嗯，
1: 是4项化验指标，但是国外呢是6项，
0: 哦，
1: 和国外比少了2项的重要的指标。
0: 血脂检测不就几样吗？
1: 对呀，我们都认为是4样的吧，
0: 哦，
1: 其实国外是6项，因为早在2017年的时候，美国内分泌学会就提出来了，血脂检查应该增加2项，哪2项你知道吗？
0: 嗯，
1: 载脂蛋白阿尔法和载脂蛋白贝塔这2项检测，
0: 嗯，
1: 尤其是把这个载脂蛋白贝塔作为动脉硬化最佳的检测手段和首要的治疗目标，
0: 嗯，
1: 而把低密度脂蛋白作为是次要的一个目标了，
0: 嗯，
1: 所以说。

0: 当时我在美国还有英国这些欧美一些大型的三甲医院工作的时候，凡是做血脂的检测都是六项。
1: 嗯，那这个美国内分泌学会它是干嘛的呢？
0: 嗯，
1: 他说血脂检查增加两项，它就能增加两项吗？
0: 美国内分泌学会啊，它成立于1916年，
1: 嗯，
0: 啊，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内分泌研究与临床护理学会。
1: 嗯。
0: 它主要在什么呢？在激素啊和内分泌临床实践和研究这两个方面，在全世界范围内遥遥领先。
1: 嗯，
0: 啊，你像世界各国的这个医学界，在这两方面的这个指标，比如说检测的标准，包括治疗的这个方案等等，都是根据美国内分泌协会做出来的研究成果来制定出来的。
1: 那说明人家在内分泌研究方面是老大，给出的意见是医学界权威教科书级别的，
0: 没错。
1: 所以各国的医学界一直很重视它。那这两个新增加的血脂指标，它挺重要哦。
0: 对呀，当然重要了。
1: 嗯，
0: 但是那个时候我刚回国，咱们国内还没有把这两项指标加到这个血脂的检测当中。
1: 啊，
0: 所以说那个时候国内的医学发展呢，相对欧美国家呀慢一些。
1: 嗯，
0: 啊，对这个血脂的这两项检测还没有重视起来。
1: 嗯。
0: 后来直到2023年的时候，咱们中国血脂指南才增加了对载脂蛋白阿尔法和载脂蛋白贝塔的检测，重新的一个重视。然后这两年现在已经落实到位了，各个大型的三甲医院也把这俩指标加到里头了。
1: 但我看啊，好多的地方医院，包括一些基层的医生，好像也没有意识到载脂蛋白它的重要性，
0: 对呀，
1: 也都没有这项检查。
0: 没有这两项检查吧？
1: 嗯。
0: 啊，当然了，从上往下落实，我们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1: 嗯。
0: 任重而道远嘛。
1: 嗯。
0: 啊，所以说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肯定会在各个三甲医院都会慢慢实施的。那当时我说了，这个50多岁心梗去世的这位患者，他不有这个遗案吗？
1: 嗯
0: 就血脂、血压都不高，怎么会突发性这个心肌梗死呢？
1: 嗯，
0: 明明血脂的指标很正常啊，但是实际上他的血管却堵塞得非常的严重嘛。其实我告诉你，就是当时就是因为忽视了这两项指标的检测，
1: 嗯，嗯。
0: 特别是载脂蛋白贝塔。我告诉你，即便我们血脂正常，但是这个载脂蛋白贝塔它的一个数值要是异常升高的话，也会快速的造成人的动脉硬化，形成斑块，最终闹成这个心肌梗死的悲剧。
1: 我记得全身动脉硬化啊，那都是低密度脂蛋白它干的坏事儿，
0: 嗯，
1: 因为它很难被代谢掉，
0: 对，
1: 长期在血管当中游荡，不定它就漂浮到哪个位置上了，然后呢被巨噬细胞吞了，变成了泡沫细胞，
0: 嗯。
1: 它就像泡泡糖似的
0: 哎，
1: 粘在血管上，让血管硬化。
0: 对，
1: 这个载脂蛋白贝塔它又是什么呢？就美国内分泌学会为什么把它列为动脉硬化最佳的检测手段和首要的治疗目标呢？把低密度脂蛋白都给它往后挪了，退居二线
0: 挪
1: 了。
0: 在他后面去了，是吧？
1: 啊。
0: 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这个载脂蛋白贝塔它是什么啊？
1: 嗯。
0: 它的本质上，其实是特别微小的、
1: 嗯。
0: 细碎的低密度脂蛋白。我
1: 嗯
0: 这么解释明白了吧？
1: 嗯。嗯。
0: 是低密度脂蛋白的一个主要的结构成分。
1: 嗯，
0: 所以说，它就决定了我们心血管的一个健康与否，就成了很多心梗患者不可忽视的一个隐形杀手。
1: 哇，那既然它俩本质上是一个东西，
0: 嗯。
1: 都检测了低密度脂蛋白，那为什么还要检测脂蛋白贝塔呢？
0: 哎，这个问题问到点儿上了。
1: 嗯。
0: 低密度脂蛋白的指标，相当于是检测出来血液里面就是坏蛋白的这个总共的这个质量。
1: 嗯，
0: 但是载脂蛋白的指标，
1: 嗯，
0: 检测的是我们血液当中有多少个坏蛋白。
1: 嗯，
0: 就好比是低密度脂蛋白，它是块口香糖，它总的重量可能没超标，
1: 嗯，嗯。
0: 但是这个口香糖里面变成了十多块小的口香糖，它就会分散的粘附在血管壁上。你别看它这个每一块的小的碎块都没有超标，但是它太多了，时间长了，若干个位置就会出现动脉硬化的问题，而且很有可能这十多块分散的这种小的斑块，然后会突然间聚集在一块，出现一种突发性的心肌梗死。你说这种危险不危险？
1: 哇，那肯定危险呐、啊！这个危险它不是表面上就能看出来的，它属于背地里使坏，
0: 对，
1: 隐形杀手，
0: 嗯，
1: 防不胜防。
0: 所以说现在就

0: 更加重视这个载脂蛋白它的这个检测的这个手标了。
1: 嗯，
0: 载脂蛋白贝塔，别看它是碎片细小的低密度脂蛋白，但是你知道吗？它的破坏程度远远不低于那些聚集在一块的低密度脂蛋白。
1: 是的，
0: 它一样对血管有强大的刺激的作用。
1: 是的，
0: 而且它更加的细小，更能够渗透到我们的血管内皮当中，能够让我们的血管内皮产生严重的这种炎症反应。
1: 嗯。
0: 而且可能这个炎症反应虽然说比较小，但是你想过没有，再小也会形成全身动脉硬化的第一步吧？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在血管上，尤其是血管内皮上，形成若干个很多的这种直指条，就一条一条的，一道一道的，
1: 嗯，
0: 它多了的话，是不是整根的血管就变性了？
1: 嗯。
0: 然后有了炎症了，我们身体会调动我们自身的巨噬细胞，把这个炎症啊，这个载脂蛋白贝塔是不是它得消灭它，给它吃掉啊？
1: 对的。
0: 结果数量太多了，它消化不了，反而变成了泡沫细胞，
1: 嗯，
0: 就把这个血管壁上的这个脂质条怎么样就给撑大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的血管，它的弹性变得特别的差，而且会瞬间的突然间出现脂质体的聚集，造成血管壁的硬化，甚至血栓突然间的形成。
1: 哎呦，您说梁老师啊，这血管硬化呀，它能发生在任何的位置，
0: 对。
1: 可能是心血管的动脉硬化，可能是脑血管的动脉硬化，也可能呢是眼底血管的动脉硬化。
0: 对，
1: 一旦硬化到各个脏腑了，它可能就供血不足了，就出现了症状了。
0: 没错，然后再继续发展的话，泡沫细胞会逐渐的变成什么呢？叫粥样硬化。
1: 嗯。
0: 那这些位置就变成一个一个的，就是皮儿薄、馅儿大的这个斑块了。
1: 嗯。
0: 然后造成整个血管的狭窄，
1: 嗯，
0: 那是不是就更加的危险了？
1: 是的，
0: 这就是动脉硬化发展的三个阶段。
1: 是，
0: 每个阶段你发现没有？都跟这个载脂蛋白贝塔就这个指标有着天大的关系。
1: 刚才啊，我一瞬间好像突然开窍了，
0: 嗯，
1: 就很多人一直耿耿于怀说，说我血脂一直正常啊，我怎么能全身动脉硬化呢？
0: 嗯，
1: 我一直体检，指标都行，怎么就能有斑块呢？这样一听，大家就知道答案了。
0: 对，
1: 是不是我们忽略了载脂蛋白贝塔这个指标？
0: 对，
1: 它是隐形杀手，它在作乱呢。
0: 是这种情况。而且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就是在临床上特别的常见。以前这个情况一直是当成一个疑难杂症来看，
1: 嗯。
0: 直到2017年的时候，美国内分泌协会提出的这个血脂检测，你得增加这个载脂蛋白阿尔法和载脂蛋白贝塔的检测，就提出这个议案之后，
1: 嗯。嗯。
0: 原本的这个疑难杂症这个案子就破了。就
1: 嗯，
0: 是低密度脂蛋白指标正常的人，但是载脂蛋白贝塔超标了，
1: 嗯，
0: 同样会导致一次又一次的血栓的形成，尤其是我告诉你，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患者最常见，或者是甘油三酯高的人，他们这个代谢本来就异常，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会发现，在这样的患者身体当中，载脂蛋白贝塔一旦增多了，那这个斑块动脉硬化的风险，它是翻倍的增加。你看这种风险。
1: 老师说到这儿，其实我们心里一直有个问题。
0: 嗯，
1: 像您说的啊，血栓体质的患者，他得过血栓病的人，那医生都让常年吃降脂药，
0: 对呀，
1: 就怕说血脂粘上再次形成血栓。
0: 嗯，
1: 那降脂药还对付不了这个载脂蛋白贝塔了吗？
0: 静石，我告诉你，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但是我也得问你一个问题：
1: 嗯，
0: 你去过药房买药吧？
1: 那去过呀。
0: 你觉得这个降脂药的种类多不多？
1: 多呀，我记得啊，它有他汀类的、贝塔类的，
0: 哎，
1: 还有什么吸收抑制剂，哎，
0: 啊，
1: 太多了，记不住名儿。
0: 那叫胆固醇吸收抑制剂，对吧？
1: 反正类型特别
0: 是
1: 多。
0: 吧？咱们就说啊，如果血脂这么容易被降下来的话，那能研发出这么多种类的药物吗？是不是？这个血脂的堆积啊，我告诉你是有很多原因造成的，所以说药物的种类针对不同的这个病因，它的种类也特别多。那我跟你说，我们在临床上其实很多的患者降脂药不是吃一种，你看很多人都是联合用药的，又是他汀类的药物，又是贝塔类的药物，还有这个打这个降脂针的，有吧？这顽固性的血脂，你看很多人就这么处理完了以后还是降不下来。
1: 是，我也听说过，就身边血脂高、得过血栓病的人都说啊，这血脂特别不好降，药那么多，怎么降它也降不下来呢？
0: 你知道为啥吗？
1: 啊、
0: 一方

0: 全面性的都能管的吗？
1: 我告诉你，没有。再一个呢，现在很多的这个降脂药物相当于大炮，打击大的目标还行，但是你用这个大炮打蚊子它就打不着。
0: 嗯，
1: 那我刚才提到的载脂蛋白贝塔这类细小的细微的这个蛋白，这个降脂药这个大炮它就打不着。
0: 嗯，
1: 啊，因为什么呢？它是随着血液的到处的游走，散落在我们血管的各个角落的这些坏蛋白，它就跟这个天女散花似的，常规的降脂药物根本就不能够精准的打击这些小的目标。
0: 嗯，就是大炮再厉害，让它打蚊子它也费劲，它瞄不准呢。
1: 它打不着啊，是不
0: 是？
1: 所以说这种情况在临床上，我告诉你，困扰了咱们很多的临床的医生，患者更是困扰。
0: 嗯，
1: 都多少年了，一直是没有好的办法。
0: 嗯，
1: 直到你知道什么时候的出现吗？
0: 嗯
1: ，IPE 的出现。
0: IPE 的出现解决了这个问题。
1: 这两天讲到了 IPE 是吧？哈佛医学院的新的研发的这个 IPE 是吧？才把这个尴尬的局面彻底的打开。
0: 嗯，
1: 这个 IPE 啊，我刚才讲了，是哈佛医学院历经了7年的时间，在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找到了8000多的患者做的临床实验。
0: 嗯，
1: 同时呢，它里面的这个项目负责人，我告诉你，就是特别巧。
0: 嗯，
1: 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位的这个科研工作者，我们这个平台的创始人之一。
0: 嗯，
1: 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个同事。
0: 嗯，
1: 而且临床结果显示，长期服用 IPE 的患者能够把总体我们心脑血管的风险降低25%到36%。
0: 嗯，
1: 而且它搭配他汀类的降脂的药物。

0: 能够把这个酱汁的效果提升65%，
1: 哇！
0: 甚至慢慢的你会发现很多这个他汀类药物你就断药了。
1: 哎，这听着就有点绝活啊！
0: 你看看，有绝活吧？
1: 嗯。
0: 而且我给你讲个真实的例子，就是我记得当时在美国，有一个被多家医院拒之门外的一个老人，当时他年岁68岁。
1: 那他有什么疑难杂症呢？他被多家医院拒之门外。
0: 他什么疑难杂症呢？我告诉你啊，他这个病啊，你说大吧，还不大；说小吧，还确实不小。就是几十年了，他这个血脂一直就降不下来。
1: 哦。
0: 而且呢，他有这个明确的高血脂家族的遗传史，他从20多岁开始就检查出来有高血脂症了。啊，虽然说就是从20多岁开始一直都是规律的服药，但他的血脂总是降不下来。你知道能高了多少吗？能达到正常人的10倍之高，
1: 10倍
0: 你可
1: 呀！
0: 不吗？
1: 那他抽血不得抽出来一管子黄油来？
0: 我告诉你，你说的一点都不夸张。
1: 哦，
0: 而且杰克呢，他不仅这个血脂高，全身动脉硬化已经非常严重了，血压非常的不稳定。就夸张点说啊，他这个血管里头不是斑块就是血栓了，他全身多处的血管都被这个血栓已经堵死了。你像那个心脏冠状动脉。这个副主动脉前降支后降支都已经堵塞了，他都先后都下了好几个这个支架了。右侧的颈动脉已经完全的闭塞了，左侧也是重度的狭窄。然后他甚至做那个风险性比较大的叫动脉硬化斑块剥离手术，人家也做过了，还多次的因为这个血脂太高，造成了急性的胰腺炎，住院治疗。你看看。
1: 哎呦，这一年到头不是在住院，就是在住院的路上了。
0: 对。所以说，当时很多家医院不是说硬把他拒之门外，主要是到了这些医院了，那用的就是那些常用的降脂药，你吃完了还没效果，溶栓药也吃了，溶栓的速度还没有他重新长出来新的血栓的速度快呢，所以说搞得吧，很多家医院这个医生啊也是束手无策，都不知道该怎么给他治了，用什么治疗方案了。你说把这样的病人要是收到医院来的话。那等于说砸了自己的招牌呀，所以说很多医院呢都劝他，劝他的背后就是不愿意收他入院。
1: 明白。
0: 但是最后你知道谁吗？哈佛医学院对这个 IPE 的临床实验在开始的时候就点名，找谁？就找这个杰克，就把他收入进来了。
1: 这别人都不敢收，哈佛医学院点名收他，
0: 哎，
1: 这要是治不明白，其实也是挺丢人，压力很大
0: 对
1: 啊。
0: 呀。所以说，临床一年以后，杰克又走进了医院，用一份完美的体检单打了所有质疑 IPE 效果人的脸。啊，我这手机里还拍了他当时这个血脂的报告单呢，我一直留着呢。因为当时在场的所有专家团，尤其是负责人，就是这个奥里弗教授，啊，他就参加了临床的实验的这个总负责人嘛。当时把这个特殊的病例就拿出来说，这个梁老师，我跟你分享，我们俩这个深入的探讨了很久啊。我给你念念啊，我给你念念，我打印出来了，说这个叫杰克的这个老人，他的检测报告是总胆固醇5.9毫摩每升，甘油三酯1.1毫摩每升，高密度脂蛋白1.08毫摩每升，低密度脂蛋白3.6毫摩每升。载脂蛋白贝塔0.98克每升，
1: 哇，老师啊，这些数据我们听不懂
0: 听不
1: 啊，
0: 懂是
1: 什么
0: 吧？
1: 意思呢？
0: 我告诉你代表什么？代表这个68岁的老人几十年降不下来的这个高血脂，就通过一年的服用 IPE，已经降到了正常值范围内，包括常规药物大炮打不着的这蚊子，就是这个载脂蛋白贝塔。都完全降到正常值水平范围内了，而且不光血脂，他以前不是忽高忽低的这个血压的问题吗？也随着血脂的平稳也平稳下来了，包括他全身动脉硬化的指数也都在开始降低了。
1: 哇，就是说高血压、血脂、血管动脉硬化，它都有改善了
0: 都
1: 呗。
0: 开始改善了，而且当时杰克参与了临床一年之后，全家移民到澳大利亚去了，后续的临床。他没有继续的参加，因为他已经这个指标达标了，但是一直在当地的医院做体检，发现他血液当中 IPE 的成分一年内增加了约400%。更令人震惊的是什么？

0: 在之后的五年内，它这个 IPE 的成分还维持在很高的水平线上。
1: 就是说，它吃完 IPE 一年，它断药不吃了。
0: 哎，
1: 这个好的血脂指标还维持了五年。
0: 不仅如此，这五年它没有因为一次高血脂、高血压、斑块、血栓的问题再住过院。你看看，
1: 就像我们知道啊，药物它都有半衰期。
0: 哎，
1: 我们吃感冒药似的，一天呢吃两遍的，也有一天吃一遍的。这个就是过了这个时效啊，它没有了，你就得给它续上。
0: 对，
1: 我记得有种降脂针，一年打两针呢就能够维持血脂的平稳。但没想到 IPE 它更厉害了，吃完五年了，体内还能够维持这么高的水平。
0: 对，
1: 这有效期太长了。我看啊，就算逐渐断药，这也没有什么问题了。
0: 你看看，这就是什么 IPE 的一个绝活，
1: 嗯，
0: 超长时效。
1: 嗯，
0: 长久的调节我们的血脂，而且它还是智能调节。
1: 嗯，
0: 该低的低，该高的高，啊，因为它是全面的降脂，不像其他降脂药比较局限单一的降脂。
1: 嗯
0: ，IPE 呢，无论是我们的甘油三酯也好，还是低密度脂蛋白也好，还是胆固醇也好，它都能够有效的调节。
1: 嗯，
0: 更重要的是，连细小的碎片的载脂蛋白贝塔。它都能够精准的给你降下来，给你消灭掉。
1: 嗯，
0: 别忘了我昨天说过，它是超长时效双向靶点止压抑制剂。
1: 对呢，我记得靶点治疗它是 IPE 的一个绝活。
0: 对啊，你看刚才长效是个绝活，
1: 嗯，
0: 靶点治疗也是另外的一个绝活。
1: 是的，
0: 其实靶点治疗大家伙很容易理解，因为疾病啊就是一把锁。
1: 嗯，
0: 靶点呢？就是打开这把锁的钥匙 ，IPE 能够针对血脂源头的靶点，把你这个门给你打开了，让有效成分直接找到你的根源目标，精准的对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还有载体蛋白贝塔来进行下手，
1: 嗯，
0: 把他们所有的数值调整到正常值范围内，就相当于大炮不光是能够打大的目标，还有了精准的靶点。这回好了，连蚊子都能打得着了。
1: 对呀，就是对于一些顽固性血脂的人群来说呢，别管家族遗传的，还是说多种降脂药联合使用降不下来的，还是血脂指标看起来很正常，但是呢血栓病反复发作的人群，以前联合三四种降脂药都降不下来的指标，也别管说你是哪种指标高，现在用上 IPE 靶点抑制剂，它就能够解决血脂指标。而且呢，不光说指标降下来了，人家还长效，不像现在的一些降脂药啊，可能我们得是按照一辈子去吃，不吃血脂一下子就上来。IPE 呢，连续服用了一年，五年之内血脂指标都能把它维持住。就总结一下，就是不仅少吃药了，效果它更好了。
0: 对，而且净食你别忘了 ，IPE 它是止压双控纯天然智能调节泵，
1: 双控
0: 对。不光是调你的血脂，包括你的血压也调节，
1: 嗯，
0: 一起来调节，因为 IPE 能够保护咱们细胞膜的稳定性啊，
1: 嗯，
0: 修复并养护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啊，
1: 嗯，
0: 减少氧化应激反应，尤其是对我们血管内皮的损伤，它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1: 嗯，
0: 减少泡沫细胞的形成，增强血管的舒张的能力，这就相当于防止我们血管壁的痉挛了。
1: 这个有点深奥，给我们解释解释呗。
0: 简单的讲吧，
1: 啊，
0: 就 IPE 能够修复我们血管的内皮，啊，就好像就我们皮肤一样，给你修复好了，它就不结痂了，
1: 嗯，
0: 不变得这个硬邦邦的了，
1: 嗯，
0: 完好的血管内皮呀，它就不会长这个斑块了，
1: 嗯，
0: 那么对于动脉硬化，包括斑块形成的早期、中期和晚期，我告诉你 ，IPE 都有很好的抑制和修复的作用，
1: 嗯。
0: 能够阻止斑块进一步的发展，啊，尤其是我们临床数据显示，长期服用 IPE 可逆转斑块出现的血管的狭窄，长期使用最少可以逆转17%以上，降低我们心脑血管疾病发作的风险。
1: 哇，这 IPE 呀，就我们看来，它就等于是高血脂、高血压、动脉硬化人群的护身符了。
0: 哎，
1: 这真应该人手一份儿。
0: 这应该是应该，但是。好东西可不是谁都能接触得到的，
1: 很少哈，稀缺高端。
0: 对，咱们好奇的一些听众朋友，你可以自己上网查。现在在我们国内 ，IPE 这种产品几乎是你找不着，空白。哈佛医学院研发出来的 IPE

0: 我告诉你，在全世界都是个香饽饽。
1: 嗯。
0: 在很多国家，这个 IPE 的使用只有在最高端的一些大型的三甲医院才会给患者进行血脂血压的调理和治疗。一般的普通的医院，我告诉你，你根本接触不到这个 IPE 的这种产品。
1: 知道大家越听越着急，但是大家也别着急，既然有了这么好的产品，早晚有一天我们能用上。
0: 是，
1: 像顽固性的血脂啊、动脉硬化呀，这些朋友我们也不需要去丧失信心。
0: 对，
1: 你看老杰克病得那么重，血脂高了几十年了，是正常人10倍呀，那都能调下来，那我们差啥呀？
0: 差啥呀？是吧？
1: 我们差点好产品呀，对不对？别忘了，刚才老师已经说了，我们的专家奥利弗博士，他可是参与过 IPE 的临床的，对不对，老师？
0: 是，你这净食啊！你说我感觉你又在拿话点我呢，
1: 懂
0: 是吧？
1: 的。
0: 这样，咱们今天我这个讲座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啊，咱们有什么事儿呢？咱们这个明天咱们再接着聊，好吧？
1: 好的，有需求的朋友记得关注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海外开播十年，落地国内也长达3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
0: 哎，你好。
4: 您说这个 IPE 啊，什么时候能给我们拿一批啊？这个事啊，
0: 发一批是吧？
4: 以前的时候用过。
0: 哎呦，是吗？哎呀，
4: 效果太好了。比我之前吃那个3种降脂药啊，加上这个抗凝药，再加上溶栓药，那效果都要好得多，
0: 是吗？哎呀，
4: 是是是，
0: 我告诉你 IPE 这个事儿吧，你就算是在国外啊，也只有一些高端的医院才能见得着，所以说不怎么好授权，不怎么好买。你之前身体什么情况啊？还用过 IPE 呢？啊？
4: 哎呀，确实是不好买呀。
0: 啊，
4: 我儿子呀，在加拿大那边，多伦多大学当教授了，在那边。
0: 哎呦，是吗？呵。
4: 他也是呀，托朋友，在一所呀，这个高级私立医院买到的这个东西，
0: 是不是啊？你看不好买，
4: 当时啊也就买了2盒呀，再多了人家不卖了。
0: 哦，
4: 我儿子呀又拿人情又拿钱的，

0: 买那个 MPE 啊，是为了给我保命的呀。我这个病啊，来的可太快了，每年体检吧，血压、血脂啊都正常。
1: 嗯。
0: 突然这就脑梗了，这就
1: 啊，正常还得脑梗了，呵。
0: 对对对，当时啊，医生说呀，一根脑血管啊堵死了，
1: 哦，
0: 一根堵了95%了，已经是。
1: 这也危险呢。
0: 啊，
1: 是吧？
0: 这不下两个支架吗？
1: 哦，那你之前你查过没有？你血液当中这个载脂蛋白阿尔法和载脂蛋白贝塔这两个指标，当时查过没有？
0: 没有。
1: 哦，
0: 体检的时候吧，就查的是常规血脂四项
1: 啊，
0: 甘油酸酯啊。胆固醇什么的都是。
1: 哦，像你这个情况啊，应该是这个载脂蛋白阿尔法和这个贝塔的这个指标早就已经不正常了，所以说你看我们在检测血液指标的时候有一些是必须得做的，特别是我告诉你啊，就这个载脂蛋白贝塔，很多人不在乎这个指标，这个载脂蛋白贝塔呀，我告诉你它属于是微小的碎片化的低密度脂蛋白，有些人甘油三酯、胆固醇什么的都正常，但是他高，特别容易得这个突发性的脑梗。你光查这个血脂四项，你查不出来异常的。就这个载脂蛋白贝塔啊，它是非常小的一个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它容易出现什么呢？容易出现聚少成多。咱们有一句老话叫“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载脂蛋白贝塔，它这个指标要是高的话，它越堆越多，越堆越多，最后就形成这个斑块。形成栓子，一样会造成动脉硬化或者是突发性脑梗的。所以说咱们要想上了年岁的人预防这个突发性脑梗啊，一定要看这个载脂蛋白阿尔法和贝塔的指标，它有着直接的关系，听懂了吗？啊，
0: 嗯，是是
1: 啊，以后注意啊。
0: 我这支架以后啊一直按照医嘱来吃药的，什么他汀啊、菲诺贝克呀、还有一个降脂药
1: 啊，
0: 三种啊联合着这么治疗，
1: 哦，
0: 血脂指标嘛，反正还行嘛，
1: 哦，
0: 结果呀，脑梗一年以后啊，又得一回脑血栓，完事以后吧，走道吧就不利索了，就，
1: 哎呀，
0: 得拄拐，这个时候吧，这个血压这一块吧也不稳了，血脂也不行了，你说这不气不气人呢？这事儿啊，
1: 我告诉你，这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不明白的地方，因为我刚才提到了这个载脂蛋白阿尔法和贝塔，对吧？
0: 嗯。
1: 你用的所有的常规的降脂药，没错，能不能这个控制血脂？能，但是唯独对这个微小的载脂蛋白，尤其是微小的载脂蛋白贝塔，它一点作用没有。
0: 嗯，
1: 这回明白了吧？是吧？
0: 明白了。
1: 就相当于大炮，大炮厉害吧？但你让它打蚊子，它就打不着。
0: 啊，对，
1: 对不对？它对不准呢。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啊，微小蛋白如果说超标的话。这个身体是特别容易形成血栓的，你看很多这个脑血管病变的患者，二犯三犯的，都是这个微小的载脂蛋白超标所导致的。那么目前对于这种微小的载脂蛋白，最好的这个降它的方法，那就是 IPE， 它是目前最前沿的逆转斑块、提高我们降脂效果的一个好的产品。因为什么？因为它的名字就在那摆着呢，叫超长效。双向靶点指压抑制剂嘛，
0: 嗯，
1: 对，它就是针对我们血脂的源头靶点，针对性的起效果的，
0: 嗯，
1: 是吧？你别看这个载脂蛋白它小，但一旦多了它就麻烦大了。IPE 能够锁定它的靶点，从源头上给它消灭了，而且它在调节你的血脂的同时，还能够抑制我们血管内皮的紧张，调控我们血管舒张和收缩，调控我们的血压。所以说但凡我们血压血脂有一项指标不好了，它降不下来的，我告诉你时间长了都是顽固性的，那你这样的患者都应该试试 IPE 的效果，明白了吧？
0: 您这个说的太对了，梁老师。我这不是吃国内这些药，都控制不好这个血压血脂了，已经是。我儿子呀也怕我出事儿啊。这不特意从这个格外给我邮回来的这个 IPE。你还真别说。这两盒吃完了以后吧，确实有效果了，
1: 是不是？你看，
0: 我这个血压吧，从原来165降到135了，
1: 挺好。
0: 原来的时候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呀，12点多了已经是，现在呀降到4点几了，
1: 这也不错呀，你看看多好。
0: 我要是再吃个一盒两盒的，就已经到这个正常水平，没问题了。头晕呐、头疼啊，记忆力差呀、没精神头啊，总想睡觉啊，这些症状啊。都能减轻了，
1: 好，
0: 降脂药、降压药吧，用量也是越来越小了，指数吧反而都好了，比以前。

0: 时候。
1: 你看看，我告诉你，要不怎么说 IPE 他这个效果好呢？
0: 是，
1: 那是人家哈佛大学医学院，人家经过7年的时间，11个国家做了这个临床实验的，结果显示，就我们患者用这个 IPE， 可以逆转我们斑块和狭窄，长期使用最少可以逆转17%。那你要是再搭配我们说的一些他汀类的一些降脂的药，可以把这个降脂的效果提升到65%。有了 IPE， 大家伙不用一把一把的吃降脂药了，吃降压药了，就这些这个药的种类啊，我告诉你数量都可以明显的减少。所以说我们目的是啥呀？就是逐渐的实现减药，甚至到最后啊，这个指标正常了，断药的这个目标我们都可能实现。
0: 确实是这么回事。
1: 嗯，
0: 这个产品呢确实挺好。
1: 嗯，
0: 就是多了钱也买不着了。现在是我这一听节目，您提到了这个 IPE， 我就赶快呀，这不打电话来了吗？这不是，当时呀，我儿子给我买了呀，一盒呀就1000多块钱加币。
1: 哦，1000多加币，你看
0: 啊，要兑换人民币那就5000多块钱，
1: 可不嘛，是吧？
0: 那张老师没别的，您努努力，给我们再发放一批这个IPE。价格上吧，也给想想办法啊，便宜点啊，是吧？要不然这经济真负担不起啊，太大了，这是啊。
1: 这个我明白，我明白为啥，你知道吗？
0: 嗯，
1: 因为三高的人群呢，是我们这个中老年人群最为主要的人群，80%-90%都是三高的患者，
0: 嗯，
1: 是吧？
0: 是，
1: 很多人控制不好血压、血脂，是吧？那你就心脑血管它就频繁的发作，所以说有了 IPE 这样的好产品。超长效双向靶点控制我们的血压和血脂，这是多好的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好方法呀！
0: 是，
1: 我相信啊，想要得到的朋友也特别多。至于价格的问题，你放心，我一直替大家伙想着这个事儿呢。等我们跟这个专家组成员呢，我们研究研究，研究完了之后，一定会争取让大家伙以一个合理的价格，我们用得起、用得上的价格，咱们用得上，好不好？啊，
0: 哎呀，谢谢梁老师，您吧，
1: 放心吧，
0: 放心吧，
1: 啊，
0: 放心吧，哎，
1: 好了，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0: 哎，
1: 好，
0: 再见，再见，
1: 哎，
0: 梁老师，
1: 再见啊，好，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尊敬的梁老师，你好。
1: 哎呦，谢谢你，你
3: 辛苦了。
1: 嗯，好。
3: 哎呀，我这天天听你的节目。
1: 是吗？哎呀。
3: 哎呀，你这把我吸引住了。
1: 还吸引住了啊。
3: 那个跟你通话，我真是高兴，我挺那个感动的。
1: 哦。
3: 嗯，我真的是崇拜你啊！
1: 哎，
3: 你不但医术高明。医德也高尚。
1: 哎呦，这个谢谢您啊！
3: 啊，真是，我是从心里说的。我因为我天天听你的讲座嘛。
1: 嗯。
3: 你真是华佗在世。
1: 哎呦，这可不敢当，你这严重了啊！
3: 我这样从心里说一点不为过。
1: 嗯。
3: 嗯，梁老师，我早就想和你连线，因为我身体啊，
1: 嗯，
3: 你一体多病。
1: 一体多病，你先告诉我多大年岁了您？
3: 嗯，我74了，我是丹东凤城的人，嗯，因为我信任你嘛，你的产品我也没少买，
1: 嗯，
3: 蜂王降噪，
1: 哦，
3: 姜黄素，
1: 啊，
3: 水蛭素，
1: 哦，
3: 味乐素我还没吃呢，我就是胃不好，我先准备严重时候再吃。
1: 哎呀，
3: 辅酶秋实，
1: 我得说你两句啊，
3: 嗯，
1: 那个味乐素啊，说等你不舒服前再吃，我跟你讲啊，我还是建议您啊，还是那句话，我永远在节目当中说啊，就是我们。要治病的话，治在前面，别等它发作的时候再治，那个时候吧，就相对晚一点了。这是我掏心掏肺的说的啊。当然，咱们自己选择。就很多病，我们要早点下手的话，可能很快就调理过来。你别等它发病了，发病那时候再治起来，我跟你说就麻烦了啊。
3: 我现在是有浅表性胃炎，
1: 嗯，
3: 前。

0: 今年是胃炎，有4个息肉，
1: 啊。
0: 连样就摘出去了。
1: 啊，息肉摘除了是不？
0: 我还有买的肺庆素、老抽干、芹菜籽儿，
1: 哎呦呵，这多
0: 还
1: 少
0: 有
1: 产
0: 那
1: 品呢？你
0: 个
1: 这，
0: 挂面、蜂胶，我都没少买。
1: 我跟你讲啊，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啊，就适合咱们自己的，咱再用；不适合的，我跟你说，咱就听听这个知识就行。
0: 哎
1: 你
0: 呀，
1: 不能说啥好咱都要啊。
0: 我听您的哪款产品都挺好，完了像都适合我似的，
1: 呵，
0: 我
1: 哎
0: 就
1: 呦我的天，
0: 动心了。还有涂抹的叶黄素、益生菌、
1: 呵，哎呦，
0: 沉香散，
1: 哦，
0: 我都买了。
1: 哎呦我的天呐，
0: 因为我是一体多病嘛，有三高、甲状腺结节，还有甲减。那个老师啊，最困扰我的是心脏。
1: 心脏，
0: 我寻思让你给我好好调理调理。
1: 好。
0: 我是早搏、透停，哎，就是房颤。最困扰我的就是房颤。
1: 早搏、偷停、房颤，哎呦我的天呐！你这心脏的全占了，你知道吗？
0: 全占了。
1: 你心率多少？心率能
0: 心率哈，平时就是50来下。
1: 50多下是吧？
0: 完了，我吃你的辅酶秋实哈，有点效果了。就是有时候60多下。
1: 哎，我告诉你，你这个岁数如果能达到60多下，就基本上正常了，非常好。
0: 但是有的时候又回到50来下。
1: 对，我能理解，为什么呢？因为你刚才说的这个早搏也好，偷停也好，房颤也好，还有这个，我为什么问你心率呢？其实早搏、偷停、房颤，尤其是房颤，我跟你说，在所有的心脏方面，房颤是最可怕的啊！
0: 对呀，我也是提心吊胆呢。
1: 你要是都达到房颤的地步的话，说明你的心肌细胞它已经非常非常衰弱了。所以说辅酶 Q 10用的对不对？太对了，但是你调理一定需要一个过程，你要比别人的心脏病的这个患者，你要用的时间再长一些啊。
0: 我这一天吃2粒，那个梁老师，你看我吃的对不对？
1: 你吃3粒吧，早中晚各一粒，然后你得给我坚持好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说过辅酶 Q 10它就是营养我们心肌的。你现在心率有的时候能达60多下了，基本正常了，但有时候又掉回50多下了，对吧？说明我们的心肌细胞就在复苏当中，哎，你现在加把劲儿，然后心率恢复，这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你会发现啊，这个偷停的次数越来越少，然后早搏的现象越来越少，最后你会发现房颤越来越少的，因为房颤在你所有的这个心脏方面，它这个情况是最严重的。
0: 是啊，
1: 对，你
0: 我
1: 看，
0: 这房颤呢，梁老师，我是2011年得的呀，一直到现在，我就什么药都吃了，我这钱也花老了，就是不好。我跟你说哈，因为我家突发事故，我儿子呢就是心源性猝死，结果我就是悲伤过度吧，就是当时就房颤了。
1: 哎呦
0: 我
1: 喂！
0: 当时我人家说我房颤，我还真不知道什么叫房颤呢。这以后就知道了。
1: 我告诉
0: 哎
1: 你，
0: 呀，
1: 房颤可是心脏当中最严重的一种情况。你看我们在临床上，就是给患者做大手术的时候，最怕遇见的就是突然间患者房颤了，然后我们把手头的活都得扔下，扔下干嘛呢？先给患者除颤。你经常看电视吧？紧急抢救的时候，我们用那个除颤仪，一下一下的，那是干啥呢？就是把这个房颤给他除颤了，要不然这个人就够呛了。所以说，当然那是我们做手术，但是我们就是正常人来讲，如果你有房颤的话，也是心脏方面比较严重的一种情况了。
0: 是啊，我就太可怕了。我这房颤是阵发性的，
1: 阵发性
0: 就
1: 的，
0: 是5、7、6天一犯，
1: 那肯
0: 就
1: 定的。
0: 是，
1: 我告诉你，你要是一天好几次，那就危险了啊！对，你就是3天5天的有一次，那也就够可怕的了。
0: 我犯一回呀，梁老师啊，就是140、150下子，
1: 哎
0: 一
1: 呦我
0: 百
1: 的
0: 二
1: 天！
0: 三十下子，就是难受死了，我都心里扑棱扑棱一个劲儿的乱跳啊，我就下地都不行啊，上卫生间我都走不了，下地一活动，哎呀，那就跳得更拉稀了，
1: 那可不，我
0: 哎
1: 太理
0: 呀，
1: 解你这种情况了。
0: 心肌还缺血，
1: 肯
0: 哎，
1: 定
0: 就
1: 缺血
0: 觉
1: 啊！你要
0: 得，
1: 心肌血要足的话，你心肌细胞也不能这么羸弱呀，是不是？
0: 小腿都肿了。
1: 那你这。

0: 你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帮你留意一个我们健康全球购美国进口的一个产品，叫 FDP 心血细胞通活素，它的主要成分是啥呢？叫二磷酸果糖三钠盐心激素，这个对你这个心脏尤其是房颤调理的效果就更好了。我建议你把这个和辅酶 Q 10同时来用啊，要不然你这个房颤，我说实话我怕有危险。因为房颤是啥呢？房颤本身不可怕，就是房颤吧，就像我们说身上衣服上有这灰一样，你怎么把这灰给它抖了下来，是不是得那么一抖它这个衣服上的灰就掉下来了，对吧？
1: 对，
0: 房颤心脏就是那么抖，一抖了之后，我们心血管当中的一些斑块啊，或者酸子啊，或者是一些垃圾啊，它就掉下来了，掉下来它会瞬间就会堵塞我们的冠状动脉的，那人就危险了，是不是？
1: 是，我也知道那个，因为我这病时间太长了嘛。
0: 嗯。
1: 那有的说能走到这个心血管、心里、心脏就是心梗，走到脑子就是脑梗。
0: 对，所以说你这个可得重视。
1: 重视，我就是不知道没有什么方法呀。我现在哈，我就找梁老师，你救救我。
0: 嗯、你这种情况，临床的用药啊。
1: 嗯、
0: 也都是解决一时的，不是调理你病根的。因为我讲了、
1: 啊、
0: 你这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心肌细胞太衰弱了，太虚弱了、
1: 啊、
0: 它没劲、
1: 啊、
0: 是吧？它连收缩的能力都没有了，它就在那抖。这个房颤就像啥呢？就像我们这个有的时候胳膊腿抽筋儿、
1: 嗯、
0: 一抽筋儿不在那抖吗？
1: 对，
0: 为啥会抽筋儿啊？就是你累着了、嗯、你的肌肉啊它都没有劲儿了，它才在那抖的，一个道理、
1: 啊、
0: 是吧？心肌细胞不也是肌肉吗？是心肌呀、啊、对不对？
1: 嗯嗯，对。
0: 你看我一般接听众的这个电话，我很少主动让他，哎，你用哪个吧，用哪个吧。但你这种情况啊，除了辅酶 Q10 之外、
1: 嗯、
0: 我刚才说的二磷酸果糖三钠盐心激素，这个你得用啊。
1: 这叫什么？我能记一下吗？
0: 你不用记，就是你的健康管理师还有我们的导播都会帮你记录的啊。
1: 啊啊，
0: 全名叫 FDP 心血细胞通活素，这个非常好。
1: 好好，哎呀，我那健康管理师哈，那小吴可耐心了，
0: 是吧？
1: 真是对我可关心了，嗯，态度可好了。
0: 对，
1: 那个我现在把病啊哈就交在你手里了、嗯，我还有那个血糖、血压都高，
0: 哦，
1: 血脂，梁老师，我还用吃那个血脂药吗？
0: 血脂药你现在还真就得吃点，为啥呢啊？
1: 嗯，
0: 尤其是他汀类的药物，它更大的作用不是降血脂。它更大的作用是稳定你的斑块，你这样的话一房颤的时候它就不掉下来了，这不就没危险了吗？是吗？
1: 啊，嗯，我听你讲课讲那个蜂胶，能降血脂。
0: 蜂胶不只是这个降血脂的作用，对你的血糖还有很好的这个辅助降糖的作用呢，是吧？
1: 啊。
0: 但是这些呢，都属于慢工出细活，它一点点调理，调理过来了，那就是一劳永逸的事儿。
1: 完了，我还甲减呢，
0: 还甲减，
1: 甲状腺结节。
0: 嗯，
1: 我有一个左边是0.6×6.7
0: 啊，
1: 在右边是0.3×6.6。
0: 多长时间了？多长时间？
1: 我这都好几年了，都有几年了，
0: 一直没长啊。
1: 这个以前我也没计算说是多大。
0: 嗯，
1: 这回哈、啊，就昨天检查的。
0: 首先，我跟您说啊，零点几啊，这不算大。不用太担心的、
1: 啊、
0: 再有一个呢，最主要是这些年它长没长，如果没长
1: 啊
0: 也不用太担心。我建议你啊，半年之后你再检查一下，如果还这么大，那你就不用管它了
1: 啊我那有一半了是3级，一半了是4A级。
0: 我跟你讲啊，这个甲状腺结节现在都已经在我们临床上都已经排除恶性疾病的目录当中了
1: 啊，
0: 你不用那么害怕。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红豆杉，它不就专门就是消除我们这个人体结节的吗？你这个可以用，慢慢的让它萎缩，让它自己吸收，那我们这风险定时炸弹不就没了吗？是吧？
1: 啊
0: 啊，咱们慢慢来，就是先可这个紧急的这个病来调。你比如说，你说你高血压，血压高，这不得调吗？是不是？血糖高不得调吗？血脂高不得调吗？是不
1: 是？
0: 你有这个甲状腺结节不得调吗？都得调。但是呢，这些呢都慢慢来，别着急。这些好歹他不要命，
1: 对，
0: 你这个房颤咱得着急呀、啊，是不是？
1: 我这天天的吃，一天吃一片半优甲乐。
0: 现在得吃，因为你这个甲状腺激素分泌的太低了。
1: 我就心寻思，大夫说的终身吃药。

0: 如果说你没有更好的办法的话，可不嘛，你这个优价乐就得吃一辈子。但是你有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你怕啥呀？是不
1: 对
0: 是？
1: 呀，
0: 别着急，咱先把房产这个事儿先给它摁住喽。然后其他的事儿，只要有咱们健康全球购，我告诉你，你就瞧好吧啊，
1: 是
0: 是不是？
1: 我太信任这个节目了，梁老师啊，您真是益者仁心呐，一门的替我们老年人着想，
0: 哎呀，我觉得大家伙
1: 哎，
0: 这么夸我呀，我觉得我也挺汗颜的。为啥呢？因为这就是我的工作。我说白了，我就是干这个的，是不是
1: 哎
0: 啊？
1: 呀，干这个事你太负责了，益者仁心。
0: 好
1: 哎
0: 啊，
1: 呀，你
0: 以
1: 像，
0: 后啊有啥事儿吧，这个多问问，问点什么呢？就是我们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问问你的健康管理师，如果他拿不准的，你就找我，我帮你出出主意，好不啊？
1: 好，哎，梁老师啊，我现在就吃那个降糖药，吃那个是二甲双胍，
0: 二甲双胍是吧？
1: 二甲双胍还有格林本药，
0: 格列本药，对，
1: 他俩是那个胶囊，是一体的。你说行不行？
0: 可以，可以，尤其是二甲双胍，我跟你讲啊，二甲双胍哈，又便宜，相对来说对我们的身体伤害还小，啊，二甲双胍这个药确实不错啊。但是还是那句话，有没有伤害也有伤害，但是没办法，谁叫咱们血糖高呢？是不是？然后你这些产品用好了，你会发现你血糖慢慢就稳了。然后呢，咱们就开始尝试着能不能往下减点量了。这些药是不？以后有啥事儿就给我们打电话就行啊。
1: 好，梁老师啊，那你谢谢啊，谢谢你。
0: 别客
1: 哎
0: 气
1: 呀，
0: 啊。好嘞，
1: 太麻烦
0: 哎，
1: 你了。
0: 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
0: 好。
1: 好嘞，谢谢。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参与热线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

0: 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共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共，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老师，
3: 哎，
1: 现在呀医学发展的太快了。昨天我看了一则新闻，直接把我震撼到了。
3: 什么新闻呢？就是给你震撼成这样啊，你跟我说说。
1: 你讲讲啊。
3: 嗯，
1: 有个患者他等着做肝胆手术呢。
3: 哦。
1: 结果医生根本没进手术室。医生在3000多公里以外呢就能把手术给做了。
3: 大夫没来，那怎么着是在3000多公里以外指挥这个实习生给做的呀？
1: 我跟你讲啊。
3: 啊。
1: 还真不是。
3: 不是。
1: 人家医生是靠高科技、远程技术做的手术。
3: 哦。
1: 哇，手术特别成功。
3: 啊，通过网络。
1: 嗯。
3: 啊，然后这个远程做的这个手术。
1: 对呀。
3: 啊，怪不得的。
1: 人家患者第二天就出院了。
3: 第二天就出院了。
1: 特别好。
3: 我告诉你这个事儿我知道。你说是我们国家首次利用远程卫星借助屏幕上的高清影像，通过手术机器人隔空就在3000多公里以外给患者做的这个肝胆手术，说的是这个事儿吧？
1: 对的，太先进了。
3: 哎，我知道这事儿。
1: 就专家在北京呢，
3: 啊，
1: 患者在西藏拉萨，
3: 呵，
1: 云南大理，
3: 啊，
1: 海南三亚，就通过了远程卫星，人家做了5台手术，都成功了。
3: 我告诉你啊，就这个新闻，这类手术不仅在我们国家首次完成，
1: 嗯，
3: 我告诉你，它在全球范围内都是第一回。
1: 是吧？
3: 嗯，
1: 咱们国家这手术太牛太牛了。
3: 是，
1: 您说现在这医疗技术发展的这么快，
3: 嗯，
1: 主刀医生没在手术室就能把手术做了，这以前哪敢想啊？
3: 想都不敢想吧？
1: 对呀。
3: 所以说嘛，有的时候啊，咱们要多睁开眼睛，看看外面的世界，
1: 嗯，
3: 多接触一些新的理念和知识。
1: 是的，
3: 咱们千万不能够坐井观天，
1: 嗯，
3: 把自己给锁死了，那不行。包括咱们开办这档健康全球购的栏目，其实我不止一次的跟大家伙说了，说咱们的目的是啥，并不是说光是在咱们健康全球购买到那些好宝贝好东西，是吧？其实最主要的是就是希望能够带领大家伙打开咱们的眼界，
1: 嗯，
3: 了解到世界上各地最前沿包括最先进的一些治疗方法治疗手段，包括健康产品，
1: 嗯，
3: 看见咱们前沿科技已经发展到哪一步了，前沿的方法都有哪些，
1: 嗯，
3: 啊，以往这不行那不行，实际上咱们现在的前沿医学前沿科技全球的主流医学，我告诉你早就能够兼顾既要这个又要这个的问题，早就解决了，是吧？让大家伙都能够有机会用得上用得到，有更多的选择留住我们健康的方法。
1: 还真是啊，咱们大家呀千万别把自己的认知局限在1亩3分地儿上。
3: 对，
1: 打开认知。
3: 没错，是吧？我记得我刚回国的时候，就是我就发现了，就是因为很多人的这个认知的信息差的问题。
1: 嗯。
3: 而且我告诉你，就是特别有意思啊，我还帮助当时咱们院里头哈破了一起案子呢。
1: 哎呦，还当着大侦探了。
3: 我跟你说啊，医生哈，有的时候还真和这个大侦探一样。
1: 真的，
3: 哎，靠这个抽丝剥茧，然后找到你病情的病根在哪儿，找到你疾病的真相，这是不是跟这个侦探有点相似？
1: 那真的是这样的。
3: 对，我记得当时我刚回国那时候，在我们院里收治了一位就是突发性心肌梗塞的这么一个男同志，
1: 嗯，
3: 岁数不大，50多岁，他被送到我们医院的时候呢，给他造影发现什么呢？

0: 他的三根主要的这个冠状动脉大血管，已经堵死了2根了，还有另外一根堵到90%了，
1: 哇，
0: 而且他整个这个心肌细胞啊，已经大面积出现坏死的情况了。然后呢，当时很遗憾，就是抢救无效，人就没了。
1: 这人平时血脂应该挺高吧？
0: 嗯，
1: 要不血管不能堵成这样，
0: 是吧？
1: 可能平时他就没有控制好这个指标。
0: 可是奇怪就奇怪在哪儿呢？家属说了，这患者呀，每年都体检，他的这个血压、血脂啊，每年都是正常的，都不高。尤其是他发病前2个月的时候，才刚做完体检，血脂化验单上的这个，比如说甘油三酯啊、胆固醇的低密度脂蛋白，没有一丁点这个超标的迹象，都在这个正常值的范围内。你说说，这奇怪不奇怪？
1: 听你说挺奇怪的呀，血脂的指标很正常，血管却被堵死了。血脂它不是组成血栓的材料吗？那没有材料它怎么堵的呢？
0: 对呀。是吧？我们都知道血栓是由血脂构成的，你血脂还不高，没有这原材料，哪来的血栓呢？当时他的主治医生也很纳闷，当时他就把这个病例拿到我们的例会上讨论了，在场的其他的医生也没有找到原因。当时那是7、8年前的事了，是吧？我也是刚从国外回来嘛。然后呢，我就在场，然后就翻看这个患者的各项的检查资料，从这个血脂的化验单上。我告诉你，竟是我还真就发现了问题。
1: 哇，您发现什么问题了？
0: 我告诉你，通过我这么多年在国外积累的一些知识和经验，因为当年国内血脂化验一般是4项，哪4项呢？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还有高密度脂蛋白，是4项化验指标，但是国外呢是6项，和国外比少了2项的重要的指标。
1: 血脂检测不就几样吗？
0: 对呀，我们都认为是4样的吧？其实国外是6项，因为早在2017年的时候，美国内分泌学会就提出来了，血脂检查应该增加2项，哪2项你知道吗？载脂蛋白阿尔法和载脂蛋白贝塔这2项检测，尤其是把这个载脂蛋白贝塔作为动脉硬化最佳的检测手段和首要的治疗目标。而把低密度脂蛋白作为是次要的一个目标了，所以说当时我在美国还有英国这些欧美一些大型的三甲医院工作的时候，凡是做血脂的检测都是6项。
1: 那这个美国内分泌学会它是干嘛的呢？他说血脂检查增加2项，它就能增加2项吗？
0: 美国内分泌学会啊，它成立于1916年，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内分泌研究与临床护理学会，它主要在什么呢？在激素啊和内分泌临床实践和研究这2个方面，在全世界范围内遥遥领先。你像世界各国的这个医学界，在这2方面的这个指标，比如说检测的标准，包括治疗的这个方案等等，都是根据美国内分泌协会做出来的研究成果来制定出来的。
1: 那说明人家在内分泌研究方面是老大，给出的意见是医学界权威教科书级别的，
0: 没错，
1: 所以各国的医学界一直很重视它。那这两个新增加的血脂指标，它挺重要哦。
0: 对呀，当然重要了。但是那个时候我刚回国，咱们国内还没有把这2项指标加到这个血脂的检测当中，所以说那个时候国内的医学发展呢，相对欧美国家呀慢一些，对这个血脂的这2项检测还没有重视起来。后来直到2023年的时候，咱们中国血脂指南才增加了对载脂蛋白阿尔法和载脂蛋白贝塔的检测重新的一个重视，然后这2年现在已经落实到位了，各个大型的三甲医院也把这俩指标加到里头了。
1: 但我看了好多的地方医院，包括一些基层的医生，好像也没有意识到载脂蛋白它的重要性，
0: 对呀，
1: 也都没有这项检查。
0: 没有这2项检查吧？当然了，从上往下落实，我们是需要一定时间的，任重而道远嘛，所以说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肯定会在各个三甲医院都会慢慢实施的。那当时我说了，这个50多岁心梗去世的这位患者，他不有这个遗案吗？就血脂、血压都不高，怎么会突发性这个心肌梗死呢？明明血脂的指标很正常啊，但是实际上他的血管却堵塞得非常的严重嘛。其实我告诉你，就是当时。

0: 就是因为忽视了这两项指标的检测，
1: 嗯，
0: 特别是载脂蛋白贝塔。我告诉你，即便我们血脂正常，但是这个载脂蛋白贝塔它的一个数值要是异常升高的话，也会快速的造成人的动脉硬化，形成斑块，最终闹成这个心肌梗死的悲剧。
1: 我记得全身动脉硬化那都是低密度脂蛋白它干的坏事儿，
0: 嗯，
1: 因为它很难被代谢掉，
0: 对，
1: 长期在血管当中游荡，不定它就漂浮到哪个位置上了，然后呢被巨噬细胞吞了，变成了泡沫细胞，
0: 嗯，
1: 它就像泡泡糖似的，
0: 哎，
1: 粘在血管上让血管硬化。
0: 对，
1: 这个载脂蛋白贝塔它又是什么呢？就美国内分泌学会为什么把它列为动脉硬化最佳的检测手段和首要的治疗目标呢？把低密度脂蛋白都给它往后挪了，退居二线了，
0: 挪在它后面去了，是吧？
1: 啊，
0: 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这个载脂蛋白贝塔它是什么啊？它的本质上其实是特别微小的，
1: 嗯，
0: 细碎的低密度脂蛋白。
1: 嗯嗯，
0: 我这么解释明白了吧？
1: 嗯，
0: 是低密度脂蛋白的一个主要的结构成分。
1: 嗯，
0: 所以说它就决定了我们心血管的一个健康与否，就成了很多心梗患者不可忽视的一个隐形杀手。
1: 哇，那既然它俩本质上是一个东西，
0: 嗯，
1: 都检测了低密度脂蛋白，那为什么还要检测脂蛋白贝塔呢？
0: 哎，这个问题问到点上了。
1: 嗯，
0: 低密度脂蛋白的指标相当于是检测出来血液里面就是坏蛋白的这个总共的这个质量。
1: 嗯，
0: 但是载脂蛋白的指标检测的是我们血液当中有多少个坏蛋白。
1: 嗯，
0: 就好比是低密度脂蛋白，它是块口香糖，
1: 嗯，
0: 它总的重量可能没超标，
1: 嗯，
0: 但是这个口香糖里面变成了十多块小的口香糖，它就会分散的粘附在血管壁上。
1: 嗯，
0: 你别看它这个每一块的小的碎块都没有超标，
1: 嗯，
0: 但是它太多了，时间长了，若干个位置就会出现动脉硬化的问题。
1: 嗯，
0: 而且很有可能这十多块分散的这种小的斑块，然后会突然间聚集在一块儿，出现一种突发性的心肌梗死。你说这种危险不危险？
1: 哇，那肯定危险呐！这个危险，它不是表面上就能看出来的，它属于背地里使坏，
0: 对，
1: 隐形杀手，
0: 嗯，
1: 防不胜防。
0: 所以说现在就更加重视这个载脂蛋白它的这个检测的这个手表了。
1: 嗯，
0: 载脂蛋白贝塔，别看它是碎片细小的低密度脂蛋白，但是你知道吗？它的破坏程度远远不低于那些聚集在一块的低密度脂蛋白。
1: 是的，
0: 它一样对血管有强大的刺激的作用。
1: 是的，
0: 而且它更加的细小，更能够渗透到我们的血管内皮当中，能够让我们的血管内皮产生严重的这种炎症反应。
1: 嗯，
0: 而且可能这个炎症反应虽然说比较小，但是你想过没有，再小也会形成全身动脉硬化的第一步吧。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在血管上，尤其是血管内皮上，形成若干个很多的这种脂质条，就一条一条的，一道一道的，
1: 嗯，
0: 它多了的话，是不是整根的血管就变性了？
1: 嗯，
0: 然后有了炎症了，我们身体会调动我们自身的巨齿细胞，把这个炎症啊，这个载脂蛋白贝塔是不是它得消灭它，给它吃掉啊？
1: 对的。
0: 结果数量太多了，它消化不了，反而变成了泡沫细胞。
1: 嗯，
0: 就把这个血管壁上的这个脂质条怎么样就给撑大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的血管它的弹性变得特别的差，而且会瞬间的突然间出现脂质体的聚集，造成血管壁的硬化，甚至血栓突然间的形成。
1: 哎呦，您说梁老师啊，这血管硬化呀，它能发生在任何的位置。
0: 对，
1: 可能是心血管的动脉硬化，可能是脑血管的动脉硬化，也可能呢是眼底血管的动脉硬化。
0: 对，
1: 一旦硬化到各个脏腑了，它可能就供血不足了，就出现了症状了。
0: 没错，然后再继续发展的话，泡沫细胞会逐渐的变成什么呢？叫粥样硬化。
1: 嗯，
0: 那这些位置就变成一个一个的，就是皮儿薄馅儿大的这个斑块了。
1: 嗯，
0: 然后造成整个血管的狭窄。
1: 嗯，
0: 那是不是就更加的危险了？
1: 是的。
0: 这就是动脉硬化发展的三个阶段。
1: 是，
0: 每个阶段你发现没有，都跟这个载脂蛋白贝塔就这个指标有着天大的关系。
1: 刚才啊，我一瞬间好像突然开窍了。
0: 嗯，
1: 就很多人一直耿耿于怀说，我血脂一直正常啊，我怎么？

0: 能全身动脉硬化呢？
1: 嗯。
0: 我一直体检，指标都行，怎么就能有斑块呢？这样一听，大家就知道答案了，
1: 对，
0: 是不是？我们忽略了载脂蛋白贝塔这个指标，
1: 对，
0: 它是隐形杀手，它在作乱呢。
1: 是这种情况，而且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就是在临床上特别的常见。以前这个情况一直是当成一个疑难杂症来看。直到2017年的时候，美国内分泌协会提出的这个血脂检测，你得增加这个载脂蛋白阿尔法和载脂蛋白贝塔的检测。就提出这个议案之后，原本的这个疑难杂症这个案子就破了。就是低密度脂蛋白指标正常的人，但是载脂蛋白贝塔超标了，同样会导致一次又一次的血栓的形成。尤其是我告诉你，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患者最常见，或者是甘油三酯高的人，他们这个代谢本来就异常，所以说我们会发现，在这样的患者身体当中，载脂蛋白贝塔一旦增多了，那这个斑块动脉硬化的风险，它是翻倍的增加。你看这种风险。
0: 老师说到这儿，其实我们心里一直有个问题。
1: 嗯。
0: 像您说的啊，血栓体质的患者，他得过血栓病的人，那医生都让常年吃降脂药，
1: 对呀。
0: 就怕说血脂粘上，再次形成血栓。
1: 嗯。
0: 那降脂药还对付不了这个载脂蛋白贝塔了吗？
1: 进食。我告诉你，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但是我也得问你一个问题：你去过药房买药吧？
0: 那去过呀，
1: 你觉得这个降脂药的种类多不多？
0: 多呀！我记得啊，它有他汀类的、贝塔类的，
1: 哎，
0: 还有什么吸收抑制剂，哎，
1: 啊，
0: 太多了，记不住名儿。
1: 那叫胆固醇吸收抑制剂，对吧？
0: 反正类型特别
1: 是
0: 多。
1: 吧？咱们就说啊，如果血脂这么容易被降下来的话，那能研发出这么多种类的药物吗？是不是？这个血脂的堆积啊，我告诉你是有很多原因造成的，所以说药物的种类针对不同的这个病因，它的种类也特别多。那我跟你说，我们在临床上其实很多的患者降脂药不是吃一种，你看很多人都是联合用药的，又是他汀类的药物，又是贝塔类的药物，还有这个打这个降脂针的，有吧？这顽固性的血脂，你看很多人就这么处理完了以后还是降不下来。
0: 是，我也听说过，就身边血脂高、得过血栓病的人都说啊，这血脂特别不好降，药那么多，怎么降它也降不下来呢？
1: 你知道为啥吗？一方面，这些降脂药物它都有自己的主攻的方向，是吧？你得对上症了，你的血脂才能降下来。如果不对症的话，血脂是降不下来的。你比如说他汀类的药物，他汀类的药物主要降的是什么呀？降的是低密度脂蛋白。贝塔药物主要降的是什么呢？甘油三酯、胆固醇吸收抑制剂，控制胆固醇吸收的。
0: 还真是，那就没有什么全面性的都能管的吗？
1: 我告诉你，没有。再一个呢，现在很多的这个降脂药物相当于大炮，打击大的目标还行，但是你用这个大炮打蚊子，它就打不着。那我刚才提到的载脂蛋白贝塔这类细小的、细微的这个蛋白，

0: 子的常规的降脂药物根本就不能够精准的打击这些小的目标。
1: 嗯，就是大炮再厉害，让他打蚊子他也费劲，他瞄不准呢。
0: 他打不着啊，
1: 是
0: 不是？所以说这种情况在临床上，我告诉你，困扰了咱们很多的临床的医生，患者更是困扰。
1: 嗯，
0: 都多少年了，一直是没有好的办法。
1: 嗯，
0: 直到你知道什么时候的出现吗？
1: 嗯
0: ，IPE 的出现。
1: IPE 的出现解决了这个问题。
0: 这两天讲到了 IPE 是吧？哈佛医学院的新的研发的这个 IPE 是吧？才把这个尴尬的局面彻底的打开。
1: 嗯，
0: 这个 IPE 啊，我刚才讲了，是哈佛医学院历经了7年的时间，在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找到了8000多的患者做的临床实验。
1: 嗯，
0: 同时呢，它里面的这个项目负责人，我告诉你，就是特别巧。
1: 嗯，
0: 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位的这个科研工作者，我们这个平台的创始人之一。
1: 嗯，
0: 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个同事。
1: 嗯，
0: 而且临床结果显示，长期服用 IPE 的患者能够把总体我们心脑血管的风险降低25%到36%。
1: 嗯，
0: 而且它搭配他汀类的降脂的药物，能够把这个降脂的效果提升65%。
1: 哇，
0: 甚至慢慢的你会发现很多这个他汀类药物你就断药了，
1: 哎，这听着就有点绝活啊！
0: 你看看有绝活吧？
1: 嗯，
0: 而且我跟你讲个真实的例子，就是我记得当时在美国，有一个被多家医院拒之门外的一个老人，当时他年岁68岁，
1: 那他有什么疑难杂症呢？他被多家医院拒之门外。
0: 他什么疑难杂症呢？我告诉你啊，他这个病啊，你说大吧还不大，说小吧还确实不小，就是几十年了。他这个血脂一直就降不下来，
1: 哦，
0: 而且呢，他有这个明确的高血脂家族的遗传史，他从20多岁开始就检查出来有高血脂症了，
1: 嗯，
0: 啊，虽然说就是从20多岁开始一直都是规律的服药，
1: 嗯，
0: 但他的血脂总是降不下来，你知道能高到多少吗？
1: 嗯，
0: 能达到正常人的10倍之高，
1: 10倍
0: 你
1: 呀，
0: 可不吗？
1: 那他抽血不得抽出来一管子黄油来？
0: 我告诉你，你说的一点都不夸张。
1: 哦，
0: 而且杰克呢，他不仅这个血脂高，全身动脉硬化已经非常严重了，血压非常的不稳定。就夸张点说啊，他这个血管里头不是斑块就是血栓了，他全身多处的血管都被这个血栓已经堵死了。你像那个心脏冠状动脉、这个腹主动脉，前降支、后降支都已经堵塞了，他就先后都下了好几个这个支架了。右侧的颈动脉已经完全的闭塞了，左侧也是重度的狭窄，然后他甚至做那个风险性比较大的叫动脉硬化斑块剥离手术，人家也做过了，还多次的因为这个血脂太高，造成了急性的胰腺炎，住院治疗。你看看，
1: 这一年到头不是在住院，就是在住院的路上了。
0: 对，所以说当时很多家医院不是说硬把他拒之门外，主要是到了这些医院了。那用的就是那些常用的降脂药，你吃完了还没效果，溶栓药也吃了，溶栓的速度还没有它重新长出来新的血栓的速度快呢，
1: 是，
0: 所以说搞得吧，很多家医院这个医生啊也是束手无策，都不知道该怎么给他治了，用什么治疗方案了。你说把这样的病人要是收到医院来的话，那等于说砸了自己的招牌呀。所以说很多医院呢都劝他，劝他的背后就是不愿意收他入院。
1: 明白。
0: 但是最后你知道谁吗？
1: 啊。
0: 哈佛医学院对这个 IPE 的临床实验，在开始的时候就点名，找谁？就找这个杰克，就把他收入进来了。
1: 这别人都不敢收，
0: 嗯，
1: 哈佛医学院点名收他，
0: 哎，
1: 这要是治不明白，其实也是挺丢人，压力很大
0: 对
1: 啊。
0: 呀，所以说临床1年以后，杰克又走进了医院，用一份完美的体检单。打了所有质疑 IPE 效果人的脸，我这手机里还拍了他当时这个血脂的报告单呢，我一直留着呢，因为当时在场的所有专家团，尤其是负责人，就是这个奥里弗教授，他就参加了临床的实验的这个总负责人嘛，当时把这个特殊的病例就拿出来说，这个梁老师，我跟你分享，我们俩这个深入的探讨了很久啊，我给你念念啊，我给你念念，我打印出来了，说这个叫杰克的这个老人。他的检测报告是总胆固醇5.9毫摩每升，甘油三酯1.1毫摩每升， 高密度脂蛋白 1.08

0: 毫摩每升，低密度脂蛋白 3.6 毫摩每升，载脂蛋白贝塔 0.98 克每升。
1: 哇，老师啊，这些数据我们听不懂啊。
0: 听不懂是吧？
1: 什么意思呢？
0: 我告诉你代表什么。代表这个68岁的老人几十年降不下来的这个高血脂，就通过一年的服用 IPE 已经降到了正常值范围内。包括常规药物大炮打不着的这蚊子，就是这个载脂蛋白贝塔，都完全降到正常值水平范围内了。而且不光血脂，他以前不是忽高忽低的这个血压的问题吗？也随着血脂的平稳也平稳下来了。包括他全身动脉硬化的指数也都在开始降低了。
1: 哇，就是说高血压、血脂、血管动脉硬化他都有改善了呗？
0: 都开始改善了。而且当时杰克参与了临床一年之后全家移民到澳大利亚去了。后续的临床他没有继续的参加，因为他已经这个指标达标了，但是一直在当地的医院做体检。发现他血液当中 IPE 的成分一年内增加了约400%。更令人震惊的是什么？在之后的五年内，他这个 IPE 的成分还维持在很高的水平线上。
1: 就是说他吃完 IPE 一年，他断药不吃了，
0: 哎，
1: 这个好的血脂指标还维持了五年。
0: 不仅如此，这五年他没有因为一次高血脂、高血压、斑块、血栓的问题再住过院。你看看，
1: 就像我们知道啊，药物它都有半衰期，
0: 哎，
1: 我们吃感冒药似的，一天呢吃两遍的，也有一天吃一遍的，这个就是过了这个时效啊，它没有了，你就得给它续上。
0: 对，
1: 我记得有种降脂针，一年打两针呢就能够维持血脂的平稳，但没想到 IPE 它更厉害了，吃完五年了，体内还能够维持这么高的水平。
0: 对，
1: 这有效期太长了。我看啊，就算逐渐断药这也没有什么问题了。
0: 你看看，这就是什么 IPE 的一个绝活。超长时效。长久的调节我们的血脂，而且它还是智能调节。该低的低，该高的高啊，因为它是全面的降脂，不像其他降脂药比较局限单一的降脂。IPE 呢，无论是我们的甘油三酯也好，还是低密度脂蛋白也好，还是胆固醇也好，它都能够有效的调节。更重要的是，连细小的碎片的载脂蛋白贝塔，它都能够精准的给你降下来，给你消灭掉。别忘了我昨天说过，它是超长时效双向靶点止压抑制剂。
1: 对呢，我记得靶点治疗它是 IPE 的一个绝活。
0: 对啊，你看刚才长效是个绝活，靶点治疗也是另外的一个绝活。
1: 是的，
0: 其实靶点治疗大家伙很容易理解，因为疾病啊就是一把锁。靶点呢就是打开这把锁的钥匙， IPE 能够针对血脂源头的靶点把你这个门给你打开了，让有效成分直接找到你的根源目标，精准的对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还有载体蛋白贝塔来进行下手。把他们所有的数值调整到正常值范围内，就相当于大炮不光是能够打大的目标，还有了精准的靶点，这回好了，连蚊子都能打得着了。
1: 对呀，就是对于一些顽固性血脂的人群来说呢，别管家族遗传的，还是说多种降脂药联合使用降不下来的，还是血脂指标看起来很正常，但是呢血栓病反复发作的人群，以前联合三四种降脂药都降不下来的指标，也别管说你是哪种指标高，现在用上 IPE 靶点抑制剂，它就能够解决血脂指标。而且呢不光说指标降下来了，人家还长效，不像现在的一些降脂药啊，可能我们得是按照一辈子去吃，不吃血脂一下子就上来。 IPE 呢连续服用了一年，五年之内血脂指标都能把它维持住。就总结一下，就是不仅少吃药了，效果它更好了。
0: 对，而且净食你别忘了， IPE 它是止压双控纯天然智能调节泵。
1: 双控，
0: 对，不光是调你的血脂，包括你的血压也调节。一起来调节，因为 IPE 能够保护咱们细胞膜的稳定性啊。修复并养护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啊。减少氧化应激反应，尤其是对我们血管内皮的损伤，它有很好的保护作用。减少泡沫细胞的形成，

0: 增强血管的舒张的能力，这就相当于防止我们血管壁的痉挛了。
1: 这个有点深奥，给我们解释解释呗。
0: 简单的讲吧，
1: 啊，
0: 就 IPE 能够修复我们血管的内皮，啊，就好像就我们皮肤一样，给你修复好了，它就不结痂了，
1: 嗯，
0: 不变得这个硬邦邦的了，
1: 嗯，
0: 完好的血管内皮呀，它就不会长这个斑块了，
1: 嗯。
0: 那么对于动脉硬化，包括斑块形成的早期、中期和晚期，我告诉你，IPE 都有很好的抑制和修复的作用，
1: 嗯，
0: 能够阻止斑块进一步的发展，啊，尤其是我们临床数据显示，长期服用 IPE 可逆转斑块出现的血管的狭窄，长期使用最少可以逆转17%以上，降低我们心脑血管疾病发作的风险。
1: 哇，这 IPE 呀，就我们看来，它就等于是高血脂、高血压、动脉硬化人群的护身符了。
0: 哎，
1: 这真应该人手一份儿。
0: 这应该是应该，但是好东西可不是谁都能接触得到
1: 很
0: 的，
1: 少哈，
0: 对
1: 稀
0: 吧？
1: 缺高端。
0: 对，咱们好奇的一些听众朋友，你可以自己上网查。现在在我们国内，IPE 这种产品几乎是你找不着，空白。哈佛医学院研发出来的 IPE，我告诉你，在全世界都是个香饽饽。
1: 嗯，
0: 在很多国家，这个 IPE 的使用只有在最高端的一些大型的三甲医院才会给患者进行血脂、血压的调理和治疗。一般的普通的医院，我告诉你，你根本接触不到这个 IPE 的这种产品。
1: 知道大家越听越着急，但是大家也别着急，既然有了这么好的产品，早晚有一天我们能用上。
0: 是。
1: 像顽固性的血脂啊、动脉硬化呀，这些朋友，我们也不需要去丧失信心。
0: 对。
1: 你看，老杰克病得那么重。血脂高了几十年了，是正常人10倍呀，那都能调下来，那我们差啥呀？
0: 差啥呀？是
1: 我
0: 吧？
1: 们差点好产品呀，对不对？别忘了，刚才老师已经说了，我们的专家奥利弗博士，他可是参与过 IPE 的临床的，对不对，老师？
0: 是 你这进食啊？你让我感
1: 嗯，
0: 觉你又在拿话点我呢，
1: 懂
0: 是吧？
1: 的。
0: 这样，咱们今天我这个讲座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啊，咱们有什么事儿呢？咱们这个明天咱们再接着聊，好吧？
1: 好的，有需求的朋友记得关注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海外开播10年，落地国内也长达3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

0: 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梁老师。
1: 哎，你好。
2: 您说这个 MPE 啊，什么时候能给我们拿一批啊？这个事啊，
1: 发一批是吧？
2: 以前的时候用过。
1: 哎呦，是吗？哎呀，
2: 效果太好了。嗯，比我之前吃那个三种降脂药啊，加上这个抗凝药，再加上溶栓药，那效果都要好得多。
1: 是吗？哎呀，
2: 是。
1: 我告诉你 ，MPE 这个事儿吧，你就算是在国外啊，也只有一些高端的医院才能见得着，所以说不怎么好授权，不怎么好买。你之前身体什么情况啊？还用过 IPE 呢？啊？
2: 哎呀，确实是不好买呀。
1: 啊，
2: 我儿子呀，在加拿大那边，多伦多大学当教授了，在那边。
1: 哎呦，是吗？呵。
2: 他也是呀，托朋友，在一所呀这个高级私立医院买到的这个东西。
1: 是不是？你看不好买。
2: 当时啊，也就买了两盒呀，再多了人家不卖了。
1: 哦。
2: 我儿子呀，又拿人情又拿钱的，给我买这个 IPE 啊，是为了给我保命的呀。我这个病啊来的可太快了，每年体检吧，血压血脂啊都正常，
1: 嗯，
2: 突然这就脑梗了，这就
1: 啊正常还得脑梗了，呵，
2: 对对对，当时啊医生说呀，一根脑血管啊堵死了，
1: 哦，
2: 一根堵了95%了，已经是，
1: 这也危险呢
2: 啊，
1: 是吧？
2: 这不下两个支架吗？
1: 哦，那你之前你查过没有？你血液当中这个载脂蛋白阿尔法和载脂蛋白贝塔这两个指标，当时查过没有？
2: 没有。
1: 哦，
2: 体检的时候吧，就查的是常规血脂四项
1: 啊，
2: 甘油酸酯啊，胆固醇什么的，就是。
1: 哦，像你这个情况啊，应该是这个载脂蛋白阿尔法和这个贝塔的指标早就已经不正常了，所以说你看我们在检测血液指标的时候，有一些是必须得做的，特别是我告诉你啊，就这个载脂蛋白贝塔，很多人不在乎这个指标。这个载脂蛋白贝塔呀，我告诉你，它属于是微小的碎片化的低密度脂蛋白。有些人甘油三酯、胆固醇什么的都正常，但是它高，特别容易得这个突发性的脑梗。你光查这个血脂四项，你查不出来异常的。就这个载脂蛋白贝塔啊，它是非常小的一个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它容易出现什么呢？容易出现聚少成多。咱们有一句老话叫“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载脂蛋白贝塔，它这个指标要是高的话，它越堆越多，越堆越多，最后就形成这个斑块，形成栓子，一样会造成动脉硬化或者是突发性脑梗的。所以说，咱们要想上了年岁的人预防这个突发性脑梗啊，一定要看这个载脂蛋白阿尔法和贝塔的指标，它有着直接的关系。听懂了吗？啊，
2: 嗯，是是
1: 啊，以后注意啊，
2: 我这支架以后啊，一直按照医嘱来吃药的，什么他汀啊。贝诺贝克呀，还有一个降脂药
1: 啊，
2: 三种啊联合着这么治疗，
1: 哦，
2: 血脂指标嘛，反正还行嘛，
1: 哦，
2: 结果呀，脑梗一年以后啊，又得回脑血栓，完事以后吧，走道吧就不利索了，就，
1: 哎呀，
2: 得拄拐，这个时候吧，这个血压这一块吧也不稳了，血脂也不行了，
1: 嗯，
2: 你说这不气不气人呢？这事啊，
1: 我告诉你，这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不明白的地方。因为我刚才提到了这个载脂蛋白阿尔法和贝塔，对吧？
2: 嗯，
1: 你用的所有的常规的降脂药，没错，能不能这个控制血脂？能，但是唯独对这个微小的载脂蛋白，尤其是微小的载脂蛋白贝塔，它一点作用没有。
2: 嗯，
1: 这回明白了吧？是吧？
2: 明白了，
1: 就相当于大炮，大炮厉害吧？但你让它打蚊子，它就打不着。
2: 啊，对，
1: 对不对？它对不准呢。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啊，微小蛋白如果说超标的话，这个身体是特别容易形成血栓的。你看很多这个脑血管病变的患者，二犯三犯的都是这个微小的载脂蛋白超标所导致的。那么目前对于这种微小的载脂蛋白，最好的这个降它的方法那就是 IPE， 它是目前最前沿的逆转斑块提高我们降脂效果的一个好的产品。因为什么？因为它的名字就在那摆着呢，叫超长效双向靶点指压抑制剂嘛。
2: 嗯，
1: 对，它就是针对我们血脂的源头靶点，针对性的起效果的，是吧？你别看这个载脂蛋白它小，但一旦多了它就麻烦大了。

0: 蜥蜴能够锁定它的靶点，从源头上给它消灭了。而且它在调节你的血脂的同时，还能够抑制我们血管内皮的紧张，调控我们血管舒张和收缩，调控我们的血压。所以说，但凡我们血压血脂有一项指标不好了，它降不下来的，我告诉你，时间长了都是顽固性的。那你这样的患者都应该试试 IPE 的效果，明白了吧？啊，
1: 您这个说的太对了，梁老师。
0: 嗯，
1: 我这不是吃国内这些药，都控制不好这个血压血脂了，已经是。
0: 嗯，
1: 我儿子也怕我出事儿啊。
0: 嗯
1: 啊，这不特意从这个国外给我邮回来的这个 IPE。
0: 嗯，
1: 你还真别说，这两盒吃完了以后吧，确实有效果了，
0: 是不是？你看，
1: 我这个血压吧，从原来165降到135了，
0: 挺好。
1: 啊，原来的时候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呀、啊。12.多了已经是，现在 降到4.几了，
0: 这也不错呀，你看看多好
1: 啊、
0: 嗯！
1: 我要是再吃个一盒两盒的，就已经到这个正常水平，没问题了。
0: 嗯，
1: 头晕呐、啊，头疼啊，记忆力差呀、啊，没精神头啊，总想睡觉啊，这些症状啊都能减轻了。
0: 好，
1: 降脂药、降压药吧，用量也是越来越小了。
0: 嗯，
1: 指数吧反而都好了，比以前的时候。
0: 你看看，我告诉你，要不怎么说 IPE 它这个效果好呢？
1: 是
0: 那是人家哈佛大学医学院，人家经过7年的时间，11个国家做了这个临床实验的，结果显示，就我们患者用这个 IPE， 可以逆转我们斑块和狭窄，长期使用最少可以逆转17%。那你要是再搭配我们说的一些他汀类的一些降脂的药，可以把这个降脂的效果提升到65%。有了 IPE， 大家伙不用一把一把的吃降脂药了，吃降压药了，就这些这个药的种类啊，我告诉你数量都可以明显的减少。所以说我们目的是啥呀？就是逐渐的实现减药，甚至到最后啊，这个指标正常了，断药的这个目标我们都可能实现。
1: 确实是这么回事儿，
0: 嗯，
1: 这个产品呢确实挺好，
0: 嗯，
1: 就是多了钱也买不着了，现在是我这一听节目，您提到了这个 IPE， 我就赶快呀、啊，这不打电话来了吗？这不是、当时呀、我儿子给我买了呀一盒呀，就1000多块钱加币，
0: 哦，1000多加币，你看
1: 啊，要兑换人民币那就5000多块钱，
0: 可
1: 不
0: 嘛，是吧？
1: 那梁老师没别的，您努努力，给我们再发放一批这个IPE，
0: 嗯
1: 啊。价格上吧，也给想想办法啊，便宜点啊，是吧？要不然这经济真负担不起啊，太大了，这是啊。
0: 这个我明白，
1: 啊、
0: 我明白为啥你知道吗？因为三高的人群呢，是我们这个中老年人群最为主要的人群，80%-90%都是三高的患者，
1: 嗯，
0: 是吧？
1: 是。
0: 很多人控制不好血压血脂，是吧？那你就心脑血管它就频繁的发作，所以说有了 IPE 这样的好产品。超长效双向靶点控制我们的血压和血脂，这是多好的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好方法呀！
1: 是，
0: 我相信啊，想要得到的朋友也特别多。至于价格的问题，你放心，我一直替大家伙想着这个事儿呢。等我们跟这个专家组成员呢，我们研究研究，研究完了之后，一定会争取让大家伙以一个合理的价格，我们用得起、用得上的价格，咱们用得上，好不好？啊，
1: 哎呀，谢谢梁老师，您吧，
0: 放心
1: 吧，
0: 好了，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好，
1: 再见，再见，梁老师，
0: 再见啊，好，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2: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尊敬的梁老师，你好。
0: 哎呦，谢谢你，
4: 你
0: 好。
4: 辛苦了。
0: 嗯，好。
4: 哎呀，我这天天听你的节目。
0: 是吗？哎呀。
4: 哎呀，你这把我吸引住了。
0: 还吸引住了啊。
4: 那个跟你通话，我真是高兴，我挺那个感动的。
0: 哦。
4: 嗯，我真的是崇拜你啊！你不但医术高明。
0: 哎，
4: 医德也高尚。
0: 哎呦，这个谢谢您啊！
4: 啊，真是，我是从心里说的，我因为我天天听你的讲座嘛。
0: 嗯。

0: 这是华佗在世，
1: 哎呦，
0: 真
1: 这
0: 的，
1: 可不敢当，你这严重了啊，严
0: 我
1: 重
0: 这
1: 了。
0: 样说，心里说一点不为过。
1: 嗯。
0: 梁老师，我早就想和你连线，因为我身体啊，
1: 嗯，
0: 一体多病。
1: 一体多病，你先告诉我多大年岁了您？
0: 我74了，我
1: 七
0: 是
1: 十四
0: 丹
1: 岁。
0: 东凤城的人。因为我信任你嘛，你的产品我也没少买。
1: 嗯，
0: 蜂王降噪，
1: 哦，
0: 姜黄素、
1: 啊，
0: 水蛭素、
1: 哦。
0: 维乐素我还没吃呢，我就是胃不好，我先准备严重时候再吃。
1: 哎呀，嗯。
0: 辅酶秋实。
1: 我得说你两句啊，那个魏乐叔啊，说等你不舒服前再吃。我跟你讲啊，我还是建议您啊，还是那句话，我永远在节目当中说啊，就是我们要治病的话，治在前面，别等它发作的时候再治，那个时候吧，就相对晚一点了。这是我掏心掏肺的说的啊，当然咱们自己选择，就很多病我们要早点下手的话，可能很快就调理过来。你别等他发病了，发病那时候再治起来，我跟你说就麻烦了啊！
0: 我现在是有浅表性胃炎，
1: 啊
0: 前年是胃炎，有4个息肉，
1: 啊
0: 连样就摘出去了。
1: 啊！息肉摘除了是不？嗯嗯
0: 我还有买的肺庆素、
1: 啊！
0: 老抽干、芹菜籽儿，
1: 哎呦呵，这多
0: 还
1: 少
0: 有
1: 产
0: 那
1: 品呢？
0: 个挂面、蜂胶，我都没少买。
1: 我跟你讲啊，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啊，就适合咱们自己的，咱再用；不适合的，我跟你说，咱就听听这个知识就行。你
0: 哎呀，
1: 不能说啥好咱都要啊。
0: 我听您的每款产品都挺好，完了像都适合我似的，
1: 呵，
0: 我
1: 哎
0: 就
1: 呦我的天，
0: 动心了。还有涂抹的叶黄素、益生菌、
1: 啊，啊，呵，哎呦，
0: 沉香散，
1: 哦，
0: 我都买了。
1: 哎呦我的天呐，嗯。
0: 因为我是一体多病嘛，
1: 嗯，
0: 有三高、甲状腺结节，还有甲减。
1: 嗯，
0: 那个老师啊，最困扰我的是心脏。
1: 心脏，嗯，
0: 我寻让你给我好好调理调理。
1: 好，
0: 我是早搏、透停，就是房颤。最困扰我的就是房颤。
1: 早搏、偷停、房颤，哎呦我的天呐，你这心脏的全占了，你知道吗？
0: 全占了。
1: 你心率多少？心率能
0: 心率哈，平时就是50来下。
1: 50多下是吧？
0: 完了，我吃你的辅酶秋实哈，
1: 嗯，
0: 有点效果了。就是有时候60多下。
1: 哎，我告诉你，你这个岁数如果能达到60多下，就基本上正常了，非常好。
0: 但是有的时候又回到50来下。
1: 对，我能理解，为什么呢？因为你刚才说的这个早搏也好，偷停也好，房颤也好。还有这个，我为什么问你心率呢？其实早搏、偷停、房颤，尤其是房颤，我跟你说，在所有的心脏方面，房颤是最可怕的啊！
0: 对呀，我也是提心吊胆呢。
1: 你要是都达到房颤的地步的话，说明你的心肌细胞它已经非常非常衰弱了。所以说，辅酶 Q 是用的对不对？太对了。但是你调理一定需要一个过程，你要比别人的心脏病的这个患者，你要用的时间再长一些啊。
0: 我这一天吃2粒，那个梁老师，你看我吃的对不对？
1: 你吃3粒吧，早中晚各一粒，然后你得给我坚持好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说过，辅酶 Q 十它就是营养我们心肌的。你现在心率有的时候能达60多下了，基本正常了，但有时候又掉回50多下了，对吧？说明我们的心肌细胞就在复苏当中。哎，你现在加把劲儿，然后心率恢复，这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你会发现啊，这个偷停的次数越来越少，然后早搏的现象越来越少，最后你会发现房颤越来越少的，因为房颤在你所有的这个心脏方面，它这个情况是最严重的。
0: 是啊，
1: 对，
0: 我
1: 你看，
0: 这房颤呢，梁老师啊，
1: 嗯。
0: 我是11年得的呀，一直到现在，我就什么药都吃了，我这钱也花老了，就是不好。我跟你说哈，因为我家突发事故，我儿子呢就是心源性猝死，结果我就是悲伤过度吧，就是当时就房颤了。
1: 哎呦
0: 我
1: 喂！
0: 当时我人家说我房颤，我还真不知道什么叫房颤呢。这以后就知道了。
1: 我告诉
0: 哎
1: 你，
0: 呀，
1: 房颤可是心脏当中 最严重的一种情况。你看我们在临床上就是给患者做大手术的时候，最怕遇见的就是突然间患者放颤了，然后我们把手头的活都得扔下，扔下干嘛呢？先给患者除颤。
0: 啊，
1: 你经常看电视吧，紧急抢救的时候我们用那个除颤仪一下一下的，那是干啥呢？就是把这个房颤给他除颤了，要不然这个人就够呛了。所以说当然那是我们做手术，但是我们就是正常人来讲，如果你有房颤的话，也是心脏方面比较严重的一种情况了。
0: 是啊，我就太可怕了。我这房颤是阵发性的，
1: 阵发性
0: 就是五七六天一犯。
1: 那肯定的、
0: 就是、
1: 我告诉你，你要是一天好几次那就危险了啊。
0: 啊，
1: 对，你就是三天五天的有一次那也就够可怕的了。
0: 我犯一回啊，梁老师啊，就是140-150下子，120-130下子，就是难受死了，我都心里扑棱扑棱一个劲儿的乱跳啊，我就下地都不行啊，上卫生间我都走不了，下地一活动，哎呀，那就跳的更拉似的。
1: 那可不，我太理解你这种情况了。
0: 哎、心肌还缺血。
1: 肯定缺血啊，你要心肌血要足的话，你心肌细胞也不能这么羸弱呀，是不是？
0: 啊。小腿都肿了。
1: 嗯，那你这样啊，你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帮你留意一个我们健康全球购美国进口的一个产品，叫 FDP 心血细胞通活素，它的主要成分是啥呢？叫二磷酸果糖三钠盐心激素，这个对你这个心脏尤其是房颤调理的效果就更好了。我建议你把这个和辅酶蔻时同时来用 要不然你这个房颤，我说实话我怕有危险。因为房颤是啥呢？房颤本身不可怕，就是房颤吧，就像我们说身上衣服上有这灰一样，你怎么把这灰给它抖了下来？是不是得那么一抖，它这个衣服上的灰就掉下来了，对吧？
0: 哎，对。
1: 房颤，心脏就是那么抖，一抖了之后，我们心血管当中的一些斑块啊，或者酸子啊，或者是一些垃圾啊，它就掉下来了，掉下来它会瞬间就会堵塞我们的冠状动脉的。那人就危险了、
0: 对，
1: 是不是？
0: 是，我也知道那个，因为我这病时间太长了嘛。
1: 嗯。
0: 有的说能走到这个心血管、心理、心脏就是心的梗，走到脑子就是脑梗。
1: 对，所以说你这个可得重视。
0: 重视，我就是不知道没有什么方法呀。我现在哈、我就找梁老师，你救救我。
1: 嗯、你这种情况，临床的用药啊。也都是解决一时的，不是调理你病根的。因为我讲了、你这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心肌细胞太衰弱了，太虚弱了、它没劲儿、是吧？它连收缩的能力都没有了，它就在那抖。这个房颤就像啥呢？就像我们这个有的时候胳膊腿抽筋儿、一抽筋儿不在那抖吗？
0: 对。
1: 为啥会抽筋儿啊？就是你累着了、你的肌肉啊它都没有劲儿了，它才在那抖的。一个道理、是吧？心肌细胞不也是肌肉吗？是心肌呀、对不对？
0: 对。
1: 你看我一般接听众的这个电话，我很少主动让他，哎，你用哪个吧，用哪个吧。但你这种情况啊，除了辅酶 Q 十之外，我刚才说的二磷酸果糖三钠盐心激素，这个你得用啊。
0: 这什么？我能记一下吗？
1: 你不用记，就是你的健康管理师还有我们的导播都会帮你记录的啊。全名叫 FDP 心血细胞通活素，这个非常好。
0: 好好，哎呀，我那健康管理师哈、那小吴可耐心了，
1: 是吧？
0: 真是对我可关心了，嗯，态度可好了。
1: 对，
0: 那个我现在把病啊哈就交在你手里了、我还有那个血糖、血压都高。
1: 哦。
0: 血脂，梁老师，我还用吃那个血脂药吗？
1: 血脂药你现在还真就得吃点，为啥呢啊？
0: 嗯。
1: 尤其是他汀类的药物，它更大的作用不是降血脂。它更大的作用是稳定你的斑块，你这样的话一房颤的时候它就不掉下来了，这不就没危险了吗？是不？
0: 我听你讲课讲那个蜂胶，能降血脂。
1: 蜂胶不只是这个降血脂的作用，对你的血糖还有很好的这个辅助降糖的作用呢，是吧？但是这些呢都属于慢工出细活，它一点点调理，调理过来了那就是一劳永逸的事儿。
0: 完了，我还甲减呢，
1: 还甲减，
0: 甲状腺结节。
1: 嗯，
0: 我有一个左边是0.6×6.7
1: 啊，
0: 在右边是0.3×6.6。
1: 多长时间了？多长时间？
0: 我这都好几年了，都有几年了，
1: 一直没长啊。
0: 这个以前我也没计算说是多大。
1: 嗯。

0: 这回啊，就昨天检查的。
1: 首先我跟您说啊，零点几啊，这不算大，不用太担心的。
0: 啊、
1: 再有一个呢，最主要是这些年它涨没涨，如果没涨
0: 啊,
1: 啊，也不用太担心。我建议你啊，半年之后你再检查一下，如果还这么大，那你就不用管它了。
0: 啊，我那有一半了是三级，一半了是四 A 级。
1: 我跟你讲啊，这个甲状腺结 节现在都已经在我们临床上都已经排除恶性疾病目录当中了
0: 啊，
1: 你不用那么害怕。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红豆杉，它不就专门就是消除我们这个人体结 节的吗？你这个可以用，慢慢的让它萎缩，让它自己吸收，那我们这风险定时炸弹不就没了吗？是吧？
0: 啊，
1: 咱慢慢来。就是先可这个紧急的这个病来调，你比如说你说你高血压，血压高，这不得调吗？是不是、
0: 嗯、
1: 血糖高不得调吗？血脂高不得调吗？是不是、
0: 嗯、
1: 你有这个甲状腺结 节不得调吗？都得调，但是呢、
0: 嗯、
1: 这些呢都慢慢来，别着急，这些好歹它不要命、
0: 嗯、
1: 你这个房产咱得着急呀、啊、是不是、
0: 嗯、我的甜甜的吃一天吃一片半优甲乐，
1: 现在得吃，因为你这个甲状腺激素分泌的太低了。
0: 我就心寻思，大夫说的终身吃药。
1: 如果说你没有更好的办法的话，可不嘛，你这个优甲乐就得吃一辈子。但是你有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你怕啥呀？
0: 啊，
1: 是不是？
0: 对呀、啊。
1: 别着急，咱先把房颤这个事儿先给它摁住了，然后其他的事儿只要有咱们健康全球购，我告诉你，你就瞧好吧。啊，
0: 是
1: 不是？
0: 我太信任这个节目了，梁老师啊，
1: 嗯，
0: 你这是医者仁心呐、啊，一门的替我们老年人着想。
1: 哎呀，我觉得大家伙这么夸我呀，
0: 哎、
1: 我觉得我也挺汗颜的、
0: 嗯。
1: 为啥呢？因为这就是我的工作。我说白了，我就是干这个的，是不是？啊、
0: 哎呀，干这个是、
1: 嗯、
0: 你太负责了，医者仁心、
1: 嗯。好，
0: 哎呀，
1: 以后啊，有啥事儿吧，这个。多问问，问点什么呢、
0: 嗯、
1: 就是我们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
0: 嗯，
1: 问问你的健康管理师，如果他拿不准的，你就找我，我帮你出出主意、
0: 嗯、
1: 好不啊？
0: 好，哎，梁老师啊、嗯、我现在就吃那个降糖药，
1: 嗯，
0: 吃那个是二甲双胍。
1: 二甲双胍是吧？
0: 二甲双胍还有格列本脲
1: 啊，格列本脲、
0: 啊、
1: 对，
0: 他俩是那个胶囊，是一体的。
1: 嗯
0: 啊，你说行不行？
1: 可以可以，尤其是二甲双胍，我跟你讲啊，二甲双胍哈，又便宜，相对来说对我们的身体伤害还小，
0: 啊
1: 二甲双胍这个药确实不错啊，但是还是那句话，有没有伤害也有伤害，但是没办法，谁叫咱们血糖高呢？是不是？然后你这些产品用好了，你会发现你血糖慢慢就稳了。然后呢，咱们就开始尝试着能不能往下减点量了。这些药是不？
0: 啊，
1: 以后有啥事儿就给我们打电话就行啊。
0: 好，梁老师啊，那你谢谢啊，谢谢你。
1: 别客气，
0: 哎呀，
1: 啊，好嘞，
0: 太麻烦你了。
1: 哎、聊到这儿啊、
0: 哎，
1: 再见。
0: 哎，好嘞，谢谢。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参与热线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
5: 哎，
3: 现在呀医学发展的太快了。
5: 哦，
3: 昨天我看了一则新闻，直接把我震撼到了。
5: 什么新闻呢？就是给你震撼成这样啊，你跟我说说。
3: 你讲讲啊。
5: 嗯，
3: 有个患者他等着做肝胆手术呢。
5: 哦，
3: 结果医生根本没进手术室，医生在3000多公里以外呢就能把手术给做了。
5: 啊，大夫没来，那怎么着，是在3000多公里以外指挥这个实习生给做的呀？
3: 我跟你讲啊，
5: 啊，
3: 还真不是。
5: 不是，
3: 人家医生是靠高科技、
5: 嗯、
3: 远程技术做的手术。
5: 哦，
3: 哇，手术特别成功
5: 啊，通过网络。
3: 嗯
5: 啊，然后这个远程做的这个手术。
3: 对呀。
5: 啊，怪不得的，
3: 人家患者第二天就出院了。
5: 第二天就出院了，
3: 特别好。
5: 我告诉你这个事儿我知道，你说是我们国家首次利用远程卫星，借助屏幕上的高清影像，通过手术机器人，
3: 嗯，
5: 隔空就在3000多公里以外给患者做的这个肝胆手术，说的是这个事儿吧？
3: 对的，太先进了。
5: 哎、我知道这事儿。
3: 就专家在北京呢，
5: 啊，
3: 患者在西藏拉萨，
5: 呵，
3: 云南大理，
5: 啊，
3: 海南三亚，就通过了远程卫星，人家做了5台手术，都成功了。
5: 我告诉你啊，就这个新闻，这类手术不仅在我们国家首次完成，
3: 嗯，
5: 我告诉你，它在全球范围内都是第一回。
3: 是吧？
5: 嗯，
3: 咱们国家这手术太牛太牛了。
5: 是，
3: 您说现在这医疗技术发展的这么快，
5: 嗯，
3: 主刀医生没在手术室就能把手术做了，这以前哪敢想啊？
5: 想都不敢想吧？
3: 对呀。
5: 所以说嘛，有的时候啊，咱们要多睁开眼睛，看看外面的世界，
3: 嗯，
5: 多接触一些新的理念和知识。
3: 是的，
5: 咱们千万不能够坐井观天，
3: 嗯，
5: 把自己给锁死了，那不行。包括咱们开办这档健康全球购的栏目，其实我不止一次的跟大家伙说了，说咱们的目的是啥，并不是说光是在咱们健康全球购买到那些好宝贝好东西，是吧？其实最主要的是就是希望能够带领大家伙打开咱们的眼界，
3: 嗯，
5: 了解到世界上各地最前沿包括最先进的一些治疗方法治疗手段，包括健康产品，
3: 嗯，
5: 看见咱们前沿科技已经发展到哪。

0: 一步了，前沿的方法都有哪些，
1: 嗯，
0: 啊，以往这不行那不行，实际上咱们现在的前沿医学、前沿科技，全球的主流医学，我告诉你，早就能够兼顾既要这个又要这个的问题，早就解决了，是吧？让大家伙都能够有机会用得上、用得到，有更多的选择留住我们健康的方法。
1: 还真是啊，咱们大家呀，千万别把自己的认知局限在一亩三分地儿上。
0: 对，
1: 打开认知，
0: 没错，是吧？我记得我刚回国的时候，就是我就发现了，就是因为很多人的这个认知的信息差的问题。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就是特别有意思啊，我还帮助当时咱们院里头哈破了一起案子呢。
1: 哎呦，还当着大侦探了。
0: 我跟你说啊，医生哈，有的时候还真和这个大侦探一样，
1: 真的，
0: 哎，靠这个抽丝剥茧，然后找到你病情的病根在哪儿，找到你疾病的真相，这是不是跟这个侦探有点相似？
1: 那真的是这样的。
0: 对，我记得当时我刚回国那时候，在我们院里收治了一位就是突发性心肌梗塞的这么一个男同志，
1: 嗯，
0: 岁数不大，50多岁，他被送到我们医院的时候呢，给他造影发现什么呢？他的三根主要的这个冠状动脉大血管，
1: 嗯，
0: 已经堵死了两根了，
1: 哦，
0: 还有另外一根堵到90%了，
1: 哇！
0: 而且他整个这个心肌细胞啊，已经大面积出现坏死的情况了，
1: 嗯。
0: 然后呢，当时很遗憾，就是抢救无效，人就没了。
1: 这人平时血脂应该挺高吧？
0: 嗯，
1: 要不血管不能堵成这样，
0: 是吧？
1: 可能平时他就没有控制好这个指标。
0: 可是奇怪就奇怪在哪儿呢？家属说了，这患者呀每年都体检，他的这个血压血脂啊每年都是正常的，
1: 嗯，
0: 都不高，尤其是他发病前2个月的时候才刚做完体检，
1: 哦，
0: 血脂化验单上的这个比如说甘油三酯啊、胆固醇的低密度脂蛋白没有一丁点这个超标的迹象，
1: 嗯，
0: 都在这个正常值的范围内，
1: 嗯，
0: 你说说这奇怪不奇怪？
1: 跟你说挺奇怪的呀，血脂的指标很正常，
0: 嗯，
1: 血管却被堵死了，
0: 嗯，
1: 血脂它不是组成血栓的材料吗？
0: 嗯，
1: 那没有材料它怎么堵的呢？
0: 对呀，是吧？我们都知道血栓是由血脂构成的，你血脂还不高，没有这原材料，哪来的血栓呢？
1: 嗯，
0: 当时他的主治医生也很纳闷，当时他就把这个病例拿到我们的例会上讨论了，
1: 嗯，
0: 在场的其他的医生也没有找到原因，
1: 嗯。
0: 当时那是7-8年前的事了，是吧？我也是刚从国外回来嘛。然后呢，我就在场，然后就翻看这个患者的各项的检查资料。从这个血脂的化验单上，我告诉你，竟是我还真就发现了问题。
1: 哇，您发现什么问题了？
0: 我告诉你，通过我这么多年在国外积累的一些知识和经验，
1: 哦，
0: 因为当年国内血脂化验一般是4项，
1: 嗯，
0: 啊，哪4项呢？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还有高密度脂蛋白，
1: 嗯，
0: 是4项化验指标，但是国外呢是6项，
1: 哦，
0: 和国外比少了2项的重要的指标。
1: 血脂检测不就几样吗？
0: 对呀，我们都认为是4样的吧，
1: 哦，
0: 其实国外是6项，因为早在2017年的时候，美国内分泌学会就提出来了，血脂检查应该增加2项，哪2项你知道吗？
1: 嗯。
0: 载脂蛋白阿尔法和载脂蛋白贝塔这2项检测，
1: 嗯，
0: 尤其是把这个载脂蛋白贝塔作为动脉硬化最佳的检测手段和首要的治疗目标，
1: 嗯，
0: 而把低密度脂蛋白作为是次要的一个目标了，
1: 嗯，
0: 所以说当时我在美国还有英国这些欧美一些大型的三甲医院工作的时候，凡是做血脂的检测都是6项。
1: 嗯，那这个美国内分泌学会它是干嘛的呢？
0: 嗯，
1: 他说血脂检查增加2项，它就能增加2项吗？
0: 美国内分泌学会啊，它成立于1916年，
1: 嗯，
0: 啊，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内分泌研究与临床护理学会。
1: 嗯，
0: 它主要在什么呢？在激素啊和内分泌临床实践和研究这2个方面，在全世界范围内遥遥领先。
1: 嗯，
0: 啊，你像世界各国的这个医学界在这2方面的这个指标，比如说检测的标准，包括治疗的这个方案等等，都是根据美国内分泌协会做出来的研究成果来制定出来的。
1: 那说明人家在内分泌研究方面是老大，给出的意见是医学界权威教科书级别的。
0: 没错，
1: 所以各国的医学界一直

0: 重视它。那这两个新增加的血脂指标它挺重要哦。
1: 对呀、啊、当然重要了。
0: 嗯，
1: 但是那个时候我刚回国，咱们国内还没有把这两项指标加到这个血脂的检测当中
0: 啊，
1: 所以说那个时候国内的医学发展呢相对欧美国家呀慢一些。
0: 嗯，
1: 啊，对这个血脂的这两项检测还没有重视起来。
0: 嗯，
1: 后来直到2023年的时候，咱们中国血脂指南才增加了对载脂蛋白阿尔法和载脂蛋白贝塔的检测重新的一个重视，然后这两年现在已经落实到位了，各个大型的三甲医院也把这俩指标加到里头了。
0: 但我看啊，好多的地方医院包括一些基层的医生好像也没有意识到载脂蛋白它的重要性。
1: 对呀、啊，
0: 也都没有这项检查，
1: 没有这两项检查吧。
0: 嗯、
1: 当然了，从上往下落实我们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0: 嗯，
1: 任重而道远嘛。
0: 嗯，
1: 啊，所以说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肯定会在各个三甲医院都会慢慢实施的。那当时我说了，这个五十多岁心梗去世的这位患者，他不有这个疑案吗？
0: 嗯，
1: 就血脂血压都不高，怎么会突发性这个心肌梗死呢？
0: 嗯，
1: 明明血脂的指标很正常啊，但是实际上他的血管却堵塞的非常的严重嘛。
0: 嗯，
1: 其实我告诉你，就是当时就是因为忽视了这两项指标的检测，
0: 嗯，
1: 特别是载脂蛋白贝塔，我告诉你，即便我们血脂正常，但是这个载脂蛋白贝塔它的一个数值要是异常升高的话，也会快速的造成人的动脉硬化，形成斑块，最终闹成这个心肌梗死的悲剧。
0: 我记得全身动脉硬化那都是低密度脂蛋白它干的坏事儿，
1: 嗯，
0: 因为它很难被代谢掉，
1: 对，
0: 长期在血管当中游荡，不定它就漂浮到哪个位置上了，然后呢被巨噬细胞吞了，变成了泡沫细胞，
1: 嗯，
0: 它就像泡泡糖似的，
1: 哎，
0: 粘在血管上让血管硬化。
1: 对，
0: 这个载脂蛋白贝塔它又是什么呢？就美国内分泌学会为什么把它列为动脉硬化最佳的检测手段和首要的治疗目标呢？把低密度脂蛋白都给它往后挪了，退居二线了，
1: 挪在它后面去了，是吧、
0: 啊、
1: 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这个载脂蛋白贝塔它是什么啊？
0: 嗯，
1: 它的本质上其实是特别微小的，
0: 嗯，
1: 细碎的低密度脂蛋白，
0: 嗯嗯，
1: 我这么解释明白了吧？
0: 嗯，
1: 是低密度脂蛋白的一个主要的结构成分，
0: 嗯，
1: 所以说它就决定了我们心血管的一个健康与否，就成了很多心梗患者不可忽视的一个隐形杀手。
0: 哇，那既然它俩本质上是一个东西，
1: 嗯，
0: 都检测了低密度脂蛋白，那为什么还要检测脂蛋白贝塔呢？
1: 哎，这个问题问到点上了。
0: 嗯，
1: 低密度脂蛋白的指标相当于是检测出来血液里面就是坏蛋白的这个总共的这个质量，
0: 嗯，
1: 但是载脂蛋白的指标检测的是我们血液当中有多少个坏蛋白。
0: 嗯， 嗯，
1: 就好比是低密度脂蛋白，它是块口香糖，
0: 嗯，
1: 它总的重量可能没超标，
0: 嗯，
1: 但是这个口香糖里面变成了十多块小的口香糖，它就会分散的粘附在血管壁上，
0: 嗯，
1: 你别看它这个每一块的小的碎块都没有超标，
0: 嗯，
1: 但是它太多了，时间长了，若干个位置就会出现动脉硬化的问题，
0: 嗯，
1: 而且很有可能这十多块分散的这种小的斑块然后会突然间聚集在一块儿，出现一种突发性的心肌梗死，你说这种危险不危险？
0: 哇，那肯定危险呐、啊！这个危险、
1: 啊、
0: 它不是表面上就能看出来的，它属于背地里使坏，
1: 对，
0: 隐形杀手，
1: 嗯，
0: 防不胜防。
1: 所以说现在就更加重视这个载脂蛋白它的这个检测的这个手表了。
0: 嗯，
1: 载脂蛋白贝塔，别看它是碎片细小的低密度脂蛋白，但是你知道吗？它的破坏程度远远不低于那些聚集在一块的低密度脂蛋白。
0: 是的，
1: 它一样对血管有强大的刺激的作用。
0: 是的，
1: 而且它更加的细小，更能够渗透到我们的血管内皮当中，能够让我们的血管内皮产生严重的这种炎症反应。
0: 嗯，
1: 而且可能这个炎症反应虽然说比较小，但是你想过没有，再小也会形成全身动脉硬化的第一步吧。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在血管上，尤其是血管内皮上，形成若干个很多的这种直指条，就一条一条的，一道一道的，
0: 嗯，
1: 它多了的话是不是整根的血管就变性了？
0: 嗯，
1: 然后有了炎症了，我们身体会调动我们自身的巨噬细胞把这个炎症啊，这个载脂

0: 蛋白白，它是不是它得消灭它，给它吃掉啊？
1: 对的。
0: 结果数量太多了，它消化不了，反而变成了泡沫细胞。
1: 嗯，
0: 就把这个血管壁上的这个脂质条怎么样，就给撑大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的血管，它的弹性变得特别的差，而且会瞬间的突然间出现脂质体的聚集，造成血管壁的硬化，甚至血栓突然间的形成。
1: 哎呦，您说梁老师啊，这血管硬化呀，它能发生在任何的位置，
0: 对，
1: 可能是心血管的动脉硬化，可能是脑血管的动脉硬化，也可能呢是眼底血管的动脉硬化。
0: 对，
1: 一旦硬化到各个脏腑了，它可能就供血不足了，就出现了症状了。
0: 没错，然后再继续发展的话，泡沫细胞会逐渐的变成什么呢？叫粥样硬化。
1: 嗯，
0: 那这些位置就变成一个一个的，就是皮儿薄馅儿大的这个斑块了。
1: 嗯。
0: 然后造成整个血管的狭窄，
1: 嗯，
0: 那是不是就更加的危险了？
1: 是的，
0: 这就是动脉硬化发展的三个阶段。
1: 是，
0: 每个阶段你发现没有，都跟这个载脂蛋白贝塔就这个指标有着天大的关系。
1: 刚才啊，我一瞬间好像突然开窍了，
0: 嗯，
1: 就很多人一直耿耿于怀说，说我血脂一直正常啊，我怎么能全身动脉硬化呢？
0: 嗯，
1: 我一直体检，指标都行，怎么就能有斑块呢？这样一听，大家就知道答案了。
0: 对，
1: 是不是我们忽略了载脂蛋白贝塔这个指标？
0: 对，
1: 它是隐形杀手，它在作乱呢。
0: 是这种情况，而且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就是在临床上特别的常见。
1: 嗯，
0: 以前这个情况一直是当成一个疑难杂症来看。
1: 嗯，
0: 直到2017年的时候，美国内分泌协会提出的这个血脂检测，你得增加这个载脂蛋白阿尔法和载脂蛋白贝塔的检测。就提出这个议案之后，
1: 嗯，
0: 原本的这个疑难杂症这个案子就破了。
1: 嗯，
0: 就是低密度脂蛋白指标正常的人，但是载脂蛋白贝塔超标了，
1: 嗯，
0: 同样会导致一次又一次的血栓的形成。尤其是我告诉你，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患者最常见，或者是甘油三酯高的人，他们这个代谢本来就异常，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会发现，在这样的患者身体当中，载脂蛋白贝塔一旦增多了，那这个斑块动脉硬化的风险，它是翻倍的增加。
1: 嗯，
0: 你看这种风险。
1: 老师说到这儿，其实我们心里一直有个问题。
0: 嗯，
1: 像您说的啊，血栓体质的患者，他得过血栓病的人，那医生都让常年吃降脂药，
0: 对呀，
1: 就怕说血脂粘上，再次形成血栓。
0: 嗯，
1: 那降脂药还对付不了这个载脂蛋白贝塔了吗？
0: 进食。我告诉你，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但是我也得问你一个问题。
1: 嗯，
0: 你去过药房买药吧？
1: 那去过呀。
0: 你觉得这个降脂药的种类多不多？
1: 多呀，我记得啊，它有他汀类的、贝塔类的，
0: 哎，
1: 还有什么吸收抑制剂，
0: 啊，
1: 太多了，记不住名儿。
0: 那叫胆固醇吸收抑制剂，对吧？
1: 反正类型特别多，
0: 是吧？咱们就说啊，如果血脂这么容易被降下来的话，那能研发出这么多种类的药物吗？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这个血脂的堆积啊，我告诉你是有很多原因造成的。所以说，药物的种类针对不同的这个病因，它的种类也特别多。
1: 嗯，
0: 那我跟你说，我们在临床上其实很多的患者降脂药不是吃一种，你看很多人都是联合用药的，又是他汀类的药物，又是贝塔类的药物，还有这个打这个降脂针的，有吧？
1: 嗯。
0: 这顽固性的血脂，你看很多人就这么处理完了以后还是降不下来。
1: 是，我也听说过，就身边血脂高、得过血栓病的人都说啊，这血脂特别不好降，药那么多，怎么降它也降不下来呢？
0: 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一方面，这些降脂药物它都有自己的主攻的方向，
1: 嗯，
0: 是吧？你得对上症了，你的血脂才能降下来。如果不对症的话，血脂是降不下来的。
1: 嗯。
0: 你比如说他汀类的药物，他汀类的药物主要降的是什么呀？降的是低密度脂蛋白。
1: 嗯，
0: 贝塔药物主要降的是什么呢？甘油三酯、胆固醇吸收抑制剂，控制胆固醇吸收的。
1: 还真是，那就没有什么全面性的都能管的吗？
0: 我告诉你，没有。再一个呢，现在很多的这个降脂药物相当于大炮，打击大的目标还行。
1: 哦，
0: 但是你用这个大炮打蚊子，它就打不着。
1: 嗯，
0: 那我刚才提到的。载脂蛋白贝塔这类细小的、细微的这个蛋白，这个降脂药这个大炮它就打不着。
1: 嗯，
0: 啊，因为什么呢？它是随着血液的到处的游走，散落在我们血管的各个角落的这些坏蛋白， 他就跟这个天女散花

0: 子的常规的降脂药物根本就不能够精准的打击这些小的目标。
1: 嗯，就是大炮再厉害，让他打蚊子他也费劲，他瞄不准呢。
0: 他打不着啊，
1: 是
0: 不是？所以说这种情况在临床上，我告诉你，困扰了咱们很多的临床的医生，患者更是困扰。
1: 嗯，
0: 都多少年了，一直是没有好的办法。
1: 嗯，
0: 直到你知道什么时候的出现吗？
1: 嗯
0: ，IPE 的

0: 找到了8000多的患者做的临床实验。
1: 嗯，
0: 同时呢，它里面的这个项目负责人，我告诉你，就是特别巧，
1: 嗯，
0: 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位的这个科研工作者，我们这个平台的创始人之一，
1: 嗯，
0: 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个同事。
1: 嗯。
0: 而且临床结果显示，长期服用 IPE 的患者能够把总体我们心脑血管的风险降低25%到36%。而且它搭配他汀类的降脂的药物，能够把这个降脂的效果提升65%，
1: 哇！
0: 甚至慢慢的你会发现很多这个他汀类药物你就断药了。
1: 哎，这听着就有点绝活啊！
0: 你看看有绝活吧？
1: 嗯，
0: 而且我给你讲个真实的例子，就是我记得当时在美国，有一个被多家医院拒之门外的一个老人，当时他年岁68岁。
1: 那他有什么疑难杂症呢？他被多家医院拒之门外。
0: 他什么疑难杂症呢？我告诉你啊，他这个病啊，你说大吧，还不大，说小吧，还确实不小，就是几十年了，他这个血脂一直就降不下来，
1: 哦，
0: 而且呢，他有这个明确的高血脂家族的遗传史，他从20多岁开始就检查出来有高血脂症了，
1: 嗯，
0: 啊，虽然说就是从20多岁开始一直都是规律的服药，
1: 嗯，
0: 但他的血脂总是降不下来，你知道能高到多少吗？
1: 嗯，
0: 能达到正常人的10倍之高，
1: 10倍
0: 你可
1: 呀！
0: 不吗？
1: 那他抽血不得抽出来一管子黄油来？
0: 我告诉你，你说的一点都不夸张。
1: 哦。
0: 而且杰克呢，他不仅这个血脂高，全身动脉硬化已经非常严重了，
1: 嗯
0: 血压非常的不稳定。
1: 嗯
0: 就夸张点说啊，他这个血管里头不是斑块就是血栓了，
1: 嗯
0: 他全身多处的血管都被这个血栓已经堵死了。
1: 嗯
0: 你像那个心脏冠状动脉。这个腹主动脉前降支后降支都已经堵塞了，他就先后都下了好几个这个支架了。右侧的颈动脉已经完全的闭塞了，左侧也是重度的狭窄。然后他甚至做那个风险性比较大的叫动脉硬化斑块剥离手术，
1: 嗯，
0: 人家也做过了，还多次的因为这个血脂太高，造成了急性的胰腺炎，
1: 哎
0: 住
1: 呦，
0: 院治疗。你看看。
1: 哎呦，这一年到头不是在住院，就是在住院的路上了。
0: 对。所以说，当时很多家医院不是说硬把他拒之门外，
1: 嗯，
0: 主要是到了这些医院了，那用的就是那些常用的降脂药，
1: 嗯。
0: 你吃完了还没效果，溶栓药也吃了，溶栓的速度还没有他重新长出来新的血栓的速度快呢。
1: 是，
0: 所以说搞得吧，很多家医院这个医生啊也是束手无策，都不知道该怎么给他治了，用什么治疗方案了。
1: 嗯，
0: 你说把这样的病人要是收到医院来的话。那等于说砸了自己的招牌呀，
1: 嗯，
0: 所以说很多医院呢都劝他，劝他的背后就是不愿意收他入院。
1: 明白。
0: 但是最后你知道谁吗？
1: 啊，
0: 哈佛医学院对这个 IPE 的临床实验在开始的时候就点名找谁，就找这个杰克，就
1: 嗯。
0: 把他收入进来了。
1: 这别人都不敢收，
0: 嗯，
1: 哈佛医学院点名收他，
0: 哎，
1: 这要是治不明白，其实也是挺丢人，压力很大
0: 对
1: 啊。
0: 呀。所以说，临床一年以后，杰克又走进了医院，
1: 嗯，
0: 用一份完美的体检单打了所有质疑 IPE 效果人的脸。啊，我这手机里还拍了他当时这个血脂的报告单呢，我一直留着呢。
1: 啊啊。
0: 因为当时在场的所有专家团，尤其是负责人，就是这个奥里弗教授，
1: 嗯
0: 啊，他就参加了临床的实验的这个总负责人嘛。
1: 嗯
0: 当时把这个特殊的病例就拿出来说，这个梁老师，我跟你分享，
1: 嗯
0: 我们俩这个深入的探讨了很久啊，
1: 嗯，
0: 我给你念念啊，我给你念
1: 好，
0: 念，我打印出来了，说这个叫杰克的这个老人，他的检测报告是总胆固醇5.9毫摩每升，甘油三酯1.1毫摩每升，高密度脂蛋白1.08毫摩每升，低密度脂蛋白3.6毫摩每升。载脂蛋白贝塔0.98克每升，
1: 哇，老师啊，这些数据我们听不懂
0: 听不
1: 啊，
0: 懂是
1: 什么
0: 吧？
1: 意思呢？
0: 我告诉你代表什么？
1: 啊，
0: 代表这个68岁的老人几十年降不下来的这个高血脂，
1: 嗯，
0: 就通过一年的服用 IPE，已经降到了正常值范围内，
1: 嗯。
0: 包括常规药物大炮打不着的这蚊子，就是这个载脂蛋白贝塔。都完全降到正常值水平范围内了，
1: 哇，
0: 而且不光血脂，他以前不是忽高忽低的这个血压的问题吗？
1: 嗯，
0: 也随着血脂的平稳也平稳下来了。
1: 嗯，
0: 包括他全身。

0: 动脉硬化的指数也都在开始降低了。
1: 哇，就是说高血压、血脂、血管动脉硬化它都有改善了呗？
0: 都开始改善了。而且当时杰克参与了临床一年之后，全家移民到澳大利亚去了。
1: 嗯，
0: 后续的临床他没有继续的参加，因为他已经这个指标达标了、但是一直在当地的医院做体检，
1: 嗯，
0: 发现他血液当中 IPE 的成分一年内增加了约400%。
1: 嗯，
0: 更令人震惊的是什么，在之后的五年内他这个 IPE 的成分还维持在很高的水平线上。
1: 就是说他吃完 IPE 一年他断药不吃了，
0: 哎，
1: 这个好的血脂指标还维持了五年。
0: 不仅如此，这五年他没有因为一次高血脂、高血压、斑块、血栓的问题再住过院。你看看，
1: 就像我们知道啊，药物它都有半衰期，
0: 哎，
1: 我们吃感冒药似的，一天呢吃两遍的，也有一天吃一遍的，这个就是过了这个时效啊，它没有了，你就得给它续上。
0: 对，
1: 我记得有种降脂针，一年打两针呢就能够维持血脂的平稳，但没想到 IPE 它更厉害了，吃完五年了体内还能够维持这么高的水平。
0: 对，
1: 这有效期太长了。我看啊，就算逐渐断药这也没有什么问题了。
0: 你看看，这就是什么 IPE 的一个绝活。
1: 嗯，
0: 超长时效，
1: 嗯，
0: 长久的调节我们的血脂，而且它还是智能调节。
1: 嗯，
0: 该低的低，该高的高，啊，因为它是全面的降脂，不像其他降脂药比较局限单一的降脂。
1: 嗯
0: ，IPE 呢，无论是我们的甘油三酯也好，还是低密度脂蛋白也好，还是胆固醇也好，它都能够有效的调节。
1: 嗯，
0: 更重要的是，连细小的碎片的载脂蛋白贝塔，它都能够精准的给你降下来，给你消灭掉。
1: 嗯。
0: 别忘了我昨天说过，它是超长时效双向靶点指压抑制剂。
1: 对呢，我记得靶点治疗它是 IPE 的一个绝活。
0: 对啊，你看刚才长效是个绝活，
1: 嗯，
0: 靶点治疗也是另外的一个绝活。
1: 是的，
0: 其实靶点治疗大家伙很容易理解，因为疾病啊就是一把锁，
1: 嗯，
0: 靶点呢就是打开这把锁的钥匙。IPE 能够针对血脂源头的靶点，把你这个门给你打开了，让有效成分直接找到你的根源目标，精准的对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还有载体蛋白贝塔来进行下手。
1: 嗯，
0: 把他们所有的数值调整到正常值范围内，就相当于大炮不光是能够打大的目标，还有了精准的靶点，这回好了，连蚊子都能打得着了。
1: 对呀，就是对于一些顽固性血脂的人群来说呢，别管家族遗传的，还是说多种降脂药联合使用降不下来的，还是血脂指标看起来很正常，但是呢血栓病反复发作的人群，以前联合三四种降脂药都降不下来的指标，也别管说你是哪种指标高，现在用上 IPE 靶点抑制剂，它就能够解决血脂指标。而且呢不光说指标降下来了，人家还长效，不像现在的一些降脂药啊，可能我们得是按照一辈子去吃，不吃血脂一下子就上来。 IPE 呢连续服用了一年，五年之内血脂指标都能把它维持住，就总结一下，就是不仅少吃药了，效果它更好了。
0: 对，而且静时你别忘了， IPE 它是指压双控纯天然智能调节泵，
1: 双控，
0: 对，不光是调你的血脂，包括你的血压也调节，
1: 嗯，
0: 一起来调节，因为 IPE 能够保护咱们细胞膜的稳定性啊，
1: 嗯，
0: 修复并养护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啊，
1: 嗯，
0: 减少氧化应激反应，尤其是对我们血管内皮的损伤，它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1: 嗯，
0: 减少泡沫细胞的形成，增强血管的舒张的能力，这就相当于防止我们血管壁的痉挛了。
1: 这个有点深奥，给我们解释解释呗。
0: 简单的讲吧，
1: 啊，
0: 就 IPE 能够修复我们血管的内皮，啊，就好像就我们皮肤一样，给你修复好了，它就不结痂了，
1: 嗯，
0: 不变得这个硬邦邦的了，
1: 嗯，
0: 完好的血管内皮啊，它就不会长这个斑块了，
1: 嗯，
0: 那么对于动脉硬化，包括斑块形成的早期、中期和晚期，我告诉你 ，IPE 都有很好的抑制和修复的作用，
1: 嗯。
0: 能够阻止斑块进一步的发展，啊，尤其是我们临床数据显示，长期服用 IPE 可逆转斑块出现的血管的狭窄，长期使用最少可以逆转

0: 期以上，降低我们心脑血管疾病发作的风险。
1: 哇，这 IPE 呀、啊，就我们看来，它就等于是高血脂、高血压、动脉硬化人群的护身符了。
0: 哎，
1: 这真应该人手一份儿。
0: 这应该是应该，但是好东西可不是谁都能接触得到的，
1: 很少哈，稀缺高端。
0: 对，咱们好奇的一些听众朋友，你可以自己上网查。现在在我们国内 ，IPE 这种产品几乎是你找不着，空白。哈佛医学院研发出来的 IPE， 我告诉你，在全世界都是个香饽饽。
1: 嗯，
0: 在很多国家，这个 IPE 的使用只有在最高端的一些大型的三甲医院才会给患者进行血脂血压的调理和治疗。一般的普通的医院，我告诉你，你根本接触不到这个 IPE 的这种产品。
1: 知道大家越听越着急，但是大家也别着急，既然有了这么好的产品，早晚有一天我们能用上。
0: 是，
1: 像顽固性的血脂啊、动脉硬化呀，这些朋友我们也不需要去丧失信心。
0: 对，
1: 你看老杰克病得那么重，血脂高了几十年了，是正常人十倍啊，那都能调下来，那我们差啥呀？
0: 差啥呀？是吧？
1: 我们差点好产品呀，对不对？别忘了，刚才老师已经说了，我们的专家奥利弗博士，他可是参与过 IPE 的临床的，对不对，老师？
0: 是，你这竟实啊！你说我感觉你又在拿话点我呢，是吧？这样，咱们今天我这个讲座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啊。咱们有什么事儿呢，咱们这个明天咱们再接着聊，好吧？
1: 好的，有需求的朋友记得关注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海外开播十年，落地国内也长达三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
0: 哎，你好。
4: 您说这个 IPE 啊，什么时候能给我们拿一批啊？这个事啊，
0: 发一批是吧？
4: 啊，以前的时候用过。
0: 哎呦，是吗？哎呀，
4: 效果太好了。
0: 嗯。
4: 结果之前吃那个3种降脂药啊，加上那个抗凝药，再加上溶栓药。那效果都要好得多，
0: 是吗？哎呀，
4: 是是是，
0: 我告诉你 ，IPE 这个事儿吧，你就算是在国外啊，

0: 也只有一些高端的医院才能见得着，所以说不怎么好授权，不怎么好买。你之前身体什么情况啊？还用过 IPE 呢？啊？
1: 哎呀，确实是不好买呀。
0: 啊，
1: 我儿子呀，在加拿大那边，多伦多大学当教授了，在那边。
0: 哎呦，是吗？呵。
1: 他也是呀，托朋友，在一所呀这个高级私立医院买到的这个东西，
0: 是不是？你看不好买。
1: 当时啊，也就买了两盒呀，再多了人家不卖了。
0: 哦。
1: 我儿子呀，又拿人情又拿钱的，给我买这个 IPE 啊，是为了给我保命的呀。我这个病啊来的可太快了，每年体检吧，血压血脂啊都正常，
0: 嗯，
1: 突然这就脑梗了，这就
0: 啊正常还得脑梗了，呵，
1: 对对对，当时啊医生说呀，一根脑血管啊堵死了，
0: 哦，
1: 一根堵了95%了，已经是，
0: 这也危险呢，
1: 啊，
0: 是吧？
1: 这不下两个支架吗？
0: 哦，那你之前你查过没有？你血液当中这个载脂蛋白阿尔法和载脂蛋白贝塔这两个指标，当时查过没有？
1: 没有。
0: 哦，
1: 体检的时候吧，就查的是常规血脂四项
0: 啊，
1: 甘油酸酯啊，胆固醇什么的，就是。
0: 哦，像你这个情况啊，应该是这个载脂蛋白阿尔法和这个贝塔的这个指标早就已经不正常了，所以说你看我们在检测血液指标的时候，有一些是必须得做的，特别是我告诉你啊，就这个载脂蛋白贝塔，很多人不在乎这个指标。这个载脂蛋白贝塔呀，我告诉你，它属于是微小的碎片化的低密度脂蛋白。有些人甘油三酯、胆固醇什么的都正常，但是它高，特别容易得这个突发性的脑梗。你光查这个血脂四项，你查不出来异常的。就这个载脂蛋白贝塔啊，它是非常小的一个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它容易出现什么呢？容易出现聚少成多。咱们有一句老话叫“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载脂蛋白贝塔，它这个指标要是高的话，它越堆越多，越堆越多，最后就形成这个斑块，形成栓子，一样会造成动脉硬化或者是突发性脑梗的。所以说，咱们要想上了年岁的人预防这个突发性脑梗啊，一定要看这个载脂蛋白阿尔法和贝塔的指标，它有着直接的关系。听懂了吗？啊，
1: 嗯，是是
0: 啊，以后注意啊。
1: 嗯，我这支架以后啊，一直按照医嘱来吃药的，什么他汀啊。贝诺贝克呀，
0: 啊，
1: 还有一个降脂药
0: 啊，
1: 三种啊联合着这么治疗，
0: 哦，
1: 血脂指标嘛，反正还行嘛，
0: 哦，
1: 结果呀，脑梗一年以后啊，又得一回脑血栓，完事以后吧，走道吧就不利索了，就，
0: 哎呀，
1: 得拄拐，这个时候吧，这个血压这一块吧也不稳了，
0: 嗯，
1: 血脂也不行了，
0: 嗯，
1: 你说这玩意儿气不气人呢？这事儿啊，
0: 我告诉你，这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不明白的地方。因为我刚才提到了这个载脂蛋白阿尔法和贝塔，对吧？
1: 嗯，
0: 你用的所有的常规的降脂药，没错，能不能这个控制血脂？能，但是唯独对这个微小的载脂蛋白，尤其是微小的载脂蛋白贝塔，它一点作用没有。
1: 嗯嗯嗯，
0: 这回明白了吧？是吧？
1: 明白了，
0: 就相当于大炮，大炮厉害吧？但你让它打蚊子，它就打不着。
1: 啊，对，
0: 对不对？它
1: 对
0: 不准呢。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啊，微小蛋白如果说超标的话，这身体是特别容易形成血栓的。你看很多这个脑血管病变的患者，二犯三犯的都是这个微小的载脂蛋白超标所导致的。那么目前对于这种微小的载脂蛋白，最好的这个降它的方法，那就是 IPE。 它是目前最前沿的逆转斑块提高我们降脂效果的一个好的产品。因为什么？因为它的名字就在那摆着呢，叫超长效双向靶点指压抑制剂嘛。
1: 嗯，
0: 对，它就是针对我们血脂的源头靶点，针对性的起效果的，是吧？你别看这个载脂蛋白它小，但一旦多了它就麻烦大了。 IPE 能够锁定它的靶点，从源头上给它消灭了，而且它在调节你的血脂的同时，还能够抑制我们血管内皮的紧张，调控我们血管舒张和收缩，调控我们的血压。所以说但凡我们血压血脂有一项指标不好了，它降不下来的，我告诉你，时间长了都是顽固性的。那你这样的患者都应该试试 IPE 的效果，明白了吧？啊，
1: 您这个说的太对了，梁老师。
0: 嗯，
1: 我这不是吃国内这些药，都控制不好这个血压血脂了，已经是。
0: 嗯，
1: 我儿子也怕我出事儿啊。
0: 嗯
1: 啊，这不特意从这个格外给我邮回来的这个 IPE，
0: 嗯，
1: 你还真别说，这两盒吃完了以后吧，确实有效果了，
0: 是不是？
1: 嗯，
0: 你看，
1: 我这个血压。

0: 吧，从原来165降到135了，
1: 挺好。
0: 啊，原来的时候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啊，12点多了已经是，现在啊降到4点几了，
1: 这也不错呀，你看看多好。
0: 我要是再吃个一盒两盒的，就已经到这个正常水平，没问题了。
1: 嗯，
0: 头晕呐、头疼啊，记忆力差呀、没精神头啊，总想睡觉啊，这些症状啊都能减轻了。
1: 好，
0: 降脂药、降压药吧，用量也是越来越小了。
1: 嗯，
0: 指数吧反而都好了，比以前的时候。
1: 你看看，我告诉你，要不怎么说 IPE 它这个效果好呢？
0: 是，
1: 那是人家哈佛大学医学院，人家经过7年的时间，11个国家。做了这个临床实验的结果显示，就我们患者用这个 IPE 可以逆转我们斑块和狭窄，长期使用最少可以逆转17%。那你要是再搭配我们说的一些他汀类的一些降脂的药，可以把这个降脂的效果提升到65%。有了 IPE， 大家伙不用一把一把的吃降脂药了，吃降压药了，就这些这个药的种类啊，我告诉你数量都可以明显的减少。所以说我们目的是啥呀，就是逐渐的实现减药，甚至到最后啊这个指标正常了，断药的这个目标我们都可能实现。
0: 确实是这么回事。
1: 嗯，
0: 这个产品呢确实挺好。
1: 嗯，
0: 就是多了钱也买不着了，现在是我这一听节目，您提到了这个 IPE， 我就赶快呀、这不打电话来了吗？就是、当时啊我儿子给我买呀一盒呀就1000多块钱加币。
1: 哦，1000多加币，你看
0: 啊，要兑换人民币那就5000多块钱，差不多。
1: 可不嘛，是吧？
0: 那梁老师没别的，您努努力，给我们再发放一批这个IPE，价格上吧，也给想想办法啊，便宜点啊，是吧？要不然这经济真负担不起啊，太大了，这是。
1: 这个我明白，
0: 啊、
1: 我明白，为啥你知道吗？因为三高的人群呢，是我们这个中老年人群最为主要的人群。80%-90%都是三高的患者，
0: 嗯，是
1: 吧？
0: 是，
1: 很多人控制不好血压血脂，是吧？那你就心脑血管它就频繁的发作。所以说有了 IPE 这样的好产品，超长效双向靶点控制我们的血压和血脂，这是多好的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好方法呀。
0: 是，
1: 我相信啊，想要得到的朋友也特别多。至于价格的问题，你放心，我一直替大家伙想着这个事儿呢。等我们跟这个专家组成员呢，我们研究研究，研究完了之后一定会争取让大家伙以一个合理的价格，我们用得起用得上的价格，咱们用得上，好不好啊？
0: 哎呀，谢谢梁老师，你吧，
1: 放心吧，
0: 放心吧，
1: 啊，
0: 放心吧。
1: 好了，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好，
0: 再见，再见，梁老师，
1: 再见啊，好。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尊敬的梁老师，你好。
1: 哎呦，谢谢你，
3: 你
1: 好。
3: 辛苦了。
1: 嗯，好。
3: 哎呀，我这天天听你的节目。
1: 是吗？哎呀。
3: 哎呀，你这把我吸引住了。
1: 还吸引住了啊。
3: 那个。跟你通话我真是高兴，我挺那个感动的。
1: 哦、
3: 我真的是崇拜你啊、
1: 哎、
3: 你不但艺术高明，艺德也高尚。
1: 哎呦，这个谢谢您啊。
3: 啊，真是、我是从心里说的，我因为我天天听你的讲座嘛。
1: 嗯。
3: 你这是华佗在世。
1: 哎呦，这可不敢当，你这严重了啊。
3: 我这样从心里说一点不为过。
1: 嗯。
3: 嗯，梁老师，我早就想和你连线，因为我身体啊，一体多病。
1: 一体多病，你先告诉我多大年岁了？您？
3: 我74了，我是丹东凤城的人。嗯，因为我信任你嘛，你的产品我也没少买。
1: 嗯。
3: 蜂王降照，姜黄素，水蛭素，胃乐素，胃乐素我还没吃呢，我就是胃不好，我先准备严重时候再吃。辅酶秋实。
1: 我得说你两句啊，
3: 嗯，
1: 那个胃乐素啊，说等你不舒服前再吃我。

0: 我跟你讲啊，
1: 啊，
0: 我还是建议您啊，还是那句话，我永远在节目当中说啊，就是我们要治病的话，治在前面，别等它发作的时候再治，那个时候吧，就相对晚一点了。这是我掏心掏肺的说的啊，当然咱们自己选择。就很多病，我们要早点下手的话，可能很快就调理过来。你别等它发病了，发病那时候再治起来，我跟你说就麻烦了啊。
1: 我现在是有浅表性胃炎，前年是胃炎，有4个息肉，连样就摘出去了。
0: 息肉摘除了是不？
1: 我还有买的肺庆素、老抽干、芹菜籽儿，
0: 哎呦呵，这多
1: 还
0: 少
1: 有
0: 产
1: 那
0: 品呢？你
1: 个挂面、蜂胶，我都没少买。
0: 我跟你讲啊，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啊，就适合咱们自己的，咱再用。不适合的，我跟你说，咱就听听这个知识就行。
1: 哎
0: 你
1: 呀，
0: 不能说啥好咱都要啊。
1: 我听您的哪款产品都挺好，完了像都适合我似的，
0: 呵，
1: 我
0: 哎
1: 就
0: 呦我的天，
1: 动心了。还有涂抹的叶黄素、益生菌、
0: 呵，哎呦，
1: 沉香散，
0: 哦，
1: 我都买了。
0: 哎呦我的天呐，
1: 因为我是一体多病嘛，有三高、甲状腺结节，还有甲减。那个老师啊，最困扰我的是心脏。
0: 心脏，
1: 我寻思让你给我好好调理调理。
0: 好。
1: 我是早搏、透停，就是房颤。最困扰我的就是房颤。
0: 早搏、偷停、房颤，哎呦我的天呐，你这心脏的全占了，你知道吗？
1: 全占了。
0: 你心率多少？心率能
1: 心率哈，平时就是50来下。
0: 50多下是吧？
1: 哦，完了，我吃你的辅酶秋实哈，有点效果了，就是有时候60多下。
0: 哎，我告诉你，你这个岁数如果能达到60多下，就基本上正常了，非常好。
1: 但是有的时候又回到50来下。
0: 对，我能理解，为什么呢？因为你刚才说的这个早搏也好，偷停也好，房颤也好，还有这个，我为什么问你心率呢？其实早搏、偷停、房颤，尤其是房颤，我跟你说，在所有的心脏方面，房颤是最可怕的啊！
1: 对呀，我也是提心吊胆呢。
0: 你要是都达到房颤的地步的话，说明你的心肌细胞它已经非常非常衰弱了。所以说辅酶 Q 是用的对不对？太对了。但是你调理一定需要一个过程，你要比别人的心脏病的这个患者，你要用的时间再长一些啊。
1: 我这一天吃2粒，那个梁老师，你看我吃的对不对？
0: 你吃3粒吧，早中晚各1粒，然后你得给我坚持好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说过，辅酶 Q10 它就是营养我们心肌的。你现在心率有的时候能达60多下了，基本正常了，但有时候又掉回50多下了，对吧？说明我们的心肌细胞就在复苏当中。哎，你现在加把劲儿，然后心率恢复，这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你会发现啊，这个偷停的次数越来越少，然后早搏的现象越来越少，最后你会发现房颤越来越少的，因为房颤在你所有的这个心脏方面，它这个情况是最严重的。
1: 是啊，
0: 对，你
1: 我
0: 看，
1: 这房颤呢，梁老师啊，我是2011年得的呀，一直到现在，我就什么药都吃了，我这钱也花老了，就是不好。我跟你说哈，因为我家突发事故，我儿子呢就是心源性猝死，结果我就是悲伤过度吧，就是当时就房颤了。
0: 哎呦我的
1: 我当
0: 天！
1: 时我人家说我房颤，我还真不知道什么叫房颤呢。这以后就知道了。
0: 我告诉
1: 哎
0: 你，
1: 呀，
0: 房颤可是心脏当中最严重的一种情况。你看我们在临床上，就是给患者做大手术的时候，最怕遇见的就是突然间患者房颤了，然后我们把手头的活都得扔下，扔下干嘛呢？先给患者除颤。你经常看电视吧？紧急抢救的时候，我们用那个除颤仪，一下一下的，那是干啥呢？就是把这个房颤给它除颤了，要不然这个人就够呛了。所以说，当然那是我们做手术，但是我们就是正常人来讲，如果你有房颤的话，也是心脏方面比较严重的一种情况了。
1: 是啊，我就太可怕了。我这房颤是阵发性的，
0: 阵发性
1: 就
0: 的，
1: 是5、7、6天一犯，
0: 那肯
1: 就
0: 定的。
1: 是，
0: 我告诉你，你要是一天好几次，那就危险了啊！对，你就是3天5天的有一次，那也就够可怕的了。

0: 翻一回呀、啊，梁老师啊，就是140下子，
1: 哎
0: 一
1: 呦
0: 百
1: 我去！
0: 二三十下子，就是难受死了，我都心里扑棱扑棱一个劲儿的乱跳啊，我就下地都不行啊，上卫生间我都走不了，下地一活动，哎呀，那就跳得更拉稀了，
1: 那可不，我
0: 哎
1: 太理
0: 呀，
1: 解你这种情况了。
0: 心肌还缺血，
1: 肯
0: 还
1: 定
0: 自
1: 缺
0: 己
1: 血啊！
0: 的，
1: 你要心肌血要足的话，你心肌细胞也不能这么羸弱呀，是不是？
0: 小腿都肿了。
1: 那你这样啊，你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帮你留意一个我们健康全球购美国进口的一个产品，叫 FDP 心血细胞通活素，它的主要成分是啥呢？叫二磷酸果糖三钠盐心肌素。这个对你这个心脏，尤其是房颤调理的效果就更好了。我建议你把这个和辅酶 Q 10同时来用啊，要不然你这个房颤，我说实话，我怕有危险。因为房颤是啥呢？啊，房颤本身不可怕，就是房颤吧，就像我们说身上衣服上有这灰一样，你怎么把这灰给它抖了下来？是不是得那么一抖，它这个衣服上的灰就掉下来了，对吧？
0: 对，
1: 房颤，心脏就是那么抖。一抖了之
0: 对，
1: 后，我们心血管当中的一些斑块啊，或者酸子啊，或者是一些垃圾啊，它就掉下来了。掉下来，它会瞬间就会堵塞我们的冠状动脉的，那人就危
0: 对
1: 险
0: 对，
1: 了，是不是？
0: 是，我也知道那个，因为我这病时间太长了嘛，那有的说能走到这个心血管、心脏就是心的梗，走到脑子就是脑梗，
1: 对，所以说你这个可得重视。
0: 正是，我就是不知道你有什么方法呀，我现在哈，我就找梁老师，你救救我。
1: 你这种情况，临床的用药啊，也 都是解决一时的，不是调理你病根的。因为我讲了，你这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心肌细胞太衰弱了，太虚弱了，它没劲儿，是吧？它连收缩的能力都没有了，它就在那抖。这个房颤就像啥呢？就像我们这个有的时候胳膊腿抽筋儿，一抽筋儿不在那抖吗？
0: 对，
1: 为啥会抽筋儿啊？就是你累着了，你这肌肉啊，它都没有劲儿了，它在那抖呢。一个道理是吧？心肌细胞不也是肌肉吗？是心肌呀，对不对？
0: 对，
1: 你看我一般接听众的这个电话，我很少主动让他，哎，你用哪个吧，用哪个吧。但你这种情况啊，除了辅酶 Q 10之外，我刚才说的二磷酸果糖三钠盐心肌素，这个你得用啊。
0: 这叫什么？我能记一下吗？
1: 你不用记，就是你的健康管理师还有我们的导播都会帮你记录的啊。全名叫FDP 心血细胞通活素，这个非常好。
0: 好，哎呀，我那健康管理师哈，那小吴可耐心了，
1: 是
0: 真是
1: 吧？
0: 对
1: 负
0: 我
1: 责
0: 可
1: 任。
0: 关心了，态度可好了。
1: 对。
0: 那个，我现在把命啊哈就交在你手里了，我还有那个血糖、血压都高，血脂，梁老师，我还用吃那个血脂药吗？
1: 血脂药你现在还真就得吃点儿，为啥呢？啊？尤其是他汀类的药物，它更大的作用不是降血脂，它更大的作用是稳定你的斑块儿。你这样的话，一房颤的时候它就不掉下来了，这不就没危险了吗？是不？
0: 我听你讲课讲那个蜂胶，能降血脂。
1: 蜂胶不只是这个降血脂的作用，对你的血糖还有很好的这个辅助降糖的作用呢，是吧？但是这些呢，都属于慢工出细活，它一点点调理。调理过来了，那就是一劳永逸的事儿，
0: 完了，我还甲减呢，
1: 还加减呢，是不？
0: 甲状腺结节，我有一个左边是0.6乘6.7，在右边是0.3乘6.6，
1: 多
0: 改，
1: 长时间了？多长时间了？
0: 我这都好几年了，都有几年了。
1: 一直没长啊？
0: 这个以前我也没计算说是多大，这回哈，就昨天检查的。
1: 首先，我跟您说啊，零点几啊，这不算大，不用太担心的。再有一个呢，最主要是这些年它涨没涨？如果没涨啊，也不用太担心。我建议你啊，半年之后你再检查一下，如果还这么大，那你就不用管它了啊。
0: 我那有一半了是3级，一半了是4A级。
1: 我跟你讲啊，这个甲状腺结节现在都已经在我们临床上都已经排除恶性疾病目录当中了，你不用那么害怕。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红豆杉，它不就专门就是消除我们这个人体结节的吗？你这个可以用，慢慢的让它萎缩，让它自己吸收，那我们这风险定时炸弹不就没了吗？是吧？啊，咱们慢慢来。 就是先可这个紧急的这个病来。

0: 调。你比如说你说你高血压，血压高，这不得调吗？是不是？血糖高不得调吗？血脂高不得调吗？是不是？你有这个甲状腺结节不得调吗？都得调。但是呢这些呢都慢慢来，别着急。这些好歹他不要命，
1: 对对，
0: 你这个房产咱得着急呀，是不是？
1: 我这天天的吃，一天吃一片半优甲乐。
0: 现在得吃，因为你这个甲状腺激素分泌的太低了。
1: 我就心寻思，大夫说的终身吃药。
0: 如果说你没有更好的办法的话，可不嘛，你这个优甲乐就得吃一辈子。但是你有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你怕啥呀？是不是？
1: 对呀，
0: 别着急，咱先把房颤这个事儿先给它摁住了，然后其他的事儿只要有咱们健康全球购，我告诉你，你就瞧好吧。啊，
1: 是
0: 不是？
1: 我太信任这个节目了，梁老师啊，
0: 嗯，
1: 你这是医者仁心呐，一门的替我们老年人着想。
0: 哎呀，我觉得大家伙这么夸我呀，我觉得我也挺汗颜的、
1: 嗯。
0: 为啥呢？因为这就是我的工作。我说白了，我就是干这个的，是不是？啊、
1: 哎呀，干这个是你太负责了，医者仁心。
0: 好，
1: 哎呀，
0: 以后啊有啥事儿吧，这个多问问，问点什么呢、
1: 嗯？
0: 就是我们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
1: 嗯。
0: 问问你的健康管理师，如果他拿不准的，你就找我，我帮你出出主意、
1: 啊、
0: 好不啊？
1: 好，哎，梁老师啊、
0: 嗯、
1: 我现在就吃那个降糖药，
0: 嗯，
1: 吃那个是二甲双胍，
0: 二甲双胍是吧？
1: 二甲双胍还有格列本脲
0: 啊，格列本脲、
1: 啊、
0: 对，
1: 他俩是那个胶囊，是一体的，
0: 嗯，
1: 啊，你说行不行？
0: 可以可以、
1: 啊、
0: 尤其是二甲双胍，我跟你讲啊，二甲双胍哈又便宜，相对来说对我们的身体伤害还小
1: 啊，
0: 二甲双胍这个药确实不错啊，但是还是那句话、
1: 啊、
0: 有没有伤害也有伤害，但是没办法、
1: 啊、
0: 谁要咱们血糖高呢，是不是？然后你这些产品用好了，你会发现你血糖慢慢就稳了，然后呢咱们就开始尝试着能不能往下减点量了，这些药是不以后有啥事就给我们打电话就行啊。
1: 好，梁老师啊，那你谢谢啊，谢谢你。
0: 别客气、
1: 哎、呀
0: 啊，好了，
1: 太麻烦你了、
0: 哎、聊到这儿啊、
1: 哎、
0: 再见。
1: 哎，好嘞，谢谢。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参与热线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

0: 流资讯。
1: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0: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1: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0: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
2: 怎么能全身动脉硬化呢？
3: 嗯，
2: 我一直体检，指标都行，怎么就能有斑块呢？这样一听，大家就知道答案了。
3: 对，
2: 是不是我们忽略了载脂蛋白贝塔这个指标？
3: 对，
2: 它是隐形杀手，它在作乱呢。
3: 是这种情况，而且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就是在临床上特别的常见。
2: 嗯。
3: 以前这个情况一直是当成一个疑难杂症来看，
2: 嗯，
3: 直到2017年的时候，美国内分泌协会提出的这个血脂检测，你得增加这个载脂蛋白阿尔法和载脂蛋白贝塔的检测，就提出这个议案之后，
2: 嗯，
3: 原本的这个疑难杂症这个案子就破了，
2: 嗯，
3: 就是低密度脂蛋白指标正常的人，但是载脂蛋白贝塔超标了，
2: 嗯，
3: 同样会导致一次又一次的血栓的形成，尤其是我告诉你，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患者最常见，或者是甘油三酯高的人，他们这个代谢本来就异常，
2: 嗯，
3: 所以说我们会发现，在这样的患者身体当中，载脂蛋白贝塔一旦增多了，那这个斑块动脉硬化的风险，它是翻倍的增加。
2: 嗯，
3: 你看这种风险。
2: 老师说到这儿，其实我们心里一直有个问题。
3: 嗯，
2: 像您说的啊，血栓体质的患者，他得过血栓病的人，那医生都让常年吃降脂药。
3: 对呀、啊，
2: 就怕说血脂粘上，再次形成血栓。
3: 嗯，
2: 那降脂药还对付不了这个载脂蛋白贝塔了吗？
3: 静石，我告诉你，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但是我也得问你一个问题。
2: 啊、
3: 你去过药房买药吧？
2: 那去过呀。
3: 你觉得这个降脂药的种类多不多？
2: 多呀，我记得啊，它有他汀类的、贝塔类的，
3: 哎，
2: 还有什么吸收抑制剂
3: 啊，
2: 太多了，记不住名儿。
3: 那叫胆固醇吸收抑制剂，对吧？
2: 反正类型特别多，
3: 是吧？咱们就说啊，如果血脂这么容易被降下来的话，那能研发出这么多种类的药物吗？
2: 嗯，
3: 是不是？
2: 嗯，
3: 这个血脂的堆积啊，我告诉你是有很多原因造成的、
2: 嗯、
3: 所以说药物的种类针对不同的这个病因，它的种类也特别多。
2: 嗯，
3: 那我跟你说，我们在临床上其实很多的患者降脂药不是吃一种，你看很多人都是联合用药的，又是他汀类的药物，又是贝塔类的药物，还有这个打这个降脂针的，有吧？
2: 嗯，
3: 这顽固性的血脂，你看很多人就这么处理完了以后还是降不下来。
2: 是，我也听说过，就身边血脂高、
3: 嗯、
2: 得过血栓病的人都说啊、嗯、这血脂特别不好降，药那么多怎么降它也降不下来呢？
3: 你知道为啥吗？
2: 啊、
3: 一方面这些降脂药物它都有自己的主攻的方向，
2: 嗯，
3: 是吧？你得对上症了，你的血脂才能降下来、
2: 嗯、
3: 如果不对症的话，血脂是降不下来的。
2: 嗯，
3: 你比如说他汀类的药物，他汀类的药物主要降的是什么呀？降的是低密度脂蛋白。
2: 嗯，
3: 贝塔药物主要降的是什么呢？甘油三酯、胆固醇吸收抑制剂，控制胆固醇吸收的。
2: 还真是，那就没有什么全面性的都能管的吗？
3: 我告诉你，没有。再一个呢，现在很多的这个降脂药物相当于大炮，打击大的目标还行。
2: 哦，
3: 但是你用这个大炮打蚊子，它就打不着。
2: 嗯，
3: 那我刚才提到的载脂蛋白贝塔这类细小的细微的这个蛋白，这个降脂药这个大炮它就打不着。
2: 嗯，
3: 啊，因为什么呢？它是随着血液的到处的游走，散落在我们血管的各个角落的这些坏蛋白，它就跟这个天女散花似的，常规的降脂药物根本就不能够精准的打击这些小的目标。
2: 嗯，就是大炮再厉害，让他打蚊子他也费劲，他瞄不准呢，
3: 他打不着啊，
2: 是
3: 不是？是，所以说这种情况在临床上，我告诉你，困扰了咱们很多的临床的医生，患者更是困扰。
2: 嗯，
3: 都多少年了，一直是没有好的办法。
2: 嗯，
3: 直到你知道什么时候的出现吗？
2: 嗯，
3: IPE 的出现，
2: 解决了这个问题。
3: 这两

0: 天讲到了 IPE 是吧、
1: 嗯、
0: 哈佛医学院的新的研发的这个 IPE 是吧，才把这个尴尬的局面彻底的打开。
1: 嗯，
0: 这个 IPE 啊，我刚才讲了，是哈佛医学院历经了7年的时间，在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找到了8000多的患者做的临床实验。
1: 嗯，
0: 同时呢，它里面的这个项目负责人，我告诉你，就是特别巧。

0: 后把这个酱汁的效果提升65%，
1: 哇！
0: 甚至慢慢的你会发现很多这个他汀类药物你就断药了。
1: 哎，你这听着就有点绝活啊！
0: 你看看有绝活吧？
1: 嗯。
0: 而且我给你讲个真实的例子，就是我记得当时在美国，有一个被多家医院拒之门外的一个老人，当时他年岁68岁，
1: 那他有什么疑难杂症呢？他被多家医院拒之门外。
0: 他什么疑难杂症呢？我告诉你啊，他这个病啊，你说大吧还不大，说小吧还确实不小，就是几十年了，他这个血脂一直就降不下来，
1: 哦。
0: 而且呢，他有这个明确的高血脂家族的遗传史。他从20多岁开始就检查出来有高血脂症了，
1: 嗯，
0: 啊，虽然说就是从20多岁开始一直都是规律的服药，
1: 嗯，
0: 但他的血脂总是降不下来，你知道能高了多少吗？
1: 嗯，
0: 能达到正常人的10倍之高，
1: 10倍
0: 你可
1: 呀！
0: 不吗？
1: 那他抽血不得抽出来一管子黄油来？
0: 我告诉你，你说的一点都不夸张，
1: 哦。
0: 而且杰克呢，他不仅这个血脂高，全身动脉硬化已经非常严重了。
1: 嗯，
0: 血压非常的不稳定，
1: 嗯。
0: 就夸张点说啊，他这个血管里头不是斑块就是血栓了，
1: 嗯
0: 他全身多处的血管都被这个血栓已经堵死了。
1: 嗯
0: 你像那个心脏冠状动脉、这个腹主动脉，前降支、后降支都已经堵塞了，他就先后都下了好几个这个支架了。
1: 嗯，
0: 右侧的颈动脉已经完全的闭塞了，左侧也是重度的狭窄，然后他甚至做那个风险性比较大的叫动脉硬化斑块剥离手术，人家也做过了，还多次的因为这个血脂太高，造成了急性的胰腺炎，住院治疗。你看看，
1: 哎呦，这一年到头不是在住院，就是在住院的路上了。
0: 对，所以说当时很多家医院不是说硬把他拒之门外，
1: 嗯，
0: 主要是到了这些医院了，那用的就是那些常用的降脂药，
1: 嗯，
0: 你吃完了还没效果，溶栓药也吃了。溶栓的速度还没有它重新长出来新的血栓的速度快呢，
1: 是。
0: 所以说搞得吧，很多家医院这个医生啊也是束手无策，都不知道该怎么给他治了，用什么治疗方案了。
1: 嗯，
0: 你说把这样的病人要是收到医院来的话，那等于说砸了自己的招牌呀。
1: 嗯，
0: 所以说很多医院呢都劝他，劝他的背后就是不愿意收他入院。
1: 明白。
0: 但是最后你知道谁吗？
1: 啊，
0: 哈佛医学院对这个 IPE 的临床实验在开始的时候。就点名，找谁？就找这个杰克，就
1: 嗯，
0: 把他收入进来了。
1: 这别人都不敢收，
0: 嗯，
1: 哈佛医学院点名收他。
0: 哎，
1: 这要是治不明白，其实也是挺丢人，压力很大
0: 对
1: 啊。
0: 呀，所以说临床1年以后，杰克又走进了医院，
1: 嗯，
0: 用一份完美的体检单打了所有质疑 IPE 效果人的脸。
1: 嗯，
0: 啊，我这手机里还拍了他当时这个血脂的报告单呢，我一直留着呢。
1: 啊啊，
0: 因为当时在场的所有专家团，尤其是负责人，就是这个奥里弗教授，
1: 嗯，
0: 啊，他就参加了临床的实验的这个总负责人嘛。
1: 嗯。
0: 当时把这个特殊的病例就拿出来说，这个梁老师，我跟你分享。
1: 嗯
0: 我们俩这个深入的探讨了很久啊。
1: 嗯，
0: 我给你念念啊，我给你念
1: 好，
0: 念，我打印出来了。说这个叫杰克的这个老人，他的检测报告是总胆固醇。5.9毫摩每升，甘油三酯1.1毫摩每升，高密度脂蛋白1.08毫摩每升，低密度脂蛋白3.6毫摩每升，载脂蛋白贝塔0.98克每升。
1: 哇，老师啊！这些数据我们听不懂
0: 听不
1: 啊，
0: 懂是
1: 什么
0: 吧？
1: 意思呢？
0: 我告诉你代表什么？
1: 啊，
0: 代表这个68岁的老人几十年降不下来的这个高血脂。
1: 嗯，
0: 就通过一年的服用 IPE，已经降到了正常值范围内，
1: 嗯，
0: 包括常规药物大炮打不着的这蚊子，就是这个载脂蛋白贝塔，都完全降到正常值水平范围内了。
1: 哇！
0: 而且不光血脂，他以前不是忽高忽低的这个血压的问题吗？也随着血脂的平稳也平稳下来了，
1: 嗯，
0: 包括他全身动脉硬化的指数也都在开始降低了。
1: 哇，就是说高血压、血脂、血管动脉硬化，它都有改善了
0: 都开
1: 呗？
0: 始改善了，而且当时杰克参与了临床一年之后，全家移民到澳大利亚去了。
1: 嗯，
0: 后续的临床他没有继续的参加，因为他已
1: 嗯，
0: 经这个指标达标了，但是一直在当地的医院做体检，
1: 嗯。
0: 发现他血液当中 IPE 的成分一年内增加了约400%。
1: 嗯，
0: 更令人震惊的是什么？ 在

0: 之后的五年内，它这个 IPE 的成分还维持在很高的水平线上。
1: 就是说他吃完 IPE 一年，他断药不吃了，
0: 哎，
1: 这个好的血脂指标还维持了五年。
0: 不仅如此，这五年他没有因为一次高血脂、高血压、斑块、血栓的问题再住过院。你看看，
1: 就像我们知道啊，药物它都有半衰期，
0: 哎，
1: 我们吃感冒药似的，一天呢吃两遍的，也有一天吃一遍的，这个就是过了这个时效啊，它没有了，你就得给它续上。
0: 对，
1: 我记得有种降脂针，一年打两针呢就能够维持血脂的平稳，但没想到 IPE 它更厉害了，吃完五年了体内还能够维持这么高的水平。
0: 对，
1: 这有效期太长了。我看啊，就算逐渐断药这也没有什么问题了。
0: 你看看，这就是什么 IPE 的一个绝活，
1: 嗯，
0: 超长时效，
1: 嗯，
0: 长久的调节我们的血脂，而且它还是智能调节，
1: 嗯，
0: 该低的低，该高的高，啊，因为它是全面的降脂，不像其他降脂药比较局限单一的降脂，
1: 嗯
0: ，IPE 呢，无论是我们的甘油三酯也好，还是低密度脂蛋白也好，还是胆固醇也好，它都能够有效的调节，
1: 嗯，
0: 更重要的是，连细小的碎片的载脂蛋白贝塔，它都能够精准的给你降下来，给你消灭掉，
1: 嗯。
0: 别忘了我昨天说过，它是超长时效双向靶点止压抑制剂。
1: 对呢，我记得靶点治疗它是 IPE 的一个绝活。
0: 对啊，你看刚才长效是个绝活，
1: 嗯，
0: 靶点治疗也是另外的一个绝活。
1: 是的，
0: 其实靶点治疗大家伙很容易理解，因为疾病啊就是一把锁，
1: 嗯，
0: 靶点呢就是打开这把锁的钥匙。IPE 能够针对血脂源头的靶点，把你这个门给你打开了，让有效成分直接找到你的根源目标，精准的对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还有载体蛋白贝塔来进行下手，
1: 嗯，
0: 把他们所有的数值调整到正常值范围内，就相当于大炮不光是能够打大的目标，还有了精准的靶点，这回好了，连蚊子都能打得着了。
1: 对呀，就是对于一些顽固性血脂的人群来说呢，别管家族遗传的，还是说多种降脂药联合使用降不下来的，还是血脂指标看起来很正常，但是呢血栓病反复发作的人群，以前联合三四种降脂药都降不下来的指标，也别管说你是哪种指标高，现在用上 IPE 靶点抑制剂，它就能够解决血脂指标。而且呢，不光说指标降下来了，人家还长效，不像现在的一些降脂药啊，可能我们得是按照一辈子去吃，不吃血脂一下子就上来。IPE 呢，连续服用了一年，五年之内血脂指标都能把它维持住。就总结一下，就是不仅少吃药了，效果它更好了。
0: 对，而且静食你别忘了 ，IPE 它是止压双控，纯天然智能调节泵。
1: 双控。
0: 对。不光是调你的血脂，包括你的血压也调节，
1: 嗯，
0: 一起来调节，因为 IPE 能够保护咱们细胞膜的稳定性啊，
1: 嗯，
0: 修复并养护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啊，
1: 嗯，
0: 减少氧化应激反应，尤其是对我们血管内皮的损伤，它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1: 嗯，
0: 减少泡沫细胞的形成，增强血管的舒张的能力，这就相当于防止我们血管壁的痉挛了。
1: 这个有点深奥，给我们解释解释呗。
0: 简单的讲吧，
1: 啊，
0: 就 IPE 能够修复我们血管的内皮，啊，就好像就我们皮肤一样，给你修复好了，它就不结痂了，
1: 嗯，
0: 不变得这个硬邦邦的了，
1: 嗯，
0: 完好的血管内皮呀，它就不会长这个斑块了，
1: 嗯，
0: 那么对于动脉硬化，包括斑块形成的早期、中期和晚期，我告诉你 ，IPE 都有很好的抑制和修复的作用，
1: 嗯。
0: 能够阻止斑块进一步的发展，啊，尤其是我们临床数据显示，长期服用 IPE 可逆转斑块出现的血管的狭窄，长期使用最少可以逆转17%以上，降低我们心脑血管疾病发作的风险。
1: 哇，这 IPE 呀，就我们看来，它就等于是高血脂、高血压、动脉硬化人群的护身符了。
0: 哎，
1: 这真应该人手一份儿。
0: 这应该是应该，但是。好东西可不是谁都能接触得到的，
1: 很少哈，稀缺高端。
0: 对，咱们好奇的一些听众朋友，你可以自己上网查。现在在我们国内 ，IPE 这种产品几乎是你找不着，空白。哈佛医学院研发出来的 IPE， 我告诉你，在全。

0: 全世界都是个香饽饽。
1: 嗯。
0: 在很多国家，这个 IPE 的使用只有在最高端的一些大型的三甲医院才会给患者进行血脂血压的调理和治疗。一般的普通的医院，我告诉你，你根本接触不到这个 IPE 的这种产品。
1: 知道大家越听越着急，但是大家也别着急，既然有了这么好的产品，早晚有一天我们能用上。
0: 是，
1: 像顽固性的血脂啊、动脉硬化呀，这些朋友我们也不需要去丧失信心。
0: 对，
1: 你看老杰克病得那么重，血脂高了几十年了，是正常人10倍呀，那都能调下来，那我们差啥呀？
0: 差啥呀？是
1: 吧？我们差点好产品呀，对不对？别忘了，刚才老师已经说了，我们的专家奥利弗博士，他可是参与过 IPE 的临床的，对不对，老师？
0: 是，你这净食啊！你说我感觉你又在拿话点我呢，
1: 懂
0: 是吧？
1: 的。
0: 这样，咱们今天我这个讲座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啊，咱们有什么事儿呢？咱们这个明天咱们再接着聊，好吧？
1: 好的，有需求的朋友记得关注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海外开播十年，落地国内也长达3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
0: 哎，你好。
4: 您说这个 IPE 啊，什么时候能给我们拿一批啊？这个事啊，
0: 发一批是吧？
4: 啊，以前的时候用过。
0: 哎呦，是吗？哎呀，
4: 效果太好了。
0: 嗯。
4: 比我之前吃那个3种降脂药啊，加上这个抗凝药，再加上溶栓药。那效果都要好得多，
0: 是吗？哎呀，
4: 是是是，
0: 我告诉你 IPE 这个事儿吧，你就算是在国外啊，也只有一些高端的医院才能见得着，所以说不怎么好授权，不怎么好买。你之前身体什么情况啊？还用过 IPE 呢？啊？
4: 哎呀，确实是不好买呀。
0: 啊，
4: 我儿子呀，在加拿大那边，多伦多大学当教授了，在那边。
0: 哎呦，是吗？呵，
4: 他也是呀，托朋友。在一所呀、啊，这个高级私立医院买到的这个东西，
0: 是不是、啊？你看不好买，
4: 当时啊也就买了2盒呀，再多了人家不卖了。
0: 哦，
4: 我儿子呀又拿人情又拿钱的， 给我买那个 IPE。

0: 下是为了给我保命的呀。我这个病啊来的可太快了，每年体检吧，血压血脂啊都正常，
1: 嗯，
0: 突然这就脑梗了，这就
1: 啊正常还得脑梗了，呵，
0: 对对对，当时啊医生说呀，一根脑血管啊堵死了，
1: 哦，
0: 一根堵了95%了，已经是，
1: 这也危险的
0: 啊，
1: 是吧？
0: 这不下两个支架吗？
1: 哦，那你之前你查过没有？你血液当中这个载脂蛋白阿尔法和载脂蛋白贝塔这两个指标，当时查过没有？
0: 没有。
1: 哦，
0: 体检的时候吧，就查的是常规血脂四项
1: 啊，
0: 甘油酸酯啊。胆固醇什么的都是。
1: 哦，像你这个情况啊，应该是这个载脂蛋白阿尔法和这个贝塔的这个指标早就已经不正常了，所以说你看我们在检测血液指标的时候有一些是必须得做的，特别是我告诉你啊，就这个载脂蛋白贝塔，很多人不在乎这个指标，这个载脂蛋白贝塔呀，我告诉你它属于是微小的碎片化的低密度脂蛋白，有些人甘油三酯胆固醇什么的都正常，但是他高特别容易得这个突发性的脑梗，你光查这个血脂四项你查不出来异常的，就这个载脂蛋白贝塔啊，它是非常小的一个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它容易出现什么呢？容易出现聚少成多，咱们有一句老话叫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载脂蛋白贝塔它这个指标要是高的话，它越堆越多越堆越多，最后就形成这个斑块，形成栓子，一样会造成动脉硬化或者是突发性脑梗的。所以说咱们要想上了年岁的人预防这个突发性脑梗啊，一定要看这个载脂蛋白阿尔法和贝塔的指标，它有着直接的关系，听懂了吗？啊，
0: 嗯，是是
1: 啊，以后注意啊。
0: 我这支架以后啊一直按照医嘱来吃药的，什么他汀啊，费诺贝克呀，
1: 啊，
0: 还有一个降脂药
1: 啊，
0: 三种啊联合着这么治疗，
1: 哦，
0: 血脂指标嘛反正还行嘛，
1: 哦，
0: 结果呀，啊，脑梗一年以后啊，又得一回脑血栓，完事以后吧走道吧就不利索了，就
1: 哎呀，
0: 得拄拐，这个时候吧这个血压这一块吧也不稳了，
1: 嗯，
0: 血脂也不行了，
1: 嗯，
0: 你说这不气不气人呢这事儿啊。
1: 我告诉你，这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不明白的地方，因为我刚才提到了这个载脂蛋白阿尔法和贝塔，对吧？
0: 嗯，
1: 你用的所有的常规的降脂药没错，能不能这个控制血脂能，但是唯独对这个微小的载脂蛋白，尤其是微小的载脂蛋白贝塔，它一点作用没有。
0: 嗯，
1: 这回明白了吧？是吧？
0: 明白了，
1: 就相当于大炮，大炮厉害吧，但你让它打蚊子它就打不着，
0: 啊，对，
1: 对不对？它
0: 对
1: 不准呢，啊，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啊，微小蛋白如果说超标的话，这身体是特别容易形成血栓的，你看很多这个脑血管病变的患者，二犯三犯的都是这个微小的载脂蛋白超标所导致的。那么目前对于这种微小的载脂蛋白最好的这个降它的方法，那就是 IPE， 它是目前最前沿的逆转斑块提高我们降脂效果的一个好的产品。因为什么？因为它的名字就在那摆着呢，叫超长效双向靶点指压抑制剂嘛，
0: 嗯，
1: 对，它就是针对我们血脂的源头靶点，针对性的起效果的，
0: 嗯，
1: 是吧？你别看这个载脂蛋白它小，但一旦多了它就麻烦大了。IPE 能够锁定它的靶点，从源头上给它消灭了，而且它在调节你的血脂的同时，还能够抑制我们血管内皮的紧张，调控我们血管舒张和收缩，调控我们的血压。所以说但凡我们血压血脂有一项指标不好了，它降不下来的，我告诉你时间长了都是顽固性的，那你这样的患者都应该试试 IPE 的效果，明白了吧？啊，
0: 您这个说的太对了，梁老师，
1: 嗯，
0: 我这不是吃国内这些药都控制不好这个血压血脂了已经是，
1: 嗯，
0: 我儿子也怕我出事儿啊，
1: 嗯
0: 啊，这不特意从这个格外给我邮回来的这个 IPE，
1: 嗯，
0: 你还真别说，这两盒吃完了以后吧确实有效果了，
1: 是不是？你看，
0: 我这个血压吧从原来165降到135了，
1: 挺好
0: 啊，原来的时候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呀12点多了已经是，现在呀，降到4点几了，
1: 这也不错呀，你看看多好
0: 啊，
1: 嗯，
0: 我要是再吃个一盒两盒的就已经到这个正常水平没问题了，
1: 嗯，
0: 头晕呐，啊，头疼啊，记忆力差呀，啊，没精神头啊，总想睡觉啊，这些症状啊都能减轻了，
1: 好，
0: 降脂药降压药吧用量也是越来越小了，
1: 嗯，
0: 指数吧反而都好了，比以前的时候
1: 你看看。

0: 那我告诉你，要不怎么说 IPE 它这个效果好呢？
1: 是
0: 那是人家哈佛大学医学院，人家经过7年的时间，11个国家做了这个临床实验的，结果显示，就我们患者用这个 IPE， 可以逆转我们斑块和狭窄，长期使用最少可以逆转17%。那你要是再搭配我们说的一些他汀类的一些降脂的药，可以把这个降脂的效果提升到65%。有了 IPE， 大家伙不用一把一把的吃降脂药了，吃降压药了，就这些这个药的种类啊，我告诉你数量都可以明显的减少。所以说我们目的是啥呀？就是逐渐的实现减药，甚至到最后啊，这个指标正常了，断药的这个目标我们都可能实现。
1: 确实是这么回事。
0: 嗯，
1: 这个产品呢确实挺好。
0: 嗯，
1: 就是多了钱也买不着了，现在是。我这一听节目，哎，您提到了这个 IPE， 我就赶快呀，这不打电话来了吗？这不是。
0: 嗯，
1: 当时呀，我儿子给我买呀，一盒呀就1000多块钱加币。
0: 哦，1000多加币，
1: 哎，
0: 你看
1: 啊，要兑换人民币那就5000多块钱，差
0: 不
1: 多。
0: 可
1: 不
0: 嘛，是吧？
1: 嗯，哎，那梁老师没别的，您努努力，给我们再发放一批这个IPE。
0: 嗯
1: 啊，价格上吧，也给想想办法啊，便宜点啊，是吧？要不然这经济真负担不起啊，太大了，这是啊。
0: 这个我明白，
1: 啊，
0: 我明白，为啥你知道吗？因为三高的人群呢，是我们这个中老年人群最为主要的人群，80%-90%都是三高的患者，
1: 嗯，
0: 是吧？
1: 是，
0: 很多人控制不好血压血脂，是吧？那你就心脑血管它就频繁的发作，所以说有了 IPE 这样的好产品，超长效双向靶点控制我们的血压和血脂，这是多好的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好方法呀！
1: 是，
0: 我相信啊，想要得到的朋友也特别多。至于价格的问题，你放心，我一直替大家伙想着这个事儿呢。等我们跟这个专家组成员呢，我们研究研究，研究完了之后，一定会争取让大家伙以一个合理的价格，我们用得起、用得上的价格，咱们用得上，好不好啊？
1: 哎呀，谢谢梁老师，您吧，
0: 放心
1: 吧，
0: 啊，
1: 放心吧。哎，
0: 好了，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1: 哎，
0: 好，
1: 再见，再见，梁老师，
0: 再见啊。好，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尊敬的梁老师，你好。
0: 哎呦，谢谢
3: 你，
0: 你好。
3: 辛苦了。
0: 嗯，好。
3: 哎呀，我这天天听你的节目。
0: 是吗？哎呀。
3: 哎呀，你这把我吸引住了。
0: 还吸引住了啊。
3: 那个。跟你通话我真是高兴，我挺那个感动的。
0: 哦，
3: 嗯，我真的是崇拜你啊。
0: 哎，
3: 你不但医术高明，医德也高尚。
0: 哎呦，这个谢谢您啊。
3: 啊，真是，我是从心里说的，我因为我天天听你的讲座嘛。
0: 嗯。
3: 你这是华佗在世。
0: 哎呦，这可不敢当，你这严重了啊。
3: 我这样从心里说一点不为过。
0: 嗯。
3: 嗯，梁老师，我早就想和你连线，因为我身体啊，
0: 嗯，
3: 你一体多病，
0: 一体多病。你先告诉我多大年岁了？您？
3: 我74了，我是丹东凤城的人。嗯，因为我谢谢你嘛，你的产品我也没少买。
0: 嗯。
3: 蜂王降噪。
0: 哦。
3: 姜黄素。
0: 啊。
3: 水蛭素。
0: 哦。
3: 胃乐素，胃乐素我还没吃呢，我就是胃不好，我先准备严重时候再吃。
0: 哎呀。
3: 嗯。辅酶秋实。
0: 我得说你两句啊。
3: 嗯。
0: 那个胃乐素啊，说等你不舒服前再吃。我跟你讲啊。
3: 嗯。
0: 我还是建议您啊，还是那句话，我永远在节目当中说啊，就是我们。要治病的话，治在前面，别等它发作的时候再治，那个时候吧就相对晚一点了，这是我掏心掏肺的说的啊。当然咱们自己选择，就很多病我们要早点下手的话，可能很快就调理过来，你别等它发病了，发病那时候再治起来，我跟你说就麻烦了啊。
3: 我现在是有浅表性胃炎，
0: 啊，
3: 前年是。

0: 胃炎，有4个息肉，
1: 啊
0: 连样就摘出去
1: 啊，息
0: 了。
1: 肉摘除了是不？
0: 我还有买的费庆素、老抽干、芹菜籽儿，
1: 哎呦呵，这多
0: 还
1: 少
0: 有
1: 产
0: 那
1: 品呢？
0: 个
1: 你这，
0: 挂面、蜂胶，我都没少买。
1: 我跟你讲啊，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啊，就适合咱们自己的，咱再用。不适合的，我跟你说，咱就听听这个知识就行，你不能说啥好咱都要啊。
0: 我听您的每款产品都挺好，完了像都适合我似的，
1: 呵，
0: 我
1: 哎
0: 就
1: 呦我的天
0: 动心了。
1: 哪！
0: 还有涂抹的叶黄素、益生菌，
1: 呵，哎呦，
0: 沉香散，
1: 哦，
0: 我都买了。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因为我是一体多病嘛，有三高、甲状腺结节，还有甲减。那个老师啊，最困扰我的是心脏。
1: 心脏，
0: 我寻思让你给我好好调理调理。
1: 好，
0: 我是早搏、透停，哎，就是房颤。最困扰我的就是房颤。
1: 早搏、偷停、房颤，哎呦我的天哪，你这心脏的全占了，你知道吗？
0: 全占了。
1: 你心率多少？心率能
0: 心率哈，平时就是50来下。
1: 50多下是吧？
0: 哦，完了，我吃你的辅酶秋实哈，有点效果了。就是有时候60多下。
1: 哎，我告诉你，你这个岁数如果能达到60多下，就基本上正常了，非常好。
0: 但是有的时候又回到50来下。
1: 对，我能理解，为什么呢？因为你刚才说的这个早搏也好，偷停也好，房颤也好，还有这个，我为什么问你心率呢？其实早搏、偷停、房颤，尤其是房颤，我跟你说，在所有的心脏方面，房颤是最可怕的啊！
0: 对呀，我也是提心吊胆呢。
1: 你要是都达到房颤的地步的话，说明你的心肌细胞它已经非常非常衰弱了。所以说辅酶 Q 是用的对不对？太对了。但是你调理一定需要一个过程，你要比别人的心脏病的这个患者，你要用的时间再长一些啊。
0: 我这一天吃2粒，那个梁老师，你看我吃的对不对？
1: 你吃3粒吧，早中晚各1粒，然后你得给我坚持好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说过，辅酶 Q10 它就是营养我们心肌的。你现在心率有的时候能达60多下了，基本正常了，但有时候又掉回50多下了，对吧？说明我们的心肌细胞就在复苏当中。哎，你现在加把劲儿，然后心率恢复，这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你会发现啊，这个偷停的次数越来越少，然后早搏的现象越来越少，最后你会发现房颤越来越少的，因为房颤在你所有的这个心脏方面，它这个情况是最严重的。
0: 是啊，
1: 对，你
0: 我
1: 看，
0: 这房颤呢，梁老师啊，我是2011年得的呀，一直到现在，我就什么药都吃了，我这钱也花老了，就是不好。我跟你说哈，因为我家突发事故，我儿子呢就是心源性猝死，结果我就是悲伤过度吧，就是当时就房颤了。
1: 哎呦
0: 我
1: 我的
0: 当
1: 天！
0: 时我人家说我房颤，我还真不知道什么叫房颤呢。这以后就知道了。
1: 我告诉
0: 哎
1: 你，
0: 呀，
1: 房颤可是心脏当中最严重的一种情况。你看我们在临床上，就是给患者做大手术的时候，最怕遇见的就是突然间患者房颤了，然后我们把手头的活都得扔下，扔下干嘛呢？先给患者除颤。你经常看电视吧？紧急抢救的时候，我们用那个除颤仪，一下一下的，那是干啥呢？就是把这个房颤给它除颤了，要不然这个人就够呛了。所以说，当然那是我们做手术，但是我们就是正常人来讲，如果你有房颤的话，也是心脏方面比较严重的一种情况了。
0: 是啊，我就太可怕了。我这房颤是阵发性的，
1: 阵发性
0: 就
1: 的，
0: 是5、7、6天一犯，
1: 那肯
0: 就
1: 定的。
0: 是，
1: 我告诉你，你要是一天好几次，那就危险了啊！对，你就是3天5天的有一次，那也就够可怕的了。
0: 我犯一回啊，梁老师啊，就是140、150下子，
1: 哎
0: 一
1: 呦我
0: 百
1: 的
0: 二
1: 天！
0: 三十下子，就是难受死了，我都心里扑棱扑棱一个劲儿的乱跳啊，我就下地都不行啊，上卫生间我都走不了，下地一活动，哎呀，那就跳得更拉稀了，
1: 那可不，我
0: 哎
1: 太理
0: 呀，
1: 解你这种情况了。
0: 心肌还缺血，
1: 肯定
0: 还
1: 缺
0: 自
1: 血
0: 己
1: 啊！
0: 的，
1: 你要心肌血要足的话，你心肌细胞也不能这么羸弱呀，是不是？
0: 小腿都肿了。
1: 那你这样啊，

0: 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帮你留意一个我们健康全球购美国进口的一个产品，叫 FDP 心血细胞通活素，它的主要成分是啥呢？叫二磷酸果糖三钠盐心激素，这个对你这个心脏，尤其是房颤调理的效果就更好了。我建议你把这个和辅酶 Q 十同时来用啊，要不然你这个房颤，我说实话，我怕有危险。因为房颤是啥呢？房颤本身不可怕，就是房颤吧，就像我们说身上衣服上有这灰一样，你怎么把这灰给它抖了下来？是不是得那么一抖，它这个衣服上灰就掉下来了，对吧？
1: 对，
0: 房颤，心脏就是那么抖，一抖了
1: 对
0: 之
1: 对对，
0: 后，我们心血管当中的一些斑块啊，或者酸子啊，或者是一些垃圾啊，它就掉下来了。掉下来，它会瞬间就会堵塞我们的冠状动脉的，那人就危
1: 对
0: 险
1: 对，
0: 了，是不是？
1: 是，我也知道那个，因为我这病时间太长了嘛，那有的说能走到这个心血管、心理、心脏就是心的梗，走到脑子就是脑梗，
0: 对，所以说你这个可得重视。
1: 重视，我就是不知道没有什么方法呀。我现在哈，我就找梁老师，你救救我。
0: 你这种情况，临床的用药啊，也都是解决一时的，不是调理你病根儿的。因为我讲了，你这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心肌细胞太衰弱了，太虚弱了，它没劲儿，是吧？它连收缩的能力都没有了，它就在那抖。这个房颤就像啥呢？就像我们这个有的时候胳膊腿抽筋儿，一抽筋儿不在那抖吗？为啥会抽筋儿啊？就是你累着了，你这肌肉啊，它都没有劲儿了，它在那抖呢。一个道理是吧？心肌细胞不也是肌肉吗？是心肌呀，对不对？
1: 对。
0: 你看我一般接听众的这个电话，我很少主动让他，哎，你用哪个吧，用哪个吧。但你这种情况啊，除了辅酶 Q 十之外，我刚才说的二磷酸果糖三钠盐心激素，这个你得用啊。
1: 叫什么？我能记一下吗？
0: 你不用记，就是你的健康管理师还有我们的导播都会帮你记录的啊。全名叫FDP 心血细胞通活素，这个非常好。
1: 好，哎呀，我那健康管理师哈，那小吴可耐心了，
0: 是
1: 真
0: 吧？
1: 是对
0: 负
1: 我
0: 责
1: 可
0: 任。
1: 关心了，态度可好 了。
0: 对。
1: 那个，我现在把命啊哈就交在你手里了，我还有那个血糖、血压都高，
0: 哦。
1: 血脂，梁老师，我还用吃那个血脂药吗？
0: 血脂药你现在还真就得吃点儿，为啥呢？啊，尤其是他汀类的药物，它更大的作用不是降血脂，它更大的作用是稳定你的斑块。你这样的话，一房颤的时候它就不掉下来了，这不就没危险了吗？是不？
1: 我听你讲课讲那个蜂胶，
0: 嗯，
1: 能降血脂。
0: 蜂胶不只是这个降血脂的作用，对你的血糖还有很好的这个辅助降糖的作用呢，是吧？但是这些呢？都属于慢工出细活，他一点点调理，调理过来了，那就是一劳永逸的事儿，
1: 完了，我还甲减呢，
0: 还加减呢，是不？
1: 甲状腺结节，我有一个左边是0.6乘6.7，在右边是0.3乘6.6，
0: 多
1: 感
0: 长时间了？多长时间了？
1: 我这都好几年了，都有几年了。
0: 一直没长啊？
1: 这个以前我也没计算说是多大，这回哈就昨天检查的。
0: 首先我跟您说啊，零点几啊，这不算大，不用太担心的。再有一个呢，最主要是这些年它长没长，如果没长啊，也不用太担心。我建议你啊，半年之后你再检查一下，如果还这么大，那你就不用管它了啊。
1: 我那有一半了是3级，一半了是4A级。
0: 我跟你讲啊，这个甲状腺结节现在都已经在我们临床上都已经排除恶性疾病目录当中了。你不用那么害怕，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红豆杉，它不就专门就是消除我们这个人体结节的吗？你这个可以用，慢慢的让它萎缩，让它自己吸收，那我们这风险定时炸弹不就没了吗？是吧？啊，咱们慢慢来，就是先可这个紧急的这个病来调。你比如说，你说你高血压，血压高，这不得调吗？是不是？血糖高不得调吗？血脂高不得调吗？是不是？你有这个甲状腺结节不得调吗？都得调。但是呢，这些呢都慢慢来，别着急。这些好歹它不要命，你这个房颤咱得着急呀，是不是？
1: 我这天天都吃，一天吃一片半优甲乐。
0: 现在得吃，因为你这个甲状腺激素分泌的太低
1: 我
0: 了。
1: 就心寻思，大夫说的终身吃药。
0: 如

0: 如果说你没有更好的办法的话，可不嘛，你这个油价格就得吃一辈子。但是你有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你怕啥呀？是不
1: 对
0: 是？
1: 呀，
0: 别着急，咱先把房产这个事儿先给它摁住喽，然后其他的事儿只要有咱们健康全球购，我告诉你，你就瞧好吧啊，
1: 是，
0: 是不是？
1: 我太信任这个节目了，梁老师啊，
0: 嗯。
1: 您这是医者仁心呐，一门的替我们老年人着想，
0: 哎呀，我觉得大家伙
1: 哎，
0: 这么夸我呀，我觉得我
1: 嗯。
0: 也挺汗颜的。为啥呢？因为这就是我的工作。我说白了，我就是干这个的，是不是
1: 哎
0: 啊？
1: 呀，干这个事你太负责了，医者仁心。
0: 好
1: 哎
0: 啊，
1: 呀，你
0: 以
1: 这，
0: 后啊有啥事儿吧，这个多问问，问点什么呢？就是我们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问问你的健康管理师，如果他拿不准的，你就找我，我帮你出出主意，好不啊？
1: 好，哎，梁老师啊，我现在就吃那个降糖药，吃那个是二甲双胍，
0: 二甲双胍是吧？
1: 二甲双胍还有格林本药。
0: 格列本
1: 啊，
0: 药，对，
1: 他俩是那个胶囊，是一体的，你说行不行？
0: 可以，可以，尤其是二甲双胍，我跟你讲啊，二甲双胍哈，又便宜，相对来说对我们的身体伤害还小，二甲双胍这个药确实不错啊。但是还是那句话，有没有伤害也有伤害，但是没办法，谁叫咱们血糖高呢？是不是？然后你这些产品用好了，你会发现你血糖慢慢就稳了。然后呢，咱们就开始尝试着能不能往下减点量了。这些药是不？以后有啥事儿就给我们打电话就行啊。
1: 好，梁老
0: 好
1: 师啊，那你谢谢啊，谢谢你，
0: 别客
1: 哎
0: 气
1: 呀，
0: 啊。好嘞，
1: 太麻烦
0: 哎，
1: 你了，
0: 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
0: 好。
1: 好嘞，谢谢。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参与热线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哎，人年龄啊，实在是大了。昨天晚上到两三点的，又有朋友已经进来那个直播间了，问说：“思思，你咋今儿这么疲惫呢？”人年龄就是大了。然后昨天两三点没有睡着觉的原因，是因为我的腿，就是你知道有点那种抽筋儿，包括脚地板，就你就由不得，你想蹬蹬蹬一下。就昨天我整体的感觉，你们有没有看过那种动画片或者是电视剧电影里边那种小僵尸？我昨天一晚都是那样，蹬啊蹬一下，我再蹬一下，缺钙了。哎呀，人年纪到了，就是干什么都感觉很心酸。有朋友说腿抽筋儿，那说明你还很年轻呀。谢谢大家，我觉得大家还是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呀，挺好的，挺好的。所以昨天呢，大概就是我属于那种三点睡六点起，烟雾不对，还说晚了，三点睡五点起。

阎王夸我好身体。早上好，宝们。而且、我跟你说啊，屋漏偏逢连夜雨，就是你自己觉得自己状态不好的时候啊，你干啥都背。朋友们，昨天下午我去逛商场的时候，经历了电梯惊魂。晚上了，深夜，我跟你说，就是感觉都那个商场马上就关门了。我在电梯里边，明明到楼层了，它就是不开，在负一嘛。我说负一，这咋不开？这咋还不开？给我精神紧绷了。我说怎么了？妈呀，这要把我就是困到这里边，我该怎么办呢？这负一它也不是最低层啊，还有负二和负三楼，它要掉下去，我应该怎么样呢？它会自流落体吗？我应该抱着头部吗？真的，就在想的过程当中，我把负二和负三全部都按了一遍。正打算按求救键的时候，我就听到了那种开了又关，关了又开的声音。十点了，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就是我又很害怕。我默默的这样转头，这样看了一下，哇，哦，原来电梯口被我弄错了呀。哦，电梯门在我身后啊，我没看见啊。吓死我了，吓得我胡钻，真的，朋友们，就谁能想到他电梯门不在这个面上？他，你想，就正常的咱们那种，就商场里边的电梯，你从 A 口进，他肯定就是从 A 口出嘛，你不可能从 A 口进，从 B 口出，对吧？哇，这个就从 A 口进，直接从 B 口出，吓我一跳。有朋友说，思思，电梯惊魂。还有朋友说 two one 波尔斯啊 three two one， 哎，你们好会起名字啊！早安，我自在如风的少年们，这里是1055青春有我，青少文艺调频，七点钟为大家发光的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朋友们，你们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挺好的，有朋友说早上好，早早早。每天早上，今儿已经星期二了，早上起来呢，咱们就好好的把自己拾掇拾掇，好好工作啊，每一天咱们都给大家带来一些正能量嘛。此时此刻呢，老妹儿思思也通过抖音在直播了，大家可以来搜索啊，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啊，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欢迎大家。哎呀，优生啊，优生啊，真的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不是要直播吗？大家就对我的形象就评头论足，当然我欢迎大家评头论足啊，不然的话我哪有那个节目里面的效果和一些点啊。但有个朋友这么说，我就不想，就是我就不喜欢，他说思思你该洗头了。有没有可能我昨天晚上才洗过呢？就是在你心里边，我也是一个不洗头，完了不刷牙，整天穿奇装异服，我还有好吗我？哎呀，我有时候咱们要聊聊上班的事儿吧。真的，此时此刻都起来没有？咋样的？啊，收拾出门了没有？加油加油啊！有好多朋友说思思 ，I'm here。我跟大家说，上班啊，有时候还有朋友说还没有上班呢，是吧？上班有时候就像拆盲盒，每一天呢你都可以找到新的崩溃。而且我觉得职场上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成熟一点，就比方说到了这个下班的时候，懂事的人就应该把自己所有的工作全部都已经做完了，了结完了，然后静静的等待下班。懂事的老板应该审时度势，不再安排新的工作内容了。但是只要是遇到那种不懂事的甲方，好家伙，一切全完了。你上一班一天了，他也不给你提个修整意见，下班哇准时全来了。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呢？我有个闺蜜是这样子啊，这个是真的，是我有个朋友。上班的时候他们从不开会，六点半，他们是六点半下班，六点半下班的时候次次领导就组织开会。我也不知道他那个部门经理到底是咋想的。还有啊，朋友们，你们听这句话，你们觉得这个老板让你加班还是不加班？他原话是这样子的，到周五了说，

这个工作呢，我交给你，你周一交给我，不着急，慢慢弄，周末好好休息。请问一下，他周末让你休息了吗？没有啊，他还是让你再好好工作呀。啊，有朋友说每天早上送娃，娃都关心你穿的是啥。哎，你给娃表达一下，今天穿的一切正常，一件黑色衣服。还有朋友说，哎，思思，你说的是你吧？哎，这真的是我个朋友，不干胡扯。我这个人啊，在7:12的时候都是行得端，坐得正的，想说啥说啥，想拉啥想拉啥，想讲到哪儿讲到哪儿。但是，一旦到8:30之后，你就会发现我有一个朋友。这会儿是真的有一个朋友，我朋友真的每一次，就比如说到晚上的时候，我就问他说还加不？哦，对，还有一种情况是啥？到晚上了，6:30了，整个办公室里边哦，或者说整个那个公司里边没人下班。我说你们有那么多的工作需要忙吗？那么紧急的事情需要忙吗？然后我的这个好朋友跟我说，没有啊，没有人需要，就是大家在卷。咋的了？卷看谁下班晚吗？有些活今天不干，他可以明天干呀。就把这个部门他卷到这么晚，你干啥呢？对吧？如果我是老板，我看到你们这个部门天天这么晚，其实我不会想说哇他们好辛苦，我只会想说我布置的就这么点任务，你们天天晚这么晚，是不是效率不高呀？朋友说，思思啊，今天才看到你穿的重复的一件衣服，我本来这件都不想穿，然后就想再换一个别的那件了，你等一等我啊，就我再瘦一瘦，我天天让你们看到不重样的啊。还有朋友说，思思啊，不要怪我说你自己头发或者怎么着，你头发呀都啪到撒顶了，换一个不是陕西人的他都听不懂你说的是啥，撒到啪都撒顶。哎呀，好，哎呀，挺好的。我头发我也憋着，眼睛我也睁不开啊，说话我也是困着的啊，整个人都非常的疲倦哦，敷囊了。还有朋友说，思思，那个你咋不穿你那个围裙衣服了？那个围裙衣服，哎，都被你们吐槽成那样的话，我肯定不会看了呀，不会再穿了呀。就那件衣服其实是我斥巨资，就这件衣服其实很便宜，但那件衣服就是你们说的那个围裙啊，是我斥巨资买的，不亚于我妈妈的这个香云纱。结果被大家批评的叫什么，大家说我是那个高启强的妹妹高启思，说我可以帮忙卖鲨鱼，说我穿着那个衣服啊可以修鞋，还说我穿着那衣服二胎了。哇，有一种既肯定了我的经济又否定我经济的感觉。肯定经济是说我居然敢二胎，否定经济说我都去修鞋了啊，但是现在修鞋不少挣真的。早安 morning。此时此刻呢，老妹儿依然把抖音打开了，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早上起来一大早呢，跟大家吐吐槽啊，聊聊天啊，留留言呀， 后排和副驾驶的朋友们，你们在车里边能不能拿一把瓜子儿？咱不说一把吧，就是你买上一包瓜子儿，你就会专门放到车上。老妹儿开始跟大家讲八卦的时候，你就把瓜子儿拿出来。真的，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觉得，就是有时候我老妹儿说的对不对？有时候你觉得啊，就是你在职场上，尤其是在7:15的时候，蛮愿意跟大家唠一些那个上班的时候的嗑。因为后边呢，我的同事都已经开始上班，陆陆续续也不好讲了，只能用我有一个朋友代替了。就是我就发现我身边很多的同事可奇葩了，真的贼奇葩。前段时间我就跟我们一个同事跟他聊天呢，然后就聊到说上下班开车的问题，他就说哎呀开车太慢了，要是有飞机就好了。他有飞机了他还要去上班啊。我说你照这么说飞机也慢呀，啊，你要是会瞬移多好呀。他这个时候倒可想明白了，他说哇我要是瞬移谁还上班啊，我肯定就嗯。我当时就抓到他话爸爸，我说你想咋，你要会瞬移你想干嘛，哎想得美，你想干嘛，我还不了解他了，你信不信我报警，我的你会瞬移你去哪儿啊。我刚正不阿我。
真的是这样的啊。欢迎大家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咱们早上也可以跟大家聊一聊你的这个奇葩的一些工作事情，就是你在工作岗位当中遇到的一些，哎呀，怎么这样呢？就是它是事实，但是你仔细咂巴味一下，你觉得它为什么会变成事实？比如说所有的人工作都已经做完了，为什么还会有人大家一起就在留着这加班？我后来想了一下，因为我盘算了一下，你像我朋友和我另外一个朋友的现象，就是我朋友 A 和朋友 B， 朋友 A 就是属于整个办公室啊，整个公司他们这个部门6:30了咋没有人下班，就是没人下班，没有啥特别的事儿。朋友 B 呢是一到点蹭一下全跑了。后来我仔细咂巴了一下味儿，可能是朋友 A 工资比较高，不然说你说现在这个情况下啊，我现在有没有拿人满这个比较高的工资，普通工资没有拿满额工资，我还天天给你加班内卷，这不可能啊。只要工资发的少了立刻翻内卷。有朋友说，思思，一年了我才看到你重复的一件衣服，我在想你家里边会不会全是衣柜。我告诉你，猜对了，我家里边这儿吧你全是衣柜，在我自己就是我爸爸妈妈那个家里边有一个衣帽间，那个衣帽间原来呢它本身是一个书房，后来实在没办法了，搭了两个架子把我衣服都搁那儿了。在我的新家里边呢我又放了一个衣帽间，优点是把我的衣服放下了，缺点是人住不下了。这两天还在想把我那堆衣服怎么处理呢，我妈天天都说你买衣服你买一点质量好的她就可以一直穿，但你老那买那些就质量不好的50-100块你买一大堆，咱也不知道你咋想的，就出门别人但凡是见到你就觉得这个人穿衣服质量真差，但是你要天天见我的人又发现说哎我这衣服又穿的不重样。有朋友说那个陕西话里边为什么头叫撒，哎考我是不是，想见我第，等一下啊，从现在开始往后数第六条抖音。有朋友说今儿脖子上挂啥呀，今儿脖子上挂的是鱼线。我还正经有个事儿没有啊，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啊，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好了啊。还有朋友说这衣服真特别，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哎呀都是一些皮毛了，所以大家终于发现了我所有的东西都是有一些特别之处，我所有的衣服都是有一些特别之处的，很有特点。朋友们如果今天说胡话一定要原谅我，我昨天真的是2:30左右3点才睡着，就人真的是年龄大了，年龄大了干什么事你都觉得好心酸呀。我因为缺钙晚上就一直在蹬脚睡不着觉，侧睡的时候两个腿不是搭在一起你就那个状态就能好一点，把腿压到一块就还能好一点，可是我腰椎间盘突出，我腰间盘突出我侧睡不了，所以我就这个地方特别疼你知道吗。后来我想了一想，我就把那个头顶在上面，两个人就是两只脚这样并拢着睡，好家伙我颈椎病又犯了。早上起来的时候看手机右手差一点没拿稳，因为我右手有尖翘炎。好心酸呀，我才31岁，我现在满身的那种基础病，就是那种啊，就是不了也活不好。这朋友说第六个视频也不是，你往前翻翻嘛。人家有时候说的不对，你干嘛老这样讲我嘛？你多看看不就有了吗？讨厌，哼。东东音响说，看思思是不是男的多呀？每天来都看了思思到底穿啥衣服，你错了。你的大错特错，我也是我们女性之友，你不知道了，我们在一块儿讨论一些减肥的问题呀，美貌的问题呀，整体状态的问题呀，孩子的问题呀等等的，以及老公的坏毛病等问题呀。哎呀这世上另外一个我来了呀，欢迎杨总来吧。你说的一本正经，我差点都信了。

自由啊。有朋友说你放过平平吧，放过他，谁来放过我？呼，放过我。有朋友说这个群怎么混的，让我照照镜子。杨总，杨总你等着，我把这个群我把嘉轩拉进来。嘉轩是我的闺蜜啊，我把我闺蜜拉进来，也是杨总的媳妇。所以大家呢，如果想要进入到这个群里边呢，非常简单，让媳妇来，或者你本人来，我们都是在一起吐槽老公的。不是，你自己知道，就有一些话他真的很值得吐槽呀。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有朋友说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不是，你要能理解，就是我们吐槽完老公之后，其实那个心劲就啪一下散了，明白吗？就不难受了。人一说呢，他其实在抒发痛苦。比如说祥林嫂，他为什么一遍一遍的说自己的痛苦呢？他能稀释自己的痛苦呀。那我们也是一样的呀，我们就现在想叭叭叭叭叭把自己的痛苦说一下，就不，你们就不遭罪了呀。他说我绝对不和平平喝酒。我跟你讲啊，我老公曾经发生一个什么事，朋友们你们来判定一下，到底我该不该生气。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觉得该生气的打一，不该生气的打二，好吧。是这样子的，昨天呢我老公跟我说了一句话，一句话就把我热操了。他说我原来以为北方的女孩看起来大大咧咧透，但是呢其实是透露着可爱的那种，南方的姑娘呢是那种软胸软胸的，看着嗲嗲的，但其实是蛮凶的。就是他的意思就是南方女孩和北方女孩不一样，就是北方女孩比较凶一点，南方女孩好一点啊。后来他说长大了之后他才发现，世界上所有的女生生起来一样都要他命。朋友们在这句话里边我精准的找到了一个问题点，我说你啥意思，你谈过一个南方姑娘对吧，不然你怎么知道南方女孩是那种嗲凶嗲凶的呢？我看到的南方姑娘都是拜托拜托，你看到南方姑娘是嗲凶嗲凶的。我说啥意思，你谈过一个南方的女孩吗？而且无独有偶，朋友们前两天呢还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哎呀，这个事儿说完了我跟你说大了。朋友们觉得我该生气的打个一，觉得我不该生气的打个二，可以吗？都来听八卦，愿意听八卦的都来，帮我做个见证。这一瓶呢完全可以录叫什么录屏，我接受这些录屏，拿回去要跟大家看一下，我说看看大家都觉得你有问题。好，特辣的海藻打了个一，因为他的原话是他觉得北方的女孩生起气来是大大咧咧的透着可爱，南方的女孩是软胸软胸嗲嗲的，长大了以后发现了世界上所有女生生气起来都能要你的命。我是个北方女孩，那她是如何得知南方女孩生气起来能要她的命呢？这段你们可以录了，朋友们你们觉得我该生气打一，不该生气打二，我要给平平看一下。星星说没毛病啊，对不对？觉得我说的对的打一，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好，前两天还发生了一件事情，你们就是你们仔细扎吧，我总觉得不对劲啊，我后来想一想我觉得不对劲，你们帮我想一想啊。是这样，我是一个特别爱就怎么说好好过日子的这么一个人，然后我老公有时候会给我送花，我就拒绝他的花，我说你不要给我送花了，我觉得这个花你也当不了吃当不了穿，咱还不如正正经经买点东西，对不对？然后有一天我老公作为一个男生收到了他的合作伙伴给他的一束花，他当时表示非常感动，他的原话是这辈子除了我媳妇儿，只有他的这个合作伙伴给他送花了，原话就是我这辈子除了我媳妇儿，只有你给我送花了。但是问题来了，我没有给他送过花，啥意思？他说这辈子除了我媳妇儿，只有他这个合作伙伴给我送花了。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劲儿。有朋友 AOV 说好好的，哎呀，假假假，好好的，好好的。上上签说真不是我挑事儿啊，他肯定谈过。

而且我告诉你啊，前男友前女友啊，男方的，你不要想太多。还有人说还有一个，我当时就觉得他一定是把他前女友的某一些事情记差了，记到我身上。可是这件事情最夸张的地方在于，第一我不给他送花，第二他给我送花的时候我明令禁止，我说你别送了，你哪怕送点实在的，对不对？哪怕送点未来能变现的东西呢，啊，万一咱们家里边出现什么情况我也能变现啊，是吧？你送个项链我未来把它卖了，金项链是不是能卖了它也真值钱呢？你送个花它值什么呢？一会儿就枯萎了，我不需要花。我当时的原话是这样的，我说你别给我送花，他继承了，我唯一送花的人是我的老婆，接下来就是你。嗯，说的是前媳妇儿吧？昆手打一一一一一一一。啊，这位朋友他说，哎呀，我也不是那挑事儿的人。哎，昆手，你给我说一下二的原因是啥？就是我不该生气，二的原因是啥？你能不能跟我说一声？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全程的朋友们帮我来就是仔细的去扎巴一下可以吗？因为你看我现在脑子有短路，昨天晚上你看人就不能两点三点睡吧，三点睡五点起，阎王夸我好身体。哎呀，四点睡五点起， ICU 里熬小米。现在大家呢都把那个自己的答案答到公屏上，觉得我该生气的就打一，好吧？这位朋友他是这么说的，说：“哎呀，思思，你也找一个给你送花和送面子的男朋友啊。”嗯？哎？没有那个啊？还有朋友说，过去的事就算了。男人都一样，实在不行你再找来，你找来估计还是这样。你的意思就是说他只是犯了世界上男人都会犯的一些错误，我也只是犯了世界上女人都会犯的一些错误，但是我说的是偷吃饭啊，你说的是啥？哎呀，女人心海底针，不能生老公气。我是打算拿这一瓶要找他讲话，我就要告诉，因为我昨天告诉他了之后，我说我生气了，他说啊，你生气的好莫名其妙哎。我说你知道你错哪儿了吗？他还很迷茫，关键是你知道他的那个回答，我就觉得他蛮可爱的。我就当时就发生这么多事情，我就找他吵架，我说你啥意思啊？你知道你错在哪儿了吗？他一脸迷茫，但是他比我还生气，他的原话是。你啥意思？难道我没有错就不能被你骂了吗？哇，那一瞬间我就觉得哇，我自己那个气顺了很多，可是我又觉得不对劲，这个事情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处理，你说女孩子是不是就太纠结了？我又觉得好了，他说哎，他就讲这话挺搞笑的，我又觉得他怎么就哎，他没有把这个事情的真相，就他没说到点上。嗯，这朋友他说一一我支持你生气啊。柚子里说成为他超越他，那我可做不到。观众王说二，哎呀思思，婚姻之间不要较真儿嘛，较真儿你就输了，实在看不爽你暴打一顿让他自己想去。还有郑朋友说思思，你要这么想，以前呢都是经历，你才是归宿啊。失忆，你是不是也是给你哎，你是男生女生，你是不是也是给你另外一半这么说的？啊，这位朋友说思思老公就在直播间，她老公啊差点笑晕了。没明白，反正我没明白。还有朋友说思思你家装修是不是亮佳佳？哦，这个我必须要说一下，亮佳佳呢是我们节目里边的一个客户，是我的大客户。但是呢有一个问题是，亮佳佳呢我们家不是亮佳佳装修的，因为我家装修呢大概在三四年前了，就等于说偏我来时不逢春。哎呦，说到装修这个事儿我还来气呢。哎，怎么我怎么有这么多气性，朋友们你们会不会觉得我很爱生气的一个人？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家当时装修的时候是这样子，就是我因为其实我出道开始我做的不是娱乐节目，我做的是装修类型的节目，就是装修啊，然后包括设计啊等等一系列的这种类型的家装节目。当时由于认识家装，就是由于做家装节目，就认识了一批在全陕西或者全西安非常有名的设计师。

0: 我们家当时买完了以后，我认为130平米不算是一个特别小的房子吧，就是正常的房子130。有时候我你想，原来我爸妈那一代的，他可能第一套房子可能才50平，后来转到80平，80平才能买到130、140了。所以我觉得我一个初出茅庐当年才24、25岁的孩子能买到130，全靠父母的支持啊。这个时候呢，我就邀请那些设计师，就邀请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姐姐，然后就邀请她到我家里边，说姐姐你能不能帮我设计一下。我说我们家是个精装房，万科嘛，精装房。然后到了我家里边，然后姐看了一下，说哎呀你这个姐姐都不知道该怎么设计了。我说啥意思啊？然后姐最后说了一句话，就是我当时觉得又被打击到，她说姐说啊，你以后什么时候买大平层或者别墅的时候你再来找我设计吧。啊，啥意思啊？嫌我家小呗啊，就不给我们家设计啊。哎呀，姐姐觉得你以后要是买一些别墅或者是大平层找姐设计，姐一定帮你忙啊。其他的姐也可以帮帮忙，给你推一推。我当时觉得啥意思啊，嫌弃我家小呀？妈，130还小，那你是没见过原来的家。我原来的家是这样子的，那四个人在一起，一家三口在一块，那都叠着睡啊，对不对？只需要一床被子，因为叠着睡，最上面那床才需要被子呀。你别说走路了，你来回走啊，你都不用来，因为你往这一来啊、哦，它就是墙；往后一走，哦，它还是墙。我姐真的是在那个深圳、香港那边买了一个，就是朋友们，你们知道那种汤房不？那个字是念汤不？我别说错了啊。朋友们，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有朋友说：“哇，可算见到思思本人了，欢迎你！”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可以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欢迎大家哦！就朋友们，你们就是我姐的那个房间，正儿八经是，就是她进去了之后，她转个身儿，我就是转个身儿就是洗手间，再转个身儿是床。再转个身是个灶台，你在里边啊，就是1.85米以上的人他都伸展不开。但那块房呢还买贵买贵。这位朋友他说，思思啊你快点儿，波 teacher 思，我都快到学校门口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相思豆休假你休美了，相思豆哪有休假了。来吧，那咱一段资讯过后直接开启 teacher 思好不好？来吧，我们一段资讯过后直接开启 Teacher 思。
1: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0: 是微微亮。花开半夏，翩翩而至，二十四节气夏至。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这奇妙的时光啊，初恋时的夏至懵懂纯粹又无知，可后来另一半仿佛都有他的影子，珍惜拥有，不负遇见，别把后来的亏欠都弥补在另一个人的身上。温柔与清风，夏日与你，有他的夏天才是你的夏天，珍惜夏日好时光，夏至。
1: 1055青春有我，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俄罗斯莫斯科芭蕾舞团天鹅湖6月28日陕西大剧院即将翩翩起舞。天鹅湖因柴可夫斯基宏大美妙的音乐、形式多样、技巧高超的舞蹈、广为流传的经典片段，成为老少皆宜、长演不衰的百年传世经典之作。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刻享受5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他是斩妖除魔的斗战胜佛，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

0: 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刻享受五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一零五五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哎呀妈呀，大家都太可爱了！因为我刚刚在那个节目的间隙跟大家朋友分享了一下我自己目前为止的一个身体状况，因为好多朋友说思思啊，你再打哈欠的话，今天就打一打二了。我平常真的很少打哈欠，大家都知道我整个状态是比较积极昂扬，都有人说叫亢奋死了。我是这样的，昨天我正儿八经到两点半三点，确实是没睡着，那个脚就是那个腿整体抽的呀，就是你根本睡不着觉。当两个腿合并在一起，比如说你侧睡的时候呢，腿的这个症状呢可以呢好转一点，但是我腰椎间盘不行呀，我腰椎间盘突出就侧睡不了，腰椎间盘不疼了，好家伙，我颈椎病可犯了。早上起来的时候右手腱鞘炎，拿手机都拿不动，就是现在我整体呈现这个

0: 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年龄呢不大，其实在这个这些慢性病当中呢，我才31岁，实际的身体年龄已经到了一个中灯的年纪了。啊，有朋友说小时候缺钙，长大缺爱。瞧你押韵了，你还押的不行。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此时此刻呢，老妹儿也把抖音打开了，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就可以了啊。还朋友说我看到思思的视频里偶遇他被送救护车。哎，小的时候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觉得就是小的时候你看到有2-3层的楼梯，你觉得趴下你跳下去那又怎么样呢？现在属于如果有那个下楼梯的时候发现还有2-3层，你直接跳下去，好家伙，一定骨折。就是现在我怎么这么脆，人家说脆皮年轻人，我现在属于脆皮中灯。还朋友跟我说，思思，你我跟你说，你啊到我个东角湾去看药去，效果相当的不错。我腰椎间盘突出就是属于那种你一旦得上了它就不可能好了，只能说你不疼了或者缓解了，它不可能说让你好了。这个事儿我真的必须要严肃的批评所有的，因为我这个是产后得的，所有的朋友们谁要生二胎呀，就是或者说生孩子之前呢，你们就说哎呀我要做一些产康，不要觉得贵了，做的多了就好，我这就是做产康做太多做成的，就是基本的那些产康没有问题，但是有一些雕啊这些坚决别做，真的，我就是这得了那个腰椎间盘突出的。哎呀，所以因为我是一个反面教材嘛，我身边就是我后边好多的朋友在生小孩的之后再告诉我这些事情，就是哎思思我要不要做啥做不啥，我完全帮成他们去筛查，你知道吗？我就特别像皇帝身边那个，就是叫什么，就皇帝身边那个太监，先用银针试一下，我就是那根银针，我就是旁边那个有朋友说我朋友啊疼的都起不来了，过去5分钟给治好了。我现在不是就是正常情况下不会疼，但是我只要侧腰或者是侧着睡的时候就疼的不行。完了，说成医药节目了。身体就是这样子，你一定要好好对待它，你不要觉得咱趁年轻了使劲造无所谓啊，不行，你不知道哪天会咋样呢，啊！另外呢，所有的宝贝儿们，接下来要听到你们的声音了。我们看看今天的小宝贝儿是谁呢？来吧，欢迎今天的宝贝儿闪亮登场。
1: 大家好，我是西安分院航天城幼儿园2班高举师小朋友。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古诗是《赠汪伦》，唐·李白。李白乘中交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谢谢大家，我的古诗才艺表演结束了。
2: 真可爱呢，谢谢大家，我的古诗才艺表演结束了，但是我们对你的爱可没有结束呢，你乖乖迎接好思思姐姐的热吻吧，准备好了吗？
0: 朋友们，想不想有高质量的陪伴？想不想有一个给孩子免费展示的舞台？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然后呢，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里面写上才艺2个字呢，给您弹一个邮箱，你把作品上传到邮箱就可以了。啥是才艺呢？你就是唱个歌可以啊，你今天背背古诗背背课文可以，你今天就说我现在敲个架子鼓可不可以，也可以，没问题，只要是有声就可以了。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私信我才艺2个字给你呢，我会手动给你填一个邮箱，你把作品上传到邮箱就可以了。尾号是6953，这位好朋友在我的后台私信，在这儿我没有办法回馈你啊，我没有办法回答你。刚有朋友说哎制药的在东江哪儿，刚刚那位朋友你给困困鱼说一下制药的在东江哪儿，你给他说一下，我不知道在哪儿，我没去治过啊。有朋友是这么说的，思思啊，我媳妇儿今天正在医院分娩，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祝福。不行不行，我头我不，我可以祝福孩子的诞生。

0: 祝福新生命的诞生，然后也可以祝福产妇顺顺利利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期间需要你给他一些就是特别的力量，就我们可以有祝福，祝福他平平安安，好不好？顺顺利利的生下孩子。但是你知道，因为我每次想起来生小孩那个疼感，我跟祝福都联系不到一块去，我只能说祝福新生儿。我们有一个家庭里面有一个新生命的诞生，祝福产妇可以健健康康顺顺利利。你就好好的，哎呀，我跟你说，产妇这个时候你就看什么都不会顺眼的，所以你就在旁边硬忍，然后拉着这个媳妇儿的手，然后两个人一起，好吧，好，抱抱你，抱抱你，哎呀，抱抱你媳妇儿，太辛苦了。你知道当时生小孩的时候，我感觉像什么呢？就是因为我是非常。就是着对这个话没法说我就跟大家说一下那个疼感像什么，就相当于三把大锤在我的肚子还有两腰这样嘣嘣一下使劲敲，速度特别快，就属于一呼一吸之间他就敲一次，而且关键是你想跑你还跑不利索，就这种感觉。哎呀，辛苦抱抱你媳妇儿生完娃了之后，好好的给她，她想要啥给她啥啊，抱抱她，把她好好照顾照顾啊。你要照顾好我找你事儿啊，你要不会照顾叫我照顾。还有朋友说你给我给你发好几次你没回我亲，是吗？我先关注一下你啊，咱俩互相关注一下。好了好了，现在你再发给我，我肯定能看到了啊。有朋友说祝你，哎呀，祝你生俩双胞胎呀。那你应该这么祝福，祝你生一个生两个儿子，两个儿子生个双胞胎是两个儿子。我一个好朋友就这样子，头胎是一个儿子，然后二胎他们就想再生一个闺女，后来二胎生了个双胞胎儿子。还有那样的吗？人家以后不听咱节目了。建设银行还是招商银行？哦，对了，孩子最后生出来了以后，给我们说一下孩名叫什么啊？这也算是在我们节目的这个期盼之下诞生的宝宝啊！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咱们开始今天的 Teacher 四了。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依然今天是要有20元的红包送给大家。准备好了吗？来吧，今天的提词思开始了。
1: Go go go， 出发喽！
2: 当字母坐上了旋转车，单词就成了音符，用身体演奏，跟着节拍走。我是你们的提词思。
0: 我是 Teacher 思，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今天的早读开始了。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世界地理的常识，世界上唯一没有蛇的国家是什么？是新西兰。因为新西兰四面它都环海，这独特的地理环境蛇类难以生存和到达，所以它是唯一一个没有蛇的国家。被称为千岛之国的国家是什么？是最大的群岛国家，它就是印度尼西亚，也被称为火山国。世界上经度跨的最大的国家是什么？是俄罗斯。世界上国土面积最小的国家，人口也是最少的国家，它是梵蒂冈。来吧，亲爱的朋友，我们继续。世界上最大的内海是加勒比海。世界上最高的高原是什么？是青藏高原，叫世界屋脊。世界上最大的高原是什么？是巴西高原，5000多平方米，占巴西国土的一半以上。来吧，我们继续。世界上最大的咸水湖，它是里海。世界上最深的淡水湖，它

0: 是贝加尔湖，世界上最大的沙漠，它是撒哈拉大沙漠。世界上最大的裂谷带是东非裂谷带。世界上最高的山峰是珠穆朗玛峰。世界上最长的河流是伏尔加河。流经国家最多的河流，它是多瑙河。亲爱的朋友，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 Teacher 思，要开始再次讲一遍喽。大家好，我是 Teacher 思，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今天我们说到的是这个世界的地理常识，世界上最大的内海是加勒比海。世界上最高的高原是青藏高原。世界上最大的高原是巴西高原。巴西高原占到了巴西国土一半以上的面积。世界上最大的咸水湖，它是里海。世界上最深的淡水湖是贝加尔湖，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淡水湖之一。流经国家最多的河流是多瑙河。恭喜所有的小宝贝们闯关成功。有朋友说，思思啊，这不就是传说当中一个人就是一个舞台，简直职业天花板。对，反正我一个人现在其实可以，如果是春晚叫我一个人来我也可以，说主持我一个人可以，说个相声吧，其实咱练一练也行，好吧。然后唱歌呢，咱唱。朋友们，今天我是因为没睡好，就状态不太好，还是前一天早上把自己的身体都照顾好啊。谁以后叫我再发现十二点以后睡觉，我就我就看你，我就。然后你再想，我跳舞跳舞，咱也还好，能等一下比一下那么一两下。整个春晚的舞台，除了杂技我不能，其他我觉得我还都可以，蛮可以胜任的。还有朋友说，一个人那个啥脱口秀行不行？也可以啊，脱口秀也可以啊。朋友们，接下来我即将要送出红包啊，20元的红包也给大家了。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接下来我要开始提问题了，大家可以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准备好了吗？
1: Are you ready?
0: 请问世界上最深的淡水湖是什么湖？请作答。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咱们把正确的答案打到公屏上，然后在其中呢会抽出一位，送出20元的红包。老妹儿思思给大家送泡沫脸。哎呀妈呀，我老妹儿没白教，但是小郭你是什么意思？我说世界上最深的淡水湖，不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世界上最深的啊。他跟我说鄱阳湖，我刚得是北角了。我就说嘛，就是老师是这样子的，教完了之后呢，发现有的人到达彼岸了，有人呢还在中间游呢，还有发现怎么还有往回游的呢。大部分人都答对了，都是贝加尔湖啊，没问题，贝加尔湖。所有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等一下所有的朋友啊，我准备要开始给大家发东西了。为啥是贝加尔湖？其实贝加尔湖的形成啊，我昨天还专门查了一下，贝加尔形成在2500万年以前。一般来说，一个湖水的形成也就是10000年，10000年就干涸了，干涸了。但是这个贝加尔湖呢，它已经形成了，从它的这个裂缝形成到现在已经是2500万年了，所以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淡水湖之一。送一个知识点。来吧，朋友们都答对了，我准备要开始要给大家截屏了啊！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刚刚问到的是世界上最深的淡水湖，大家把贝加尔湖打到公屏上就可以了。年轻的人们，不对，不是这个词。

0: 随着这首歌曲，我们开始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截屏。3、2、1，已截屏。好，所有的朋友们跟我说一下第几个。好，第三个，我看到了第三个啊。
1: 在我的怀里，在你的眼。
0: 第一个是繁星，不是你。第二个是海苔，不是你。我们恭喜永不退缩。永不退缩，在不在直播间？在不？冰说第一个是我，不是你，不是你。永不退缩，在不在啊？吃泡不吃不泡，天天跟人家造谣说，哎呀，不在不在。不退缩说我在啊，然后那个2661也说你俩不在，你俩不在，耶呀。前脚闪家都不在，哎呀，我就发现对于大家都不在这件事情，就是中奖的人不在这件事情，大家还都是心里面蛮急的嘛。永不退缩在老妹思思的后台私信我啊，私信我说我答对了这几个大字好吗？在后台私信我说我答对了，20元的红包送给你，中午加个鸡腿啊。来吧，会唱贝加尔湖畔的给你们再加深一下印象啊，会唱的咱们一块唱了。重
1: 现我们流连忘返在贝加尔湖畔，
0: 也可以把这个歌词改成我们流连忘返在世界上最深的淡水湖。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点整。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渐深，暑意浓，此时绿树浓荫，天高气爽，明媚的日子正向我们飞奔而来。再往后，日渐长，夜渐短，甜蜜的事情有一大半都发生在夏天。你准备好迎接所有美好了吗？今天希望你在夏日里安心地做个闲人。这是周邦彦的《贺冲天·梅雨季》。
1: 梅雨季，暑风和，高柳乱蝉多，小园苔藓远池波，鱼戏动星河，薄纱除，轻羽扇，枕冷垫凉深院，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下雨将暑气